0: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 谢谢。
0: 现在打卡上班。
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东部30到32度，江北西部27度到29度，江南25度到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东部和江南17度到19度，大别山区15度到17度，其他地区19度到21度。预计15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偏东风3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小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15号阴天到多云，南部有小雨并间止。
0: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顾健，为你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0: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租充电宝一小时扣149元，还被要求自证，究竟谁该如何维权？
1: 为一个榴莲卖家千里讨说法，仅退款不能成乱退款。
0: 报老凤祥卖假货，金包银骗局不能只退款了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1: 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0: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1: 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0: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1: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花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外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
0: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
1: 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天提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
0: 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13号发表声明说，近期黎南部联黎部队驻地及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爆炸事件，危及维和人员安全，并造成设施受损。
0: 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日117万桶，此前预期是每日138万桶。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多尔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的。
0: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家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8: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4: 阿嬷，我回来啦！
5: 回来啦！
6: 丫丫，出来玩啊！
7: 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3: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5: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8: 哇，香！
5: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3: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4: 真的吗？
5: 阿嬷，咱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过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3: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9: 毕业快乐！
10: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11: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5: 再见，
11: 再见。
5: 拜拜。
11: 嗯，
5: 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10: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3: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0: 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顾健。顾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日沪深指数延续上涨走势，创业板指重返4000点，并且突破2015年6月以来的新高，并且突破2015年6月的高点，创出历史新高。沪深金三市成交额达到3.26万亿元。早盘普涨的态势明确，午后指数进一步抬升，做多情绪持续升温，热点主要集中在高景气赛道，结构性行情特征明显，半导体板块延续强势，消费电子、非金属材料板块快速拉升。截至收盘，电子化学品、电网设备、电力、非金属材料板块涨幅居前，其中消费电子净流入123亿元。近一周以来 ，A 股连续6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近2个交易日略有减弱。短期指数如果不能持续放量，或有小幅回踩确认支撑的需求，但4100点关口支撑较强，震荡整理空间有限。预计今日大盘继续冲高上涨，仓位上投资者控制好在7-8成左右。当下居民存款正在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推进，中长线资金持续投入支撑市场估值上行，投资者可以关注盈利增速较快的低估值企业进行参与，配置上可以关注电网设备、商业航天、稀土等板块，回避远离高位股无基本面支撑的纯题材股，继续聚焦业绩与政策双主线。
5: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6: 小指标大能量，
7: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8: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资本市场的概念。资本市场是长期金融市场，或者是长期资金市场，是为一年以上资本性或者是准资本性融资产品提供发行和交易服务的有形或者是无形市场的总和。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及衍生品市场、债券及衍生品市场、中长期资金借贷品市场。而广义的资本市场还包括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运行发挥稳定作用的期货市场。资本市场呢，本身是具有多层次的特性。针对资本市场的层次结构，也就是说，指资本市场根据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和融资特点，针对各种市场主体不同的特定的需求，提供的具有不同内在逻辑次序、不同服务对象和不同内在特点的市场形式。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呢，由于每个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对于投资产品的投资期限、回报率以及产品本身的复杂程度要求不同，为了满足投资者对于不同投资品种的偏好，

就需要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来容纳多样化的投资产品。而同时，由于每个企业的经营风险不同，各类交易场所的流动性不同，需要对资本市场的交易场所进行适当的分类。 从融资需求方的角度看，由于我国企业数量众多，如果按照行业类型来划分，可以把企业分为传统型、创业型、高科技型等相关类型。而如果按照成长周期，就可以划为创立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所以不同企业类型在不同时期的融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 有效分层的资本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融资渠道。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国元小课堂当中学到的金融小知识，我们下期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3: 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5: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最近老板丢失了一个大客户，心情很不好，所以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是求生欲满满。
10: 薇薇啊，你给我讲你刚才错在哪里了？
11: 哎呀，王总，瞧您说的，不管我错没错，您就不能骂我两句了吗？哎，大胖，昨天晚上我们陪王总去唱 KTV， 你中途居然清了王总的歌。
12: 啊，没事啊，幸好我反应快，我跟王总是这么讲的。哎呀，王总不好意思哦，我刚才还以为在放原唱。哎呀，我心想既然没有人唱，那我就切歌了呀。
10: 我最近发现公司里有个不好的风气啊，哎，你们动不动就拍我的马屁啊，照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发现问题啊？哎，我还怎么进步啊？
11: 没有啊没有啊，
13: 我说的都是实话啦。
12: 哎呀，王总你别多心啦。
10: 不要讲这个，为了整顿一下风气，今天的会议你们必须要批评我。来，薇薇你先说。
11: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谁敢批评领导啊？哎，对，有了。王总啊，我觉得您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经常为了工作不吃午饭，晚上加班加到半夜，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您身体搞不好会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
10: 这个批评的对啊，我以后注意啊，我以后注意。严大胖，来来来，你来批评我。
12: 好，王总，哎，我觉得您太小气了。
10: 什么？
12: 我是说您对自己太小气了。上个月呢，我给您送材料的时候呢，好几次看到您在开一辆新车，哎，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您之前呢也说过，想买一辆皮卡车呢出去自驾，这都好久过去了，您还没买，我就知道您肯定是想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发年终奖。但是，王总，那辆皮卡可是承载着您的梦想啊。
10: 大胖，你看你都把我讲感动了，我全身没谁的下舌啊。但是
12: 作为一款千扭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0

0: 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即使身处沙漠、深山等等无信号的区域，也能够确保通讯畅通，安全问题不用担心，更不会影响您在旅途当中谈业务啊！这么好的车，王总，您就早日拿下吧。
1: 大炮，我都没想到你讲天线呐！好。我一定不负大家的众望，我明天就去提审。
2: 哎呀，王总要对自己好一点。
3: 王总真棒。
4: 那个年终奖的事啊，
0: 啊，
4: 放心，看在你们这么关心我的份上，年终奖给大家包大红包。
3: 太棒了！
5: 哎，好棒好棒好棒！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3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是宝宝。
2: 各位好，我是黄坤，以下来关注新闻深呼吸，了解深度新闻。租充电宝一小时扣了149元，而且还被要求自证，究竟如何维权呢？
1: 为一个榴莲，卖家千里讨说法，仅退款不能成乱退款。
2: 棒老凤祥卖假货，金包银骗局不能只退款了事。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关注。
2: 首先来说说这个共享充电宝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共享充电宝本身它用起来非常的方便，然而湖北武汉的吴女士在机场租用了充电宝一小时，却被扣费149元。当吴女士提出异议之后，更是被要求回现场自证，这样的要求合理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2026年4月20号晚，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一小时后，她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机柜插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及插槽 ID， 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5月8号，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
2: 另外，这起消费纠纷被曝光之后引发了讨论，如果大家也对共享充电宝扣费有异议，该怎么与企业进行协商呢？
3: 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

0: 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待人工服务。
1: 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0: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
1: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确实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你看它系统里面是吧，显示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一种下单的记录、归还的一些记录，然后你要截屏，然后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0: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消费者又该如何做？
1: 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你看，就是一个用充电宝的事儿引来这么多麻烦。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把电充满。另外，如果你的手机续航能力弱，咱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一个续航长的手机呢？
3: 还有现在这个充电宝呢，就是它的自重已经很轻了，很多便携式的，自己可以自备一个。
2: 对。
3: 就万一遇到你必须用这种租赁的充电宝的情况，就像刚刚所提示的，你要留存好你的使用记录，
2: 哎，
3: 然后随手拍一下。
2: 是的。
3: 就有些万一发生了这个纠纷，或者是发生了你需要维权的点的话，你有证据可以提供的话，那维权之路就不会那么难了。
2: 好，今天我们3条深度新闻都是关于消费的。网购仅退款服务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易腐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关注。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只为了向买家讨要说法。
4: 商家卖榴莲，发货才2天就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平台仅退款。
5: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6: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4: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6: 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提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摔坏柜子在医院，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4: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6: 不是商家，我想去怎么能给我们换回来？
7: 生理啊，是吧？现在
6: 就
7: 实力的。
6: 不需要，
7: 去。
6: 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赔偿道歉。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吧。他是没有协商成功的。
4: 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6: 我们也不是说非得和别人就是撕壳干嘛的，主要是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嘛。如果态度好，以后就是，不要做这种不好的事情了。那其实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跑着也是无所谓的呀。做这种的目的呢，就是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能承前避后嘛，相当于。
8: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

0: 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1: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了，因为我们也不是平台，我们不知道平台的具体机制。
2: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点48分，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1: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人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目前让我等待。
2: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
1: 可以支持申诉了是吧？
3: 对对对，是的，您就不用做处理了，我这边的话就直接提交申诉给您处理，然后存款的话会今天赔付到您的支付宝账户。
1: 就是昨天说等调查结果出来嘛，到时候让我耐心等待，然后今天打电话沟通了嘛，又支持了我的这个诉求嘛，相当于可以支持。
2: 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3: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时效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2: 那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是如何审核的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程先生的：
3: 这其实不是平台要去做紧退款，而是说今天这个货物在当下的判断上，它其实没有售货价值了，所以做了退款。
2: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4: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1: 是的，
3: 所以呢，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0: 今年2月1号，《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2: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5: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2: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5: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0: 以电商平台上的仅退款服务进行恶意薅羊毛、非法牟利的案件并不鲜见。法治在线就曾多次报道过相关的案件，一些薅羊毛者因诈骗或破坏经营而获刑。
2: 在这起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三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5: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啊。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2: 遭遇恶意仅退款，电商商家该如何维权？此前法治在线就曾曝光这样一起案例，商家于女士售卖毛绒玩具后，买家谎称商品有质量问题申请退款，实则用 AI 伪造问题图片碰瓷儿索赔，好在于女士及时向平台申诉，最终成功维权止损。
6: 我们毕竟是去肉眼去看，我们也没有一个就是说证据去证明它是这个 AI 图，而且现在他们这个 AI 做的这个图确实也是很难分辨。
2: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7: 去及时有效的部署相关的检测技术，那就是在他提供图片视频的时候，这个平台进行自动检测。
2: 一起跨越千里的榴莲维权案，为恶意仅退款行为敲响了警钟。谈及这起事件，有人说，诚信是网络交易的最重要基础，买卖双方都应严格遵守，只有如此才能互相保障对方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8: 好，只有买卖双方的权益都能够得到保障，买卖双方都能够进行诚信经营、诚信消费，我们的消费环境才会越来越好。来说下一个案例，澎湃新闻报道说啊，江西丰城消费者袁女士花了777.83元，在某电商平台店铺百年老凤祥黄金直销购买了足金0.9克的戒指后，戒指经鉴定是金包银。那目前涉事店铺已经退款了，但拒绝消费者提出的3倍赔偿。
9: 电商平台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也回应说，已经对店铺做出了处理，目前呢涉事店铺已经被关闭了。这小小一枚所谓的足金戒指存在了3重问题，产品呢是金包银，鉴定书虚标高价，店铺名称是刻意仿冒碰瓷儿知名品牌。在当前的经营消费市场升温的背景之下，网络黄金饰品销售老套路再次浮出水面，值得大家警惕。
8: 对，这次事件最核心的问题是，商家以金包银冒充足金，涉嫌消费欺诈。黄金饰品价值高，单价贵，不少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的鉴别能力，容易轻信商家的营销话术。涉事商家明知产品不是足金，却刻意隐瞒材质的真相，诱导消费者购买，属于典型的以假充真，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9: 有意思的是，袁女士表示，5月10号下午涉事店铺已经为她退了款，但是呢5月11号媒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该店铺，发现客服仍在以相同的路数在套路其他的消费者，可见涉事商家并没有思过悔改，而在坑一个是一个。
8: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暗藏猫腻的鉴定书也成为制假售假的帮凶。这枚戒指实际售价是700多块钱，但媒体记者查询商家提供的鉴定书，却发现它显示的最高售价达9000余元，价格相差10多倍。
9: 那么这枚戒指的真实售价与所谓的鉴定书上的价格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呢？该鉴定书的鉴定对象是否就是袁女士所购买的这款戒指呢？对此后续也有必要要调查清楚。
8: 还有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啊，商家涉嫌利用百年老凤祥仿冒知名品牌老凤祥搭便利车牟利，傍名牌 仿知名商标，涉嫌不正当竞争，也透支消费者对老字号的信任。

0: 虽然目前涉事店铺已经被平台关停，商家也完成了退款，但是这件事儿不能就此了结。金包银戒指问题重重，说明此前相关平台对店铺资质审核可能存在漏洞，电商平台有必要压实主体责任，严格的审核入驻商家的资质，不让不法商家有可趁之机。
1: 近期黄金饰品市场升温，以金包银饰品冒充足金的现象时有发生，黄金饰品销售老套路频频抬头，这也意味着电商平台和监管部门有必要强化监管，斩断此类坑人的套路。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3，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到这儿要暂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了一期叫做主角的主题歌单。你一定见过那种光，就是在台上的人会被它笼罩，眉眼分明，连叹息都带着金色的轮廓。台下的人仰头看着，有时候羡慕，有时候恍惚，竟然有一个故事演的是自己的人生。小的时候觉得做主角很过瘾，所有的铺垫和剧情都是围着他转，也大多有好的人生结局。长大后才发现，真是人生里没有编剧，没有导演，更没有人给你打追光。你我常常是在别人的故事里跑龙套，在自己的故事里怯场。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那些做不成主角的时刻，让我们慢慢懂了，主角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关于主角的歌，他们有的讲台上的光鲜与狼狈，有的讲台下的痴心与冷眼，有的是为了告诉你，那个为你写剧本的人，其实就是你自己。

管家当户不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王菲，2026年为电视剧《主角》献唱的同名主题曲。你在这首歌里听到了什么？我第一次听，我觉得这非常不像王菲，因为婉转空灵的气息还在，但是你从天后的嗓音里听出那种秦腔气儿，又硬又苍凉，像一把老斧头劈在心上，就觉得非常特别，非常不像以往的王菲。这首歌出自一个非常地道的陕西全班族地，词作者赖婷，曲作者范伟都是来自陕西本地，制作人是陕籍艺人孙浩。孙浩后来在采访当中说，他说王菲本身对陕西文化就非常的着迷，他看遍了《白鹿原》《庄台》等陕派大剧，对剧本、对土地有着深切的共情。当他拿到主角的词曲时，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接下，把自己关在录音棚里，从下午2点录到晚上7点半，中途拒绝休息，只因为他说我要把这首歌唱连贯。这首歌里还有一嗓惊天的花脸念白，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花脸演员李云，那一声声雄浑深情的月亮爷，把西北那块黄土地上守了一辈子的精气神都给吼了出来。所以当我们听王菲唱《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那不再是只是飘着的仙气儿，那是一个血肉活人，扛着秦腔传承，扛着一生坚守，站在聚光灯里，这一生道尽了他自己，也道尽了每一个把生命交付给舞台的艺人的本色。舞台上争当主角的人太多，但是有歌唱的是走出舞台后的配角。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来自1996年的老歌，李克勤的《主角》，配角。

这首主角配角收录在李克勤1996年的专辑《当找到你》当中，由林振强填词，伦永亮作曲。林振强这个名字一出，就知道这歌不简单。夜像回忆般凄美，如亲昵却很疏离。歌词一开头就是夜喜，一个人对着回忆拉扯，分明记得两个人相依的炽热，醒来只剩自己把伤痛强吞。这个城市里很多人的夜大抵如此，白天埋头于工作社交，扮演各种叫人称赞的角色，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整座剧场只剩自己，才发现早在不知不觉中把最重要的自己放在了配角席上。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每一个白天演戏夜晚独坐的普通人。接下来从李克勤内心戏里的配角，我们走向周慧敏的台下女主角。这首歌是属于观众席的主角之歌。

1989年，周慧敏凭这首《台下女主角》拿下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的最受欢迎新人奖。这首歌由林敏聪填词，讲台上女主角为爱躲避退让，台下人急在心里却插不上手，荧幕里的人演着虐恋，台下坐着的自己，何尝不曾在生活的尽头前错过那个对的人？让人心碎的，从来不是戏里结局不够好，而是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却不敢在自己的生活里勇敢接住那道光。同样是感叹戏里戏外，接下来的这首歌就犀利得多。我们来听 Sandy 林忆莲的《最佳男主角》。

1988年的林忆莲还没唱响，至少还有你，但她已经在这张叫做《Ready》的专辑里面惊艳四座，整张碟弥漫着轻爵士 R&B 的味道，开创了广东流行歌的新风尚。这首《最佳男主角》出自鬼才林振强之手，改编自美国传奇女歌手 Carly Simon 的那首《You're So Vain》。原曲就是辛辣地讽刺一个自恋狂，林振强把它翻译成一场香港都市男女的爱情审判。歌词一上来就开火，你一到如男主角，如从前驱使，举世倾慕，言谈和潇洒笑容，危险眼神，你就是一个浑身上下每一根头发丝儿都精心编排好的戏子呀。但林忆莲唱到后面那几句，你好戏，奥斯卡金奖应颁予给你，了不起了不起，再饱满的华服也遮不住里面的空虚。他嗤的一笑说，舍香槟泡，今天我喝热咖啡。这一下就道出了女人的通透，这首歌不仅骂得痛快，更戳破了一个真相，这世上有太多男人所谓的迷人全靠精湛的演技，而真正做自己的女人早已不再为他捧场。上半部分的尾声，我们交给弦子的最佳女主角，这是一个现代女性在爱情圆舞曲里的自我探寻。

0: 美的
1: 幸福生活。
2: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0: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3: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0: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4: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0: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4: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小妹。
0: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3: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0: 好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3: 我跟你讲，你穿就跟那个青蛙样的。
2: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0: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4: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0: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哼，
4: 小妹，小妹，我这也大胖，哎，这就是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陪伴你的主题歌单叫做主角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弦子的演绎，做自己的主角。

由火星电台作词，马来西亚音乐人 Bell 雨田作曲，以圆舞曲的节奏缓缓铺开，歌词发问谁是这故事的主角。这首歌有爱情期许、冒险与心跳，但也有自己的摇摆与彷徨，到底是等着配角的爱来拯救，还是自己成为这段故事真正的主角。弦子从不做呐喊的口号派，他把那段温柔又坚定的力量全揉在旋律里，这里没有轰轰烈烈抢风头，

只有一颗心在聚光灯下亮出来，让你看到原来真正的最佳女主角不需要别人颁给你，自己站上台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黎明，唱这首歌的黎明不是那个温润如玉的书生，而是走在1998年纽约街头的叛逆浪子。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神经质女主角》。

这首歌由周耀辉填词，雷颂德作曲。你听到斜阳照纽约，第四街穿过污糟的气窗，第五街一对情人正相约，第八街走过高级商店飘低级发香。九十年代末，黎明早已经是凭借天王身份红遍亚洲，但他选择用这样一首充满错乱感和激荡感的电音作品来颠覆所有的期待。他所寻找的不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完美女主角，而是一个和你一起在混乱都市里闯荡的神经质，他可能会有刺痛你的真话，可能会在深夜拉着你狂奔，不按常识出牌，爱得不分好歹。这样反世俗、反框架的女孩，带点疯狂，带点自由，也相当的迷人。所以当黎明执拗地唱《不要仪式》，只想找一位神经质女主角，她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向庸俗的常规宣战。主角可以不规整，可以癫狂，这才是现代的浪漫。好，我们刚刚听完了极度不羁的神经质女主角，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温兆伦，主角还是你。

温兆伦90年代初就红遍湘江，这张面孔一边演着义薄云天的好汉，一边又演尽阴险狠辣的反派。这首主角还是你，是 TVB 电视剧900重案追凶的主题曲，由潘伟元作词，徐嘉良作曲。这首歌填满了警匪追凶的悬疑感和制度感，凌厉的鼓点和一浪接一浪的追逐节奏，听来像一场没有硝烟的心理战。人海中谁人在策划，精心的一幕戏。你会发现这首歌特别够劲儿的地方在于，它已经不止于情歌，而是更属于更大的格局。在你来我往的世界里，每一个人既是编剧又是演员，你可以策划也可以拆穿。当你咬紧牙关用勇气追追追，最终一刹主角还是你。最终的一刹主角还是你，温兆伦唱的是一种控场自信，认准自己的路，哪怕风浪再大，只要不放弃，那一盏追光灯最终一定会打在你身上。今天我们分享了很多首跟主角相关的歌，我给他取名的主题歌单叫做主角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像台上的光，台下的阴影，观众席的叹息，我们已经变懒了那些在爱和身份里反复掂量主角角色的人。那很多张面孔，很多首歌都告诉我们，主角这个身份可以是你站在舞台中央被人仰望，可以是你在台下默默改写自己的人生剧本，可以是甜蜜的圆舞曲，也可以是放浪形骸的神经质。从李克勤扮演不了主角的夜夜独坐，到温兆伦最后那声主角还是你，其实已经道尽了一切。主角这个东西从来不是别人给的名分，而是你敢不敢在自己的故事里第一个为自己鼓掌。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林子祥的《人生》。愿我们都能好好的书写人生的剧本，并做生命的主角。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怀抱。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话题。人到了中年，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开始有脂肪肝了。不管体检查出是轻度脂肪肝，还是中度，甚至是重度，很多人都在寻找真正能够逆转脂肪肝的方法。管住嘴太难，迈开腿太累。今天说一个真正不遭罪的肝脏刮油法，不用你天天挨饿，不用疯狂流汗，只要每天挑两天啊，每周挑两天，稍微少吃一点，12周之后，肝脏的脂肪就会掉30%，体重血糖都跟着变好了。关键的是，研究证实啊，80%的人都成功了。那么这个就是每周两天的轻断食法，到底该怎么做呢？今天来和您说说。越来越多的餐厅正在逐渐用更清新的水饮代替普通的凉白开冲泡茶，而我们似乎也觉得这些水饮呢能够提升就餐体验，也成为了餐馆的隐性竞争力。那这些免费的水饮可以放心的喝吗？需要注意哪些健康问题呢？今天节目当中小编佳宁来和您说说。孩子们处在生长发育期的时候呢，会在夜里喊腿疼，但是孩子呢白天却没有发生跌倒和扭伤，第二天也像没事儿一样照样的跑跑跳跳。这种疼痛呢往往是生长痛，很多家长关心我们该如何辨别孩子的腿疼是不是生长痛呢，又该如何应对孩子的生长痛。那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血脂异常。我们的血管就像家里的供水管道，血液是流动的水，而高血脂就是水里不断沉积的油污和杂质。一开始没感觉，可是时间长了，血脂高了，脂质粘在血管壁上越积越厚，慢慢的把血管变窄变硬，等到堵塞严重，心脏供血不足，就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了。 高血脂无声无息，却在一点点堵住生命的通道。在以往的认知当中，大家都觉得高血脂是老年病，可是现在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体检单上也赫然出现了血脂异常的标记。那么今天就来聊聊高血脂这一个沉默的健康杀手，为什么它离年轻人越来越近，我们的饮食运动到底在哪一步出了岔子，如何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把高血脂挡在门外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周静，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
8: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人到中年呢，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开始有脂肪肝了。不管是体检查出的轻度脂肪肝，还是中度甚至是重度，很多人都在寻找真正能够逆转脂肪肝的方法。但是呢，管住嘴太难，迈开腿又太累。那今天就和您说一个真正不遭罪的肝脏刮油法，不用你每天挨饿，不用疯狂流汗，只需要每周挑两天稍微的少吃一点，12周之后脂肪肝就减轻了啊，肝脏脂肪会掉大约30%，体重血糖都跟着变好了。关键的是啊，有研究证实超80%的人这么做之后都成功了。每周选择两天少吃点，逆转脂肪肝的效果竟然和天天节食一模一样。2024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发表了一项重磅的临床研究，专门针对又胖又有血糖问题的脂肪肝人群。研究发现，每周只需要两天轻断食，坚持12周，就能够让肝脏的脂肪最高下降超过30%，还能够轻松改善身体代谢，减掉身上的多余脂肪。研究纳入了60名同时有血糖代谢问题的脂肪肝成年人，随机分成两组作为对比。那么5:2轻断食组，就是每周连续两天为断食日，每日仅摄入约500千卡的均衡营养，剩余5天为自由饮食日，不用刻意的计算热量，只需要保持均衡饮食。还有一个就是天天控热量组，每一天都严格少吃，固定减少25%的热量，全程没有放松吃饭的日子。12周之后，研究结果显示，两个实验组的护肝效果差不多，轻断食组的肝脏脂肪平均降幅高达2.5%、20.5%，持续控卡组为15.5%。两组的护肝效果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说，你每周只管两天的嘴，少受那么多罪，效果却和天天忌口几乎一模一样。第二呢，是轻断食更容易吃出理想的效果。轻断食组超80%的人脂肪肝的脂肪降幅都超过30%，而天天忌口的人里只有不到70%达到这个效果。轻断食更容易吃出理想的效果。第三呢，是轻断食的人更容易坚持下来，轻断食方案坚持率高达96.3%，几乎每个人都能做完，天天严格控热量的只有82.8%能够坚持，能够轻松长期坚持才是减掉肝脏脂肪养好身体的关键。轻断食啊，不是简单的不吃，而是让身体吃吃停停，好比给内脏放个假，来一场深度的内部大扫除。坚持一段时间，除了护肝，还有着一些看得见的好处。首先是明显的降低血糖了。2024年，一项研究发现，和降糖药物相比，5+2轻断食就是1周7天里有2天少吃一点，血糖水平下降幅度最大，体重减轻幅度最大，或者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早期2型糖尿病的干预方法。第二呢，是减少血栓的形成。2025年，国际期刊《生命代谢》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适当。

0: 量的轻断食不仅能够让人更健康，还能够降低血小板的活跃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研究人员让一些冠状动脉的疾病患者尝试了10天的轻断食，就是间歇性的进食。结果发现，这些患者的血小板变得不那么活跃了，不容易聚集在一起形成血栓。第三个好处就是减缓大脑衰老。2024年国际期刊《细胞代谢》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5+2轻断食和健康生活饮食可以减缓老年参与者的大脑损伤、大脑衰老，并且改善记忆力和执行能力，并且5+2轻断食组的某些认知和指标更有益。第四呢，是改善负面情绪。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学前沿》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隔日断食饮食法能够显著改善肥胖或超重女性的经前期综合征的症状。那么例如情绪波动显著减轻，愤怒表达大幅减少，显著提升了参与者和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陈伟2025年接受采访时介绍，认真坚持5+2轻断食方法，同时建议吃饱时适当运动，断食时充分休息，能够实现一个月减重2公斤到3公斤。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具体该怎么吃呢？这个5+2轻断食的食谱非常关键。那么我们来看看轻断食的时候非断食日，那么就是2天自由饮食日的食谱哈。早上7:30吃早餐，主食50克，粗细粮搭配，蛋白质食物1个鸡蛋加牛奶或者是豆浆250毫升，1片复合维生素。那么在10点的时候一顿加餐脱脂酸奶150克，中午的时候在12点吃午餐，主食50克，粗细粮搭配，蛋白质食物100克，瘦肉50克加1个鸡蛋或者是豆腐100克或者是豆干50克，然后呢保证有250克的蔬菜。在下午的4:30加一顿水果200克，在晚上的18:30吃晚餐，主食50克，粗细粮搭配，蛋白质的食物100克，约瘦肉50克加1个鸡蛋或者是豆腐100克或豆干50克。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5+2轻断食当中的五天自由饮食日的非断食日的食谱。那么再来看看轻断食日的食谱就是那2天的食谱。早上7:30吃早餐，吃1个鸡蛋加脱脂牛奶或者是低脂酸奶100克加1片复合维生素。那中午的时候呢要注意了午餐在12点仅吃150到200克的水果。那么晚餐在18:30主食25克，水煮菜200克，蛋白质食物50克，那全天的饮水量要达到2500毫升。好，那么坚持做一下呢，这5+2坚持12周，你的身体脂质代谢脂肪的含量会有明显的改善。当然呢，在做5+2轻断食的时候呢，有4个细节一定要做好，就是非断食日不是说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吃，这几天呢不要过饱，正常饮食日无需过度补偿，保持均衡就可以了。第二呢，就是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每天建议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包括无糖的茶饮和黑咖啡都可以。第三是睡眠要保证充足，每天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减少饥饿激素的分泌。第四呢，是循序渐进的轻断食，新手可以从6+1开始，就是每周1天轻断食，然后适应之后再调整为5+2。所有的事情都是坚持才能看到好的改变哈。那么从今天你听到这个消息开始，进行5+2的轻断食的尝试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别让含糖饮料

0: 伤害您的健康。研究发现，含糖饮料会带来热量的过多摄入，这与肥胖率的增加有关。对于幼龄儿童来说，经常喝含糖饮料也会导致他们超重肥胖。另外，过度饮用含糖饮料的人发生糖尿病、血脂异常、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将增高。世界卫生组织强调，从营养角度，我们的饮食当中并不需要添加任何糖，建议含糖饮料的摄入量每天不要超过250毫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啊。现在是越来越多的餐馆正在使用更清新的水饮代替普通的凉白开冲泡茶，而我们似乎也觉得这些水饮啊更能够提升就餐的体验感，也成了餐馆们的隐性竞争力。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些免费的水饮可以放心的喝吗？需要注意哪些健康问题呢？接下来我们的编辑小佳宁来和你说一说。
3: 这些清新的餐馆水饮正在横扫大街小巷，这几年餐馆们提供的免费水饮越来越多样化，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水质不太好的地方，白开水的滋味有点难以下咽，而那些加入了清爽调味的水饮就成为大势所趋了。最常见的自然是柠檬水，只需要在饮用水中加入几片新鲜的柠檬片，普通的凉白开便会带上一股柠檬的清香与酸爽，一口喝下，口腔内唾液分泌都加快了，十分促进食欲。与柠檬水同理的还有各类柑橘调的水，如青橘水、西柚水、橙子水等，这些柑橘类水果的果皮中含有大量挥发性芳香油，以清新且充满活力的香气被广泛接受，有心的商家还会加入冰块或者冰镇一番，更为消暑。而能与柠檬水对打的薄荷水，其背后也有一众具有代表性的植蔬类水饮，例如黄瓜水、荷叶水等。黄瓜的气味清新但不抢味，吃重口味食物后喝杯黄瓜水清爽舒适。薄荷水更显清新凉爽，因为薄荷叶中含有薄荷醇，它能够以化学方式触发皮肤和口腔中对冷敏感的 TRPM8 受体，让我们的大脑产生凉的感觉。这些果蔬水饮不仅能提升凉白开

0: 从营销的角度来说，店内提供比凉白开看着更高一级的免费水饮，亦是对消费者情绪的一种隐性满足。不过对于餐馆来说，这些免费水饮也是一笔划得来的经济账。像柠檬、薄荷等原材料本身价格不高，而且还可以反复冲泡，即便大量供应，成本也会低过茶叶。同时因为免费提供水饮，无需额外收取茶位费，和顾客达成了双赢局面。
1: Yes，
0: 要是免费茶水做得好，有时还能提升餐馆的竞争力，做出地域性的差异化来。例如北京有些小餐馆会在夏天提供凉的绿豆汤，不少川渝地区的火锅店、串串店会提供老鹰茶，它其实是毛豹皮张的嫩枝嫩芽，经晒干后可以充当茶叶冲泡饮用。而两广地区在夏季则流行罗汉果茶，罗汉果内含有的罗汉果甜苷是一种比蔗糖甜度还要高300倍的甜味素，但热量又相当低，因此常被作为代糖使用，泡于水中自带香甜，别有一般风味。秋冬时分，这些热茶好暖身。相较于夏季的清爽果蔬茶，秋冬季节餐馆提供的免费水饮就略显单调。他们大多承担同一个任务，让顾客从寒冷的室外中进来后，通过一杯暖饮迅速恢复体温，同时也唤起食欲。大麦茶、荞麦茶在秋冬季节也相当流行，部分餐馆为了提供它的口感，还会额外加入新鲜或者晒干的玉米须，增加甜味。还有一些店铺会提供红枣、桂圆、枸杞茶、八宝茶这些甜度更高的茶饮，热水冲泡后，这些干果的香气被极大程度的逼出，即便不额外加糖，茶汤也是甜丝丝的，可以迅速帮助寒冷的身体补充热量。免费水饮虽好，消费者在就餐过程中却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一方面是要留意餐馆提供的果蔬水是否卫生安全，尤其是夏季气温较高，新鲜水果若不恰当保存，容易出现腐败的情况。一些餐馆为了节约成本，或许会反复冲泡同一片柠檬、橙子，若是在喝水时发现气味不对，口感苦涩变味，需要及时与餐厅反馈，停止饮用。
2: Oh, no.
0: 也有一些餐馆为了让水饮的口感更好，会加入大量的糖浆、蔗糖，一时迷惑住顾客，但背后却是过度摄入糖分的风险。此时消费者也应当留意，假如水饮滋味过甜，也就别贪杯了，或者让餐厅提供普通的白开水，以免一顿饭中摄入的热量过高。总体来说，免费水饮虽好，但饮用时也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度饮用。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5: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孩子们处在生长发育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夜里会喊腿疼，但是呢白天却没有发生扭伤和跌伤，那么第二天孩子也像没事一样照样的跑跑跳跳，那这种疼痛呢往往就是生长痛。很多家长关心，我们该如何辨别孩子的腿疼是不是生长痛呢？又该如何应对孩子的生长痛？那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
6: 最近我们在医院儿科走访时发现，不少家长是带着孩子来看腿疼的，可大夫检查后却都表示孩子没什么大碍。
7: 他哪个地方疼的？
8: 这
7: 吧，
8: 这
7: 啊，两条腿还是一条腿啊？
8: 不知道，
7: 有的是这条腿，有的是那条腿。
8: 晚上哭醒了疼
7: 啊！你这个情况，我今天看了大概得有四五个像您这样孩子这样的情况的了。这个呢，就是叫生长痛。
6: 生长痛多发生于3至12岁正在快速长个的孩子身上，这是骨骼在生长的时候伴随着的轻微

0: 疼痛，或者孩子的活动量相对较大，骨头的快速生长与局部肌肉和筋膜的生长发育不协调也会引起腿疼，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可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家长虽然对生长痛有所了解，可真的遇到孩子腿疼了，还是不知所措，焦急万分。
1: 有的很着急，因为有的孩子呀，他这个晚上疼得非常的厉害，孩子睡着睡着突然哇睡觉中疼醒了，疼哭了，这种非常着急的，有的都会半夜带着孩子来看急诊。
0: 虽然春天是公认的长个子的季节，但生长痛与季节相关性不是很大，冬季孩子同样会出现生长痛。那家长该如何识别孩子的腿疼是不是生长痛呢？
1: 第一呢，他就是一般都是断断续续，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会持续几个月半年都有可能。另外一个呢，就是一般发生都是双侧的，但是更多的情况呢都是双下肢的交替出现，它这个没有具体的疼痛部位，一般疼啊都是指一指就是一个范围。
0: 生长痛的疼痛并不会影响孩子走路活动，往往都可以自行缓解，通常不需要就医。那家长在家该如何帮孩子缓解和预防生长痛的发生呢？
1: 比如说很轻微的这种生长痛呢，其实就是父母对他进行这种局部的按摩呀、热敷啊，还有进行这种安抚啊，这都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效果。也可以提前让孩子减少这种生长痛的发生的概率。如果要是特别严重的，可以通过涂抹一些镇痛的一个药膏。另外呢，平时呢可以给孩子补充一些含镁的一些制剂，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生长痛出现的一个效果。
0: 专家还表示，生长痛一般不会让孩子产生任何的活动障碍，家长也不要因为孩子出现生长痛就减少孩子户外活动，相反应该多鼓励孩子进行体育活动，这样可以增加骨骼和肌肉强度，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
2: 生长痛是孩子在长身体时出现的一种正常生理现象，它和一些疾病引起的腿疼有着明显区别，家长一定要学会辨别，并且不要太过焦虑。出现生长痛时，则可以多给孩子讲讲故事，分散注意力，或者做一些按摩、热敷，也能有效缓解生长痛。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高血脂该如何应对。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治医师周静，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3: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0: 哎，是的，领导。
3: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0: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
3: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0: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3: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0: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3: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0: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3: 不是，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0: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1: 你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0: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1: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0: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3: 出去。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那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血脂健康。我们的血管就像家里的洪水管道，血液是流动的水，而高血脂就是水里不断沉积的油污和杂质。一开始没感觉，可时间一长啊，血脂高了，脂质粘在血管壁上越来越厚，就把血管变窄变硬了。等到堵塞严重，心脏供血不足，就可能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了。高血脂无声无息，却在一点点堵住生命的通道。在以往的认知当中，大家觉得高血脂啊是老年病，可是现在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在体检单上也赫然出现了血脂异常的标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血脂这个沉默的健康杀手，为什么它离年轻人越来越近？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到底在哪里出了岔子呢？如何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把高血脂挡在门外？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周静。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周静，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安徽省第五届心血管病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名医工作室成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防治高血压、冠心病、急慢性心衰、心律失常、各类心肌病、心脏神经官能症等心血管内科常见疾病多发病，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多项，主持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一项，发表论文数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周静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周医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当中查出了高血脂哈，那高血脂就是高脂血症吗？为什么高血脂会隐藏的这么好呢？
1: 我们这里讲的血脂呢，这一概念其实是我们血清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一些类脂，比如说我们磷脂等等的一些的总称。与我们临床密切相关的血脂，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胆固醇，还有我们的甘油三酯。但是我们的血脂不溶于水，它必须与相关的载脂蛋白结合成脂蛋白，才能溶于我们的血液，被运送至我们的组织进行代谢。那么在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呢，它就包括的溶于的脂蛋白当中，它就包括一些比如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中间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脂蛋白小 A。所以在临床上，我们血脂检测的常规项目就是我们的包括了我们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载脂蛋白 A1 还有一些脂蛋白 B 和我们的脂蛋白小 A， 那么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被我们临床医院实验室作为我们的血脂的检测项目。大家在体检中查出的高血脂啊，其实就是指我们的高脂血症。那它通常是指我们血清中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或者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升高，那它又称为血脂异常。但实际上啊，我们的血脂异常也包括了我们的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在内的各种的血脂异常。那么从临床的使用角度，我们将我们的血脂异常简易的分为了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还有混合型的高脂血症，以及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那么血脂异常早期呢，往往因为没有任何症状，因而被隐藏得很好。
0: 那么根据体检当中的血脂的指标，哪些情况可以判定为血脂异常了呢？
1: 我们根据空腹的静脉血清检测指标，将我们的血脂异常分为4种。 那分别是高胆固醇血症，那么是指我们的总胆固醇大于等于5.2毫摩尔每升，还分为我们的高甘油三酯血症，是指我们的甘油三酯大于等于1.7毫摩尔每升，还有我们的高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它是指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要大于等于3.4毫摩尔每升，还有就是我们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是指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小于1.0毫摩尔每升。那么刚刚讲的这些指标中的一项或者以上异常，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我们的血脂异常了。
0: 高脂血症有哪些危害呢？它会引发哪些严重的疾病？
1: 我们的高脂血症参与我们全身多个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就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脑梗，还有会引发我们的胰腺炎乃至癌症等等危重的疾病，危害我们人民的健康。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是我们全球范围内影响

0: 威胁人类生命健康最主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那么，其中以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呢，是我国城乡居民的第一位的死亡原因，占我们死因构成的40%以上。那么，根据有关流行病学、遗传学，还有我们临床干预研究的证据充分证实，在我们一系列的血脂指标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致病性危险因素，因此对我们血脂的相关指标中，尤其是我们调脂治疗的首要的干预靶点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进行一个科学的、有效的防控，对于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的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 那么高脂血症早期有没有症状？我们该如何发现它呢？
0: 我们高脂血症早期没有一些没有症状，但血脂异常的发现呢，主要就是依靠我们常规的一些医疗的就医服务和一些健康的体检。所以说，血脂筛查有利于我们及早的发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去指导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与干预治疗。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早获益。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群来说，我们建议年龄小于40岁的成年人，每2到5年进行一次血脂的检测。那么，这个血脂检测呢，它包括我们的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那么，对于大于等于40岁的成年人，我们建议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的我们刚刚讲的一些的血脂的检测。那么在血脂检测的时候呢，我们是采取的静脉血。采血前建议大家至少2周内保持日常的饮食习惯和体质量的稳定，24小时内呢不进行剧烈的身体运动，进食8到12个小时，座位休息至少5分钟。那么对于一些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也是要根据个体化的防治的需求进行一个血脂的检测以及监测。我们对于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病史的患者，以及存在多项的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肥胖，还有吸烟的人群，还有早发的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有家族性高脂血症的患者，皮肤或者是肌腱黄色瘤以及跟腱增厚的患者，都是我们血脂检查的重点的对象。
1: 那么血脂异常和哪些因素有关？如果说家里长辈有血脂异常的，晚辈是不是一定会中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去警惕呢？
0: 我们的血脂异常根据病因的分类，我们分为原发性的血脂异常，还有继发性的。那么原发性的血脂异常呢，多是受我们的遗传因素与我们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那环境因素呢，又包括了不良的饮食习惯、缺乏运动，还有跟年龄、性别、肥胖、吸烟、饮酒等等是相关的。那么继发性的高脂血症，它是由于特定的疾病或者是药物干预而引发的脂质代谢紊乱。那么疾病因素就有我们的甲减、库欣综合症、肝肾的疾病、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等等。那么长期有需服用我们的一些糖皮质激素类呀，还有噻嗪类或者噻嗪类的利尿剂、白塔受体阻滞剂等等，也会引起我们血脂高脂血症。那么除此之外雌激素的缺乏也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异常。由于刚刚讲的，我们的原发性的血脂异常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的影响的，所以在家中长辈如果有血脂异常的话，那晚辈也是有可能会存在我们血脂异常的可能的。那么刚刚也提到，我们的家族性的高脂血症患者也是我们血脂检查的重点对象。对于家族性胆固醇血症的先症的患者的一级和二级亲属，我们均要进行一个血脂的筛查。在日常中，我们除了做好对血脂的筛查、检测以及监测之外，日常生活中我们还需要坚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包括一些合理的膳食，适度的增加一些身体的活动，控制体重，戒烟，限制饮酒等等。
1: 好，如果说发现了高脂血症哈，那指标高到多少就需要进行治疗了？治疗一定要吃药吗？
0: 由于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总体风险评估是我们血脂干预决策的基础，那么依据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采取不同强度的干预措施，也是我们血脂异常防治的核心策略。所以根据我们有一个根据我们中国成人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总体发病的风险评估流程，我们来对我们的这个进行一个风险评估啊。那么根据这个风险评估，是将我们成人分为了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超高危、极高危、高危、中危，还有低危人群。那在我们常用的血脂的一些指标中与我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呈因果关系，且作为我们临床重要的治疗靶点的血脂指标，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基于我们大规模的临床研究的结果，为了有效地降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我们提出了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不同的人群，根据个体的风险等级来启动我们降脂治疗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和它的治疗目标。那么对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等级为低危的人群，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达标值目标值就是要小于3.4毫摩尔每升。那么中和高危的人群推荐是将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目标值要低于2.6毫摩尔每升。那对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级为极高危的患者，我们是要将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目标值要控制小于1.8以下，并且较治疗前的肌腱降幅是要大于50%的。那么，对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等级为超高危的患者，那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的目标值就要小于1.4毫摩尔每升，并且也是较我们治疗前的基线降幅度要大于50%。那么降脂的治疗呢，它包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和我们的药物治疗。那首先是要推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包括一个合理的膳食、适度的增加身体的活动、控制体重、戒烟和限制饮酒等等。那如果说当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干预不能够达到我们降脂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考虑加用我们的降脂药物。
1: 那么，在中医看来啊，中医是如何看待高脂血症的？有哪些好的治疗的方法呢？
0: 我们中医对我们高脂血症的诊治是具有自身特点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将其纳入了我们血瘀、痰湿还有脂高等等一些的范畴。我们中医认为我们高脂血症的病因在于饮食不节、事事油腻甘甜，还有醇酒后味、情志失调、过意少劳等等。那么这些病因造成了我们肝、脾、肾三脏功能的失调，体内体液代谢失常，形成了淤血、湿浊、痰凝等等的病理产物，最终导致我们高脂血症的发病。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属于本虚标实的疾病以痰瘀为主，正虚为本。我们在临床上呢，常常把它分为痰浊内阻型、痰瘀互结型、气滞血瘀型、气虚血瘀型、肝肾阴虚型，还有脾虚湿盛型。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痰浊内阻型，那么此类的患者呢，他身体比较肥胖肢体时常会感觉有沉重的感觉，头昏多眠容易觉得困倦、胸闷气短大便黏或者是不成形。那么对于痰瘀互结的，那么此类患者除了跟上述刚刚讲的痰浊内阻型的患者之外，他还结合了存在一些我们血瘀的征象比如胸口有刺痛或者是闷痛舌唇是偏紫暗的舌苔呢也是有紫暗或者是舌体有瘀斑瘀点。 那么器质血瘀型的患者呢，他胸部或者常常胁部会有一些胀满啊，呈针刺样的疼痛，情绪低落，急躁易怒，喜欢长叹气啊。那么气虚血瘀型的患者呢，他会出现气短乏力，精神疲倦啊，少言懒言啊，活动后啊诱发或加重，出汗也比较多。那么我们的肝肾阴虚的患者会出现我们的手心手脚发热啊，心烦失眠，健忘多梦，也会出现我们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等等。那么这些啊，都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常常的对我们的高脂血症的一个临床分型。那我们中医治疗高脂血症呢，啊，我们时常是遵循一个职责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标本兼顾，补虚泻实，辨证施治的。那么在药物治疗上啊，主要包括一个辨证论治的个体化的中药方剂和一些啊便于使用的中成药物。那么在我们祖国医学的传统的经典方剂当中，比如二陈汤、血府逐瘀汤和生灵白术散等等啊，我们临床医师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型可以进行灵活的加减啊，实现一个辨证论治的个体化的精准的治疗。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一些

0: 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我们疾病的风险。那么除了药物治疗，我们中医还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方法，那包括我们的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易筋经等的一些传统保健的健身功法，还有我们的针刺、艾灸、穴位敷贴、穴位埋线、耳穴压纹等等的一些中医的外治方法，也在我们治疗高脂血症的临床中应用很广泛。
1: 嗯，那么周医师，请您结合您的专业经验哈，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一些最实用而且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些控脂减脂、保护心血管的黄金建议。
0: 我们高脂血症的患者，其实我们也是要建议他首先要学会怎么吃。
1: 嗯，
0: 那么对于怎么吃的话呢，我们是建议我们的高脂血症的患者人群，在满足每日必须的营养的基础上，去改善我们的膳食结构，去控制我们的能量的摄入。比如说我们要平时就要注意一些少油烹饪啊，少用油炸油煎的方式来进行方法，多选择蒸或煮的方法。那么全天候的各种食物来源的脂肪的摄入量是建议在40到55克之间，每日的烹饪油应不超过25克。那么也是建议大家采用不饱和的脂肪酸来代替我们的脂肪酸那么适当增加我们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特别是富含 Omega 3等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深海鱼像三文鱼、鳕鱼都是很好的。那么胆固醇的摄入量也应该要少于我们的300毫克，那么尤其对于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每日胆固醇的摄入量要小于200毫克。要少吃富含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脑和动物的内脏等等。那么在控制总能量以及脂肪的基础上，我们也建议患者选择食物的多样的平衡的膳食方模式，建议患者在主食中也要适当的控制我们精里面的摄入，适量的多吃一些含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比如全谷类、杂豆类、蔬菜等等。推荐每日的膳食中要包含我们25到40克的膳食纤维，建议患者呢也是多食我们的新鲜的蔬菜多补充我们的新鲜的水果，还有蛋白质的摄入也应该充实我们的动物蛋白的摄入量应该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比如鱼虾去皮的禽肉、瘦肉。奶类呢是建议大家选择脱脂或者是低脂的牛奶。
1: 嗯，好的。那么除了我们吃对了之外，那么高脂血症患者运动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的高脂血症除了学会怎么吃，患者还高脂血症的患者当中，那除了一部分不宜进行运动的人群之外，我们无论是肥胖的患是否肥胖，均建议每周规律的进行5到7次的体育锻炼或者是身体活动，每次3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运动，包括快走、跑步、游泳、爬山和球类运动等等，每天锻炼至少要消耗200的卡路里。那么运动强度呢，推荐应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以运动后第二天感觉精力充沛，没有不适感为宜那么我们也可以学习我们的传统的健身功法，比如我们的五禽戏、八段锦还有太极拳等等。除了我们的运动，我们也要保持一些规律的生活作息，我们要保证睡眠的充足，避免熬夜，我们要养成早睡的习惯。
1: 嗯，好的，感谢周医师的精彩分享哈，相信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对高脂血症有了新的认识。高脂血症不是老年的专利，它更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面镜子。血脂升高初期，身体是没有明显不适的，却会悄悄在血管内壁沉积脂质，让血管变窄变硬，长期下去会大大增加冠心病、心梗和脑梗等严重问题的风险。保护心血管，从重视血脂、定期检查、科学干预开始，早发现早控制，才能守住健康的防线。控制血脂就藏在每天的一蔬一饭里，在我们迈开双腿的每一步当中，让我们把健康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祝愿听众朋友们能够身体清爽，血管通畅，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也活得健康通透。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周静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李总，在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哎，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当然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来看的啊，点击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公号汽车365热线。界面点击投诉一样可以登记过来，
5: 没错了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找我们，也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观看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啊！有话想说在评论区直接打出来。
6: 是的，
5: 比如说这位就讲了，说去年那边有10个比亚迪，我没听懂啊，我真没听懂。然后另外一个说大众速腾这个，说拆中控台要车主承担贬值，你名改过来吧，这个就是要车主承担贬值的，
6: 是
5: 贬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承担的，明白吗朋友们？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车坏了修，修了之后车是不是要贬值了呀，贬值之后呢厂家得赔我钱，没有这个道理的，
6: 间接损失、
5: 啊、对，情理法当中间接损失都是不能赔的。但当然了，不管怎么样，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意见跟看法，有话想说的找我们，没话想说的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遇到问题的很多朋友们怎么连麦怎么连线，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
6: 来，
5: 或者直接打电话0551-634-5-8603，热线非常难打，还是建议各位点头像私信，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来吧，开始回顾今天的事儿。那个祝先生怎么说了？北京越野那个，他之前怎么说的？啊，厂家上等着是吧？那今天我们帮他问问吧，好不好？帮他问问。事儿简单说一下啊，3月份，这个祝先生在河北承德买了辆 BQ40，到现在为止没有拿到合格证，就没办法上牌。目前这家店呢，在厂家的系统当中显示经营正常，但是据我们祝先生讲，这家店已经不见了。里面不太有人了，已经里面车也没有了，但是厂家系统当中依然显示经营正常。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祝先生给我们最新的信息是厂家联系他了，让他先等着。你咱也不知道等啥呀，
6: 不知道
5: 给我们回复了吗？
6: 没有，
5: 没回复啊，没回复，没回复，我们找找北京越野吧，
6: 厂家还没接通
5: 啊。没接通没关系，等他一会儿，不着急啊，不着急。我告诉他来找老常，你告诉谁来找老常啊？啊，希望大家多把我们这个宣传出去啊。然后吉利远程这个事儿，请各位放心，我们会持续关注的。但是啊，也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找找理由，找找借口。昨天呢，他们给我们的回复过程当中，他们回复当中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地方，我们已经指出来了。现在让他们去研判去吧。
6: 对，
5: 你们到底认为这东西正常不正常？你们自己逻辑能不能自洽？你自己那逻辑能不能闭环？你不要说出一个东西你连你自己都不信，你希望车主信，你说完他自己都不信，你信不信？
6: 没法信了，
5: 这怎么信啊？你说完自己都懵了，是我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6: 我真是天才
5: 啊。对呀、啊、他逻辑前后矛盾的这东西了。我没关系，这事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啊。然后我们今天也发了吉利远程的视频了，我们会继续发的啊。然后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但是也给他们点时间。北京越野来了没有？好，留吧。他们什么处理结果了？不用告诉我们，也不用跟车主联系，就等，干等，使劲等。啊，这店叫什么呀？那个店，哎，店没了。哎，
6: 顺路，
5: 顺路新会啊，顺路新会。来，这个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喂，他转哪儿去？谁让他转的？哎，我天哪！哼，
6: 好突然，
5: 好突然，没关系，等负责人， 看看负责人能说出什么不一样的了没有。哎呀，男性尽量少喜欢我啊。没有，开玩笑。对吧，朋友们，欢迎大家都在直播间跟我们多互动互动啊，多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设置一下开播提醒，好不好？那下次我们开播的时候，大家就能收到我们的开播提醒了。他转多久啊？你把直接接进来。谁让他转的？他告诉你们了，他要转。说什么？你把接进来。这什么搞笑？不是他要转接之前跟你们提前打过招呼吗？哦，行吧，说了能转接啊。你不说，你突然给我转过去，这不行。咱们等一会儿啊，不着急，朋友们。没事没事，有声音就把他接进来。他给我转哪儿去了？他们想干什么？嗯，对吧？你有这个时间，你给车主打个电话好不好？还没来，行了，等一会儿吧，朋友们啊。来，朋友们，跟大家讲一下啊，几路联系方式：0551-6345-8603是电话，
6: 嗯，
5: 然后呢，公众号各位可以
6: 汽车365热线，
5: 哎，汽车365热线，当然各位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啊。然后有问题的点头像私信，那你不是说你马上连麦马上能连进来的，那可能第一需要排队啊，第一需要排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根据事情的紧急程度啊，优先处理，但是你要备注一个加急，好不好？那么受理了之后，我们会有人联系你的。
6: 对，
5: 没受理就是没受理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你受理了怎么一直不理我呀？我们没受理，受理会有人联系你的，好不好？来吧，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他什么意思啊？
6: 开通了，有声音了。
5: 然后他不没人说话是吗？来，喂，你好。
7: 啊，抱歉，这边正在转接中，有点慢，您稍等一下。
5: 你要给我转，
7: 先等待。
5: 啊，不不，我
7: 麻烦您了，请您稍等。
5: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7: 麻烦您。
5: 你给我转哪儿去，女士？
7: 给您转接到咱们这个负责您处理的这个工作人员。
5: 那这工作
7: 人员专职的工作人员这里。
5: 啊，可以的，没关系啊，能不能快一点啊？
7: 明白您心情，确实非常抱歉。
5: 对，因为我们全国直播的，这么多人就在坐着等你们呢，等你们转接呀，这么转啊？好不好？快一点的啊，快一点，没事了，快。
7: 理解您心情，抱歉抱歉，请您稍等。
5: 哎，去吧去吧啊！哎，没事没事，你去吧去吧。来，我们坐等，看看北京越野给我们转到什么时候？那你给我放个音乐呀，转接啊。
7: 抱歉抱歉。
5: 哎，转去吧啊，感谢您。女士，您给我放个音乐行吗？
7: 请您稍等。
5: 哎，好嘞，没事啊，你转去吧，转去吧。哎呀，我的天，真行啊！多长时间了？5分钟应该有了吧？
6: 差不多。
5: 啊，5分来钟了，没关系，我们等一会儿。然后北京音乐，等待音乐也没有的。
6: 嗯，
5: 真行，是真行啊。这是高手。
6: 专职。
7: 这边前期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吗，先生？
5: 当然了，不然呢？
7: 嗯。
5: 您
7: 刚才您说的这个电话是1983131。
5: 外边，
6: 再核对一下。
5: 外边核对电话去，不要在我这核对，你不泄露别人的隐私了。来，对外边跟他核对一下电话，怎么这么费劲啊？今天这北京越野。
6: 原来没有，他说有专职处理投诉的。
5: 那祝先生，这个祝先生，你再打电话，祝先生。
6: 车主。
5: 对，看看车主怎么个事儿。怪了，这东西啊。那兄弟们帮我们点点赞啊，有朋友指出来了，说赞怎么这么少啊，没事的都点一点，你们一人点10个点20个就是好几万赞了，抓紧点吧，帮我们点点赞啊，兄弟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啊，辛苦各位了。哎，我没想到这个事耽误这么长时间，怎么核对好了吗？他有什么问题啊？他们有什么疑问吗？是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来，转进来，直接转进来啊，帮我接进来。哎，好嘞，真行。没关系，既然你们不嫌丢人，等着呗。你们北京越野的用户打你们电话就这么来的，一等这么长时间。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坐等一下啊。
7: 非常抱歉，你们太麻烦了。
5: 不是，您快转就行，您不用跟我搭茬了。
6: 再转吗？
5: 不知道啊。
7: 正在转接专人处理，请您稍等。
5: 啊，没事，您转吧，没关系，没关系，您转。
7: 不要挂机。
5: 哎，不会挂， 您来吧。
6: 这个专职是专门处理投诉的，还是对接祝先生这事儿的？
5: 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啥也不知道。不知道，也没有音乐，咱也不知道转没转。你说话吗？他还跟你搭茬。来音乐了。
6: 好了。
5: 好吗？等吧。你大家都在问支架闯红灯那个事儿。目前为止阿维塔给出的说法是这种临时搭设的红绿灯啊属于不可识别物体。
6: 对，
5: 是这意思吧？
6: 对，侧边的红灯。
5: 属于不可识别的物体。那这个事儿呢我哪一天会专门抽一期节目专门跟您聊的啊，因为现在我们也在了解现在目前其他厂家针对于这种异形物体的具体描述到底有多少。但是请大家知道的一点是，现在的支架水平对于不可识别物体的范围还是比较宽泛的，
6: 是
5: 动不动就不可识别啊。这事儿我哪天吧，下周吧，我得下周找个时间专门跟你们聊啊。来了没有本音乐？
8: 你好，北京月客服中心，工号302提供您服务。
5: 哎，302七号工作人员，是谁？刚才给您转过来那位工作人员工号多少啊？
8: 哦，这个我这边
5: 不知道，
8: 还看不到，因为我这边是直接转到这里的。
5: 哎，行嘞，302七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您还记得我吗？
8: 哦，你好，主持人。记得您，我看您是之前有进线过。
5: 哎，对，我也记得你啊，302七号。那302七号，我上次找你那个事儿怎么说了？为什么没有人给我们回电话呀？
8: 哦，是这样的，就是
5: 您说，
8: 抱歉，没有及时给到您回复，因为这个电端的话，我们目前也在跟进处理中，然后也已经联系等就是电端的相关负责人来对接咱们媒体这边回复了。但是目前我们了解到是今天上午我们刚跟电端的相关负责人了解到，就是电端有跟客户沟通这个上牌问题。
5: 嗯。
8: 客户在线吗？
5: 在线。
8: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电端有没有跟客户来对接。
5: 你说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你了解电端有没有跟客户对接？你们自己了解不到吗？电端跟你们不说实话吗？
8: 哦，是这样，我们是刚刚跟电端了解到最新进展，说有跟客户沟通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想确认一下。
5: 你先别确认，
8: 也会跟客户再沟通的。
5: 你稍等，你不用先确认，你先说你们现在处理结果是什么？您先告诉我。
8: 我们了解到电端会及时来协助客户这边及时上牌处理。
5: 多及时？什么时候？
8: 时间的话，我们是跟电端了解是有跟客户沟通的，但具体时间我们再确认。
5: 啊，就具体时间他不告诉你们厂家，没告诉你们。
8: 我们这边的话需要跟客户再沟通确认一下。
5: 不，你就说确认，你就说你的，我会帮你跟客户确认的。你先说你的结果。
8: 目前我们了解到电端说是及时跟客户来处理这个上牌问题的。
5: 我听着了，及时是几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年、五年，是几天算及时？你们了解到的情况跟我说，说完之后我先听你们的，然后我再听用户的，这咱俩不得对吗？哦，你两头堵是吧？你这咱俩
8: 是这样的。主持人是这样，我理解。我们现在呢也是正在确认这个具体时间。
5: 啊，就你没有时间。
8: 说是及时跟客户处理。
5: 就你没有时间，然后呢，你们只收到一个及时处理，是不是？
8: 目前我们了解到是电端有跟客户沟通的，但是具体时间我们在确认中。
5: 抓紧确认去吧。真的，我还跟你们还要斗智斗勇啊，谁都不愿意先把底牌翻出来。我先看看电端跟用户怎么说的，我再说我们这边怎么得到什么消息。你们不要这样子啊。好好说咱们啊，那我这样没关系啊，咱们本质处理问题为主，我帮你问问用户啊。这个祝先生啊。
9: 哎，你好。
5: 哎，电端联系过你吗？
9: 他们联系过，说是到20号。
5: 几月20号？5月20号是吧？
9: 对。
5: 你信吗？
9: 我肯定不信，我已经该找那个怎么找律师准备起诉他们了。
5: 哎，不要起诉，不要起诉，不至于的啊，不要起诉啊。因为起诉麻烦，知道吗？那现在店里的经营情况怎么样啊？
9: 店里边还是照常往外卖车，
5: 但车没有，车停外边去了。
9: 对。
5: 啊，车没有还卖呢，坚持卖。
9: 他们反正我看他们发的朋友圈说是能往外卖呢，现在还是卖，正在往外卖当中嘛，回笼资金呢，发朋友圈说是。
5: 快回笼吧。他们把别人那回笼的用在给你车上牌上，知道吗？然后他再欠别人合格证，然后再通过卖再把别人合格证补上，这就属于这是一个连环套，知道吗？ 连环的，他通过他收了别人的钱，拿别人的钱赎你的合格证，然后再用第三方的钱再赎别人的合格证，这么一套一套一套他套过来的啊。说二十号是吧？今天几号了？
9: 今儿十四号了。
5: 等他六天，好不好？
9: 行。
5: 等他六天啊，你稍等啊，我帮你找他们。你电话注意接听啊，朱先生，别找你找不着啊。您稍等一下。
9: 好嘞。
5: 哎，我帮你再找他们。我感觉北京玉也很弱势啊，在这个你们经销商面前。302号。
8: 啊，你好，主持人。
5: 5月20号，你们经销商说的，你们认吗？
8: 我们这边的话会尽快来催促处理的。
5: 他如果不给呢？5月20号，你们？
8: 我们也会跟进的，跟进到底的。
5: 哎，会跟进到底的啊！如果我举个最难听、最不想看到的例子，如果这家店在5月19号晚上人去楼空，所有人都凭空消失了，你们北京玉还会管这个人吗？
8: 我们会协助客户这边来处理上牌问题的。
5: 哎，特别好啊，特别好，你这对吧？你这一个负责任的厂家的样子就出来了。不管怎么样，你们厂家都得作为消费者强有力的后盾，这样别人才敢买你的车。说，哎，我买北京越野我放心，为啥呢？不管经销商出什么事儿，不管有再大的变故，那么北京越野厂家他是可给我兜底的。那消费者信心足了，他不就敢消费了吗？所以我希望你们这事儿能够慎重，然后你们经销商能注意一点。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过多恶劣的影响，然后本来人家能够资金回笼的，被我们这么一弄，到时候搞倒闭了，我们也不想。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说到做到，能够抓紧时间把合格证提供给消费者。现在在你们后台的系统当中，这家河北承德顺路新会 4S 店，它的经营状态，请您告诉我，再告诉我一次，你们有没有改过？
8: 目前是正常经营的。
5: 嗯，正常经营的啊。很多朋友说，他说的是协助，朋友们。你还是我们节目看得少啊，你看看别人厂家连类似的话术都不太愿意说，不太敢说的，协助也是一种帮助啊。当然了，没关系啊，我们就先看看二十号吧，还有六天，我都会一直找你们的，女士，你们要不停的给我们进度的，并且下午3点之前你要给我回电话的，你不要指望你们的经销商给我什么电话，因为你们经销商跟我说，第一我不一定信，第二，他代表不了你们厂家。第三，这件事儿我要想到最坏的结果，就你们经销商没有了，那你们厂家会怎么办？这才是这件事最重要的，好吗，女士？
8: 了解，也非常感谢贵栏目组对北京越野汽车的关注，我们会及时来跟进处理。
5: 哎，好嘞，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哎呀，上校已经来不及了，
6: 是，
5: 这事耽误时间太长了，上校已经来不及了。好吧，那就等过两天吧。那个，刚说丰田，哪个丰田啊？一汽丰田、广汽丰田啊？我们之前两位是不是都给了，还是没给啊？
6: 丰田的，有，应该是。

0: 不到合格证，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啊。来，上校的那个，哎呀，好，本来今天想好好聊一聊这个问题呢，
1: 确实时间不太够。
0: 对，嗯，行吧，那就下次吧。来吧，下一位车主被北京越野给耽误了，真行。来，下一位，来呗，你好。
2: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2: 哎，免贵，我姓朱。

0: 骑车的当天，然后车机就没有办法绑定。
1: 为什么？
0: 然后当时也没告诉我原因，当时说的是什么系统的问题，晚上就好了。然后我就把车子提回来了，
1: 然后没好。
0: 提回来了之后呢，然后好很多个时间节点。
1: 你等一会儿吧，你稍等吧，你稍等。刚才你嗡嗡一声，我没听清你说什么。你从咱们车机没有办法绑定，当天晚上说当天晚上就好了，后边没听清，先生您再说一遍，朱先生。
0: 然后他当时销售告诉我的是当天晚上就好了，但是我回来之后还是没有办法。
1: 嗯，
0: 还是没办法。然后中途我就找他们，他们就承诺什么什么时间就来解决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中间给了很多个时间节点，然后一直没有处理掉，
1: 到现在都没好啊。
0: 对，到现在都没好
1: 啊。这不能啊，这都两个月过去了，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啊。哪儿的店呢？哪里的店呢？
0: 成都市，那个成都西航港店
1: 啊。成都的西航港鸿蒙智行是吧？就是一个没有手机没有办法绑车机是不是？
0: 哎，对
1: 提示有什么提示啊？提示出什么来了？
0: 提示的话就是账号未授权。对
1: 啊。什么？我等你稍等啊，我帮你问问到底什么原因。就这个事儿是吧？你有没有找过他们全国客服中心啊？
0: 找了很多次。
1: 怎么说啊？他们
0: 也找了很多次。
1: 他们怎么说啊？
0: 刚开始说的就是让我等，后来的话那个交付经理就跟我说了实情，就说是什么车辆的 SKU 码不匹配，说他们后台现在操作不了，得等厂家那边怎么地，具体我也不清楚。
1: 嗯，然后呢？
0: 我让他们拿出再那个处理的证据，一直也拿不出来。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哎，行嘞，我知道，就这事儿啊，了解了，您稍等啊，来鸿蒙智行，你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车，有可能很麻烦。
2: 嗯，
1: 这个他不是说不给他处理，很有可能他就绑定不了了，他可能永远也绑不了。
2: 技术上。
1: 那不是的，这等会儿问鸿蒙智行嘛，咱不瞎猜，问鸿蒙智行嘛。鸿蒙智行给我转哪儿去啊？啊，留信息是吧？啊，留一留。哎呀，这么个事儿要处理两个月，反正消费者也找过嘛，对不对？哎，我忘了问了。哎，那个朱先生，你手机型号是什么型号啊？你用什么手机啊？
0: 华为那个XT。
1: 那不正好吗？你正好他俩配上啊。
0: 对，他说是他们那个车辆就是后台里面的信息不匹配，他们后台就操作不了，不能把这个车子认证给我。
1: 嗯，对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这个意思。还可以，会不会他之前认证给了别人，你知道吗？来吧，问问鸿蒙智行吧，来了没有？来，鸿蒙智行，
3: 你好，鸿蒙智行。你好，鸿蒙智行用户关爱中心。
1: 哎，先生，工号告诉我。
3: 工号830804。
1: 830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304号，朱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您看到您能看到吗？
3: 我建议您把三。您意思是朱先生之前的这个金钱记录吗？
1: 对，你们那边看电视呢。
3: 您说。
1: 我说你们那边回音很大，然后背景还有声音，看电视呢。
3: 这没有，你正常工作，先生。
1: 那不是，因为你们的回音非常大，然后背景还有一个电视放这样的声音，有没有听到没有？
2: 有人说话。
1: 有人说话，没关系啊。就是8304号，你有查到这个朱先生给你们打电话的记录吗？
3: 就通过刚才提供联系方式是没有查到的这个。
1: 那你们需要这个手机号码是不是？你稍等啊。哦，对，他没绑定，他查什么呀？朱先生啊，你用哪个手机号码给他们打的电话呀？
0: 199。
1: 你稍等啊，外边去。对，来，外边把朱先生电话重新再对给这位工作人员。外边对一下，怎么鸿蒙智行这么吵啊？这边
2: 繁忙热闹，都在接电话。
1: 什么东西啊？不是啊，你写什么东西？你给改过来不就完了吗？事儿是不大。但你这给改过来呀，你这么老想着吗？这不是，你事儿越不大，他越不处理，不越难受吗？对不对？
2: 好了
1: 是吧？来，查着了吗？那个8304号。
3: 好了，现在看到了。
1: 看到了，什么事儿找你们？
3: 当就

0: 之前的话有反馈，没办法绑定自己的这个信息在 APP 上面。
1: 啊，那我哎对，然后我问您几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就是，一般什么情况下无法绑定车机会显示账号未授权？一般有几种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0: 您稍等一下啊。
1: 哎，帮我查一下啊。今天我来给你们业务考核来了啊，您去吧，您查吧。
0: 嗯，您稍等一下，今天先不要挂机。
1: 哎，不着急，去吧。对吧？咱们比如说有四种情况。哎呦。比如这四种情况导致我这个无法绑定车机的，那么一样一样排除，到底朱先生哪种，对吧？那发现朱先生是其中一种，那就得问你们了，为什么两个月你不给他改过来啊？他得绑定啊，你不然呢？游客，
2: 游客登录，
1: 那么游客吗？那么游客登录吗？
2: 这个应该能查到吧？
1: 能查着，能查着。鸿蒙之行可这个售后还是相对专业的。你们是没有去过鸿蒙之行的售后啊？极高端，
2: 售后门店啊、
1: 哦？对，售后，他们售后的休息区啊，就是极气派。你看我这个措辞啊、嗯，我很少用极端的话术表述的，很气派，很宽敞明亮，啊，坐里边很舒适啊。
2: 那车主值了
1: 啊，很多车主就在售后很舒服的。查多久也没说、啊，这个你把这个孤军哥给我踢出去，你动动脑子好不好、啊？这事实的陈述，你看看去，你看完再说。到底是舔还是描述事实？什么也没见过，这都烦你呢。就现在这些人啊，就怪了，你知道吗？你说好也不行，说不好也不行。在我这儿不存在说好还说不好，我只陈述事实。他事实是气派的，他就是气派的。你不能在这气派，我说他不气派。人家有错，我说他没错；他没错，我说他有错。所以大家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一切讲话要负责任，一切要依据事实。至少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这样的。但是你说我张口就来的，那就随便你啊。这音乐放的挺急迫呀。不是我破防了，我怎么烦这帮人呢？说话不负责任。
2: 你说事实，他指责你的情绪。
1: 对，
2: 你说情绪，他又说你。
1: 没有，破防这个，破防这个是开玩笑的，我怎么感觉是开玩笑的？嗯，我不太容易破防的啊，但是有些人就怒其不争啊，对吧？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但是偏偏有些人就没有。对，他认定这个事儿是错的，认定这个人是不好的，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他干什么都错。他认定这个东西是好的，干什么都对，不要这样啊，要依据事实嘛。8304号，您回来了没有？查哪儿去了？您干什么去了？8304号，
2: 第一遍放完了。
1: 什么东西啊？长城那个怎么了？长城说给谁发律师函了？你那个点头像，你把你的问题私信给我，就刚才那个。开玩笑，要加个那个。8304号，您干啥去了？咋走了呢？
2: 来了，
1: 查着了吗？
0: 主持人您好。
1: 哎，查着了吗您？
0: 您好，非常抱歉让您久等了，主持人。
1: 嗯。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把之前就是反馈的这个情况也核实了一下，然后是这样的，就这个原因的话，之前咱们朱先生不是反馈过吗？我们这边也会第一时间的话就是在进这个对接处理完了，跟朱院长这边保持这个沟通的，把这问题的话及时跟进这个情况。
1: 哪个情况啊？
0: 去核实了一下。
1: 您核实什么了？
0: 就是刚才
1: 您刚才说的那个
0: 之前朱先生，
1: 我要知道账号未授权的原因有几种情况。您说的是什么呀？您核实什么去了？
0: 就看一下他之前反馈的这个问题。
1: 看什么？你们现在你们什么情况？你为什么账号一个车机绑定不了的事情，你们要搞两个月？现在我问你们账号未授权都有几种情况？你刚才给我来了这么一句，先生不要这样好不好？什么原因啊？跟我说说，为啥两个月不给人处理啊？
0: 这个的话会及时再进行反馈的，还需要再核实这个。
1: 你们不要这样，
0: 第一时间跟用户这边进行沟通的。
1: 你 我劝我再善意的提醒你们，你少说这话啊，少说什么会跟用户直接沟通的。我不太愿意说你们，我不太愿意说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搞出那一副不受媒体监督的状态，好吗？
0: 明白。
1: 好好聊天，咱俩啊，我问您的，如果说您说我的权限回答不了，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们不要老觉着说，哦，我们有什么事儿，不管闹到哪儿，我们都可以私下里偷偷摸摸的去解决。消费者不找到我们，他直接解决了。我夸你们鸿蒙之行服务好，消费者找到媒体了，被媒体已经曝光出来了，你们再到下面偷偷摸摸解决，说我们会单独跟消费者进行联系的，这就说明你们做事情不坦荡啊。我说的没毛病吗？来吧，告诉回答我那个问题，账号没，我现在是这个业务，如果我买了个车，账号没办法绑定车机，账号显示账号未授权，是什么原因？我希望你告诉我。
0: 您稍等一下，
1: 去问去吧。我还有半个小时，我不干别的了，我就等你了。真行啊，没完没了，每次都是这句话。就是每次都是这副样子，动不动最后就来一句，我们会直接跟用户沟通的，怎么的，演我呢在这儿啊？你们鸿蒙之行发个公告吧，以后我们拒绝全国媒体监督，我们也拒绝客户监督，我们就管自己。想借 S9，刚才朋友说白夸了，不是白夸了，事实就是事实。
2: 好的就是好的，
1: 好的就是好的，该夸的就是要夸的，那不该夸的地方就是不能夸的。你消费者一个绑定车机的问题，车主找你们要找两个月，对吧？没问题吧？可以找，没关系，找两个月你们不给人家绑。找到媒体了，你来了一句，哎，我们会这个单独跟消费者联系的。你不是演我呢吗？不在这儿，你俩组队了，我不是人，最后弄来都是老常的挑事儿，是不是？说没有老常，我早给你梳理了，我早给你绑上了，都赖有他。
2: 你是最大的阻碍，
1: 对吧？我成最大的阻碍了。
2: 但是一般来说，我觉得客服中心能查到规则。你用户一个普通的，你故障问题也好，或者是使用问题也好，
1: 对呀，这种规则性的问题，比如说我这跳出个故障码，你给我简单解释解释，到底什么意思，对不对？你给我解释解释，没毛病吗？什么也不能说，背后不咸不淡来这么一句，不要摆出这副样子啊！谁给惯的毛病啊都？
2: 很难查吗？
1: 难，不是，他不难查，已经查到了，他只是不能告诉我。你不能告诉我，你直说也没有关系的，没有人为难你们的。你这不咸不淡来这么两句干什么呢？觉得大家都好欺负，就非得夸你们，不夸你们就挨骂，对吧？那现在好了，我倒是夸不夸我不知道啊，但是那个我刚夸你们也挨骂了。
2: 对，
1: 这夸也不行，这不夸也不行，两头堵，那就得以后鸿蒙之行的车是我们不受理了，这样最好。先生回来了没有？8304，今天是真能等啊。踢了，那不是，哎，这种有问题的啊！我就尽量就我就不发表什么评论了啊。8304号，您在吗？
2: 他们有没有给过车主其他的回答？除了这个 SKU 不匹配，
1: 没有回答了。等两个月吗？这顿等吗？朱先生啊，
3: 哎，等等，
1: 哎，您每回都这么费劲吗？
3: 对呀，啊，他们就是打400400就转到用户中心，用户中心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处理不了，需要厂家来处理。然后我说你们在处理的证据拿出来，每次也拿不出来，说什么内部什么不能截图，不能什么的，反正就是不给看。
1: 哎呀，我跟你讲，朱先生，这事最后的结果很大概率是什么呢？爸给你打电话，然后帮你绑上了，绑上之后赔你点东西，然后让你说你再也不要理这个老常了啊，老常给你打电话你别接， 你再跟我们签个协议，让我们保留追究老常法律责任的权利啊。他大概最终结果大概是这么个结果，所以他刚才会来那么一出，你知道吧？
3: 那我肯定不会同意的。
1: 哎，行了，我知道了啊，这都熟，这流程都熟啊。来，8304，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您说，什么情况下会有盗号未授权？
0: 这种话首先得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车主账号。第二个的话就是咱们绑定的这个手机号有没有经过这个实名的认证。
1: 嗯，是不是车主手机是不是
0: 需要？
1: 是不是车主的手机？是不是车主的车机？对吧？然后呢，是不是有这个手机是否实名认证？是不是？
0: 对。
1: 那如果这些都有了，
0: 合适的。
1: 那如果这些都有了，也都 OK 了，还存不存在着什么情况下账号未授权？
0: 如果说再出现异常的话，这个就需要去详细的收集信息，然后去反馈了。
1: 嗯，那我问您一下，8304号，挺好的啊，问您一下，那现在消费者找你们两个来月了，你们说你们在处理啊，你们现在处理的这个进度，你们了解到这我们朱先生到底什么情况，他为什么会连不上车机啊？
0: 嗯，这个情况的话，
1: 没了解到，
0: 因为涉及到这个用户的这个业务。对，用涉及到用户的这个业务问题嘛。
1: 嗯，
0: 我们这边的话，首先肯定这个现在也反馈到您这边了嘛，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核实好这个情况，然后去进行跟您处理了。
1: 啊，那个这样啊，我再，因为我时间也有限啊，我再不为难你们。这个8304号，您告诉我一下，你们什么时候会联系用户，什么时候可以把用户这个绑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在你们厂家应该不是很难的技术问题，什么时候给我个时间就好。
0: 明白您的意思。
1: 嗯，
0: 是这样的，就咱们收到今天的这个反馈之后，第一时间去进行对接，最快的话在现在是中午嘛，最快的话今天最晚上一个明天会跟用户进行联系。
1: 很好，
0: 同步一下这个处理进度。
1: 没问题，我们外边电话会留给您，消费者的和我们的，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感谢您的处理，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电话留给他，朱先生等他们电话啊，让他们给你连上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好嘞，朱先生再见啊。你看不是能说吗？能不能说，朋友们？他是能说的。谁说他不能说？他能说的，他有原因的，找得到原因的。就还有朋友说，老陈你这个啊，这感觉你很威风很大啊，感觉你怎么样，态度很差。朋友们，我就态度这么差，他还不拿消费者当人呢。我态度好一点，真不拿你当人呢。
2: 得非得这么问。
1: 你非得这么问。
2: 后边挺好。
1: 哎，你好，能不能帮我们看一下？他不给你看。你知道吗？不告诉你。
2: 真难。
1: 多理解吧啊，多理解吧。但是再有那种出言不逊的啊，那种。你给踢掉啊。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4: 啊，我姓刘。
1: 刘先生什么车？
4: 我还没买，我只是在 4S 店订的车。
1: 然后呢？你订了个什么车？
4: 订车之后，然后那个我现在因为资金的问题，现在没有钱去再后续再去购买这辆车了。
1: 哎呀，
4: 所以我想把这个定金退掉。
1: 哎呀，大哥，你没钱你订什么车呀？
4: 订的时候还有钱。
1: 你怎么了？你突发什么变故了？
4: 家里人
1: 啊，不，我就
4: 需要。
1: 对，我不具体问啊。但是你这个订，你这个大订小订，你订了个什么车啊？
4: 订的东风日产的 NX8。
1: 东风日产的 NX8，你锁单了吗？
4: 锁单了。
1: 你锁单不能退呀、啊，特别这玩意儿人家没有任何问题，就你的问题，你咋让他给你退呀、啊？
4: 所以我。
1: 您的希望是什么？您说说。
4: 我希望能。因为这个钱对我来说现在挺重要的，所以我希望看能不能，
1: 刘先生这样啊，从情理上，从情上讲，你说这个钱，那可能家人生病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钱对你很重要，从情上来讲，我是支持你的。但是呢，从因为我们是契约社会，这个签了这个东西啊，定了这个东西啊，双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不能说因为法律是基础，是底线。我们不能因为情感上就突破这个底线，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您是否能够理解。现在你找他们沟通过吗？东风日产怎么说啊？
4: 他们说不能退。
1: 交多少钱定金啊？
4: 交了5000。
1: 哎呀，怎么弄嘞？ 很需要就。

0: 差这五千？
1: 即便有了五千，也是还差好多钱。
0: 哎，行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哪儿的呀？你是？
1: 啊，北京。
0: 北京哪里的？这是店是哪个店啊？
1: 北京通州区的。
0: 啊，行嘞，我知道了，刘先生啊，我帮你问问东风日产，好不好？
1: 好的。
0: 但是，
1: 谢谢您。
0: 效果不大。我就跟您这么说，因为什么呢？我也没有任何，我也不能从任何一个角度让东风日产把钱退给你。但是我问问，我得问问，好不好？
2: 退退少退点呢。但这个就是大家理由，理由不充足。
0: 东风日产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您好。
0: 哎，女士啊，工号告诉我一下。
3: 您好，我的工号是。6844
0: 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844号工作人员。哎，你们订了你们的 NX8 呀，是不是订完就不能退了？
3: 您好。
0: 哎，您说。
3: 陈老师您好，这个 NX8 如果您是下定锁单之后呢，之后是没有办法申请退订的。
0: 那我这样，我不是，我没有任何，就第一我没有道德绑架你们啊，第二我也没有任何强制的意思啊，我就问问啊。这女士6844号，这如果说家里实在困难，或者是家里实在突发变故，真的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说实在买不了这个车了，又急需这笔钱，你们能够在哪个方面给予一些相应的？也不能退，还是你们有可以商量一下，或者能退一部分，或者说我们这个说死的不能退。当然我再次重申啊，你不退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是法上讲就是不能退的，你们不退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您看看呢？
3: 明白的。那这个下定锁单后，如果是想申请退订，我们这边可以如实的反馈上去。
0: 哎，这样，您帮我反馈。当然，我要再次重申，没有第一。没有任何就是来质问你们的意思，没有啊。第二个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哎道德绑架你们也没有，你们按照你们的规定，你说我们企业就是有一些人文关怀的，你有突发状况，你突发疾病突发怎么样的，我们确实会因为人文关怀，你不买就不买了，下回你有钱再买，我们品牌跟你做个朋友，我们有这种的，可以的，我们给你鼓掌。你说我没有，我们就按照法律来，也没有任何问题，好不好，女士？哎，您帮我反馈好不好，感谢您。
3: 明白的。
0: 那感谢您啊，您帮我备注一下，你说有老常的找过来好不好，那这样，如我去核实一下好不好，我去核实一下这个
2: 刘先生的说法，
0: 刘先生的情况是不是真实的啊，是不是真实的，你们也帮我核实是真实的。那如果说呢，你们给这个钱退了，你退的五千了，你给他退了，然后他的情况又是真实的，你们退五千，我再给他捐五千，好不好，女士？
3: 老师您好。
0: 哎，反正您帮我问问就行啊。您帮我问问就行。
3: 嗯，好的。
0: 哎，感谢您啊，感谢您。来，给外边留，给他留个电话，好不好？然后这个刘先生的情况我们核实一下，因为互联网上这种比较多。我说实话，那我们也说，只能说你找到我了之后，我们尽绵薄之力。
2: 对。
0: 但是要是真实的，那我们后台私信那这种多了。说我怎么地了，怎么很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根据事实来，好不好？去跟那个问问东风日产啊，问问什么情况。哎呀，这个刘先生啊，哎，行了，不着急。刘先生啊，哎，刘先生，这个因为在现在我们在直播啊，公开场合我就不跟您谈太多了。然后呢，这个等会儿私下里。然后我们再跟你核实一下相关的情况，如果属实的话，反正不管怎么样，东风日产不退，我们也会帮您解决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啊。没事啊，没事，哎，没事，应该的啊。既然看我们节目，咱都是自己人，没事的啊。来了吗？来了吗？
2: 来了。
0: 哎，二十七号啊，来，喂，你好。
4: 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4: 阿维塔06。
0: 阿维塔06怎么了？
4: 现在的话我接升级最新版本的时候，晚上的话使用那个 NCA 的话，它会强制打开那个智能远光灯。
0: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你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它会强制帮你开远光灯是不是？
4: 对，它有那个智能远光灯嘛，但是的话我从提车6月12号提的车，这样的话我向厂家以及在人员反馈这个智能远光灯的话，还是有点。

0: 不正常的。
1: 嗯，王先生，这样啊，就是您的意思说，根据你个人判断，他是不用开远光灯的，是不是啊？
0: 在上一段版本的话是，
1: 你
0: 我会强制你打开这个
1: 啊，不不，你不要管，
0: 智能远光灯，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不要管上一代版本，我只管实际情况。您在，比如说在这个道路上前面一片漆黑的，那么他觉得开远光灯更安全，所以帮你强制打开了，那么我觉得没有问题。如果在市，对，如果在市区道路当中，对面也来车很多，对吧？光线也很好，你开了辅助驾驶，他把你强制打开了远光灯，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您属于哪种情况？
0: 现在的话是智能远光灯，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对向来车的时候，这个智能远光灯的话，它不会给我切换近光灯。
1: 就是等于说，你打它强制给你打开了智能远光灯之后，你想切回近光，不让你切。
0: 对，有时候的话就是来车很近的时候，在前方的话可能两三米的时候才会切成近光灯嘛。
1: 不不，你我现在需要的是事实，当时的路况条件是怎么样的？是在市区里照明条件比较好的，还是在高速上山区里照明条件非常差的，他帮你自动切远光灯，还是都会乱切的？
0: 都会乱切，郊区的话也会，郊区的话是最明显的，在那种多化道路的话没有那个路灯的情况下吗？
1: 那不是没有路灯，这说明照明条件差呀，帮你切远光没有问题啊。
0: 是啊，但是话我手动切换了激光灯之后，它还会给我频繁。
1: 对呀，因为它给你判断了你是需要开远光灯，能够保证视线和照明的。
0: 对，
1: 那所以它有什么问题？
0: 但它那个是感应器，不知道是感应器还是它的判断逻辑有问题。
1: 不是，你能听懂我说的吗？就是它在照明条件很好的情况下，一片光亮的情况下，有没有打开远光灯？
0: 照明也很，就是在市区的时候也会切换远光灯。照明情况很好的情况下也会切换远光灯的。
1: 嗯，行，那我对你就直接这么说，你说就外面再亮，它也会时不时切远光灯，这远光灯有毛病，你这么说不就明白了吗？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然后找他们，他们怎么说啊？
0: 找他们的话，他们一直都没有处理这个问题，也没有任何的跟进。
1: 就只要这个 NCA 打开了，它远光灯它自己就调节，你还关还关不掉，等于说你这个远光灯跟它这个辅助驾驶俩人绑定了。
0: 对，它现在是绑定，就跟特斯拉一样。但的话我手动的话，我要关那个智能远光灯，还是直接给我退出这个辅助驾驶？
1: 就您需要说，我觉得这个照明条件很好，而且我远光灯也会晃到别人，对吧？对方有来车，那我想把它关了，你其实应该让我关掉，对不对？
0: 对。
1: 好，懂了，明白了啊。对，我所以刚才我问他嘛，如果在照明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打开无法关闭，我觉得还有逻辑上说得通的。但是有一种就是对象有来车，照明条件很好的地方你就不能乱开了。但最好有个消费者可以关掉的按钮。
2: 对。
1: 但是会不会有一种情况，他你关掉了这个按钮之后，他达不到辅助驾驶的条件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有，因为辅助驾驶
1: 你关了之后呢，
2: 光线要求很高。
1: 对，你关了之后去死按。但你视力好，你说你看得清，
2: 他看不清，
1: 他看不清。然后他说达不到辅助驾驶条件，也有这种可能性的。问问阿维塔吧，来，阿维塔，来，喂，你好，喂，
3: 你好，这边是阿维塔购物中心，我的工号是6320991，
1: 6320991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320991号工作人员，是您在听啊？哎，是您在听，怎么说啊？你们这个 NCA。跟这个智能远光灯它俩绑定了，能关吗这个东西？
3: 就是这个因为它涉及一个技术的问题，我这边作为热线部门商业技术人员可能需要帮您记录一下。
1: 好嘞啊，哎，您帮我去了解了解啊，这个让我现在觉得有合理的地方有不合理的地方，但关键的事实在于在很亮有对象来车的时候远光灯会不会打开，这个最关键。第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有没有手动按钮可以关掉，就比如你或者是关掉了之后会不会影响你辅助驾驶了，比如因为你远光灯关了之后这个亮度不够了，导致我辅助驾驶没有办法达成了，你是什么样的逻辑跟消费者解释解释好不好，没多大事儿，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后续我们会尽快联系到车主。
1: 要联系我们的啊，外边给您留电话，下午给我回个电话，没电话还会来找你们的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好了朋友们啊，各位有什么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记得有。

0: 乐趣还有朋友问啊，说刚刚已经私信的问题什么时候会连线？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已经开始排队了反馈问题了，备注加急，我们会尽可能的帮大家优先。当然了，在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点击头像私信，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热线上还有吗？还有吗？抓紧时间，抓紧时间。然后还有朋友说，远近光灯关闭调节的功能不是应该一直都在吗？是一直都在，但是刚刚我们的车主有一个前提，就是 NCA 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开启了，他认为光线不足的时候，他会帮你开启远光灯。但是作为车主来讲，他觉得照明条件还可以的，他不需要远光灯的辅助，所以他想关。那么就要看绑定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它到底能不能单独关闭？如果不能实现单独关闭，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它是要为你的辅助驾驶功能做服务的？因为你的智驾功能需要识别，它的识别能力也要依靠光线，所以他觉得他要为了满足识别的前提，就是照明条件充足，那么他开启了这个远光灯。啊，那阿维塔，零六。在 OTA 升级之后，现在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应该还是要和我们的车主解释明白的。那如果日后的更新升级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把这个功能有所优化？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去使用它，还是说不行？因为要满足到你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识别能力。那如果是我觉得啊，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那还是有点道理的。但是确确实实也会带来的隐患，就是你会让车主觉得你这功能不太好用，因为对向来车两三米的距离，城市路段照明条件充足，你不能每一次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突然的开启远光灯啊，而且你切的又这么慢，也会影响别人的。来，我们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
1: 主持人
0: 您好。哎，你好，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1: 哎，我姓周。
0: 哎，周女士，周女士您好，周女士什么车？
1: 我的是那个比亚迪元 UP。
0: 比亚迪元 UP， 哎呀，比亚迪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我是四月十七号提的车。
0: 四月十七号，您新车啊，周女士，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就是四月十七号停车，那个提的车，然后四月十九号就发现，正常行驶途中嘛，这个车它就会，因为它是智驾版的嘛，然后它就莫名其妙的自己刹车，老是给我急停。
0: 你等一下，你开辅助驾驶功能了，你这个有的，然后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帮你刹车呀？
1: 对。
0: 你是 AEB 吧？你是？
1: 啊，是的。
0: 他为什么要刹车？怎么啦？你当时遇到这几回，前面有什么呀？
1: 有的时候是前面有人或者有车，接近五六米远的距离吧，他会给我急刹。有的时候吧，他是前面没有人也没有车，他会给我急刹。
0: 就是他该急刹的时候，他也能刹停；他不该刹停，前面没有障碍物或行人干扰的时候，他也会介入刹停。
1: 对，是的。
0: 那他老，您等一下，您稍等。
1: 我在 4S 店反映了得有五次了吧？
0: 不是，您稍等，周女士，您稍等，我核实一下。
1: 我的回复。
0: 周女士，您稍等，我核实一下。周女士，您稍等，不着急啊，我想问一下您啊，您描述的前面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路段，还是什么样的路口？您再形容一下。
1: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是那天是有一点下下毛毛雨，
0: 雨天，
1: 然后在一个路口拐弯，然后拐弯的时候，路上有几个行人，然后行人都过去了，然后在那个斑马线的那个前端有一个那个减速带，快到减速带的时候，他就给我急停了，
0: 但其实他没有说挡在你前边上障碍物一样的，只是旁边的减速带。然后行人已经，然后
1: 路面上正常的那个减速带，
0: 哎，然后行人呢也已经走完了，但是呢他依然刹停了，
1: 是不是？那个画面里也看不见人了，
0: 啊，
1: 也没有人了。
0: 就是因为我需要，对，因为很多消费者会觉得我前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实际的前面什么都没有，可能对于 AEB 的这个识别来说，他会觉得你还是有一些的。那么就要看他到底是属于一个故障，还是属于他的 AEB 的功能太过于灵敏，能不能调？那您说了，您找了比亚迪五次了，是不是？
1: 对，
0: 现在他们针对您这个情况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呀？
1: 他们给我的解释说这是正常情况，然后这种情况没有办法检测，也没有办法调。
0: 不能调，太灵，我就听着感觉蛮灵敏的。那如果老不能调，你老要这么高频的介入帮您刹车，你下次被追尾了怎么办呀？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

0: 对，我也是担心这个，如果我被追尾了怎么办呀，对吧？
1: 你说到的几个前面东西什么都没有，有那个行车记录仪的影像吗？
0: 有啊，这都是那个汽车自己保存的。
1: 哎，你发给他们了，他们有帮您判断吗？那为什么这种情况下他要介入，要帮我刹车呢？如果是正常的话，
0: 发给他们了，他们也都介入看了，然后他们给的解释就是正常的。
1: 就我知道你说正常嘛，那为什么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那如果按照他的逻辑，这种情况下每次都是正常的，那他们这种情况应该我永远无限的 AEB 介入刹停啊。
0: 对呀，所以嘛，然后，刚一开始的时候下雨，他们跟我说有可能是跟下雨有关，让我继续开，然后观察一下，看看晴天的时候是不是会好一点。
1: 晴天有吗？
0: 然后晴天的时候也有这情况，但是前面是有车子，但是距离在5、6米左右的距离，有这种情况。
1: 是这样啊，他识别到了东西，他会介入，这个是对的。但是他没有东西，或者是东西在旁边离他老远，就比如说我之前接到某个车主投诉，他在红绿灯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旁边绿化带上停了一个卖橘子的阿姨，拉了一筐橘子，在那卖橘子呢，非常远。你肉眼看上去得有一个十几米吧，但是他的 AEB 依然在那个路口介入了，因为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觉得那个老奶奶要推着车过马路，就灵敏到这个程度。
0: 对，这个我们这个距离近一点的嘛，
1: 对，
0: 当时他那个
1: 就是，但是所以对，但是所以具体
0: 说是那个什么怀疑人要过马路呀，说
1: 对，但是我跟您说，周女士，不是说所有的 AEB 都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他这个理由呢不成立，但是你要看你这个理由放到现实的场景当中，它有多大的概率。你不能说这个人离我十几二十米远，你怀疑他要来，所以你每次都帮我刹停，因为你这样的怀疑会导致我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有被追尾的风险。但是像您这个情况，比如像您讲的，前面的车它识别到了，离我也就5、6米距离。那么像这种情况下，要通过看到您的视频，我才能够感受得出它到底有没有这种识别的可能性和它这种识别的意义存在。所以您等会儿把这个你说前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它依然要介入刹停的记录仪的视频发给我们。然后他们现在给到您的方案是什么？能不能帮您调整一下？
0: 不能，现在给我的答复就是。属于正常的，现在没人给我解决。
1: 那能关吗？AEB 能关吗
0: ？AEB 那个，然后告诉我的是 AEB 能关，但是需要每次启动车子，每次都要关。然后我们回来之后自己看了一下，它这个侧向的是能调成提示，但是前方的是无法关的。
1: 对，你前方是你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它没法关，还是说？都能关的，属于哪一种啊？他俩绑在一起吗？
0: 那个，它这个功能是不能关的，是必须有的。
1: 就不
0: 想
1: 能
0: 关，
1: 关？
0: 每次启动车子必须每次关。
1: 你还是想一直用着，还是说你不想用了呀？不想用了，帮你问问能不能关。
0: 我想用，毕竟它能提升那个安全的那个保障，对吧？但是它现在对我造成了。安全的困扰，
1: 你还觉得它能提升安全保障呢？我跟您说啊，叫 AEB 这个东西，就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有的人觉得为什么它每次都不介入，有人觉得为什么你老要介入，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搞笑。你说它提升安全也没有，
0: 我刚开始买的时
1: 候，
0: 不
1: 提升
0: 我确实
1: 也会
0: 我
1: 有。
0: 觉得它能给我提供一些安全保障，然后现在它对我的安全、对别人的安全都造成了困扰。
1: 如
0: 我
1: 果
0: 现
1: 您
0: 在
1: 说
0: 这
1: 的，
0: 事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没有人给我解决，所
1: 如
0: 以我
1: 果。
0: 去那个求助到您这。
1: 别着急。如果您说的是事实，我要看画面的啊。如果您说的是事实，那我听上去感觉是确实太过于灵敏了，老要介入的啊，能不能调？他有什么样方式的技术手段去调？但如果说其实你旁边都有东西的，离得比较近的，他就是比较严格的去介入的，那这个另说。所以待会儿你把视频发过来，你找了比亚迪客服中心了是不是？
0: 对，我找了好几次了。
1: 哎，了解了，您稍等啊，4月17号刚买的车。也就1个月的时间，1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比亚迪客服中心再把问题留过去，15秒的时间来不及说了，把问题留过去，然后先让周女士把行车记录仪发过来，我们看一下旁边是有东西的，还是东西比较近的，还是空旷无余没有东西的，属于哪一种？因为 AEB 识别的能力，就怎么说呢？每个品牌的不同的车型它确实不一样，有严格的标准，但是每个人的结果不同，你知道吗？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0: 走
3: 了，
0: 走走。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3: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鼓上穿越人海。
4: 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啊，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啊。咱们一边听节目，然后一边聊聊陪着孩子成长的那些事儿啊，特别好玩。我跟你说，今天上节目之前啊，我看到一个视频，一位80后的妈妈发朗读了一篇孩子的作文，他十几岁的孩子用上世纪来形容父母，庄重的像是在默写课文。网友热评说文物出土了。当我们以为这个事儿可能会到此为止的时候啊，你上网随便一搜就会发现原来这样的视频还有很多，持续至今。有的选择直白的玩法，拍摄者与受访者一问一答。生于1999年是上世纪的人，有人用日常物品为世代画像啊。当有人顺口说出我用耳机听歌的时候，画面就瞬间变成了黑白，屏幕出现上世纪。有的直接调侃说生于上世纪，你见过慈禧吧。生于上世纪就像是一台流量生产机，其传播和影响范围不算特别广，但是也算得上是一种图像奇观了。当然了，这是一种搞笑的手法，不过这个现象多少也透露出人们对时间和世纪感知的变化。所以呢，就冲着这一点啊，今天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啊，就是不是现在真的很多的小朋友对于什么80后甚至70后的感觉都是出土文物了。如果我们与人聊天说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路边买了张学友的磁带《不老的传说》，或者本世纪初我有一周熬夜看《武林外传》啊，就是你这样说话一定会被笑的，对吧？但是你换一个说法，改为九几年、零几年，就顺耳多了。如果年代确实比较久远，用世纪跟人说上世纪50年代，我在乡下找到一本古诗集来读，可能才不会显得奇怪。不过你也要听这个听者是谁，如果对方跟你是一个年代的，你就不必画蛇添足了。所以大概可以这么说，在口头交谈中，人们讲述自己或者同时代人的某段人生的时候，要么说完整的年份，比如说1994年，要么只提

妈妈是不懂电脑的啊，就觉得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啊。如果我们回望过去，不断地把时间拉长，直到进入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年代，或许就用到了某年代的时候，再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拉长，上个世纪才会显得非说不可。再往前啊，直到那条时间线上出现的全是远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18世纪、10世纪、公元前啊，这个世纪比甲子还要长，它太长了，长到超过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极限，长到足以形成诸多牢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条件。这个时候呢，世纪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计量单位，还是一个社会结构。

中广好快到了啊！这段时间关于这方面的新闻也很多。然后呢，我前天的时候刷到了一个放假通知啊，我觉得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暖心。这个通知是湖南浏阳超级爱食品有限公司奖励公司仓管员胡某啊陪高考假的这么一个通知。通知内容说，又是一年高考季，公司仓管员胡某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胡某自入职以来，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公司领导对他的工作充分肯定。为了传递公司对员工的关怀，尤其对像胡某这么优秀的员工的鼓励和支持，公司领导经研究决定，自6月1号到8号放胡某8天带薪陪考假，以陪伴和照料其孩子高考前以及高考期间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名字啊，是可以在节目中来说一说的啊。超级爱啊，公司也说超级爱是一个有温度的大家庭。超级爱是卖什么的？是什么食品？就它是食品有限公司啊，它有哪些零食啊？我也想去买。就这个。有没有发现这个通知啊，它的用词是非常非常的朴素的，就是没有各种什么冠冕堂皇的官话，也没有复杂的审批流程，就是特别朴实无华。然后呢，有记者去采访公司的负责人欧阳先生说，都是父母将心比心，就是这句话啊，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泪点。在这个充满了 KPI 什么狼性文化的时代，我们听过太多公司不是你家的论调，却很少听到老板把员工当成同样为人父母的普通人来看待。这个公司呢，查了一下，成立于2025年8月，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它成立还不到一年，目前员工只有40-50人，正处在创业初期的爬坡阶段。这是个什么概念啊？就是做生意的朋友都知道，对于绝大多数的初创公司来说，这个阶段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每一分钱都要算成本，每一个人都恨不得掰成两半用。在很多老板的认知里，这个时候谈带薪长假简直就是一种奢侈，甚至是不务正业。但是欧阳先生他没有这么算账，哪怕公司还在生存期，哪怕胡某只是第一位遇到这种情况的员工，哪怕这8天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业务空窗期，但是他依然选择把人放在了事的前面，这个才是最难得的地方。我们羡慕的是那种被当作人看的感觉。为什么这么多的网友会疯狂地给这家公司点赞呢？不是因为这8天的假有多长，而是它弥补了一种巨大的职场缺失感。在中国，高考从来不只是孩子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个家庭的战役。作为父母，谁不想在孩子人生最重要的几天里守在他的身边，做一碗他爱吃的面，给他一个拥抱呢？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有的公司会说项目正忙，最多给你调休2天，有的老板会说别人孩子高考你也跟着放假，那全公司都别干了，对不对？或者更多的时候呢，很多人只能在工作间隙偷偷刷一下高考的新闻，心里默念一句孩子加油。但是这一家小公司

用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告诉员工，你的焦虑我懂，你的孩子的人生大事也是我们公司的大事。这种被看见、被尊重、被当作人而不是人力资源的感觉，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归属感。真正的长期主义藏在非理性的选择里。有人说这家公司是在作秀，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最高级的长期主义。欧阳先生说得很实在，因为企业注册时间较短，以前没有遇到员工孩子高考的情况，以后呢都会放假。那这意味着这不仅仅是对胡某一个人的这种福利，而是这条公司下的一条铁律，只要你在我的公司，你的孩子高考我就给你假期。对于一家小公司来说，招人难留人更难。在这个时代，员工不会永远记得工资条上的数字，但他们一定会永远记得在人生至暗时刻或者高光时刻，公司站在了哪一边。一家愿意为员工的孩子高考多放八天假的公司，也许他现在的规模很小啊，但是在人心这一项资产上，他已经是一家巨头了。我们常说啊，看一家公司值不值得跟，你不要看他赚钱的时候有多豪横，你要看他在艰难的时刻愿不愿意对员工多一份不忍心。这八天的带薪假不仅仅是给这位妈妈的一份礼物啊，更是投给所有员工的一颗定心丸。在这里好好干活，公司不会亏待你；好好生活，公司是你坚强的后盾。那么也要跟今年打算参加这个就是马上要面临高考的家长朋友说一下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我们既关注这个学校啊，它的排名对吧，是不是985，是不是211，关注它的专业，关注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和它所学的专业是不是有足以匹配的优质的资源。其实我们也要关注一下高校的条件，是不是就是每年的高校招生季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好的学校呢就会有大量的这个学子自发的为自己的学校安利，哪怕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他也会自发的去推荐自己的学校。但是不好的呢，尤其是很多在校就读的大学学子，他们会换各种各样的马甲小号来帮你避雷啊，就是最简单一句没有空调就足以劝退很多人了。那么最近呢，多校都开始改造升级学生的宿舍了。比如说4月30日上海大学采购管理系统网站发布了一个预审的公告啊，显示要对校内新世纪的20栋楼等9栋建筑单体进行维修，用作学生的宿舍啊。然后浙江大学呢打算投入 1.12 亿元对玉泉校区、西溪校区一共8栋的学生宿舍进行修缮改造，总面积达到4万多平方米。去年12月的时候，清华大学采购信息发布平台也发布了一个修改造的项目啊，这个项目投资为个十百千万6万万元，是多少？6亿吗？好，这个不重要啊，反正清华大学它不差钱啊。那么建设资金是来自学校自筹的资金，项目出资比例达到100%，不管是多少钱，反正清华大学一把掏了。然后呢，北京大学当然也不会差了，对吧？他们对燕园校区部分的老旧公寓进行了电路的改造啊，然后新增了自习的空间、储物的区域，项目投资个十百千万啊，好，12000万元，12000万元啊，项目出资比例也是100%。像东华大学呀、华中师范大学啊，都是启动了千万级的专项的修缮的工程。这部分呢，是由于部分高校这些年学生住宿紧张、宿舍老旧、居住条件有待改善的问题啊，有待提升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你像湖南某大学研究生，三个寝室18人抢3个厕所坑位，宿舍潮湿到木门缝都长蘑菇了，还有高校宿舍4改6、6改8。啊，把宽敞的宿舍挤成了鸽子笼。部分高校宿舍功能的缺失也是非常急需补足的，比如说北方高校空调覆盖率长期是比较低的。
去年6月份的时候，东北多地高校宿舍因为没有安装空调，学生晒出了楼道打地铺、操场乘凉睡觉等照片。在连日的高温下，东北多地高校宿舍因为没有安装空调，学生太热无法入睡，引发了关注。当前呢，很多高校学生宿舍条件都是有待提升的，比如在市中心的一些宿舍过于老旧，设施较为落后，很多的高校宿舍都还没有装空调，这些存量宿舍是亟待改造提升的。

成长小欢喜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家长朋友和同学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莲姐的 QQ 号 61580418461580418。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

0: 与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
2: 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当中啊，你有没有发现自从当了妈之后啊，这个嘴巴好像几乎就没有闲过，尤其是早上出门前的那半个小时啊，简直就是喉咙的马拉松现场啊，快点起床，快点穿袜子啊，这个快点喝然后牛门什么书包的拉链拉上，鞋带系紧，要迟到了哈。好像做了妈妈之后，身后就有老虎在追一样，推着孩子一路小跑。可是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当我们每天把快一点挂在嘴边，像个倒计时的闹钟叮咚作响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急什么，又在失去什么？急其实是一种很大的负能量，甚至是一种病。太多事情你越想抓紧，反而越容易失去。这个话初听有点悬，但是放到育儿里简直就是精准投射。我们自己活得像是被上了发条的兔子，然后呢，把这一份慌张无缝地传递给了孩子。我们以为在抢时间，其实在透支他的耐心。有人说啊，我们家孩子坐不住，没耐心，新玩具玩三分钟就扔，画两笔就不想画了。提看一眼说不会，把本子一推啊，你怪孩子浮躁。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浮躁是谁喂大的？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延迟满足，简单来说呢，就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能忍住当下的冲动，愿意等一等。比如说著名的棉花糖实验，那些能忍住不吃眼前的棉花糖，等会儿拿到两倍奖励的孩子，追踪研究显示，他们在未来的学业、情商、抗压能力上往往表现出更出色。这种能力不是靠讲大道理教出来的，而是在一次次的等待和体验中长出来的。可是我们呢，早上催穿衣，放学催写字，晚上催洗澡，周末催赶场去补习班，孩子的时间被切割成以分钟为单位的格子，每个格子都贴着效率的标签，我们总觉得在帮他跑赢时间，殊不知我们正一手一挥把他感受时间沉淀耐心的机会扫进垃圾堆。当一个孩子连穿鞋慢两分钟都被视为浪费的时候，他的大脑就很难建立起对过程的享受，只剩下对结果的恐慌。咱们这一届家长啊，不容易，职场要快，搞钱要快，连生个娃建档都要连夜排队，这一份紧迫感像空气里的雾霾，我们自己吸着，也顺手给孩子套上了口罩。学会慢慢来是一种很稀有而且非常重要的能力，小事不要急着要结果，大事不着急做决定。我们在芝麻绿豆的小事上耗尽了全部的急躁，急着他要立刻把饭吃完，急着他要马上把错字改对，急着他要马上停止发呆开始背书。这些细碎的催促像小刀子一样，一点点削掉了孩子内心的从容，也削掉了我们自己的平和。等到真遇到需要沉下心思考，遇到挫折需要慢下来找方法的大事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已经习惯了，只要没立刻见效就是失败，只要慢一点就是落后。更让人心疼的是，孩子会习得这种急，他们开始只求速度不求质量，开始害怕空白和等待，觉得发呆就是原罪，慢就是原罪。可是人生的很多答案偏偏就藏在那些慢下来的留白里。如果呢，你现在孩子还比较小，那么我觉得你听到这一期节目啊，如果你能够改变啊，这个催促啊、急躁啊，就是快一点、快一点这种心理的节奏啊，那对孩子来说肯定是好事。你的孩子蹲在路边十几分钟，就为了看蚂蚁搬家；他在纸上涂涂画画半天不按线条来；他盯着窗外树叶晃悠，什么都不干。那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别磨蹭了？有这时间，不如多认两个字，多背几个单词。但是我们眼里看到的磨蹭其实是他们认识世界的独特节奏。那个看蚂蚁的孩子在观察生命的写作，那个乱涂画的孩子在实验色彩与空间，那个发呆的孩子大脑可能在疯狂地连接神经元，整合他这一天接收到的巨大的信息量。 孩子呢不是带加工的零件，而是像野外的植物，他们需要丰富的土壤、阳光和一点点野生的空间去自己扎根伸展。我们把他们的日程表填得像上市公司的行程，看似充实，实

则可能挤压了大脑最需要的那种松散、愉悦、自主的探索时间。真正聪慧的、有后劲的孩子，往往不是那个每分每秒都被盯着学的人，而是那个曾被允许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摸透这个世界逻辑的人。哎呀，我知道有的妈妈可能会说，我也想慢啊，但是现实允许吗？上课不等人，兴趣班不等人，连同龄人都像开了加速器，慢一点是不是就输了？其实真正的慢下来，不是彻底的散养，放弃规则，而是我们心里的那根弦，不要老是绷在断掉的边缘。咱们可以试着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哪些是真正涉及原则和安全的大事，哪些只是我们面子或焦虑驱动的小事。早上穿衣服慢个三五分钟，真的那么要命吗？大不了咱们早起五分钟，或者偶尔迟到一次又能怎样？可如果因为这三分钟你嗓门提高了八度，孩子带着挫败感和你对抗出门，这种紧张和自我怀疑可能会在他心里挂上一整天。与其这样，不如在小事上给孩子留点白啊，穿慢点就慢一点，写不完作业就先沟通原因，天塌不下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莲姐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这一段案例分享啊，就是一个家长说孩子休学，然后呢家长也很苦恼，想了很多的方法跟孩子沟通啊，但是沟通无效，来求助小西老师。小西老师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孩子现在的情况是在家里状态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就无法返校，他还要求妈妈给他找全托啊，然后这个全托的费用也挺高的，一个月要4-5万，父母呢就承担不起，他也就不说了。你要说他没有能力吧，他就买那个拼装的，特别需要特别仔细拼装的那个叫什么什么，铠甲还是什么的，然后包括画画啊，也包括他会运动啊，就是从初中开始一直都会坚持去运动，每天在家里蹦啊，他觉得自己比较矮嘛，所以蹦一蹦可能会变高一点。
3: 是不是能更清楚他不能接受自己居然滑落到了这么差的一个学校？现在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孩子的特点全部都是评价？你看对于画画画的不好的孩子，他们居然还有脸把画拿出来给人看。你看他的评价里面是什么？他的评价里就是只有好才能被认可，只有好才应该被接纳。你从他这一点你就能看出来，他只能接受好的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好的。所以这个孩子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理想化的状态。我觉得好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外面的现实世界就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处在这个阶段死活就是不愿意接受现实，实际上现实他们是明白的，现实就这样，我没有什么改变的能力，但是他又不接受。所以你看他冲你去啊，你去给我找什么什么学校。你有没有看到他全是对外界的要求？外面应该什么样，妈妈你应该什么样，学校应该什么样，老师应该什么样，同学应该什么样，然后对外面的东西评价都是不好的。那你中考确实没有发挥好，所以你才来到了这个学校嘛。你看他转学还不行，还要转到公立的学校，我还要去比这儿好的学校，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怎么可能呢？公立学校是要看分的，公立学校是讲学籍的，你从好的学校转到次的学校还有可能，你从次的学校转到好的学校怎么可能呢？这一块是他

0: 出不去的核心，
1: 他对自己的要求高，
0: 他对外面的要求就高，他对自己的要求源自于你对他的要求高，你的高控这个东西我们叫投射嘛，他对自己是这样的，他对别人也是这样的，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如意他都会难以承受啊。对同学炫耀考多少分，比如说孩子说哎呀今儿没考好，有那个题我就可能能上90了，他认为这个话是在炫耀，当然我不知道说这话的环境以及说这话的语气啊，但是你这样听起来这个内容不是很正常吗？
2: 我听完这些话之后我就感觉他好消极啊，负能量很大。
0: 他的消极源于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似乎他已经被污染了，就是好像因为环境很差，因为大家都很 low， 因为老师什么新班子吧，什么没经验吧，因为他们所以耽误了我。他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身处在于这样的环境中，好像显得他也非常的没水平，显得他也很蠢笨，他的问题就在这儿啊，他去不了也正是因为这些，就是我本来就不应该待在这样的环境中，但是这个感觉，你有机会你可以把这个感觉给他说一下，你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堕入红尘了，是吗？就是我可能本来应该是高台的仙子，结果明珠蒙尘了，就是这种感觉，说是不是其实这个环境让你觉得自己也被污染了吗？被牵连了吗？是吧？这个孩子两方面，一方面理解他，敬应他，你是觉得好像自己明珠蒙尘了，是吗？觉得好像自己堕入凡间了吗？另一方面，其实现实的挫折要给他，他非常需要现实的整合。说不好听的，就是现实给予的打击。比如说哪天学校就通知你们了，说的还不来上学，那就休吧，再不休学我们就要记旷课了啊！没有合理的理由的话，我们要开除了。那有的孩子就是因为这个回去了呀，现实的限制导致他没有办法，他就必须接受这个限制。所以有的孩子是你把现实给他，基本上这些孩子他会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做选择。那他既然不想休，他再休一年，他还会挑剔，他会说什么？这帮人就够幼稚的了，下一届我更幼稚。就是他怎么样，他都会跳出问题，他怎么样，他都会跳出不舒服。其实这个孩子未来的趋势，他需要在这种不舒服中待很长时间，估计到20多、30多都有可能。他得接受有些事情是人力达不到的，有些事是人家能做到，但我做不到的。这个是他要慢慢的在生活中去看到的，他要去接受的。
2: 我就不明白，他这个外面条件那么高，你自己现在目前也达不到，你为什么不努力呢？
0: 他没有觉得他不努力啊，他觉得都是外面的原因啊。他即便真的不努力，他也不会承认他不努力。那你理解他的话其实没有问题，你说姑娘妈妈觉得可能你挺难受的是吧，你这个话理解的没有错啊，他不认啊，你看他说不我不难受，你居然说我难受，我居然连这点东西我都克服不了吗？你居然说我难受，我难受代表我很弱啊，代表我很差啊。他为了维护他的自恋，这些东西他是不会看的，他不会承认的。你说你不努力你就去努力去啊，他怎么可能承认自己不努力呢？你看他连承认自己难受都不承认。自恋的孩子呢，自认为我从头发丝儿到脚趾头盖都是完美的，然后我也在尽力的维护自己的完美，我怎么可能让别人觉得我不好呢？这个是自恋的那个夸大的那个部分。所以但凡有人去说他不好，一定是对面那个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不好，而是他瞎了。他的视角就是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学校也不行，老师也不行，同学也不行，甚至他还会觉得妈妈也不行啊！你看你都给我解决不了，让你给我找个学校你找不着，让你给我交点钱，一对一你都给我交不起，甚至他觉得你也不行啊！
2: 觉得我们帮不了他，我指什么道理都给他讲。我说你看一看，专心学习的人会不会说别人闲话？他说不会。我说只有哪些人在学校里做成内涵，评论别人，这不很难吗？说一些闲话之类，不都是不学习的人吗？我说你要弄明白，这个就是你的跳板。这些人3年之后你都不一定在一起，你可以不听吧？你要理解他这个人为什么会说你，他说你可能是嫉妒你，我觉得安慰他吧。我说老师即使是批评你，你要看他是对事还是对人，还是在发泄他的情绪。
0: 你这些道理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他要能为了融入去忍耐，他就没有这些事儿了呀。他不去学校的最终是他的内心他受不了，居然有人觉得我不好，居然有人能这儿那儿的挑我那么多的问题，挑我那么多的错。其实你比如说他背后说老师坏话，他看到的就是别人有问题，他反思不到自己的问题，他反思不了我这样子背地里说人家话有点鲁莽。你看这块他是没有反思的啊，他是没有办法想说我该怎么样在后面我能够做得更好，我能保护自己。就是一方面你记住一下学校那边现实中的压力，你该给他的给他，不能做到的就明确的回应他，妈妈是为你做不到的。如果他觉得家长要肯定的告诉他，说是的，好像妈妈帮不了你。另一方面，你先跟他把那个谈清楚了，就是转不了，这学校肯定就是待下去了。你现在就这俩选择，就不要给他那么多的选择，就这俩选择，一个就是去上去，我们就想办法上；一个就是上不了，那咱就休，就这俩选择。实际上就这么点事儿。我估计啊，他非常有可能到学校下最后通牒的时候，他才会做选择，他是休，他还是回去，他非常有可能要等到这个事儿不得不做了，必须得做的时候，他才会做。
2: 但是起初啊，他当时跟我说转校的话，他自己提出来，那我是不是学习成绩考得好一些，我就能转校？我说如果你学习成绩特别好的话，我只能说是有可能去问。 但他当时理解错了，他就会认为爸爸妈妈能帮我，他都不帮我，我还必须学习特别好。当时他有这么一个误区，不然我们也去跑，确实也不行，他还是很失落嘛，接受不了。然后就提出了又是全托，又是居家，又是什么的，然后又告诉他也实现不了，所以我觉得他非常失望，就觉得父母能力太有限了。
0: 能力本来就是有限的呀，而且他的要求非常高啊，普通家庭能有几个家长做得到呢？你能看到这个孩子夸大的地方吗？我不知道孩子还会不会再提这个事儿，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要搞明白，确实我帮你是有条件的，我们不要觉得孩子我帮你但是我有条件，这个是错的。你现实就是这样啊，你现实就是如果你的条件更好，我帮你的这个事情的可能性更大呀，本来就是这样的呀，是吧？孩子拿这个东西等于在指责家长，你们有能力帮我但是你们不帮，你们非得去把这个东西上面加注一个条件，然后你们才肯帮我。我们家长不要就被他带跑了，本来就是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们有可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那你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我当然只能就是试一试啊。我是想跟你解释，不要孩子一指责你家长就入坑了。
2: 嗯，我就很容易，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特别难受，我说哎呀孩子要跑学校，我也没能力给他解决。
0: 我们不要指责自己的能力，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不用觉得好像孩子一指责我们就分外的愧疚，事情是这样的哈，孩子，我确实是这样的父母，然后确实也是你如果成绩更好的话，我们也许这个事情更好运作，我家长有资源我帮你，甚至我有资源我不愿意动用这个资源给你用的，我就可以不给你用啊，我为什么必须给你用呢？你出去对别人也是一样的呀。你的同事今天你说我有个事儿，你帮我弄一下，然后你同事说我不想管，你为什么不管？你现在闲着，我这活又不是很累，你凭什么不管？我不想管就不管，这是你的事儿，对吧？不是说你有一个需求，然后你的需求是合理的，你现在又非常非常的难，我们就必须得帮你啊，不是的呀。
2: 我爸妈说在现在这个学校可以忽视他们，不用在意那么多人。
0: 他忽视不了，不要再把我们认为合理的东西给他。这孩子未来的趋势就是我好难受啊，我恨死他们了，然后我还要跟这帮幼稚鬼待在一起，但我还要在这儿待着，一定是他需要从这个困难中熬过去的蛰伏啊！你不要老想着怎么把这孩子弄顺溜了，他现在16、26能顺溜了就不错，很多东西都是现实的挫折，就那墙撞去吧，最后撞的发现满头包，实在是撞不过去，那我也就接受了不撞了。哦，原来现实是这样的，原来是有我撞不动的墙的，哦，原来是有我逾越不了的，这个困难横在我眼前，我就是过不去，有些东西他是要接受的，他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孩子家长的能力是有限的，我是做不到的，而且就坦然的告诉他，我就是个普通的人，我就是个平庸的人，我就这么点本事，他就是生活在一个普通人的家庭，他就是有一个普通的爹妈，他没有什么超出别人很多的特别长处的过人之处，其实并没有，最终这个工作都是接纳的工作，他要接纳自己，他也得接纳外界，他也得接纳我的父母就是普通人，他现在接受不了啊，接受不了有问题就带着问题往前走了，我们现在老想把孩子的问题彻底解决，解决不了就这么带着往前走吧，能往前走总比停在这儿强吧。26岁解决的事儿，36岁解决的事儿，你非得让他16岁解决，他解决不了，对吧？你看家长也是全能的，我总希望我的孩子如我所愿的，你看这不也是你理想中他的样子吗？你也希望他彻头彻尾的换个样子，然后回到那儿去，在那儿待着又不难受又能够去努力，你的东西跟孩子是一致的，孩子的东西跟你是一致的，真正的接纳是什么？真正接纳就是他现在就这样，问题去不掉，那怎么办？就带着往前走呗，就不要着急了，他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两句话和一两天的事儿，他是一个长期成长，在成长中逐渐去解决的问题。
2: 妈妈，你说我们现在啥也做不了，得自己去靠。
0: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是不需要你一定非得认同我然后答应我，你认为我说的是对的你去做，我不需要你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我对你的态度就是你对孩子的态度，如果我说你有问题你就必须跟我说的是一样的，我现在跟你说完你就必须得明白，我还是在强化你对你孩子的态度。你看我告诉你的是什么，你孩子啊，我先给你10年，你让他到26岁可能有些问题他能解决，他都不一定能完全解决，你也一样啊，你也需要时间啊，你也需要去撞那南墙去啊，你撞了撞了撞了发现说的根本就没用，我跟这孩子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实际上我做很多我都帮不了他，这就不是我使劲的事儿。我们有大量的家长长期跟我做工作的家长最后得出这个结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惨痛的经验堆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一两句话能够教化的，你就去体验就好了。你看我根本就不掰你的认知什么的，说你有问题有错误，我是能理解你的，你什么时候自己能够理解自己了，你才能理解你的孩子，你什么时候发现说的这个南墙真的是需要靠自己去撞的，我要明白我在孩子的问题上有些事儿我就是无能为力的，孩子才有一天可能从你向他传递的态度里发现说的，哦，原来这个事儿我就是无能为力的，我就是要接受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是一致的？ 好吗？
1: 那他又说到了，就要、啊、就是他的有一些认知，有一些坎儿，有一些想不通的东西，可能要在26岁那一年、36岁那一年才能够突然想通。你不要指望非要在16岁那一年把它掰过来，包括家长自己的执念啊，就是人生可能有一些坎儿，有一些难墙，我们是真的必须得经历。你绕不开，你要绕开了，你之后还会无数次的在同样的事件上栽跟头，直到有一天你能够彻底想明白，然后你的面前可能才不会出现这个坑、这个南墙啊。所以这种东西可能外界是帮不了的，需要自己慢慢的修行。
3: 所有的孩子都是在不断的求证父母的爱。很多家长会说，你看我跟你工作这么长时间，我们对孩子的态度也变化了，那为什么他还这样呢？他怎么还昼夜颠倒，对我们态度这么恶劣，是吧？你不说我们调整了，然后他就变吗？有的孩子你去问他，哎，你爸爸妈妈最近表现怎么样？你觉得你是什么感觉啊？孩子会说，他们俩是有些变化。那我说，那你是怎么个感觉？我感觉他们很虚伪，很假。那就是你再去跟孩子聊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告诉你，他们经常这样的，他们觉得他们改了，他们觉得他们变了，没过两天他们就又回去了。还有就是很多家长的那个变化，他觉得我变了，我不干涉了，孩子依然觉得你对他有很多的干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断调试的过程。就是咱们家长觉得我已经改了，我已经调整了，但孩子觉得我很怕你再打回原形，我也很怕你现在这么做是有强烈的目的性的，你就是想让我快点回学校。然后你们觉得你们已经改了，你们觉得你们已经变了，但我觉得改还不够，这个中间又会需要很多的调试。就所有的孩子都是在不断的求证父母的爱，不断的想要证明我的爸爸妈妈是爱我的。每一个休学的孩子都是放了一个终极的大招，就是我这样了，我这么差劲，那你们爱我吗？所以当父母发生改变的时候，每个孩子都在暗中观察着呢。有的孩子觉得，哼，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坚持多久，是不是又跟原来似的，过不了两天你们就坚持不住了。那家长怎么办？每一个孩子发脾气的时候、胡闹的时候，其实都是他非常需要爱的时候，他很想看见我的爸妈，即便我这样，他们还是能够接纳和包容我的。所以这个时候也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你就能够承下他的情绪就行了，能够允许他这样就可以了，能够理解他当下挺躁的、挺难受的就行了。所以我们要下多少功夫，我们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够打动孩子，我觉得这个是与大人的真诚成反比的。就是你越真诚，你越诚恳，你越真实的变了，那么孩子对你的接纳就会越快。真诚是必杀技啊，这个其实和在咨询中，有的时候孩子对咨询师的那个攻击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一开始也不信任你，他觉得你是我爸妈请来的帮手说客，你也是个大人，你们大人都是怎么对待我的，那他也是不信任你的，他会对你有多种的攻击，明的暗的，但是咱都接住了，让这个孩子看到，哦，你是有情绪的，你对大人是有意见的，那你可以说，你能讲，
1: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下半段主要是解码青春期啊，来更好的了解青春期的孩子，然后同时呢，也要让处在青春期的这个孩子的对面的家长有更好的方法。然后呢，小希老师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关于厌学，孩子厌学的情况之下啊，孩子或者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负面情绪的情况之下，家长又应该如何去做啊？其实呢，每一个孩子能够顺利的度过青春期，背后呢，可能都有着家长巨大的牺牲。
0: 这个后面是家长巨大的牺牲。那这个妈妈就会问，他小的时候我给他夹菜，他就跟我说谢谢妈妈，妈妈你真好。然后他现在13岁了，我给他夹菜就说干嘛，你给我夹这干什么，我不吃，你再给他夹的，那么讨厌，听不见我说话吗？这孩子现在怎么这样了呢？是我错了吗？其实妈妈做的这件事儿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这个孩子变了。他小的时候他很依赖你，他很需要你，你那时候给他夹菜照顾他，他就觉得哇好温暖，我有人依靠是吧，我觉得好安全。他现在13岁变成了，你给我夹菜你是要控制我吗？你是要掌控我吗？我连吃什么东西我都要听你的吗？我不要。他13岁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依赖的需求了，他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需要了，他就想我什么事儿都要听我的。实际上不是吃哪个菜的这个纷争，而是说他希望在家长 这里，他有他自己的权利，他不希望家长支配他。青春期的孩子其实不太掌握得好这个度，有的时候他们会说一些没分寸的话，做一些没分寸的事情，他有的时候是一个过度的表现。为什么过度呢？因为他要防止这个家长领会不了他的意图啊。我如果在我父母面前不够有气势，那他们就比我强大，他们还可以打压我，他们还可以违背我，那我必须在我父母面前表现得够劲儿。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是一个过度的表现啊。那你知道孩子这个意思就完了，你给他一个够宽泛的空间，让他充分的去折腾去，他慢慢他会找到怎么与人去相处，说话的分寸在哪儿啊，别人的底线在哪儿，我的原则在哪儿。很多有的时候一个孩子青春期的时候见的，还觉得这个孩子特丧，不爱搭理人，还不说话，偶尔说一句话能把人噎个跟头，等你再过几年见这个孩子，这孩子长大了，因为我就觉得

0: 样的一个人似的，这么懂事儿呢，言谈呀非常有风度，就觉得哟是不一样了，是长大了。他在从青春期的那个横冲直撞里面，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路在哪儿，找到了自己的那个步伐该多大，不要一下把人撞个跟头，哎，他可以以怎么样的速度前行，慢慢他自己就有了。但是这个后面是家长巨大的牺牲，家长要忍耐他很多东西，他青春期一会儿又跟你说他想要这样，不要干涉他，一会儿又他啥也干不成，你还要包容他。那我们讲青春期的孩子，一只脚童年，一只脚成年，他在这个过程中也很迷茫的，很多很多孩子没有底，我们一定要拖他。你要允许他发脾气，你比如说这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你给他拿个糖吃，结果他想要个草莓味的，你给他拿了个哈密瓜，他就不高兴了哈。然后妈妈说有什么，不就是一颗糖吗？又不是没吃过，我又不是故意的。然后这孩子就更不高兴了，就在那儿闹。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可以怎么办呢？你要允许他发脾气。后期这种一冲动就打人的孩子，他其实是没有冷静的过程，他没有走过中间的过程，他没有被人理解和接纳过，他就是一上来情绪上头，然后打人，这个就是他办事的流程。但实际上这个孩子最初有情绪，我们看到的时候就要允许他有情绪。哦，你生气了，那怎么办？妈妈陪你待一会儿，你缓一缓。这个过程就保证他别乱扔东西伤到自己就行了。你允许他有情绪，允许他发脾气。他这个情绪过了之后，冷静下来之后，他看我妈在这儿陪着我，也没批评我，他就会知道哦，我是可以发脾气的。但是我们其实最终是要引导孩子说的，你看，确实你是可以有情绪的哈。但是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表达这个情绪啊？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宣泄这个情绪啊？那妈妈看到这个糖给你拿错了，你特别的生气，可能你又很着急，你又说不清楚，然后妈妈一开始又没理解你，然后你就更生气了，你就发脾气了。那现在妈妈想想，觉得确实是妈妈没太在意，那下次我注意好不好？就我们先尊重他了，是吧？先允许他了，然后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说，那下次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你能不能告诉妈妈？你说你给我拿错了这个东西，我很着急，我很生气的。然后你给我拿错了，你又不承认，我就更生气了。其实我们在理解孩子的过程，就是在给孩子做示范，你可以怎么表达情绪，这样这个孩子就知道了。首先我可以发脾气，其次我妈妈会重视我的要求的。那么孩子在家长会重视我的要求的，有这个前提托底的情况下，他就不必非得用非常非常激烈的发脾气的方式去表达情绪了，他就可以，我们进入言语化，我们把这个东西说出来，表达出来。
1: 跟谁都相处不来，其实是你对自己不满意。为什么你觉得自己人品还行，对人也真诚，但就是交不到朋友，跟家人关系也一般，恋爱也谈不长久。从心理学来看，这个问题指向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更准确的说，是你和自己的关系产生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其实都是我们怎么对待自己的投射。所以跟谁都处不来，不是你在社交上不走运，而是你的内心一直有很多负面的声音，对自己一直都不满意。你处在一种挑剔和不接纳的状态上，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关系失衡。当你和自己的关系拧巴了，和别人的关系就自然是拧巴的。那我们为什么会跟自己过不去？首先你可以想一想，你的父母是怎么对你的，那就是你会对待自己的方式，因为这是我们潜意识对父母很深的认同。精神分析里有个概念叫内化的客体，意思是我们小时候被怎么对待，长大之后就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自己。如果父母小时候经常去挑剔你，否定你，打压你，长大之后呢，你的心里就有一个严厉的内在父母审视着你，他会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提醒你你不够好，你不可爱，你不配被喜欢。这种内在的声音就是我们内化进心里的那个父母，它会影响你和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另外一种就是你耳濡目染的复制学习到父母的关系模式，比如习惯性的去挑剔别人，习惯性的用批评当做亲近的方式。比如一个50岁的恋综男嘉宾给人拍照，每拍一张都要说一句这张显老，那张表情不好，他就真的以为那是一个他习惯了的玩笑，但是在别人的感受全是攻击。或者你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因为从小被否定太多，你会对真实的自己感到羞耻，你会预判一旦别人靠近就会发现你浑身都是缺点，然后嫌弃你，离开你，所以你会防御紧绷端着，无意识地制造出很多空间和距离来保护你内心的安全感。这个时候别人不是不想靠近你，而是根本靠不近你。第二是阴影投射，这种情况更隐蔽，那就是你对自己不满意，但这种不满被你无意识地投射到了别人身上。心理学中这叫做投射性认同，简单说就是你对自己的某些特质特别排斥，就会在别人身上格外敏感地捕捉到这些特质，然后产生厌恶。比如你自己做事很拖延，你就特别受不了别人磨蹭，你讨厌自己嘴笨，就格外反感那些说话笨拙的人，你害怕自己小气，就容易挑剔别人不够大方。这些缺点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

0: 对你来说像刺一样扎眼，因为很可能你自己身上也有类似让你讨厌的特质，然后你跟谁相处都能迅速地找到一个不能忍的缺点。这不是你不想交朋友，是你对自我不接纳的部分很多，你把不能接纳的那部分自己投射出去，挡在了你和别人之间。第三，你在关系里始终没有安全感，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它在心理学中叫做客体恒常感缺失。这个词听起来很复杂，它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你心里关系是不可靠的。小时候如果父母情绪不稳定，或者你经历过情感忽视、分离创伤，你就很难在心理上建立一种哪怕暂时有冲突关系也不会断这种安全感。对你来说，和别人走近就等于给了别人伤害你的权利，所以你会不自觉地跟人保持距离，觉得这样才是安全的。但这种安全其实是假的，真正的安全感不是靠隔离换来的，而是靠内在的自我支撑感，就是一种就算有人不喜欢我，就算关系出了问题，我也能承受，我也能过好。这种内在支撑叫做自我客体，如果你没有建立起来它，你就会一直活在那种别人会不会离开我的焦虑里。那怎么办呢？我们如何改变？首先学会同情。心理学有个概念叫自我同情，它不是自我安慰，而是真正的你看见了你自己的不容易，从小被挑剔被忽视的自己，一直觉得不够好的自己，你看到他们了，感受到他们其实很辛苦，你要先承认这份辛苦，这其实很重要，这是修复你和自己关系的第一步。其次是练习分离，也就是看到别人的缺点是别人的，不是你的。当你特别讨厌一个人身上的某个特质，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特质是不是在我的身上也存在，或者是不是我曾经因为某个特质被指责过、否定过。其实很多时候你讨厌的是你自己不能接纳自己的那部分，你允许自己有缺点，你就也能允许别人有缺点，你不指责自己就不会嫌弃别人，然后你就会发现真正愿意走进你的人是想和真实的你去相处。你那些自认为的缺点在别人的眼里可能只是特点，甚至是你的可爱之处。最后就是建立内在的安全感，当我们内在的安全感慢慢建立起来，就不会再那么需要紧绷的防备着别人，可以更放松更敞开的去相处。但是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可以在每一次关系里试着少防御一点，试着表达一次真实感受，试着接受一次别人的好意，试着相信一次就算有分歧关系也不会碎。每做到一次，你内在的支撑感就会更强一点，然后你会对自己越来越满意，而且这个时候你对别人也会越来越满意，你的关系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变化。所以与其想着改性格学社交，不妨把注意力从外界收回来，先看看自己，修补一下和你自己的关系。你从心底开始接纳自己了，就会感受到和别人的相处慢慢的放轻松变自然，关系也会水到渠成。
1: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好妹妹乐队呢，虽然它不是那种非常纯粹的民谣组合，但是他们也被归类为和声组合当中的民谣范畴，因为他们大部分作品仍然还是采用了最简单的民谣吉他和钢琴来伴奏，这样的背景音乐就让人有一种放松感。无论你的城市夜景美不美，今天就来一起听这首《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这首歌是陈芳语还没有参加创造101之前发行过的作品，叫做原来你就是我的快乐。他呢和杨宗纬、萧敬腾一样，是参加过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之后才踏入了演艺圈。杨宗纬他们呢参加的是第一届，陈芳语参加的是第六届，当然他错过了这个节目最热潮的时候，所以当年他那一届并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最后他又参加了很多的比赛，直到12年正式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当然绝大多数人记住他的可能不是刚听到的这首歌，而是曾经作为偶像剧《翻糖花园》的片尾曲《爱你》。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歌手，不管是唱还是跳，还是舞台的表现力、张力，大牌主打歌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爱是怀疑》。

陈奕迅的爱是怀疑，这首歌是英皇为陈奕迅的转型特别打造的一首，风格呈现和过去也是完全不同。当年这个专辑叫反正是我，主打歌呢也拿下了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在音乐上，陈奕迅也是大胆的尝试了当年的最新曲风，灵魂风格 funk 节奏。 funk 音乐在华语乐坛那个年代还没有特别的流行起来，它本来是崛起于70年代，由黑人爵士乐演变而来。而早期呢，它被定位为是 disco 的前身，也是黑人舞曲当中的一首。它的特点就是会强调音乐当中的那种节奏性，所以它电贝斯和鼓的律动感会非常强，这样的音乐听着就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跟它一起跳舞和摇摆。当时陈奕迅尝试了这个曲风之后，也确实得到了不错的反响。音乐毕竟是无国界的，这种带着属性的音乐风格对任何国家的人来说，它都可以体现它的价值。大牌主打歌，即是听歌，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上一趴说到了垃圾睡眠，其实这个状态对于上班族来说是常有的事，比如说去看电影，经常会有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这样的睡眠其实也属于是垃圾睡眠。改变这样的状态，有专门的睡眠研究者做了一个分析，他说首先枕头要挑对，选枕头可以试睡一下，仰卧的时候枕高一个拳头的高度是最好的，四件套呢也最好是纯棉或者是棉绒为主，然后闹钟闹醒之后可以选择打开手机音乐听听歌醒醒神，但是不要再继续多睡十分钟了。下午的四点半后不要喝咖啡，因为人体处理咖啡因需要8到10小时。再有就是晚上9点之后不要吃太多的蛋白质，晚餐呢也尽量清淡为主。以上就是改善垃圾睡眠的方法，安利给大家，希望每天晚上你都可以有一个好的睡眠。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天炫男孩，这是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Diana Ross 的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翻译过来叫做当你说爱我。 Diana 呢，她是二十世纪后期被誉为是流行乐坛的黑珍珠，有人曾经把她和国内的蔡琴做比较，两个人都是拥有丝绒般的华贵的嗓音，被歌迷视为听觉上发烧级别的享受。而 Diana 呢，也是从70年代开始就在乐坛站稳脚跟，拥有18首冠军单曲。而演唱这首歌时是2005年，当时他已经61岁，但是在唱歌方面仍然有常青树一般的气息，仍然还在参加他喜欢的音乐会，给歌迷们演唱作品。对于他来说，这样的表演才是最完美的生活。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国荣的《春光乍泄》。这首歌呢，光听歌名可能就会让人有一点意乱情迷。哥哥是02年的时候拿来翻唱，而原曲早在90年代就已经发行，是创作人看了一部电影叫做《Love Before Sunrise》之后，他才有的感触，想写一首歌表达爱要及时的主题。结果为了这首歌，他们修改了无数次，力求歌曲出来之后可以达到让人怦然心动的效果。而这首歌早在发行的时候就拿到了十大劲歌金曲和十大中文金曲两个重要级的奖项，后来在02年之后又被哥哥唱红，甚至他的版本的表达超过了原唱的感觉，把这首歌想要诠释的那种撩拨味道传递得相当到位。
1: 你以目光感受浪漫灵

说到梁咏琪，从电影《百变星君》《烈火战车》《向左走，向右走》，还有单曲《短发胆小鬼》《花火》，这些都是80年代的集体回忆。截止到2012年，有人给他盘点了一下，发行了13张普通话专辑，18张粤语专辑，拍�せる40多部影片，共获得了8次电影提名，还有2次电影奖项。虽然说音乐上他不是什么技巧型，不是唱功派，但是发行的唱片仍然是深得人心，特别是那种自带治愈系的温暖声线，一出来就会像这首歌名一样，很高兴，很愉悦，好像很多歌手他都自带了声音的属性，梁咏琪就是治愈系的代表。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机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
3: 又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0: 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很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1995年9月，香港铜锣湾喧嚣的街头，30多个脸色乖张的青年被气势暴力异常的头目带领，正准备穿过马路，扑向一个惊慌之人，警车呼啸而来，横摆马路中间，跳下的警察即刻扣押住头目。头目连连解释，现在是在拍电影，并非打架斗殴。警察端详他的话，活脱脱混混痞子相，反倒加重了手里的力道。短发仔裤的中年人扛着摄影机偷偷凑到跟前，完整记录下了警察与头目纠葛的片段。这一幕成就了古惑仔经典的片段。短发仔裤的是导演刘伟强，被羁押的是山鸡哥陈小春。故事传为笑谈，陈小春让警察都认定的暴力属性，看来已是如假包换。那他究竟是经历过什么才会自带特性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山鸡哥的人生。今天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山鸡哥陈小春的人生，好歌唱不停。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古惑仔四：战无不胜》电影的主题曲，叫做《乱世巨星》。用这首歌拉开我们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山鸡哥的人生，好歌唱不停。1967年，陈小春出生在广州惠阳，接着呢，家里又添了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依靠父亲工地打工，母亲在茶楼洗碗的微薄收入糊口。从小他就肩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可小孩子嘛，难免跳脱的心性，总是自顾自跑出屋外去玩耍。爸爸防他梦浪，用铁链锁住他的双脚，粗暴地将他禁锢家中看护幼小。直到上了小学，陈小春才得以挣脱铁链。但读书的日子呢，没过多久小学毕业又被赶到乡下，原因很简单，不占用家里粮食，在农村想吃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年仅13岁的他，即便放牛插秧种田割稻等农活样样不落，还是屡屡饿晕在田地。那个时候的香港正经历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作为涌入大军的一员，陈小春做着香港梦，随亲人来到东方之珠之后，只有见闻方知晓，这里并不是黄金之地，繁荣的经济无法掩盖混乱的民生。全家人挤在贫民窟的三间龙屋栖身，四周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富有。每到晚上，阴暗、肮脏、噪音、异味儿，一点点地刺破了他虚幻的香港梦。来听到的是山鸡哥陈小春的这首《街角的晚风》。

街角的晚风吹散我的梦。那个时候，陈小春刚到香港，他的香港梦正在被现实一点点的击溃。那个时候，他常常会到街道上捡拾垃圾，或果腹，或换钱。一次见到一则告示，内容大致是某富裕家庭出3000块重金求子。陈小春回家之后呢，就当做一个野闻讲给他的爸爸妈妈听。没成想，父母听后低垂下眼帘。几天后，弟弟被一对陌生的夫妇怀抱，他躲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这一幕如烙铁扎在心墙。他开始有了懵懂的志向，出人头地，不要自己和家人再过这样贫困交迫的生活。于是，陈小春从父亲干活的工地开始做小工，量标线、传空桶，别人混点，他一丝不苟；做装潢、敲木桩、铺地板，别人按部就班，他偷学手艺。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16岁的他告别父母，独自来到铜锣湾讨生活。一周内，他寻遍所有的店铺，都因为生财羸弱被拒。直到一个黄姓的大排档老板勉强收留。潮湿的厨房里是全部的空间，切菜、洗碗、拖地是他全部的生活。刻在记忆里的是昏黄灯光下因端运佛油烫出的血泡，食材仓库里蚊虫咬出的肿包。陈小春的童年难言欢乐，父亲的高压教育，弟弟的被贩卖，世道的艰辛不平，让陈小春对这个世界的描绘失去了斑斓的色彩。而好的是一点点体会到双亲的不易，肩扛一家老小负重前行。接下来听到的是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种。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山鸡哥陈小春的人生好歌唱不停。经历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之后，陈小春在湾仔一家颇具规模的理发店里找到了零工，干一些跑堂之类的杂活。老板兰姨给了他住宿的条件，供他三餐，还安排发型师教他理发。慢慢的，薪水也从无到有，有钱补贴家用，陈小春因此对老板一万个感谢。所以在当年一个黑社会小头目在店里耍酒疯，揪起兰姨衣领时，他挡在跟前，单眼皮里是满满的勇敢。一瞬间，那个男孩变成了男子汉。在理发店的几年，除了学会发型，他还练就了担当，收获了器重。一次偶然的聊天，一位客人随口提及香港无线在招收舞蹈艺员，陈小春来了兴致。要知道，他儿时最大的乐趣便是在街边店铺电视机里面看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不断的学习。问清楚应试条件之后，他就跑去了考场。出乎意料的，也许是因为酷酷的长相，也许是因为他利落的动作，毫无功底的他在考场几个举手投足就打败了现场很多的科班，被评委当场录取。1985年，懵懂的陈小春就这样一头撞进了娱乐圈，吃苦无数，当然倍加珍惜机会。短短两个月，陈小春从零逆袭成舞蹈班最优秀的学员。在歌坛两王争霸的大时代，被无限郑重地推荐给两王之一的谭咏麟伴舞。彩排之后，校长拍拍他的后背说，你跳得不错，加油啊。巨星的赏识让陈小春激动得难以自持，而更让他幸福眩晕的是，谭咏麟又将他推荐给了一长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之后七年，作为伴舞团爆小子的大将，他是梅艳芳 Stand By Me 的干练配舞，也是张国荣侧面的桀骜舞者。这段岁月是陈小春不可磨灭的记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二季第八期当中，陈小春和盖周岩共同带来的原唱是 Leslie 张国荣的《侧面》。

0: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是陈小春山鸡哥的音乐人生故事。1992年在林忆莲演唱会后的庆功酒会上，小春被好事者哄上舞台，台下人原以为会是一段劲舞的较量，意想不到的是陈小春握住话筒唱了一曲谭咏麟的《水中花》，歌声款款，林忆莲听了都动容感慨，说想不到伴舞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歌声也打动了除了宴会的主角之外，震撼了当时的新工厂的老板，他当即力邀陈小春加入团体烽火海。在这个唱歌跳舞的集体，除了与团员谢天华、朱永棠一起蹦蹦跳跳的热身《爱症状》，他在专辑里开始小小的尝试一把单曲。那个时候的陈小春对音乐还停留在浅白的初始阶段，选校长的《爱你太深》，饶舌入门的《我爱你》，在过瘾一把当中初露锋芒，嗓音里略显浮躁，弥漫着憧憬和迷茫的气息。本以为是音乐的美好原点，却没料到团队的宿命。在那个乐队盛行的时代，有殿堂级组合 Beyond、达明一派、草蜢交相辉映，在所向披靡的星光下，烽火海注定是失败的主角。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送上的主题歌单是山鸡哥陈小春的人生，好歌唱不停。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7: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陪你听歌的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山鸡哥的人生》，好歌唱不停。在上半段我们说到，他加入凤火海之后，并没有在组合圈里面火出圈，所以1994年自称是导演的神秘人给陈小春打了电话，透露有意让他出演男二号。几天之后，当陈德森导演施施然来到他面前并丢给他晚九朝五的剧本的时候，他才恍然，这不是一个玩笑，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机会。不得不承认，陈德森导演眼光和手段的毒辣，三线小歌手在他的调教下，用一种松松垮垮的表演，就把市井青年阿宝混乱不堪的生活淋漓地展现，将纵欲的迷茫更是诠释到位。凭借这部片子，陈小春一举斩获了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在影视圈崭露头角之后，断断续续地有了《金枝玉叶》等作品的问世，综艺界呢也对他报以善意。在《超级无敌奖门人》搭档曾志伟一块耍宝猎奇，9年的时间，专属于陈小春的名词不应该只是俗套的艰苦和勤奋，几乎每一位大时代的艺人都付出了艰苦的奋斗。他不至于把路走到黑，在于不浪费任何机会，把争狠斗勇用在了最正确的地方。曾经身处地狱，才知道仰望光明的美好，那么就拼命用一切的办法走进那亮光，不让它轻易地从指缝中溜走。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分享的是《黑洞》这张专辑当中，山鸡哥的《离不开你》。

时间来到1996年，绝不平凡的年头，有两件决定陈小春未来的大事正在悄然筹谋。第一件大事关乎音乐，作为陈小春老师的罗文发自内心的欣赏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弟子音乐的沉浮，也在寻找恰当的时机将他带回乐坛。恰好个人25周年演唱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陈小春被特意安排第一个上台翻唱恩师纹身的猎人，第二天就被音乐公司高层约见商谈合作唱片的事宜。在罗文的欣慰中，陈小春收获了回归乐坛的希望。为了报答这份恩情，罗文的纪念会他从不缺席，也虔诚接过衣钵经营恩师的舞蹈室至今。第二件大事关乎于演艺，临近回归的香港是黑社会垂死疯狂的时段，古惑仔就是那个年代的烙印，相对陈浩南真一剑的剑眉星目，山鸡哥陈小春单眼皮厚嘴唇冷酷表情和乖张寸发，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来的桀骜形象和气质更符合古惑仔的定义，如此虽然贴切但非常容易脸谱化，陈小春恰到好处的冷幽默在台湾行情居行当中也塑造了最经典影史台词，屡屡在人海中拼杀顾盼中张扬两肋插刀的义薄云天，成就了有血有肉的山鸡哥。陈小春的早期音乐经典在快意江湖中奠定，随电影随激情随友谊风靡亚洲，友情岁月乱世巨星战无不胜，陈小春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音乐风格，低沉的嗓音极具煽动力，他用大浪淘沙般的粤语腔调勾勒出了独属于香港的菊与刀。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再经典不过的《友情岁月》。

那些歌儿继续来分享陈小春的音乐人生。1998年的《鹿鼎记》，内定的主角呢是黄日华。前期他的郭靖乔峰的英雄形象太过于深入人心，与油滑机变的韦小宝格格不入，所以当年无限就陷入了无休止的主角争论。导演李天胜在这个时候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的毛遂自荐，可惜面前年轻人不符合无限男一号必须是帅哥的设定。可是他不气馁，自曝外强中干，神似韦小宝的糗事，并一再坚持韦小宝他就是草根，而自己就是出身草根的代表。也许是坚持的力量，也许是糗事的有趣儿，导演就给了陈小春这个机会。这样的一个决定，无意间成就了史上最不一样的韦小宝。剧中的嬉笑怒骂、鬼马精灵，由陈小春大珠小珠落玉盘式的蹦跳，把韦小宝从纸上抓起跃动，勾引的观众欲罢不能。当仁不让献唱的主题曲《叱咤红人》随着收视狂潮传播到两岸三地，歌迷也惊喜地发现陈小春嗓音的可盐可甜，除了深沉男人味之外，也可以化作俏皮搞怪，将韦小宝和自己捆绑带入观众的耳朵，老中青都记住了有点痞气、有点义气、更有点好色的陈小春。陈小春与韦小宝真的无限重叠，甚至是有七个老婆的花花太岁。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部剧的主题曲，由山鸡哥带来的《叱咤红人》。

影视剧的 OST 就是非常有画面感，我们听到了《智障红人》这首歌，就会想起小春哥俏皮搞怪的韦小宝的形象。其实对于爱情，在现实里陈小春的回答是，他是憧憬惧怕爱情的矛盾更为贴切。著名音乐人包小柏找上他，引导抒发他这样的心境，所以后来我们听到了《神呐、救救我吧，我没那种命》。表面上看上去很勇的不羁男孩，他也会卑微，也会患得患失，一番草根偶像的真实倾诉，唱出来的都是听者的真切共鸣。擦出火花的两个人在世纪初的年份多次携手再战，所以后来我们又听到了《我爱的人》、《抱一抱》、《离不开你》。更加坦白内心的陈小春，将慢慢对爱的诉求跃然曲调中，日渐丰沛的情感默默流动，意想不到的铁汉温柔。凭借这些歌单成绩，陈小春获得了香港叱咤风云等一系列大奖，成为了香港乐坛乃至华语乐坛一股绝不可忽视的力量。很多人不了解，称他的走红是不可复制的现象级。诚然，他没有惊艳的面孔，没有挺拔的身段，但他在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上游走和求索。天生的硬骨头，学不会谄媚和逢迎，他用不卑不亢对待恩德和友谊，用坚持到底对待机遇和挑战，用开拓自我对待音乐和演绎。坚信即便一无所有，即便来自草根，运气迟早会站在自己这一边，因为他足够努力而且坚持。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算你狠》。

0: 草，后汉五丈条。
1: 真的觉得陈小春的每首歌都跟他的人一样特别有特点啊。鲍小博曾经点评说，陈小春私底下是一个有一点点闷骚的男生，对待感情他不会很主动，但是很有责任感。当年他很希望有个家庭，并且会竭尽全力去维持这个家庭。2007年一直默默崇拜山鸡哥的应采儿在餐厅里面偶遇陈小春，趁着酒劲儿跑去道出了多年来的爱慕。这一刻让陈小春觉得眼前的女孩子真性情，特别可爱，男友力爆棚。震惊香港的18人伴郎婚礼，一份郑重的婚前承诺书，生生世世都陪着你，坚定情话是陈小春对应采儿的庄重诺言。如今的陈小春已然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有2个帅气可爱的儿子，音乐和演艺不再维持高产，唯有在综艺还得以窥见他的近况，依然还会性情，依然还会愤怒，骨子里自带的属性可能一辈子也无法坚持。今年春晚陈小春的亮相很惊艳，历经岁月沉淀的他早已经把生活过成了最动人的模样，家庭美满，事业长青，懂得珍惜与担当的男人运气总不会太差，幸福也终会如约而至。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小春哥的独家记忆，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0: 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梳理财经资讯，
3: 分析盘中热点，
2: 把握市场动态，
3: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有很多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城市发展

0: 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的沪指呢，跌幅是1.52%，创业板指呢，跌幅是2.16%，白酒板块逆势走强。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4177.92点，跌了64.65点，跌幅是1.52%，总成交金额是1.50万亿。上家数呢是470家，下跌家数有1844家，平盘家数29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745.74点，跌了344.01点，跌幅是2.14%，总成交金额是1.86万亿。上涨家数呢是554家，下跌家数2330家，平盘家数34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951.14点，跌了87.19点，跌幅是2.16%，总成交金额呢是8939亿元。我们来看一下科创50啊，今天跌幅也比较大，报收在1725.09点，跌了45.06点，跌幅是2.55%，总成交金额呢是1709亿。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行业板块红盘的一共有四个，我们来看一下。白酒涨了 1.63%， 食品饮料涨了 0.24%， 银行涨了 0.21%， 装修建材涨了 0.04%， 其他都是绿色的。我们来看一下行业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航天装备跌了 7.15%， 航海装备跌了 4.66%， 稀土跌了 4.54%， 能源金属跌了 4.51%， 小金属跌了 4.35%。好，我们来看一下跟着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氦气概念涨了 3.41%， 淮阳丙烷涨了 2.82%， 鸡肉概念涨了 2.59%， 猪肉概念涨了 2.41%， 碳化硅涨了 1.88%。好，看一下跟着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 KIMI 概念跌了 4.92%， 船舶制造跌了 4.58%， 虚拟机器人跌了 4.29%， 空间站概念跌了 4.05%， 快手概念跌了 3.91%。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呢一共是有60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22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葛老师，今天是很明显的高开低走啊，然后也失守了4200点，下跌的个股也比较多，两市合计有4100多只个股都是下跌的。对于后市，我们是应该更乐观呢，还是应该更谨慎呢？
2: 后市的话呢，我个人会我们回顾一下上周我们讲的一个内容哈。
1: 好，
2: 那上周的时候我们讲到啊，当时我们说4200点这个位置附近的时候会有一个压力，所以大伙儿假如说接下来这个大盘呢过了这个4200点附近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找什么东西呢？

能找减仓点哈。那为什么呢？因为啊，4200点是啊，这个是前期高点的一个位置附近啊。那么我们往往来到前期高点附近位置的时候，要么就在4200下方做一个震荡，要么过了之后它做一个回踩的这样一个动作啊。那从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目前大盘呢，它因为其实前几天它过了4200点，所以今天大盘可以理解为做一个回踩确认4200点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从后市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非常好啊。有了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接下来这个大盘后续会走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长远啊。那从走势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那么既然我说接下来这个大盘呢，今天走跌的跌那么多，可能大家都很恐慌，但是我说走得非常好，那么意味着明天可以考虑一下买入这个策略吗？但这是我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说先等等啊，不着急啊。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因为每一次啊大盘呢，它的调仓换股的大盘的一个下跌呢，都伴随着这个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动作啊。那我们说4050点到4200点这个位置涨了200多点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主线是半导体，但是半导体短期已经涨得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个人认为就是说，你要大盘后续继续往上涨的话，那在这个地方大盘需要有一个回落，然后做一个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动作。也就是说，接下来大盘拉动指数上涨的未必是半导体了，有可能是下一个板块了。但是很老实的给大家说，今天大盘跌下来的时候，我们暂时还看不到哪个板块有一个逆向上涨的一个动作，或者是盘中有抵抗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意味着短期大盘还没调整完。那我个人预期的话，就是说接下来大盘还给多几天的一个时间啊，让它充分的一个休息啊，修复一下那个指标。啊，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后面假如说有些板块开始出现一个抗跌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说啊，这一样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一个主线出来，但短期暂时还没看到啊，这个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前段时间做节目啊，我还记得哈，我说过一句话，咱们说，投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哈、啊，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当投资变成一种搞笑的、调侃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就意味着风险即将要来。什么意思呢？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前段时间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是那一天有很多人都在拿一个奥特曼的这样一个图片，说一定要站在光的那个那边啊，所以那当时的时候，光模块就出现了一轮的一个调整。同样的，大家如果刷一下朋友圈啊，尤其是昨天晚上，包括今天早上的话，大家会发现呢，有一张图开始在疯传。什么意思？什么疯传呢？就是说有什么半导体啊、光模块啊这一类的板块，又说一定要站在光的一个附近。那还有一些动画呢，就是说拿着一些白酒啊、消费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股票啊这一类不站在光附近的，有多惨多惨啊这样的一个调侃的这样的一个漫画的图片。那我相信大家，今天和昨天都会看得到。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一类的图片为什么每一次都那么精准？每一次出现调侃的时候啊，总是过了那么一两天或者是当天啊，被吹捧的那个板块就出现大幅度的回落呢？啊，如果有一点敏感性的话，我们会更加的问多一句，那到底这些图片是谁有心在传出来的呢？啊，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考，就是说，啊，后续假如我们拿着一些板块，假如某个板块短期大幅度的拉高，但是出现类似的调侃性的作用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打醒12分的精神。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吸引股民在追高套在高位的一个动作。那后面希望大家能够借着以上这两个同类型的一个事件来

0: 引起警惕。主持人，
1: 好，更加理性的看待市场，不要被带偏节奏啊。
0: 对，
1: 那高老师，您现在给我们投资者的操作建议是什么？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咱们现在还是要先等一等。对于没有上车的投资者，咱们先耐住性子，是吧？然后其实说实话，大家伙现在这会儿也有点畏高啊，所以等一等，等一等。但是也有一些投资者，比如说今天出现这么大的回撤，有些投资者是没有减仓的，那这部分投资者是不是继续持有？
0: 因为这样哈，因为一轮的一个调整，上涨趋势一轮的调整，它通常啊最快也得调那么四五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啊。我们看回来，当时4100点到4050这个位置，它调了大概有四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哈。那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一次的调整它主要以空间换时间的一个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最主要该跌的都跌的差不多了。后面的话是一个慢慢修复整理，然后进入一个阴跌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间点的话，那我个人估算可能会到下周二三左右的一个时间，应该就差不多可以了哈。所以从一个仓位比较小的投资者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不妨的耐心等到下周二三左右，那么才去考虑哈，早买点可能会更加的合适。因为从波浪理论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任何的一个级别的一个调整，它都要走一个 ABC 三浪的一个调整。A 浪调整主要是一个幅度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然后明天啊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B 浪的反弹 ，B 浪反弹之后，接下来会有一个时间长一点点的一个 C 浪调整，而 C 浪调整主要是以阴跌为主，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过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算出来，哎，大概星期二三左右，那么各位就可以找这个买点了。那同样的，假如说仓位比较重的朋友们，应该怎么去思考呢？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大概的说了，主要下跌的主要最可怕的那个部分，今天已经出现了。那今天已经出现了一个情况下，对于各位而言，你有两种可能，你有两种可以做的一个操作。什么意思呢？第一种可以做的操作就是说，接下来会有一个 B 浪的反弹，那你大家可以利用这个 B 浪的反弹稍微的减点仓，等 C 浪的一个下跌压回来的时候再加回来，你的成本可以做的比较的降低。那这个是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就是说啊，既然主跌段已经跌完了，后面就是 B 浪反弹 C 浪啊，它的一个真正的下跌也跌不到哪个地方去，那我在这个地方拿着行不行？也行，但是你要心里面做好一个准备，就是说这波调整可能还得要做要稍作震荡震荡完方向依然向上，那就可以了。主持人，
1: 好，那咱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啊，大家伙讨论比较多的啊，一个呢是今天逆势飘红的银行股啊，尤其是四大行的表现，您觉得这是在为后续的指数行情做铺垫吗？现在普通投资者适不适合去追银行做一个基础的一个防御呢？
0: 不是这样子的哈，为什么呢？因为银行啊，大家要有一个习惯哈，凡是银行上涨，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大盘会出现一个下跌，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银行的上涨只有在大盘行情末端的时候才会进行，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银行它本来它的业绩非常稳定，然后又比较高的分红啊，所以很多投资者买银行的话是为了干嘛呢？是为了拿分红，为了稳定。那这样然后大盘出现下跌，那资金那不去追逐一些攻击型的板块，而选择防御型的银行。那所以我们说，当以后我们看到银行在每个板块的涨幅榜前十里面出现的话，那么就基本上暗示着这个大盘接下来要跌，那但是我们要一定要明白这样的问题：我们买股票，包括现在这个大盘上涨的概率大还是下跌的概率大？而这一波的调整，它调下来是真正是为了下跌，还是调完之后继续往上呢？那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们心里面都有答案，这里的调整是短暂的，它后面还得要往上涨。所以即使你配银行，那你就配那么几天左右的时间，当大盘继续往上涨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就会回到一些进攻型的一个板块里面去。所以银行未必是 那个短期操作的一个选择，主持人。
1: 嗯，好。那还有一个板块呢，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在节目当中聊过了，就是农业板块啊，猪肉啊、种业啊，今天表现是很强势的。就这样一种单纯的超跌反弹，这还是它是有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呢？您觉得在现在这个行情里面，像农业板块它的配置价值到底有多大？
0: 我觉得配置价值不高哎，为什么呢？因为农业板块其实它也是一个防御型的一个板块，而且说是说句实在话，这段时间感觉猪肉没涨起来啊。那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基本面整体都还没转好，只是因为今天大盘下跌，当然也可以看得到啊，今天的白酒其中盘中也拉了一下啊，其实都是这啊，消费也拉了一下，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大盘不行的时候，资金反而往这些。那些什么生活之类用品之类的哈、啊、日常生活之类的一些板块去避险啊，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发生在避险的一个作用，而不是真正要趋势走强要进攻的一个时候。所以从一个大的趋势而言，我们个人认为农业板块也是不大建议大家去考虑的，主持人。
1: 好。

0: 即使我们希望它继续给我们继续更高的一个涨幅，它短期也得要做一个充分休息，还能才会继续的往上。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短期我是看这一类的炒高的一些科技股会出现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震荡调整，然后换新的一个主线来带动着我们的股市上涨的概率会偏大一点点。主持人，
1: 嗯，好，那最后我们再问一下葛老师仓位。
0: 仓位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我建议大家短期适当的减点仓哈，
1: 嗯，
0: 等到下周二的时候再加仓啊，可能会更加的好一点点。
1: 嗯，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葛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您是否做过天上掉馅饼，躺在家里就能赚大钱的白日梦？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真的可以不劳而获一夜暴富，那可要小心掉入非法集资陷阱。那什么是非法集资呢？非法集资就是未经批准面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高额回报的行为，具有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的特征。防范非法集资，要记住四看、三思等一页口诀。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二看宣传内容，三看经营模式，四看参与集资主体。三思：一思，自己是否了解宣传的产品和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看到类似集资的宣传，尽量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做决定。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远离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保荐制度和发审委制度。保荐制度是指有资格的证券公司推荐符合条件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对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审慎的核查，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保荐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保荐机构资格核准和保荐代表人的登记管理制度。保荐制度的重点是明确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责任，并且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保荐人的保荐责任期包括发行上市全过程以及上市后的一段时期。而发审委制度呢，发行审核委员会是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专业人员和所聘请的该机构以外的有关专家组成，以投票的方式对股票发行申请进行表决，提出审核意见。发审委是股票发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权行使与股票发行核准制密切相关。在核准制之下，发审委需要对发行申请人进行实质审查，也就是行使行政权力，又要做出商业判断。新证券法施行以前，审核环节由中国证监会下设的发审委来负责，核准环节和监督环节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而新证券法施行以后，作为发行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审核环节下放到了证券交易所，由证券交易所来进行实质审核，而中国证监会就履行监督职能，真正的实现了监审分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聊到了给父母的养老费用做规划的第一步呢是定需求，今天我们来说第二步，测一下缺口。昨天我们说到为父母的养老生活做规划可以通过三步完成，分别是定需求、测缺口和做规划。昨天我们具体说了定需求，那第一层是最基本的吃穿用度、生活开销和医疗准备，第二层是提升生活品质的开销，支持爱好和出行，第三层是为医疗支出甚至是护理支出做准备。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测缺口，也就是你为父母养老做了多少理财准备。那拿我一个朋友的规划来举例，他今年是30岁，父亲58岁，母亲55岁，计划都是在这一两年内会退休。根据爸妈现在的生活实际情况，他整理了三层准备对应的资金要求。老两口平时开销不大，结合目前的生活水平，大概算出每年基本的生活支出是5万块钱，医疗方面的支出大概是2万块钱，偶尔呢想出去度个假，额外多准备1万块钱。再参考目前省会合肥的专项护理金水平，一年差不多是6万块钱。这样每项列出来大致的养老需求就定好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要算一下爸妈退休之后能够拿到多少钱。 如果爸妈已经退休的话，可以直接问一问他们目前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一个月。想算自己退休之后能够拿多少养老金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索养老金计算器，有很多在线测算工具。目前呢，大多数企业职工退休之后能够拿到的社保退休金差不多是退休前一年工资的40%，如果是体制内的退休，应该是能拿到退休前的60%到70%。我朋友的父母算了一下，两个人养老金加起来每年能够有6万块钱左右，这样一算呢，社保退休金大概率只能够满足最基础的生活需求。如果想养老生活过得舒服一点，得从别的方面做一些补充。以退休后30年的生活来计算，并且假设20年后父母都70多岁了，可能会需要贴身的医疗护理，可以算出来目前的退休金可以勉强维持第一层的基本需求。即便你有这个15万到20万的存款，也没有办法满足未来30年的品质生活要求。未来可能的每年6万块钱长期护理费用更是缺乏准备。听到这儿啊，估计大家会觉得压力很大。在养老规划这件事儿上，几乎每个家庭可能都会面临上100万的资金缺口。其实啊，这也是我们规划的意义。现在就开始规划，比等到20年之后要用大钱的时候没钱了，再去想着规划，要容易实现得多。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我小美，一人，堂堂大学生一枚，立志当上一个小富婆。
5: 快走快走，晚点啦。
4: 哎，切，旅游特种兵哪有我赚钱特种兵来的香。直到那一天我遇到了他。
6: 银行卡带了吗？
7: 嗯，带了。
6: 这是第一次吗？
7: 嗯，是。
6: 没关系，很简单，我一步步教你。
4: 这一天我站在 ATM 机前，数字的跳跃就像命运的鼓点，敲打着我的心弦，钱就这么一沓沓的出来。唉，如果这些都是我的就好了。
6: 妹妹，不好意思啊，今天缺货，这些钱先给你做辛苦费，剩下的后续等我通知。
4: 没想到今天的工作只是取个钱就得到这么丰厚的报酬。回家后我等待着周经理的下一个任务，等来的不是他，竟是……
8: 我们怀疑你的银行卡涉嫌一起电信网络诈骗，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4: 最初那则招聘信息就像毒药，让我鬼迷心窍。
9: 你好，我想应聘兼职。
10: 我们是家代购公司，你只需要取现，跟着我采购就行。
4: 那时的我未曾察觉那背影后的玄机，我竟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工具人。
11: 小姑娘，不要轻信高额报酬的兼职啊，很可能陷入洗钱陷阱，或者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1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3: 一粒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1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9: 您家的外卖，
1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属地。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源头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啊，大家伙呢都对投资比较感兴趣，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咱们会一起进入国源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国源证券优家投资顾问何闪老师，为我们讲解的课程是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四部分，何闪老师呢将会用奥特维公司来举例，告诉大家如何看利润表。我们一起来学习。
1: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源大讲堂。

大家好，我是贺山。这节开始呢，我们就要学习重头戏三张报表。我们复习一下前面所学习的内容。我们在查看一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时，可以看到六张报表。就拿利润表，就有母公司利润表和合并利润表。我们为了能全面的了解一家上市公司，主要看的是合并报表，而不是母公司报表。这样呢，我们就进入七步分析法的第三步，透析利润表。利润表呢是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经营成果。我们看这张表呢，由收入、成本和利润三个大块来构成。我们依次来展开，先看收入。奥特维这家公司的营业总收入和营业收入是同一个数值，但实际上呢，营业总

本身是没有这些收入的。我们在研究这家企业的时候，就可以将营业总收入等同于营业收入去考虑。营业总收入说完了，接下来就是营业成本。营业成本是为了销售商品所支付的成本。营业成本呢，是包括了直接材料、直接工资、其他支出以及制造费用等。直接材料呢，包括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消耗的直接用于产品的生产、构成产品的实体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等。在 PDF 文档里面搜索成本，可以看到一张叫做成本分析表的内容。是企业根据利润表二次加工的表格，里面详细的展开了营业成本的构成，供大家参考。可以看到啊，直接材料占总成本是有76.69%，人工和制造费用占比并不大。也就是说，如果这家企业想要降本增效，靠降低成本来提高利润的话，就要关注直接材料这一科目。上面说完了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接下来呢就是与营业相关的其他税费。第一是税金及附加，它是指啊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应缴纳的相关税费，包括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费、教育附加和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可以用 PDF 搜一下应交税费，如果不是财务专业，就以了解为主吧。营业成本里面还有销售费用，销售费用呢是指促进商品销售而花的费用，包括啊运输、装卸、展览啊、广告啊等等。我们电视台上看到各种产品的投放广告都属于销售费用，像这家奥特维呢不是 to C 的企业，就不会出现在电视上或者是电梯上投放各种产品。第三个是管理费用。它是指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的费用，包括管理人员职工薪酬、折旧、业务招待、交通差旅、股权激励、办公水电等，全都属于是管理费用。第四个是研发费用，是指研发新产品、新技术而产生的费用。注意啊，研发费用是包括研发人员的工资的。按照奥特维年报在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这一章提到，投入研发费用比上一年度同比增长了107.58%，可见是一个高研发高技术的企业，可以称之为典型的技术男。第五个是财务费用，企业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而发生的费用。这家企业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29.58%。因为前文已经提到过，他也在做境外业务，增加的财务费用主要是像汇率波动造成的。总体来说啊，每家上市公司年报的主营业务分析会有相应的具体成本的解释，比如奥特维也提到了本年度销售费用啊、管理费用增长比例是低于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长比例的。研发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增长是高于营业收入增长的比例的。他也是在强调自己的研发属性。好了，这一节我们就把利润表里面的收入和成本模块大致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继续聊利润表。说到利润呢，我们常听到几个词语：毛利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我们可以通过合并利润表来体现出来。毛利润呢，等于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毛利润单独来看，可能这个数值呢，并不是特别有价值。一般呢，会去看毛利率。毛利率呢，就等于毛利润比上营业收入这个比值。要想分析毛利率，单看数值呢，可能还不够直观，要横向和纵向的去比较。记住那么多数值呢，可能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分析价值，都是比较出来的。横向比较就是跟同行去比，纵向比较呢就是跟自己的过去比。按照奥特维的年报，毛利率呢是37.66%，分析到它的各个子行业呢，可能就略有不同了。而且呢，境外的毛利率也是高于境内的。再看营业利润啊，营业利润等于营业总收入减去营业总成本，再加一些其他的收入，它考虑的呢就多一点。还有利润总额，利润总额等于营业利润加上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出，它表示着公司所有渠道赚来的钱，比如啊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最后呢就是净利润了。
就是在

利润总额的基础之上减掉所得税。在这里给大家安利一个表，就是年报里面有一个叫做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一个表，有具体的增减数据。这个模块呢，后续我们也会经常用到。企业呢，相当于给我们做了简化，划了重点。如果完全没有时间看财报呢，还想了解一下这块，是看完还是很有借鉴价值的。讲了利润表这么多的科目，那么怎么通过一家企业的利润表去看这个企业是否有发展，业绩确实好呢？我们先看营业收入是否足够好。通常呢，都会讲营业收入不是越大越好吗 ？No， 答案是否定的。分析营业收入呢，有三个要点。营业收入的质量、营业收入的增速和营业收入的结构。营收大只能代表着规模大，不能说明企业的营收质量好，也不能说明企业盈利能力强。相比营收数据的大小，我们更应该关注营业收入的质量，也就是企业是靠主营业务卖公司的产品或者是提供服务赚到的钱，要看营业收入占比。奥特维主营业务收入在2021年呢，占比是高达 99.9%， 占比非常高。通常营业收入占比是超过 90%，就算是营业收入质量相当不错的了。营业收入占比高，说明企业在集中发展业务，并没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收入。之前呢，经常听到有些企业的利润扭亏为盈，是通过卖掉一套房子，那可是跟它的经营业务毫不相关了。所以呢，这家奥特维的企业在营收质量上可以是点个赞的。再看营业收入增速，奥特维的营收比上一年的同期增长了78.93%，增速呢还是很强劲的，并且呢还做了解释，营业收入增速高主要是因为客户加大了对公司产品的采购量。我们知道啊，这家公司是光伏行业，光伏这两年增速非常快，也是营业收入高增的原因。最后呢，再看营业收入的结构是否合理，这里有两个指标，第一呢就是大客户销售占比，第二呢就是营业范围。第一个指标呢就是大客户销售占比，我们在年报的 PDF 文档里面搜索大客户或者是前五名客户，通过搜索呢发现这家公司的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占比是有54.13%，占比非常高。他自己也提到了有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要是合作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短期确实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负面影响的。第二个指标呢，就是公司业务范围，搜索一下分地区，就可以看到这个企业的境内业务是境外业务差不多3倍，说明呢它是以境内为主，境外为辅。对这家企业的后续跟踪的话，就主要关注一下国内光伏的企业，同时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国外的光伏行业的发展。到这里呢，我们就通过奥特维企业呢这个案例可以给大家分析完了如何看利润表。那我们下期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

0: 这样，你再修改一边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气。
3: 我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4: 我国科学家在嫦娥5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这是继2022年嫦娥石之后，我国科学家发现的第二和第三种月球新矿物，也是全世界在返回月壤中发现的第七和第八种月球新矿物。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必须要在几种 要素能够相互印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物。我们中国科学家有坚守与创新嘛，不断在月球上科研中国印记，为我们人类探索太空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资讯有故事，关注我国再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中国科学家解读科研背后的硬核浪漫。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4月24号，第11个中国航天日之际，国家航天局对外发布嫦娥5号月球样品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科学家在嫦娥5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均获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分别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 那么这两种月球新矿物的发现有哪些重要的科研意义与价值？科研人员是如何发现的呢？美嫦娥石是由中核集团和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发现。这是相关研究团队继2022年成功发现我国首个月球新矿物嫦娥石，实现我国月球新矿物零的突破后， 深耕月壤研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基础科学创新的最新成果，更是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陈奋雄介绍说：“该矿物丰富了人类对月球物质组成的认知，为月球形成、演化、稀土等关键资源的复存特征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 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美嫦娥石发现于我国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带回的月壤样品之中，主要产出于月球钻取玄武岩碎屑内部。该矿物呈柱状晶体，半自行至塌形结构。从属性来看，美嫦娥石与嫦娥石同属陨灵钙钠石族，三方晶系，
4: 均为钙稀土磷酸盐矿物，二者存在紧密的矿物学关联。同时，美嫦娥石具备独有的科学特性，与嫦娥石形成鲜明差异，填补了该矿物族晶体结构研究的空白。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所副所长葛祥坤介绍说：“
5: 它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粒径是比较小的，那么它呈短柱状的一个晶体，那么粒径只有2到 3个微米左右，约为我们人类头发丝的一个1/3，这么一个粒径大小。那么我们肉眼呢是很难看得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结构位置，结构特征。那么它这个晶体结构呢是在 M 位，是以 镁 为主。那么我们嫦娥石呢，它在这个位置呢，是以铁为主，这是我们在这个化学成分上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 另外呢，就是说美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这个陨灵钙钠石族矿物。那么我们之前的空间群都是2·3C， 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我们美嫦娥石的空间群是2·3M， 那么使我们这个矿物成为这个陨灵钙钠石族第一个空间群为2·3M 的这么一个新矿物。那么在外观特征上呢，它主要体现在我们经过

0: 山旅游，它的 C 轴它是嫦娥十的一个是二分之一。根据这个结果呢，我们打破了这个我们这人类对这个该炉矿的一个传统认知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名字比较浪漫，金属镁与我们美丽的美是谐音的这也是寓意着我们这是一个更加美丽、更加特别的一个嫦娥十，饱含了我们中国航天和文化的一个浪漫情怀。
1: 据了解，美嫦娥十凭借独特的晶体结构和物质成分特征，进一步丰富了月球矿物种类库，为研究月球的形成演化、岩浆作用与化学分异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矿物学研究对象，推动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迈向更深层次。
0: 一个呢，就是刷新了我们这个月球的一个认知吧，提高了我们的创新能力，构建了月球星矿研究的一个成熟的技术体系。那么其中那个微米级单晶样品的制备呢，这个技术呢应该是达到了我们的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另外呢，我们团队呢也是勇于突破传统认知，勇于挑战权威吧，然后这个原始创新能力呢显著提升，彰显了我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
1: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颗粒微小，科研团队要从无数月壤颗粒中筛查新矿物。团队凭借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敏锐的矿物鉴别素养，着力分析，反复比对，终于在数以万计的海量数据中捕捉到不同于已知矿物的异常成分，锁定了新矿物的关键线索。
0: 我们通过先进的分析测试技术，叫自动矿物参数定量分析仪。那么通过这台仪器呢，对我们月壤样品的每一个颗粒逐粒的去进行分析测试，然后得到我们每一个颗粒的这个 S 线能谱谱图。那么通过这个能谱谱图呢，系统的鉴定出我们月壤里边的这个矿物种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一种矿物吧，它这个能谱谱图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初看上去它主要是含磷和钙，那么它跟我们地球上常见的这种磷酸钙这种矿物它的谱图是相似的，但是它呢还有一些微弱的一些元素，这是跟这个我们磷灰石这个谱方是不一样的，是一些有差别的地方。如果是稍不注意，可能就把这个线索丢掉了。那么我们初步判断，它可能是一种有别于我们之前所有发现矿物的这个成分一个异常的一个特征。根据这个线索呢，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1: 葛祥坤介绍说，美嫦娥十不仅月壤样品本身极其稀缺，科研团队历经海量筛查，最终也只找到了一颗可供测试的理想单晶，颗粒仅有20微米。样品在多台精密仪器间转移测试，操作时需全程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生怕一口气就将这月球珍宝吹得无影无踪。每一步操作都堪称微米级艺术。
0: 月壤样品是非常珍贵的，我们的美嫦娥十那么更加珍贵，因为我们通过系统筛查，至少的这么一颗比较理想的一个适合我们研究的一个矿物颗粒。那么我们要进行这个新矿物研究首先我们要测定它的矿物学参数。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化学成分的测试，我们通过电子探针很容易的能精确的测定它的化学成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获得它的一个晶体结构数据，进行晶体结构解析这样呢我们才能具备这两项重要的一个矿物学参数之后，我们才能进行申报。那么进行晶体结构解析呢，我们首先要提取一个单晶出来，我们只有通过我们先进的仪器设备来进行这个单晶颗粒的提取。那么我们所用的仪器设备呢，就是叫聚焦离素扫描鉴定，一个是它有扫描鉴定的功能，能进行微观样品的观察，另外呢它配备的聚焦离素是可以对样品进行加工和切割。那么我们通过这台设备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嫦娥十的周围的部分矿物给它切割掉最后呢剩下我们这个我们要研究的这种矿物颗粒，最后成功的提取出来这个矿物的单晶可以说这个过程是相当艰巨的，我们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我们稍微力度稍微大了，就会把这个微小的晶体给它切飞这是主要的是一个难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取的这个单晶之后，我们要转移到我们单晶衍射仪上去测试这个是要我们通过手工的然后在显微镜的一个操作。那么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呢，都是要带着甚至是两层口罩，生怕我们一口气喘大了，然后这个把我们这个颗粒给它吹得无影无踪。
1: 晶体结构是最大拦路虎， 美长额石属于陨灵盖纳石族的一员。之前该族所有矿物种的空间群均为 R3C， 但是按照这个传统晶体结构模型始终无法得到理想结果，研究一度陷入停滞。团队没有墨守成规，大胆突破传统认知，反复推演验证，最终成功确认美长额石的空间群为 R3M， 使之成为陨灵盖纳石族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矿物种，拿下了矿物认证的关键证据。
0: 在解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难题，主要是由于美长额石和长额石都属于陨灵盖纳石族矿物，这个族的空间群呢，传统上都是 R3C。那我们按照这个结构模型呢进行往下解，始终是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使得我们的研究呢一度陷入了一个停滞吧。那么最后呢，我们找到了我们这个国际著名的矿物学家，江西应用科技学院的卜湘婷教授。那么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吧，我们大胆的一个突破了一个传统认知啊，通过这个反复的推演验证。那么最终呢，确定了我们的美长额石的空间群跟以往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空间群呢是 R3M 啊，也是为我们这个新矿物的申报成功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证据。
1: 为了攻克难关，研究人员时常熬到深夜，他们用坚守与热爱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从长额石到美长额石，四年间连续实现月球新矿物原创性发现，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坚守攻关与协同创新，更是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基础科学创新的生动实践。
0: 这是我们中科集团核工业北京地的人员，我们继长额石月球背面有点冷等重大成果后，那么在月球研究领域的又一原创性突破，那么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国际地位为深空探测事业注入了一个强劲的动力。从长额石到美长额石，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吧，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那么未来呢，我国将继续深耕月球与深空探测，解锁更多宇宙奥秘，为我们人类探索太空奠定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中国科学家近期在月壤中发现的另一种新矿物命名为视长额石，成为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八种新矿物。视长额石是一种富含稀土元素视的磷酸盐矿物，属于陨灵盖纳石族矿物。与地球、火星及小行星样品中的同族矿物相比，该矿物具有明显的稀土富集特征，是具有指纹意义的行星矿物。此次发现的视长额石与我国此前发现的长额石两者具有相同的结构模型，但稀土元素占位不同，前者以轻稀土元素视为主，后者以重稀土元素乙为主。侯增谦院士介绍说，
2: 这次从月壤中发现的新矿物的名字叫视长额石，这次我们发现的这个新矿物呢，和以往的长额石相比，它是更富轻稀土视元素石，因为以往发现的长额石和这次发现的视长额石都是在月球的正面，相距不是太远，这意味着原来的相对富重稀土的长额石和现在发现的富轻稀土的长额石它记录了是月球演化的不同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发现就可以去更好的了解月球的形成演化的历史。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阿波罗任务的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更富重稀土，而我国嫦娥五号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具有明显富轻稀土的特征，表明月球岩浆演化过程中轻重稀土元素存在明显分异行为，这一差异为认识月球内部物质结晶分异机制提供了关键矿物学证据。侯增谦院士表示，
2: 美国的阿波罗的这也是重稀土，说明就是说在月球的正面依然存在的重稀土和轻稀土的分异，再一个就是说在地球上一个矿床它怎么样在重稀土里面找轻稀土，或者在轻稀土矿床里面能找到重稀土的，来理解这个重稀土超常富集机制也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那么同时在月球在这个正面里面有富重稀土有富轻稀土的这种 这种矿物的出现意味着

0: 月球的它的形成演化过程中发生过稀土的分异过程，这对理解将来月球的怎么形成怎么演化的都非常重要。
1: 根据新矿物的第一发现人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王艳娟博士介绍，是嫦娥石的发现基于两类来源完全不同的珍贵样品，原型标本来自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正面风暴洋地区采集并返回的月壤样品，共形标本来自2024年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的月球陨石 PAK-PAK-005，后者是首块在中国境内发现并获得国际正式认可的月球陨石。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一位代表委员在评论中写道，这是在月球及坠落至地球的月球陨石中同时取得的一项非凡发现。侯增坚院士对此表示，
0: 那我们研究的新矿物啊，它是有一个上天入地的过程。我们讲一次上天入地呢，是我们研究的样品是38万公里以远的月球，一个是我们取到了这个月岩的样品，对它月岩样品进行研究，另外一个呢是月球的一些碎屑穿过大气层以后落到中国大陆新疆，我们叫做陨石。这次的发现呢，是我们是既是从38万公里的我们上去取的样品带到它自然回来的样品里边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上天入地呢，我们这个发现的新矿物的一个刚开始的初衷是一个来自于地下入地啊，这个地下380公里的一个金刚石里面先发现了一种这种新矿物的家族，这个家族叫做蕴磷钙钠石。我们在想这种蕴磷钙钠石呢，因为它含磷，首先含磷的话，那对生命来它就是生命元素，所以这种矿物啊的出现，包括磷在这个行星的各圈层它怎么分布的，对吧，它的怎么元素怎么迁移的，这对我们理解行星的形成演化包括的宜居性的问题以及生命有没有可能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本身这个矿物就很重要。
1: 研究团队在对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和第一块坠落中国境内月球陨石进行研究过程中，通过纳米压痕、阴极发光、扫描电镜、电子探针、拉曼光谱、X 射线、单晶衍射以及三维电子衍射等多种先进原位表征技术、化学组成与晶体结构，最终确认其为一种此前未被记录的自然矿物。
0: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我们在从拿到样品到完成新矿物的识别和提交花了2个月的时间。为什么比较难呢？它是在非常微细的微小的月壤颗粒里面发现，多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的1/20这么小的微区发现了这样的新的矿，极微细极微观的来研究。发现一个新矿它有一个过程，它有一个程序，先从这个样品里边筛查，大面积的筛查，那可能用到了一些技术手段来发现异常的我们认为可能潜在的新矿，然后呢再进行化学的分析，这个光谱的表征，还有最后的结构的确定，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流程才能把最后的新矿物确定下来。所以必须要这几种要素能够相互印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物。
1: 是嫦娥石的发现不仅丰富了自然界特别是月球的矿物种类，揭示了月壤中蕴磷钙钠石族矿物的晶体化学复杂性，表明月球物质组成及其演化过程的多样性，而且作为富含稀土元素的矿物，为评估月球稀土资源潜力及未来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侯增坚介绍说，
0: 到目前为止全球发现了11个新矿物，其中8个是月球样品就是月壤，然后3个呢是陨石，就是月球的碎块掉到地球上的陨石，这是用11个。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发现了4个，中国发现了4个，其中我们的团队发现了2个，所以等于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的理解或者说对新矿物的发现已经从 跟跑进入到并跑阶段，实现了并跑。现在我们和美国是并驾齐驱了，这也标志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嘛。
1: 该研究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牵头，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完成，是我国深空探测与基础科学研究深度融合的又一重要成果。
0: 获得样品，那就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你国家不强大，你就技术上难以实现；你没有技术上的突破，你就不可能获得这种地外的样品。我们这次从获得样品到发现新矿物的提交国际的这个分类委员会啊，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得益于三个重要的因素啊，我理解，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长期的技术积累，第二个呢，我们有比较成熟的也比较先进的平台支撑，我有一套观测测试的装备，我们还是有很强大的分析测试能力。第三呢，就是团队之间的密切协作，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流程，在这流程里面必须要求我们每个人之间密切的协作，才能快速的实现领跑啊，未来可期。
1: 随着嫦娥系列任务样品研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对月球乃至类地行星物质组成与演化过程的认识将持续拓展。未来，中国科研人员将继续发挥专业技术优势，持续深化月球样品及深空探测领域基础研究。侯增坚表示，
0: 下来我们的工作，一是在原有的样品继续要研究它这个月壤样品的新的物质组成，来不断地拓展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组成形成演化的认知，继续做。第二呢，我们是要对这个来自地球深部的样品也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

0: 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我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这是继2022年嫦娥石之后，我国科学家发现的第二和第三种月球新矿物，也是全世界在返回月壤中发现的第七和第八种月球新矿物。
1: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必须要这几种要素能够相互验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物。
2: 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嘛，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资讯有故事，关注我国再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中国科学家解读科研背后的硬核浪漫。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4月24号，第十一个中国航天日之际，国家航天局对外发布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均获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分别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那么这两种月球新矿物的发现有哪些重要的科研意义与价值？科研人员是如何发现的呢？美嫦娥石是由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发现，这是相关研究团队继2022年成功发现我国首个月球新矿物嫦娥石，实现我国月球新矿物零的突破后，深耕月壤研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基础科学创新的最新成果，更是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陈奋雄介绍说，
3: 这一矿物丰富了人类对月球物质组织的认知，为月球形成、演化、稀土等关键资源的复同特征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
0: 美嫦娥石发现于我国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带回的月壤样品之中，主要产出于月球钻取玄武岩碎屑内部。该矿物呈柱状晶体，半自行至塌形结构。从属性来看，美嫦娥石与嫦娥石同属陨磷钙钠石族三方晶系，均为钙稀土磷酸盐矿物，二者存在紧密的矿物学关联。同时，美嫦娥石具备独有的科学特性，与嫦娥石形成鲜明差异，填补了该矿物族晶体结构研究的空白。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所副所长葛祥坤介绍说，
2: 它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粒径是比较小的，那么它呈短柱状的一个晶体，那么粒径只有2到30微米左右，约为我们人类头发丝的一个1/3到30分之一这么一个粒径大。

0: 看得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结构位置，结构特征。那么它这个经济结构呢，就是在 M 位是以镁为主，那么我们嫦娥石呢，它在这个位置上是以铁为主，这是我们在这个化学成分上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另外呢，就是说镁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这个雨林带那十种矿物。那么我们之前的空间群都是 R3C， 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我们镁嫦娥石的空间群是 R3M， 那么使我们这个矿物成为这个雨林带那十种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这么一个新矿物。那么在外观特征上呢，它主要体现在我们经贸参数它的 C 轴它是嫦娥石的一个是二分之一。根据这个结果呢，我们打破了这个我们的人类对这个该族矿物的一个传统认知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名字比较浪漫，金属镁与我们美丽的美是谐音的这也是寓意着我们这是一个更加美丽更加特别的一个嫦娥石，饱含了我们中国航天和文化的一个浪漫情怀。
1: 据了解，镁嫦娥石凭借独特的晶体结构和物质成分特征，进一步丰富了月球矿物种类库，为研究月球的形成演化、岩浆作用与化学分异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矿物学研究对象，推动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迈向更深层次。
0: 一个呢，就是刷新了我们这个月球的一个认知吧，提高了我们的创新能力，构建了月球情况研究的一个成熟的技术体系。那么其中那个微米级单晶样品的制备呢，这个技术呢应该是达到了我们的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另外呢，我们团队呢也是勇于突破传统认知勇于挑战权威吧然后这个原始创新能力呢显著提升彰显了我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
1: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颗粒微小，科研团队要从无数月壤颗粒中筛查新矿物。团队凭借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敏锐的矿物鉴别素养，着力分析，反复比对，终于在数以万计的海量数据中捕捉到不同于已知矿物的异常成分，锁定了新矿物的关键线索。
0: 通过先进的分析测试技术叫自动矿物参数定量分析仪，那么通过这台仪器呢，对我们月壤样品的每一个颗粒逐粒的去进行分析测试，然后得到我们每一个颗粒的这个 S 线能谱谱图，那么通过这个能谱谱图呢，系统的鉴定出我们月壤里边的这个矿物种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一种矿物吧，它这个能谱谱图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初看上去它主要是含磷和钙，那么它跟我们地球上常见的这种磷酸钙这种矿物它的谱图是相似的，但是它呢还有一些微弱的一些元素，这是跟这个我们磷灰石这个谱方是不一样的，是一些有差别的地方，如果是稍不注意可能就把这个线索丢掉了。那么我们初步判断它可能是一种有别于我们之前所有经发现矿物的这个成分一个异常的一个特征，根据这个线索呢，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1: 葛祥坤介绍说，镁嫦娥石不仅月壤样品本身极其稀缺，科研团队历经海量筛查，最终也只找到了一颗可供测试的理想单晶，颗粒仅有20微米。样品在多台精密仪器间转移测试，操作时需全程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生怕一口气就将这月球珍宝吹得无影无踪。每一步操作都堪称微米级艺术。
0: 月壤样品是非常珍贵的，我们的镁嫦娥石那么更加珍贵，因为我们通过系统筛查至少的这么一颗比较理想的一个适合我们研究的一个矿物颗粒。那么我们要进行这个新矿物研究首先我们要测定它的矿物学参数，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化学成分的测试，我们通过电子探针很容易的能精确的测定它的化学成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获得它的一个晶体结构数据，进行晶体结构解析这样呢我们才能具备这两项重要的一个矿物学参数之后，我们才能进行申报。那么进行晶体结构解析呢，我们首先要提取一个单晶出来，我们只有通过我们先进的仪器设备来进行这个单晶颗粒的提取。那么我们所用的仪器设备呢，就是叫聚焦离子束扫描鉴定，一个是它有扫描鉴定的功能，能进行微观样品的观察，另外呢它配备的这个聚焦离子束是可以对样品进行加工和切割。那么我们通过这台设备呢， 我们把这个我们嫦娥石的周围的部分矿物给它切割掉啊，最后呢，剩下我们这个我们要研究的这种矿物颗粒，最后成功的提取出来这个矿物的单晶，可以说这个过程是相当艰巨的，我们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我们稍微力度稍微大了，就会把这个微小的晶体给它切飞啊，这是主要的是一个难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取的这个单晶之后，我们要转移到我们单晶衍射仪上去测试啊，这个是要我们通过手工的啊，然后在显微镜里的操作。那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呢，都是要戴着甚至是两层口罩，生怕我们一口气产大了，然后这个把我们这个颗粒给它吹得无影无踪。
1: 晶体结构是最大拦路虎。美嫦娥石属于陨灵盖纳石族的一员，之前该族所有矿物种的空间群均为 R3C， 但是按照这个传统晶体结构模型始终无法得到理想结果，研究一度陷入停滞。团队没有墨守成规，大胆突破传统认知，反复推演验证，最终成功确认美嫦娥石的空间群为 R3M， 使之成为陨灵盖纳石族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矿物种，拿下了矿物认证的关键证据。
0: 在解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难题，主要是由于美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陨灵盖纳石族矿物，这个族的空间群呢，传统上都是 R3C。那我们按照这个结构模型呢进行往下解，始终是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使得我们的研究呢一度陷入了一个停滞吧。那么最后呢，我们找到了我们这个国际著名的矿物学家江西应用科技学院的卜湘婷教授。那么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吧，我们大胆的一个突破了一个传统认知啊，通过这个反复的推演验证。那么最终呢，确定了我们的美嫦娥石的空间群跟以往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空间群呢是 R3M 啊，也是为我们这个新矿物的申报成功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证据。
1: 为了攻克难关，研究人员时常熬到深夜，他们用坚守与热爱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从嫦娥石到美嫦娥石，四年间连续实现月球新矿物原创性发现，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坚守攻关与协同创新，更是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基础科学创新的生动实践。
0: 这是我们中科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我们继嫦娥石月球背面有点冷等重大成果后，那么在月球研究领域的又一原创性突破，那么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国际地位为深空探测事业注入了一个强烈的动力。从嫦娥石到美嫦娥石，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嘛，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那么未来呢，我国将继续深耕月球与深空探测，解锁更多宇宙奥秘，为人类探索太空奠定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中国科学家近期在月壤中发现的另一种新矿物命名为视嫦娥石，成为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八种新矿物。视嫦娥石是一种富含稀土元素矽的磷酸盐矿物，属于陨灵盖纳石族矿物。与地球、火星及小行星样品中的同族矿物相比，该矿物具有明显的稀土富集特征，是具有指纹意义的行星矿物。此次发现的视嫦娥石与我国此前发现的嫦娥石两者具有相同的结构模型，但稀土元素占位不同，前者以轻稀土元素矽为主，后者以重稀土元素乙为主。侯增谦院士介绍说，
2: 这次从月壤中发现的新矿物的名字叫视嫦娥石，这次我们发现的这个新矿物呢，和以往的嫦娥石相比，它是更富轻稀土矽元素矽，因为以往发现的嫦娥石和这次发现的视嫦娥石都是在月球的正面，虽然相距不是太远，这意味着原来的相对富重稀土的嫦娥石和现在发现的富轻稀土的嫦娥石啊，它记录了是月球演化的不同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发现就可以去更好的了解月球的形成演化的历史。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阿波罗任务的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更富重稀土，而我国嫦娥五号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具有明显富轻稀土的特征， 表明月球岩浆演化过程中氢重稀土元素存在明显分异行为，这一差异为认识月球内部物质结晶分异机制提供了关键矿物学证据。侯增谦院士表示，
2: 美国的阿波罗的也是重稀土，说明就是说在月球的正面依然存在的重稀土和轻稀土的分异。再一个就是说在地球上一个矿床，它怎么样在重稀土里边找轻稀土，或者在轻稀土矿床里边能找到重稀土的，来理解这个中重稀土超常富集机制，也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那么同时这月球在一个正面里边有富重稀土有富轻稀土的这种矿物的出现，意味着月球的它的形成演化过程中发生过稀土的分异过程，这对理解将来月球的怎么形成怎么演化的都非常重要。
1: 根据新矿物的第一发现人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王艳娟博士介绍，视嫦娥石的发现基于两类来源完全不同的珍贵样品，原型标本来自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正面风暴洋地区采集并返回的月壤样品，共型标本来自2024年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的月球陨石 PAK-PAK-005，后者是首块在中国境内发现并获得国际正式认可的月球陨石。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一位代表委员在评论中写道，这是在月球及坠落至地球的月球陨石中同时取得的一项非凡发现。侯增谦院士对此表示，
2: 那我们研究的新矿物啊，它是有一个上天入地的过程。我们讲一次上天入地呢，是我们研究的样品是38万公里以远的月球，一个是我们取到了这个月岩的样品，对它月岩样品进行研究，另外一个呢是月球的一些碎屑穿过大气层以后落到中国大陆新疆，我们叫做陨石。这次的发现呢，是我们是既是从38万公里的我们上去取的样品带到它自然回来的样品里边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上天入地呢，我们这个发现的新矿物的一个刚开始的初衷是一个来自于地下入地啊，这个地下380公里的一个金刚石里面先发现了一种这种新矿物的家族，这个家族叫做孕磷钙钠石。我们在想这种孕磷钙钠石呢，因为它含磷的话，那对生命来它就是生命元素，所以这种矿物啊的出现，包括磷在这个行星的各圈层它怎么分布的，对吧，它的怎么元素怎么迁移的，这对我们理解行星的形成演化包括的宜居性的问题以及生命有没有可能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矿物就很重要。
1: 研究团队在对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和第一块坠落中国境内月球陨石进行研究过程中，通过纳米压痕、阴极发光、扫描电镜、电子探针、拉曼光谱、X 射线、单晶衍射以及三维电子衍射等多种先进原位表征技术、化学组成与晶体结构，最终确认其为一种此前未被记录的自然矿物。
2: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我们在从拿到样品到完成新矿物的识别和提交，花了2个月的时间。为什么比较难呢？它是在非常微细的、微小的月壤颗粒里面发现，多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的1/20这么小的微区，发现了这样的新的矿，极微细、极微观的来研究。发现一个新矿，它有一个过程，它有一个程序，先从这个样品里边筛查，大面积的筛查，那可能用到了一些技术手段来发现异常的，我们认为可能是潜在的新矿，然后呢？再进行化学的分析，这个光谱的表征，还有最后的结构的确定，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流程，才能把最后的新矿物确定下来。所以必须要这几种要素能够相互印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物。
1: 日常额石的发现不仅丰富了自然界，特别是月球的矿物种类，揭示了月壤中陨磷钙钠石族矿物的晶体化学复杂性。

0: 表明月球物质组成及其演化过程的多样性，而且作为富含稀土元素的矿物，为评估月球稀土资源潜力及未来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侯增坚介绍说，
1: 到目前为止全球发现了11个新矿物，其中8个是月球样品，就是月壤，然后3个呢是陨石，就是月球的碎块掉到地球上的陨石，这是用11个。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发现了4个，中国发现了4个，其中我们的团队发现了2个，所以等于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的理解啊，或者说对新矿物的发现，已经从跟跑进入到并跑阶段，啊，实现了并跑。现在我们和美国是并驾齐驱了，这标志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嘛。
0: 该研究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牵头，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完成，是我国深空探测与基础科学研究深度融合的又一重要成果。
1: 获得样品，那就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你国家不强大，你就技术上难以实现，你没有技术上的突破，你就不可能获得这种地外的样品。我们这次从获得样品到发现新矿物的提交国际的这个分类委员会啊，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得益于3个重要的因素啊。我理解，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长期的技术积累，第二个呢，我们有比较成熟的也比较先进的平台支撑，我有一套观测测试的装备，我们还是有很强大的分析测试能力。第三呢，就是团队之间的密切协作，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流程，在这流程里面必须要求我们每个人之间密切的协作，才能快速的实现领跑啊，未来可期。
0: 随着嫦娥系列任务样品研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对月球乃至类地行星物质组成与演化过程的认识将持续拓展。未来中国科研人员将继续发挥专业技术优势，持续深化月球样品及深空探测领域基础研究。侯增坚表示，
1: 下来我们的工作，一是在原有的样品继续研究它这个月壤样品的新的物质组成，来不断地拓展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组成形成演化的认知，继续做。第二呢，我们是要对这个来自地球深部的样品也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来自于地球380公里深处的金刚石里面的一些矿物啊，新的矿物来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分析，这样的话来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宇宙空间这个行星的形成演化的认识的理解，也同时为未来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提供科学的依据。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宿州、淮北。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12: 下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累了一下午的燕大胖。
1: 我是一下午还行的怡子。
0: 好嘞，
1: 你作为一个男人怎么那么容易累，是怎么回事？
0: 身体虚嘛，我都跟你讲过多少回了，我是你死我身子嚷。
1: 就你现在虽然是瘦了不少，但是你讲嚷大概也没多少人能够信吧。
0: 嚷，我现在好嚷。
1: 那想补补的话有没有钱补呢？
0: 没。
1: 为什么呢？
0: 前途上脚了吧。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聊一聊你婚后的钱的去向问题。
0: 婚前我们就不问了，婚前没有什么意思，大家都是自己搞自己的。
1: 我跟你说啊，本来我就是从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三天我安排了就是三连锤。
0: 三连锤，
1: 你知道什么叫三连锤吗？
0: 不知道。
1: 星期三问问你跟爸妈关系怎么样
0: 啊？
1: 星期四问问你跟夫妻关系怎么样
0: 啊？
1: 星期五再问问你跟孩子关系怎么样？但我后来想，星期五咱们还是别这么扎心啊！
0: 今天怪狠的。
1: 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你婚后的财务问题是怎么处理的？你是工资全部上交？交给某一个人统一保管，还是说各过各的各自独立，这个财务独立自由啊？反正就是把你们，因为很多人可能是经过长时间的磨合，最终确定了一个适合彼此的一个财务管理的模式，对吧？所以就是来说一说你的婚姻当中这个钱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好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我们以为他讲那个浪姐当中的
1: 是分上下级。

0: 不那么受欢迎的几个花瓶了啊。
1: 哦、
0: 嗯，那至于明天我们再看好不好？
1: 好，行行行。
0: 今天两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啊，就是大胖现在这状态有点累，希望大家多说点能刺激到他的。
1: 就比如
0: 最后最好是一刺激就一听就蹦起来的那种啊。
1: 就讲一讲你们那个什么结了婚以后，然后把钱全部老婆的钱，然后全部给你，然后你甚至不用上班
0: 啊，甚至丈母娘的钱都给我，
1: 对，丈母娘的钱也给你，然后老丈人也
0: 就咬着你，
1: 全部都给你。哎、
0: 你在想什么？
1: 怎么搞的？不能想想吗？
0: 好，来说一说婚后的财务问题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2: 哎，你讲啊，我两个琴拉差不多，为什么你每个月都能存下这么多私房钱嘞？
4: 哦，
2: 我去给我老婆拿走的嘞。
1: 才上交工资的时候嘛，你不要一把给嘛，你这样。哎，小妹，我今天发工资了，
5: 多少钱啊？
1: 12000，我马上给你转过去啊。哎，收到了吧？
5: 哎，不是12000吗？怎么才5000呀？
1: 哦，我这个地方限额了。我等一下把那个剩下的5200给你转过去啊。
5: 好了，收到了。
1: 啊，那个12000要是没问题的话，我就去做饭了哈。
5: 哎，你等会儿。
1: 啊，不会发现问题了吧？
5: 给，这1000块钱拿去零花。
1: 小美你真好。
6: 小哥，乍一听是不是根本发现不了问题？
2: 我的妈嘞，李瑶姐啊，我都给你唬住了，12000。5752，哎呀妈，我回自己试试看。
6: 第二天，
7: 胖子，
1: 哎，小哥李阳，
7: 李嫂子讲，他给我银行开通了 VIP， 总账额度不细，我现在该怎么管？
1: 我是燕大胖，没事，不要老提高自己银行转账的额度。
0: 在你说有问题之前，我甚至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1: 12000嘛，5000。
0: 嗯，
1: 5000嘛。
0: 嗯，是不是12000？
1: 对啊，12000嘛，有问题吗？没吧？
0: 大家有没有反应过来？就是在他们没有提到有问题之前，你有没有反应过来问题在哪里？
1: 12000嘛，
0: 12000和10200，
1: 12000嘛，
0: 也就你昧了1800。
1: 怎么能叫我妹呢？没有妹。
0: 好，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啊。
1: 啊，
0: 有点涉及隐私。如果大家觉得就是需要匿名，就把你的信息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我们就自然给您匿名了，好吧？
1: 好，
0: 嗯。
1: 江江李安，
0: 怎么每次都要让我先讲？
1: 这种事，就你的
0: 这种事就要互相推脱，
1: 是
0: 吧？
1: 这种事情不是你比我更有发言权吗？
0: 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家没有就是工资上交这么一个程序。
1: 那是什么程序？
0: 我从结婚开始一直也没有说一定要男方把钱给我
1: 啊。
0: 我家就是基本上处于一个他管贷款
1: 啊，
0: 就是你大家知道，就是现在房贷压力有点大嘛啊，就是他管贷款，然后日常的开销呢，可能我给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我认为某一笔钱
1: 太大了，
0: 应该他付。
1: 什么叫应？那我觉得每一笔都应该他付。
0: 就是小东西，什么买买菜呀，什么买买牛奶呀，这些东西，对吧？不都日常开销就付了也就付了，我们也是挣钱的嘛，对不对？但是
1: 什么叫也是挣钱的，
0: 就是我们也是拿工资的呀，
1: 哦，
0: 也是有收入的嘛，
1: 嗯。
0: 然后你觉得每笔小钱就都找他要，这是一件很。但是他就是也不是很主动给家用啊，这件事情是他的问题。
1: 什么？这又为什么是他的问题了？
0: 所以就是我们的分工，就是他管贷款，我管日常开销。如果有一些比较大额的，比如说我要出去旅游了，比如说某一个孩子要交什么费用，我就跟他说，我说这笔钱你付一下，因为这笔钱我觉得是你应该。
1: 这笔钱实在太大了，我不想动，你给吧。
0: 对对对，就类似于这种。一次性要拿比较多的钱的时候，可能就会跟他说一下。然后基本上呢，他属于的什么呢？就是你不开口找他要，他不会主动给。
1: 那挺好的。
0: 但是你要是主动找他要了，
1: 他也肯定给。
0: 他肯定给。但是呢，作为我呢，人人。

0: 有自尊心的，我什么点什么事都找你要钱，这是算什么吗？所以我内心对这件事
1: 情厉害啊，
0: 对啊，就是我因为我也觉得我就是小额的，我也不屑于去找他要钱，你懂吧？所以他也有问题。
1: 他有什么问题？
0: 他也没有问题，因为房贷和车贷已经算是比较重的压力了，说实话。
1: 对啊，
0: 嗯，所以我们家不存在工资上交这么一个问题。在日常的花销当中基本上是相对独立的啊，但是有一些比较重的花销的时候就大家分担一下，就是这样的情况。
1: 那哪是重的花销的时候分担，你基本上都是重的花销。
0: 对对对，嗯，
1: 买车买房哪个不是重的花销？
0: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多向大胖老师学习，
1: 就全给。
0: 甚至在没结婚之前
1: 也全给。
0: 哎
1: 啊，
0: 你把上交工资卡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对于爱情忠贞的表达吗？
1: 也不是啊，就是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我愿意为你花钱，
0: 那说明我真爱你。
1: 对，说明我是真爱你。
0: 因为他看钱比较重。
1: 对，
0: 嗯，
1: 所以如果我愿意给你花钱的话，那我是真爱你。
0: 那你现在就处于把工资卡完全给对方了吗？
1: 差不多吧，
0: 也不是工资卡，那你是
1: 就是赚到的钱差不多都给他了，
0: 就是不仅仅是工资，哎，哪怕有额外的钱都全都给他。你是有一个转账的动作，还是说直接就留了他的银行
1: 卡？就不是有一个转账的动作。但这个之前呢，他其实也曾经说过我，
0: 嗯嗯，
1: 就有些时候他的那个资金会紧张的时候啊，
0: 嗯，
1: 他说我你也知道我最近资金会有点紧张，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两次出去吃饭的时候都是我付的钱，
0: 嗯，
1: 他跟我讲是他付的钱，
0: 嗯，
1: 所以他觉得，那你明知道我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面，你为什么不会自己主动去付钱呢？
0: 嗯嗯，
1: 然后我心里想的是，这有什么了？你付钱我付钱不都一样吗？你没钱我不转给你就是了哟。
0: 不是你他没钱你转给他，是他告诉你说我最近没钱了，你转点钱给我，会有这么一个话说？
1: 没有这种，没有这种话说。他大概想让我猜他最近有没有钱。
0: 怎么猜呢？
1: 就他会就从日常的交流过程当中啊，
0: 嗯，
1: 他会想啊，最近那个又要还这个钱，又要还那个钱
0: 啊。他不会找你要，但是会告诉你他的财务状况。
1: 哎，大致让我了解。
0: 所以你没有，
1: 但我也不是清晰的了解他的财务状况。
0: 你不是一个，比如说到了某个比一月二号，二月二号、三月二号就主动给的那种人。不是，是他有需求你才
1: 会给。现在是了，
0: 啊，现在是了，就是固定一个时间，嗯，
1: 就调教好了以后
0: 啊，调教好了就是发了钱就转，发了钱就转。
1: 哎，对，有钱就把这个月的就转了，然后下个月的再把它转了。
0: 哦，那你很自觉嘞，
1: 还可以啊。
0: 那就是说，这个你的工资、你的收入，也就是在你的卡上短暂的待一下。
1: 差不多，就很短暂，很短暂。
0: 那你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自己内心，你自己没有
1: 私房钱，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些懊恼啊，或者是
0: 啊，我不是问这，我知道你没有懊恼，你这个人，
1: 懊恼不起来是吧？什么叫我这个人？
0: 你这个人
1: 不
0: 是我说你，讲你看钱重吧。
1: 你把钱全部给了别人，讲你看钱不中吧，让你请我吃个饭了，你搞三四年，
0: 吃个三棒四的是吧？
1: 啊，
0: 这个，嗯，对，但是我知道大胖就是情到深处的时候
1: 都这样是吧？
0: 他就会有一个给钱的动作。
1: 你好好说。就情到深处有个给钱的动作，在很多时刻它不同的语境下和不同的环境下，它代表的意思可不一样。
0: 朋友们，什么叫爱情？爱情这个东西就是
1: 爱情，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
0: 不是金钱的问题，就是把你变成一个跟以前的你不一样的一个人嘛。我为什么会觉得你这次的爱得很真诚呢？就是
1: 再的不真诚。
0: 嗯，你看我都给你铺路了，你非要往回走。
1: 哎，不这种事情你就不用铺。
0: 我想说什么，
1: 我每一次都很真诚。
0: 他就是我大胖是金牛座，他是一个大家懂吧哈，就是也不是说看钱重吧，就相对来讲觉得挣钱不容易对吧，嗯，比较节省，我这样说对的吧？
1: 对，
0: 你看他自己都只买30块钱两件的 T 恤，
1: 39，
0: 所以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不乱花钱的人。那么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对金钱的概念？就是爱情。有了爱情之后，他对他无条件信任，然后把钱给他，这是充分说明了爱的比较深嘛？我这样说对的吧？
1: 可以。
0: 我分析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吧？
1: 哇塞，你分析的不要太到位啊！
0: 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你就给的有点快，
1: 贵的有点快是吧？
0: 啊，所以如果你结婚，因为你很快要结婚了，你结完婚之后，其实你就是说这个财务的问题，你完全是交给对方处理，你自己不参与任何。那你万一有点什么需要，什么准备的惊喜啊、礼物啊、买的花呀，什么怎么办呢？

0: 一哪天我想，大胖，我今天心情不好，请我喝杯奶茶，你要我没钱？
1: 不不不不，我跟你讲，
0: 九块九都没有。
1: 你等我一下，我申请一下。喂，张杰讲他今天心情不好，让我请他喝杯奶茶，你可能给我转20
0: 啊，这样的是吧？嗯，
1: 然后请你喝9块，
0: 看你那样
1: 自己存10块
0: 哦，这样的，我相信以我的面子，在你老婆那应该可以，
1: 就只是10块是吧？
0: 对，10块应该可以，
1: 10块到了。
0: 好，我跟大胖俩还真的还是代表了两种状态啊。嗯，大胖是男生主动上交工资给女生，我家是相对各自负担各自的生活重担，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看看大家吧。嗯，你们婚后这个财务问题怎么处理？
1: 怎么安排的？
0: 对对对，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暂时还没有结婚，也不是说不代表
1: 你
0: 不能聊。
1: 想象一下嘛。
0: 对，你预计，你大概你以后会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你是属于那种特别想要把财政大权把握在自己手里的人，还是你爱咋咋地，我把钱都给你，家里什么事儿你都安排，我不愿意插手的那种人？对吧，就两种选择嘛，对吧。嗯，
1: 有一位哥说一定要匿名。嗯，但是你的这个内容为什么一定要匿名呢？我觉得你这个没有匿名的必要。他说我有两家公司发工资，一家直接发给他了，另一家到账5分钟内我也转给他了。那你要匿名干嘛呢？
0: 因为
1: 他给我发一点生活费就完事了。
0: 因为这两家公司的老板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是这个原因。
1: 哦，
0: 你懂吧？
1: 这样是吧？
0: 在他们公司老板的心里，他都是唯一。没想到他脚踏两只船，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到账5分钟之内转给他和立刻转给他，他有什么区别呢？这五分钟，
1: 对呀，
0: 能发生什么呢？
1: 对呀，
0: 你能挣多少钱？这五分钟，
1: 过桥也不是这么过的。
0: 这五分钟你能用这笔钱干什么？我不太能理解，能不能？能不能给点路子给我？
1: 你看，大部分的朋友也是这么说。那个一凡也说，
0: 嗯，
1: 上交。我只留一点生活费，留多少？
0: 这个生活费可就可大可小了。
1: 对，
0: 比如说你挣10000，你留5000的生活费，和你挣10000，你留200的生活费，对吧？
1: 你
0: 这个
1: 好好讲，什么叫留200块钱生活费？谁会只留200块钱生活费？
0: 200块钱也能生活啊！你要天
1: 你
0: 天天
1: 在
0: 家吃饭，
1: 在单位，就比如说你们的单位或者公司就包你们的吃的这种情况下面。
0: 对，你又没有什么不良爱好，
1: 你又不抽烟不喝酒，
0: 那你200他还花不掉，你自己骑电动车上下班，你说你又不用加油，
1: 手机话费也不值了吧？什么？你还把手机话费也不给我包了？
0: 手机话费是这样，因为大多数人现在不都是家庭套餐吗？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家就是家庭套餐。啊，对，我老公
1: 他用副卡，
0: 我老公基本上是家庭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他交，什么水电费啊、手机费啊、什么燃气费啊，都是他交。
1: 那你用他的副卡吗？
0: 他用我的副卡，
1: 他用你的副卡还要给你缴费，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这不合理吗？不合理吗？
1: 合理合理，非常合理。
0: 嗯，啊，我听到一个目前为止比较决绝的啊，菲菲说的，说我们婚后各管各的，他不知道，这个要用诡异的语言来说，
1: 他不知道我有多少，
0: 他不知道我的收入。我不知道他的收入，我们各自的收入和存款都相互保密
1: 啊！
0: 别想从我这儿套走任何的消息。
1: 你们对对方的、这个、
0: 你们在暗战是吧？
1: 对，跟对方的这个存款你还也保密吗？对方也不知道你们的财务情况。
0: 我觉得
1: 毕竟结婚了以后，两个人的钱应该是，就你要对自己的家底有个数吧。
0: 你们是不是没有遇到过什么要调动自己的这个
1: 大额
0: 存款的这种时候？如果你比如说你突然间你俩要合着买一套房，或者合着做个生意，你肯定彼此就要盘一盘了，对吧？你知道对方的底子吗？家底吗？
1: 不知道。
0: 对方知道你的家底吗？
1: 不知道。
0: 那你还说别人？
1: 他知道我的，但我不知道他的。
0: 你是故意不问，还是觉得这是个件事情很敏感？
1: 这有什么？
0: 还是说内心想问，但是不好问？
1: 没有什么想问的，
0: 也内心没什么好问的。
1: 对，就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0: 啊，就不依靠你的钱是吧？
1: 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就。
0: 你现在这个形象有点高大哎，该说不说。
1: 嗨，
0: 哎呦喂，
1: 这样吧。
0: 双云说，结婚工资到账自己留2500，其余全部上交，退税的钱上交，公积金的钱上交。
1: 大哥，
0: 我媳妇儿是财务会计。
1: 哦，
0: 被他
1: 那没办法，
0: 被他的计算器按得死死的。我今年想买一个电磨，已经磨了1个星期了，还是不愿意，我太难了。
1: 婚姻给男人到底带来了什么？
0: 就是如果媳妇

0: 要是会计的话，这件事情就真的一点空子都算不了了，对吧？
1: 但你媳妇儿，
0: 你连骗他，我说我钱交税了都不行，他都能查得出来，对吧？这怎么办？
1: 但又不是一个公司的会计，他又不知道你有多少钱了。
0: 怎么？他在个税 APP 上一看就能看出来？
1: 啊？
0: 打开你的手机 APP 给我看一下。

0: 比较默契，没有提过。家庭开销我负责，老婆的工资呢他自己处理。哎，这个也行啊，老婆的工资自己处理嘛，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所以他怎么处理？
0: 他想，
1: 就是你不想着他的钱，他也不想着你的钱。
0: 他不是不想着我的钱，他想着我的钱。
1: 因为每个家里，因为你总要有共同的开销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哎，然后豆豆说的是，我的消费呢全部都是花呗或者信用卡，我觉得钱应该交给对方，然后收入到账前先把所有的账单还完，剩下的钱给对方，这种处理方式我感觉还是比较好，不然女方没有安全感，大部分的女生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
1: 哥，你要是这么想的话，你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吗？
0: 你讲。
1: 怎么还离了呢？好毒哦，你好毒，
0: 你
1: 好，你
0: 这张嘴啊。
1: 我不是故意的啊，他们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0: 自己的难处
1: 啊，自己的原因啊。
0: 男人好难，大哥说，婚后财务都是我自己处理的，家庭开支啊，孩子的开支啊，以及给双方父母的钱都是我的，老婆的钱呢就自己自由支配。
1: 嗯，
0: 另外还给了一张卡给老婆，因为老婆的车子加要加油，要买衣服、买包子、买包包、买鞋子、旅游，他自己的钱根本不够花。
1: 哦，对，这个也是建立在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彼此之间挣的钱。

0: 还有给父母的钱，
1: 嗯，
0: 都你掏了，你还给了一张卡给你老婆，
1: 嗯、
0: 她车子要
1: 加
0: 油，
1: 嗯，怎么啦？
0: 你每个月到底挣多少钱？
1: 男人好男大哥是做什么的？
0: 他目前表面上跟我们讲的是他开网约车，
1: 但实际上就是
0: 我感觉
1: 暗流涌动是吧？
0: 我觉得他除了这个网约车的这个，他可能也只是打发下时间罢了。
1: 对对对，
0: 听他这么讲，我觉得可能就只是打发下时间。
1: 对对对，他应该有很多那种收入，叫什么？
0: 被动收入。
1: 哎，对对对对对，哎，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这个词？
0: 哎，
1: 什么都不用干的收入啊！
0: 啊。
1: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你婚后的或这个财务问题如何处理，是相对独立还是说全部上交给对方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真的有大哥说他只留200。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0: 我和小美花钱时的内心戏。当小美想要买东西时，内心戏是这样。
1: 哎呀，怎么办呀？到底要不要买那件大衣呀？真的好好看啊！那就买。可是它要800块钱呀，这也太贵了。那就不买。800块钱怎么了？难道你不爱自己了吗？那就买。这个月工资都花得差不多了，难道你不打算活了吗？那就不买。可是我一年只买一次啊，我也该买一件品质好一点的衣服了。那就买。可是这件是白色的，白色不耐脏，如果干洗的话还得一笔费用。那就不买。可是我这个身材能买一件合适的大衣不容易。那就买。但是穿这件大衣挤地铁很不方便，也不够日常，搭配起来好麻烦。那就不买。哎呀，怎么办？但是这件大衣好好看呀，我到底买不买呀？当大胖想买东西，内心戏是这样的。
0: 我们家真的需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这辆江淮瑞风 RF8PHEV 太适合了。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内部空间很宽敞，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出去自驾可以随时躺平。不错不错不错，美。哎，这个车还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15.6英寸的华为 2K 智慧中控屏，问界同款大屏，旅途累了追追剧，多不惬意呀！哦，什么？这款车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250公里，百公里不到6个油，真的超省超划算，买买买买买买买！还拥有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这下必须扛回家了，现在就买。
2: 喂，江淮 4S 店吗？我马上就过来试驾江淮瑞风 RF8PHEV， 请问多久能提车？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星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本来大胖今天就累，
0: 你们还讲了这么让我心累的话题，
1: 听了更累了啊。
0: 今天的话题是你婚后的财务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工资要不要全部上交，统一保管过日子，还是各自独立财务自由呢？
1: 嗯，
0: 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嗯，
0: 然后你们就可以在粉丝群里面畅所欲言。
1: 对
0: 啊，刚才果然男人好男大哥开网约车只是他的打发时间的事情。
1: 嗯，
0: 他讲啊，原来有一个公司啊，交给我堂弟打理了，每个字都有粉痕啊啊，另外我自己也做一些小业务啊。啊，
1: 大胖妈要讲，我讲的吧。
0: 小业务啊啊，小业务也就执行务吧。哦，
1: 刚才那个我说有大哥说他真的每个月只留200块钱。他说呢，是因为呢，首先他不抽烟，然后呢，他
0: 驻外销售人员，
1: 是驻外销售人员，
0: 在外面
1: 喝酒不花钱，
0: 哎，
1: 住宿和车子费用公司都是报销的，一个月只留200块钱，剩余全部上交。
0: 好，大哥你真厉害。
1: 那你驻外的话，你跟老婆不也分居两地吗？是这意思吗？
0: 嗯，啊，刚才
1: 好爽，老公不回家还有钱花。
0: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那种生活是吧？老婆不在，不是，老公不在家，还天天给钱花。
1: 对，这种日子想想就好笑。哎，太好过了这种日子。
0: 刚才讲有两家公司发工资的大哥，不是两家都给老婆吗？他讲主要是我觉得家庭琐事太多了，很费神，办不好，钱花了还得挨骂，所以干脆钱全部给他吧。
1: 嗯，
0: 让他来搞吧。
1: 对，嗯，
0: 办不好还要挨骂。
1: 有朋友说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全部上交的话，现在节日那么多，什么礼物什么惊喜怎么办呢？后面又说看看人家都有礼物，没结婚呢还不知道以后财政大权怎么处理。他说他自己还没结婚呢，不知道以后怎么处理，感觉财务大权可以上交，但是多少还得留点。这个确实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关键你俩都能接受就行，是吧？嗯，
0: 刚才你那个问豆豆，那你都是这个态度了，怎么会离婚？他讲离婚呢，原因很多，有的时候不完全是因为钱。但是
1: 你这样说我更愧疚了。
0: 但是呢，绕一圈回来呢，其实又是因为钱啊。所以说婚姻里面的这个学问啊，
1: 很复杂，
0: 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婚姻的学问很大的。
1: 好的。
0: 啊，卢指导讲，我只是公司的搬运工。
1: 嗯，有不少男生都是啊，比如说 FI 这位朋友说全部上交，因为我老婆比较会管钱，而且也不会乱花，我有啥想买的都找她。你别说，我觉得就是能把自己的，
0: 你跟你老婆讲我现在想买一张5080的那个显卡，
1: 就是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你能把你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交给你老婆，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她的一种极大的信任。
0: 哎，
1: 如果他是一个手头没有把门的，天天买奢侈品，就是在如果你挣钱多，不就是普通工薪阶层啊，就天天去会消费那些在我们的水平之上的一些事情，你可能也不太敢把自己的工资卡给他，对吧？
0: 就是什么不敢，
1: 因为这是家里的财政命脉啊。
0: 每次把他耗完了，我俩要去打流，我俩去到外面去讨饭。
1: 随风说每个月发工资，还完房贷信用卡，基本上自己稍微留点钱，然后呢就上交。之前是归我管的，后来发现存不住什么钱，所以现在就索性直接把钱交给老婆了。
0: 你给他存下来了吗？因为当你把钱给你老婆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这个钱是我的了，我要把它存下来。但是当你管钱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这个钱反而还不是我的，所以我就想怎么花怎么花。
1: 你讲男的是吧？男的这样想啊？
0: 女的这么想。所以他随风是男的，他之前为什么没有存下来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老婆不管钱的时候，家里面什么样的事情可花钱可不花钱的时候一定是花钱，所以他没有办法存下来钱。现在是把钱给他老婆以后，他
1: 反而舍不得花了，是吧？
0: 他就现在觉得这个钱是我的了，
1: 嗯，
0: 然后那我干嘛要花这个钱，那可花可不花的时候我就不花。
1: 那要花钱的时候怎么办呢？还要你发给钱。
0: 对，
1: 真的
0: 要花钱的时候，然后那我没钱，这个什么没，我之前不是把钱都给你了吗？那个钱拿过来不够，
1: 你再挣点。
0: 对，兄弟， 谁说的是反正各种情况都可以试试，比如说都上交，或者有共同存款，然后保留一部分零花，或者各管各的，总有一款适合你们，不合适的时候呢可以调整。我们家就有一个更奇葩的方式，我们家买房或者是买商铺，我太太出首付，然后贷款呢全挂我头上，让我月月去还贷款，我的钱呢就算是交给他了。
1: 不是他，对，那不也对吗？首付他出了呀，你还贷不是正常的吗？这不是合理的吗？
0: 我们两个结婚了，
1: 公平的呀。
0: 我们两个结婚了，什么叫你付首付然后我
1: 还
0: 贷
1: 款？那你什么都不给，那商铺最终还是我俩的这个财产呀，你凭什么什么都不给？
0: 那商铺买的这个首付的钱不是阿俩的共同？
1: 他讲是他夫人的。
0: 那你夫人是怎么存下这么多钱的？
1: 他夫人自己也可以有钱啊，真是的。
0: 他不是都是婚后财产吗？
1: 就一句话，老公的钱就是我的钱，
0: 你看
1: 我的钱还是我的钱。
0: 一条大鱼说，婚前买了套房子，几年后高价卖了，入手了改善型的住房，25年再次卖了，又改善了一次，等于婚后的财产一半以上在房子里，工资呢不用交，房贷没有压力，吃好喝好过好，健康第一。
1: 哦，挺好。嗯，
0: 大哥，你这个换房的速度这么快的吗？
1: 而且他没有压太多的钱在房子里，他没有背贷款呢，
0: 他一半都在房子里，
1: 他没有贷款，你看见没？
0: 他贷款没什么压力。
1: 对啊。
0: 嗯。
1: 茉莉说，我不太考虑得失，顺其自然，有钱一起花，没钱就一起想办法。目前的状态是谁更能守住财，谁就掌握大头，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额度，生活上不控制也不干涉对方。我感觉我现在的这种财务管理的状态是比较理想且人性化的。你指的谁能守住财，就是谁不会大手大脚的花莫名其妙的钱，是吧？你这样说也对，就是女生啊，她多多少少就是花钱的方向会多一点。我说实话啊，那男生当然也，如果说男生是一个，又抽烟又喝酒又喜欢应酬，又要天天打台球啊、打游戏啊，这个拉个七个三八个四的，那他花钱也不少。但我身边的，说实话，有这么多爱好的男生不多，也有也有。
0: 什么爱好？打台球的爱好的？
1: 就是爱好多的男生啊，你爱好一旦多，你花钱不就多吗？对不对？但大部分男士就是婚后基本上都处于一个相对来讲就是花钱花的比较少的，对吧？也就偶尔跟兄弟出去聚聚餐而已。
0: 那跟兄弟聚餐，那这个事情就可耗钱了，
1: 是吧？看你们去哪儿了。
0: 对，
1: 嗯，
0: 那个简凡说，刚结婚那会儿呢，我挣的比较少，工资呢基本上全上交，现在呢基本上不上交了。你挣的少的时候全上交，现在挣的多了为什么不上交了？
1: 开始隐瞒了。
0: 财务问题呢各自独立，互不过问，不过账户呢都是我在管理，他在做甩手掌柜。那大哥你这么讲是对的，毕竟
1: 你是专业的，
0: 你是专业的，对吧？嗯，你
1: 菲菲说，老公每个月转2000块钱到固定的银行卡，其他的他还房贷信用卡啥的我不管，我自己的工资自己保管，我的小金库有多少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私房钱我也不知道。表面上两个人睡在一个被窝，
0: 心里面想的都不知道是什么。
1: 嗯，
0: 浪里个浪说，都交了，每个月自己的生活用车水电话费我都是用花呗先交的，交完了以后把花呗这些东西还完了，然后就一把梭哈全部给他，对，还压上了。
1: 无聊的人说，结婚前几年是上交的，后来呢经常看新闻说有人在家带孩子的，就是有全职妈妈，是吧？就是他意思说在就全职妈妈，就是被骗钱了，对，然后就把钱放我这儿了。好，厨子说，
0: 你老婆是全职妈妈是吧？
1: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他说每个月我俩会大概对一下账，家里的日常开销是我的，所以我也没有上交工资，但是呢我没事就给老婆转钱哄她开心。
0: 底下的朋友讲，你就说吧，是不是在要哄她，所以才每次就要，
1: 我惹祸的时候就转个1-2千块钱，所以或者是买个小金饰哄哄她。那什么叫惹祸呀？怎么样才叫惹祸呀？
0: 大哥，嫂子脾气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1: 你怎么样？你做什么他会觉得你非常的，就是他非常生气啊？我想不起来。
0: 你做什么我都很生气。
1: 就是只要
0: 这么讲，你满意吗？
1: 只要你回到家，
0: 你呼吸，我觉得我都 觉得你呼的出来的都是胖臭的，
1: 然后就可以挣一粒小金豆是吧。 嗯， 嗯，鹿也这么说，小鹿也这么说啊。他说跟我家一样，个人工资个人消费各自存，互不干涉。如果要买家里的大物件，比如说空调啊冰箱啊，小孩比补习费啊学费啊家庭的水电燃气啊，都是他出。换季买孩子衣服鞋学习用品等都是我出。才结婚的时候说好每个人每个月固定从工资掏出2000块钱放在银行里留着以后急用，结果呢就存了一年，后来谁也不往里存。
0: 不是，为什么谁也不往里面存？
1: 后来那个公共的银行卡就存孩子的压岁钱了，嫌麻烦呗。谁能够固定
0: 工资到账了你不就往里面填吗？
1: 对，你大胖这个你这个比较自觉，其实你不需要就有一个转账的动作、嗯、银行里面 APP 不是有那个吗？
0: 我知道，
1: 就是
0: 自动的到了点然后就
1: 哎对
0: 就往里面，
1: 就是固定某一个日期就往固定的卡里面转钱、
0: 嗯、
1: 你是觉得一旦设置了这个你一点自主性都没有了是不是？
0: 谁不是呢？这个烟火说，我婚后的工资全部上交另一半，家里面所有的开支统一规划，存钱买房养娃，日常开销都弄得清清楚楚，家里的财务特别稳，从来没有乱花钱的情况，安全感很足。
1: 傻丫头说，结婚这么多年没有存到钱，也不知道存钱啥感受，现在银行卡里躺着还不到1000块钱，不可能吧？你做那么大买卖，银行卡里1000块钱没有啊？那应该是就是所谓的那个钱都在货里是不是？
0: 对，压在货里面了、嗯、那个小淘气讲，我老公管钱，我自己呢用钱自由，我是那种冲动消费的人哦。记得十多年前我一个人去港澳游一个星期左右，我干了90000多港币，关键我老公知道我是冲动消费，特意把我的卡收走了几张，我偷偷单拿着了。十多年前微信支付宝还不是那么流通的时候，我带卡去的，耍了90000多。老公当时心里就觉得疯了，怎么银行微消息一条接
1: 一条接，叮当叮当叮当，
0: 不是在我这里吗？怎么我被盗刷了吗？然后一问老婆啊，你哎，我们的卡已经
1: 我在香港，
0: 我在香港哦。你买了什么啊？我买了一头大象。
1: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婚后的财务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啊？是各自相对来讲比较独立，还是说某一方的钱全部交给对方来处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了，这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咯。首先看一下，就是钓鱼佬们，也不是说光会钓鱼，
1: 他们还会钓
0: 鱼吗？有的时候呢也会立点大功啊。最近在天津啊，有一名视频的发布者张先生说，他当时呢在河边钓鱼，突然听见了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然后他就发现身后的树林着火了
1: 啊。
0: 当时已经有一个大哥在救火了，然后自己呢就立马喊住了身边的陌生的钓友，拿着水桶往返接水灭火。张先生说，因为心急加上高强度的跑动，事后看手表发现心率最高的有170了，
1: 紧张啊。
0: 是，而且他来回跑提着水，其实算是负重了，对吧？
1: 对啊，这紧张啊。
0: 确实，你钓鱼的时候可能一般都是比较荒郊野外的。
1: 对啊，
0: 要不及时处理的话，你别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喜欢钓鱼的朋友啊，也不要那么专注，有的时候要观察一下周围环境啊。
1: 好，接下来这个事情呢，各位你们怎么看？就我们今天讲婚后那个钱谁来管理，对吧？那婚后嘛，那总要有个仪式感，你总得结婚吧？结婚你们总得喊司仪吧？你们当年请司仪是多少钱？
0: 那不一定要司仪。
1: 好，那你们当年请司仪的时候多少钱？我们先问一问，好吧？你们当年的这个司仪多少钱？
0: 一包烟。
1: 你上次不是讲一条烟的吗？
0: 哦，一条烟，我也不知道，不记得了。
1: 最近在湖北襄阳，有一名女子添加了一个婚礼司仪的微信，想要邀请她来给自己主持婚礼。这个司仪报价一场呢8倍，女子觉得这个价格高，只想支付500块钱，还要求说，我们支付你500，但你还要随个600块钱的礼。这位司仪朋友说，自己从事婚礼主持多年，没见过司仪还要反过来给新人随礼的，这样算下来自己白忙活一场，不仅不赚钱，我还要贴100。这名女子说呢，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婚宴每桌的标准是500，司仪和摄像都需要单独安排一桌酒席。就他一个人吃500啊，他一个人吃一桌啊。司仪说自己外出主持从来都是主家安排就餐，这样的婚礼他确实很难接受。
0: 不是，你可以不安排我就餐，但你也不能要求
1: 我可以不在你那吃。
0: 对啊，
1: 行不行？
0: 我要在你这吃点什么呢？
1: 如果你要真不安排我吃的话，我也可以不吃。那你要讲500的话呢？
0: 首先800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嗯
0: 还要给他包红包啊。但是我跟大胖，
1: 我跟大胖有不是，我跟怡子有时候，我确实就上一次
0: 我俩干过这事，
1: 因为上一次确实给朋友主持婚礼吧。
0: 你给朋友主持婚礼，朋友给你点表示，然后你又等于你也是朋友的身份去参加他的婚礼，你俩要是真的之前有朋友关系的，你多多少少还得表示点。
1: 我就会就跟他这么讲嘛，就是我的价格我已经给他放低了，放低了以后呢，其实我就不会跟他讲我会随多少钱，但是这就相当于是我的那个主持的费用我再给你往下面降一点嘛，
0: 就当时
1: 因为我把这个钱不就返给你了嘛，
0: 就当时我给你的红包，
1: 对，
0: 嗯，
1: 就我还是那么多钱，只不过我把这个钱我再给你，
0: 其实也蛮心酸的，
1: 没事。我要结婚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得寄一份我的这个好，还得把钱份子钱再给我转一转
0: 啊？那是那是，
1: 那难了。
0: 那你结婚的时候，我要给你主持婚礼，你要
1: 不
0: 要给我钱？
1: 不用，大可不必。
0: 我跟悠悠两个一起给你主持婚礼，怎么样？
1: 哪有我结婚两个女主持的？你跟悠悠两个人主持什么？然后把我
0: 大闹婚礼，
1: 把我喊上去，我们三个人讲一个脱口秀嘛？
0: 大闹婚礼啊！
1: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位有手艺的大哥。我们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吹气球会不会？
0: 吹气球哪不会？
1: 我不会。
0: 那个有点
1: 吹气球，那个腮帮子吹的真的疼。
0: 对啊，不是腮帮疼，是脑袋疼。
1: 是你没有掌握好技巧的时候吹气球，我有时候吹气球吹不起来。但是啊。气球这个东西呢，在湖北襄阳的小伙徐登勇的手中呢，
0: 有多勇？
1: 他很勇，可以变成蜘蛛侠，变成变形金刚，变成唐僧师徒。他凭借着这门绝活，两度登上了央视的舞台。
0: 啊，他是那个气球布置。
1: 哎，
0: 嗯。
1: 然后节目播出以后啊，上了央视以后啊，节目播出以后，他的订单全国各地飞奔而来。当年的年收入超过100万，其中最大的一笔订单是江西的一个楼盘的气球艺术展，从策展策划到执行，仅用半个月的时间，但给他60万。
0: 所以，就是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他自然就会成为行内翘楚，
1: 不
0: 就会挣更多的钱？
1: 不就是吹气球吗？
0: 对啊，他不仅是吹啊，他是造型艺术啊。
1: 哦，大哥，你的这个气球那是这个价？
0: 对啊，他这个
1: 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搞，
0: 他是很有艺术感啊。
1: 哦，那是这个价，
0: 不是那种普通的小丑拧个画出来啊。
1: 不是我们讲的那个什么小狗，
0: 对
1: 啊，小气球，
0: 它是一个巨大的那种，他能做个展，你还得了？各种艺术产品。所以就是说他把这行干到了极致，你知道吧？有的行业是朝阳产业啊，这个未来一片光明，但有的行业呢在短时间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挑战，比如说现在这个开出租车的朋友现在可能就是觉得有生意远不如以前啊，但是其实也是有一些风口可以找的。
1: 比如说
0: 有没有人觉得有一些双职工家庭陷入了职场通勤与孩子上学时间的重叠问题？
1: 有
0: 家长呢分身乏术，老人呢年事已高身体不便，或者是异地居住无法帮忙，所以孩子的上下学接送成了难题。
1: 是
0: 最近呢武汉的一家企业瞄准了这个一个痛点，推出了专属的出租车送学服务，就是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一对一的上下学接送。出租车送学算是一种洞察民生需求之后的一个市场创新，第一个为家长减负，为社会分忧，值得鼓励和探索。
1: 对，
0: 但是当然呢也是有一个安全底线的问题，对吧？你前置的规范肯定要做好，把每个安全漏洞堵住，才能让家长真正的安心的托付。
1: 那你一台出租车你其实可以接四个人。
0: 对，所以现在呢
1: 小朋友后排坐三个，副驾驶坐一个，
0: 这是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探索了。但是就接下来比如说你相关部门怎么样跟进啊，怎么样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啊，怎么样跟家长建立沟通啊，怎么样细化一些安全管控细则啊，
1: 你把孩子直接接回来，
0: 其实这
1: 种四个单
0: 市场化送学的服务真的有市场，
1: 肯定有。
0: 就像上次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保安接送小孩的
1: 小区物业，
0: 对，
1: 接送那个孩子，
0: 而且现在随着那个孩子的那个片区越来越大，他不再是说家门口就是学校了。
1: 对，
0: 如果他上初中上高中，有可能离家真的有点远了。
1: 那你们这个就把顺路的这个全部接回来了以后，一个
0: 这真是个市场，每次接送不要太多的钱哈，太多的钱我们也付不起。少一点，
1: 那也总比要出租车，总比那个什么，这个大巴车，公交车要那个一点吧，
0: 对，
1: 要贵一点吧，
0: 对比公交车稍微贵一点。你一次性接个两个孩子、三个孩子，
1: 接四个，
0: 对，
1: 接满，
0: 对，
1: 每次都接满，然后每个孩子5块钱，
0: 对，
1: 一次5块，
0: 就是它的运力最大化，
1: 对，然后就相当于跑一趟20块钱，
0: 挺好，挺好的，一趟5块钱我能接受。一趟20块钱分到每个人身上不就5块钱了吗？
1: 我知道师傅讲20块钱，20块钱我不如往南站那边跑一趟来，在那边等来。
0: 师傅，你这不是在解决民生痛点吗？
1: 那民生痛点多了。
0: 但那师傅讲，可是我也痛啊。
1: 我就是那个痛点。行吧，最后再来跟各位讲一讲啊，关于吃荔枝的事情。
0: 陈高亮，我不想吃。
1: 有很多的朋友觉得荔枝的糖分很高，但你们要知道，其实荔枝吃多了以后，
0: 冻着可好吃了。
1: 对，荔枝吃多了以后，其实不是你的高血糖，是会让你变成低血糖
0: 啊。
1: 空腹过量食用荔枝以后，人体会大量分泌胰岛素来降血糖，进而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
0: 啊。
1: 所以你们在吃荔枝的时候，不要一次逮的猛吃，吃的太多了啊。这个成人建议，因为现在荔枝上市了嘛，食用量控制在10颗以内，儿童不超过5颗。啊，就吃荔枝的话，一次吃就每天，还不是每次啊，就每天只吃10颗。
0: 这个东西确实吃不了多太多，吃的太多齁得慌。
1: 啊，没有，我可以干搬紧。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 详情请登录环证券 APP。
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的一天。
2: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2: 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0: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9: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1: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9: 爸，不疼啊。
11: 我要回家，我回家。
9: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9: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1: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2: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1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2: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6: 怎么起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7: 他说我玲儿，
18: 我还以为
9: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7: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9: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9: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0: 没有珍珠的奶茶。

0: 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新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10: 下班路上做自己。
3: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1: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3: 那一定要听新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1: 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新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0: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关于
1: 婚后你们的财产是怎么分配的？
0: 其实我倒不是说难以启齿，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很多人的就会觉得是比较对，是自己的隐私，
1: 但
0: 我们有没有问你的存款？虽然我们也问过。这主要是就是因为结婚之后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很多事情你们需要共同去承担，
1: 就变成了两个人一起来使用了。
0: 对，所以你们家是怎么个这个财务的分配方法？是各自管各自的钱，各自分配，还是说统一上交到某个人那里集中打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这个抓二哥讲，工资上交，留给我日常开销的游戏点卡钱就行了。可能这就是财务人对钱的生物性的生理性的厌恶吧。你是做财务的是吧？
0: 有人说之前我和媳妇儿
1: 这有一种就是我对钱不感兴趣，
0: 对
1: 他 我不爱钱。
0: 有好多人都这样说。你看这位朋友说，我跟我媳妇儿谁都不愿意管钱，后来没办法就一个人管一年。
1: 谁亏了算谁的。
0: 后来做生意了，入手的钱多了，钱就全部交给媳妇管了，他一个月给我个一两万花花啊。你又戳了大胖的心窝子。
1: 啊，
0: 一个月给我一两万花花，其他都是他在他那里。哥走了，哥行
1: 大哥就一两万的吗大哥？
0: 啊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老公他谈恋爱的时候就把工资卡交给我了，后来换了新工作，新的工资卡也照样上交，只不过现在呢都是线上在线支付，就算他工资卡在我手里也不耽误他自己花钱，我们俩都没有额外的消费额度，也没有开共同的账户，平时日常买东西开销都是谁碰到谁就顺手付了。
1: 真好。
0: 然后你看女生都是这样觉得，跟那个原朋友说，你不觉得媳妇儿给的太多了吗？你媳妇儿太惯着你了。
1: 一两万啊。就女生你们也看一看，我觉得男生也是可以一两万一个月的，对吧？
0: 也是可以的，看他那看他出入什么场合了。
1: 你不要管我出入什么场合，但我觉得我身上有个一两万块钱一个月，我觉得也很开心啊。
0: 你你身上每个月都有一两万，然后你又不花，然后那一年下来就十万嘞。
1: 那你不要管我这笔钱干什么了，反正我们家里面不是有还有那个就是存着钱吗，对吧？就像你们也可以存钱一样，我也想存钱啊。
0: 无名说，本来是我管的，今年开始

0: 撇到不行，这不就是我们两个人的钱吗？
1: 他到时候要是反咬一口，你俩要是感情破，
0: 就是这个种子哦，
1: 就是我，
0: 是是
1: 对啊，他就说那这都是我的钱，你的钱都花掉了。哎，你们像这样的电视剧看的还少吗？
0: 蜜语机里面就是这么演的。
1: 对不对？
0: 嗯。那个玲玲说以前孩子爸爸都是每个月上交，后来他觉得太麻烦了，每个月上交太麻烦了，我按年交。他是怎么一年可以省
1: 包年
0: 省下来的这个钱的啊？
1: 包年、
0: 啊、怎么包年的？
1: 不麻烦。我刚刚跟大胖说了，你要诚心想给，你就设定一个日子。对吧，
0: 每个月都那个日子给，
1: 就那个日子就转账，就直接转给那个固定的卡，
0: 你就别管那么多，
1: 真想给还能忘记，现在这个 APP 功能很强大的，
0: 真想给肯定忘记不了，
1: 你就是不想给，我跟你说。
0: 怎么又讲到我身上了？
1: 我有一次就是大概在半个小时以内给我老公连发了好几条信息。
0: 嗯，要钱啊？
1: 不是，我第一条信息又找他要钱，后面几条信息都是说其他的事情。嗯，然后他后面几条信息每一条都给我回应了。
0: 就是那个钱的那个事情
1: 没回应，我回去说，我说你这个选择性失明是不是多少有点太明显了？
0: 没有啊，
1: 他就说没有，我没看到啊，
0: 没看到啊。
1: 我说真的吗？
0: 真的。
1: 你什么时候找我要钱了？然后刷刷刷。
0: 你为什么要老是用最恶毒的想法来想我呢？
1: 他说他真没看见，但我不相信。
0: 我们就是没看见。
1: 为什么同时几分钟以内的信息，你后面的全看见了？
0: 那不就从信息来了以后肯定是从下往上看啊，然后一眼不就搂到了那个信息了吗？
1: 但是他对他这个钱反正还是没有省下来
0: 啊、嗯，反正都好了。
1: 正说每个月留个两三千随意支配，剩下的上缴家库。
0: 不
1: 家庭库、
0: 啊、家庭库，
1: 嗯，有老婆管理、啊、超额消费只要有正当理由基本上可以申请专项资金，基本都会申请通过。你家的
0: 家庭
1: 财务报备的这个程序还是非常完备的啊、哦！
0: 你们二位是体制内的吧？
1: 上缴家库啊、专项管理啊，正当理由，专项资金、嗯、申请通过，
0: 给他打报告，走 OA 啊，
1: 肯定要，可走 OA 嘞。
0: 啊 ，OA 就是老婆那边是吧？给他发个信息啊，
1: 母上大人可签字嘞。
0: 那个小苹果说，我们家的规矩就是赚的钱全部给媳妇儿，我只管干活赚钱就行了。其他的不要管，嗯，也行，因为你要知道，就很多的家庭的一些开销啊，你们不买东西是不知道的，
1: 很琐碎，而且你得就是因为你要关注这个开销，你就要关注每一个成员在这个季节当下，比如说现在，嗯，什么蚊帐啊，什么灭蚊的用品呐、啊，夏天的衣服啊，清洁用品呢，你都要更新了。
0: 怎么搞的？去年买的不能用啊？
1: 我今天还在看那个消毒液。
0: 不是，去年买的不能用啊。
1: 能用啊，就是一些消耗品啊。
0: 能用你就用啊。
1: 消耗品要买了。
0: 什么消耗品？
1: 黄慕白说，我和我爱人各花各的，共同存款我收着，其实我俩推来拉去都不想干、嗯、会计其实是一个苦差事，但是呢我两个自己也有各自的存款，共同账户的钱少了我们就投点进去，主要是用于一起出去旅游和买房买车这种大事情，三三制吧，各占比都是三分之一，花钱就更没注意了，可能平时生活当中爱人花的钱多一点，因为我认为女孩子跟人出去吃饭不能自己付钱，尤其像我这种大美女，正所谓法不可轻
0: 啊，
1: 法不可轻传，道不可贱卖，是吧？嗯，
0: 你们结婚到底给男人带来了什么？
1: 就是这个女生跟男生出去，不管你俩是婚姻内还是谈恋爱的状态，到底要不要花钱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不同的女生的观念就是差距极大，差距极大。因为我从小就是被灌输的，就是跟男孩子出去，不管他是你什么人，
0: 你都自己出自己的部分。
1: 对，你都能付钱就自己付钱，不要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一天到晚仗着自己女生的这个身份去吃人家的、喝人家的，结果就把这种状态带到了婚内。婚姻当中
0: 就什么事情你也要掏钱，你也想掏钱，
1: 后来我也强制自己改变了这个看法。
0: 真的吗？不用强制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
1: 每次因为我是你比如说就是一些比较新颖的什么团购啊、买券啊、这个打折啊，这东西我了解的比较多嘛、所以每次我自然就付了，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能这样，所以我每次
0: 你就付个券能有多少钱？
1: 我每次团什么的时候，来拿你手机团一下来。
0: 不是团这个你能花多少钱？
1: 团这个那到时候付钱不就是这个用这个团购的钱付了吗？
0: 那大哥他是不是也付了很多了？
1: 后来我就跟他讲，以后团券都是你的事。
0: 你看你这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了大哥、就所有的钱也要大哥掏。
1: 对，
0: 大哥

0: 这么爱你的吗？
1: 像我这种大美女更是不行。
0: 我觉得大哥，大哥心里苦，但大哥心里不说。
1: 然后，小鹿说那时候结婚早，还没有特别普遍的网上银行，发工资都是现金，每个月存钱都要去银行存，后来嫌费事儿，主要懒，所以后来就没存了，就是共同账户的事是吧？就你刚刚问为什么不存共同账户了吗？
0: 好吧。共同账户，你们都有共同账户啊？
2: 我到家了哈，明天再说啊，我挂了啊。
3: 怎么有男人的声音传来？小美，小美她，我要不要进去？我小美，好。
4: 哎，大胖，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2: 今天下班早啊。
5: 好了啦，我换好了啦。
4: 好好好，谢谢大哥啊。大胖，快送送人家。
2: 好啊。哎，小美，我们家是有什么东西坏了吗？
4: 对呀，我还没和你说呢，我们家遭贼了。
6: What？
2: 啊，什么？那我们丢了什么东西没有？
4: 就是你的工资卡呀，前天丢了，但是昨天呢又给还回来了。问你吧，你又说你没拿。
3: 完了，被小美发现了。
4: 哎，你说这个小偷也奇怪哦，他怎么知道你工资卡密码的呢？
2: 我也不知道哎。
4: 所以我想想还是觉得不放心。走，我们去把你工资卡的密码改了吧。
2: 这个就不用了吧，我感觉这个太麻烦了。
4: 这有什么麻烦的呀？走，我们一起去。
2: 哎，可是小美啊，就是你要改成什么呢？对吧？太简单的，太危险的了，太复杂了，那我又记不住。哎，就这样的挺好的，哎，别改了哈。
4: 不是啊，不用你记啊，我都想好了，这次密码只要我知道就可以了。反正呢，你又用不到，你的钱都是我给你的呀，少一个人知道啊，就少一份危险。
7: 哎呦我去，
2: 这个可是这个是我的工资卡呀，小美。
4: 对呀，可是里面的钱是我们的呀，作为你的老婆，守护我们的财产是我应尽的义务啊。
2: 就这个怎么就是讲呢，就是感觉有点不太好，对吧？
4: 好了，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走吧。
2: 早知道就不偷拿工资卡了啦。哎呀，我是叶大猫，现在在陪小美去改密码的路上哦。

0: 今天看到大家的信息，我开始反思，我身为一个女人，
1: 平常对大哥是不是确实差了一点，
0: 太好了一点
1: 啊？
0: 你看看这位朋友，以前哎，这个你刚刚说了过没有？他说以前孩子爸是每个月上交，
1: 按年交的，
0: 按年交，然后就是你就说他是怎么能存下这么多钱的嘛？
1: 对、
0: 啊，他说他是固定工资，家里费用都是我来开支，年底他的工资一分都不能少。要是要零花钱不够的话，就自己去赚外快。

0: 外快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容易吧，不是吗？
1: 哦，
0: 嗯。然后淼淼说，我家我管钱，他对钱不感兴趣，也他老婆对钱不感兴趣，每个月给我转钱，所以我一直不能理解什么叫上交工资卡。每次同事卡说这个，我都一脸茫然。他自己买点喜欢的和孩子喜欢的，其他支出都是我的，小到卫生纸，大到买车买房，都是我来。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少之又少，我出去说没人信，以为我在装杯。
1: 兄弟，是有点装了。
0: 他说我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就喜欢爬楼梯。
1: 嗯。
0: 哦，这个上交是个词啊，就可以是女生的工资交给男生，也可以是男生的工资交给女生啊。我、
1: 嗯
0: 哦、所谓上交的意思就是给一个人去管理这件事情啊，
1: 就你不用操这个心。
0: 对，就另外一个人当甩手掌柜啊，倒不是说一定要男生的钱交给女生啊。
1: 嗯，
0: 对吧？像你家
1: 也有可能是女生交给男生。
0: 对对对，像你家这种情况虽然少，但是也又是也是有的，对不对？
1: 嗯、
0: 你家不就是女生交给男生吗？
1: 女生交给男生的其实少。
0: 对，因为男生他没有女生那么节省，他买花钱就会大手大脚，买东西就不会这个还价，
1: 嗯，
0: 对吧？
1: 多少钱？阿伯
0: 给。
1: 那妈妈们为什么又那么会还价呢？
0: 对啊，就是妈妈们会，就女生会还啊，男生就不会啊。男生就是给要多少给多少，
1: 便宜点，
0: 连绝可都不会，
1: 就
0: 还价吧。
1: 你们去灭绝还会还价？
0: 所以啊，就是你们的消费项目都不能还价啊。
1: 那你们的消费项目能还价吗？
0: 我们菜市场可以啊。
1: 那男的去菜市场也可以啊。
0: 女生什么可以还价？
1: 你们做美容能还价？
0: 也是，哎，可以
1: 啊，
0: 可以的。我最近办了个卡，我才知道能还价。
1: 那你不是办了卡吗？那我但凡我要去灭绝，我办张卡我也能还价。我不是没有机关没有条件去办卡吗？
0: H 说婚前我老公没钱，我带他吃喝，哇，我带他吃喝，
1: 哇。
0: 婚后我从没要求过他上交工资，但是他都会攒个整数转给我，因为我比他会理财。每次遇到事需要花些钱的时候，我能拿得出来，不需要借钱过度。给父母的钱需要多少说一声就行，不控制，相反每次都会多给。我们没有为钱的事儿争过一句，所以我家钱基本上在我这儿。我不主动说，他根本不问；我主动告诉他了，过些时日他也忘了，所以他一直不知道我家到底有多少钱。孩子的压岁钱，我让他自己决定每年需要多少零花钱，先拿出来，剩下的我给他理财。每年年终告诉他收入，让他自己记账，但是他不愿意记，我说多少就是多少，和他爹一样。过些时日，他也就忘记了自己到底有多少压岁钱了。也就是说，
1: 我
0: 这个家到底有多少钱这件事情
1: 你说了算，
0: 只有你知道，且你说了算，他爷俩都不管，
1: 挺好的呀。
0: 嗯，
1: 对吧，这不挺好的吗？
0: 你爽不爽？
1: 他其实会很累。
0: 对，你也很累。你家里明明有100万，你跟他们俩讲家里只剩10万块钱了，你们省着点花。
1: 妈，应该不对吧，我爸一个月可以挣20万了。
0: 对，全花了，你都不知道你每件衣服都多少钱。
1: 不是392件吗？我就是穿一
0: 那是大
1: 胖一件，
0: 那是大胖收拾的衣服，你这个是390一件。
1: 我就是穿，那我穿10件也才3900呀嘛。
0: 嗯，你每天吃那个牛肉都是进口的，知道？
1: 什么进口的？进口牛肉才便宜嘞。妈，你是不是当我不算？
0: 如果孩子们都像你这样的话，他这个
1: 他应该会比较关注他的那个余额是多少。对，
0: 燕子说，结婚前我老公的钱都是给他妈管的，结婚之后当然给我管了。他没有管钱的习惯，他的工资卡在他手里，里面留几千块钱，剩下的攒几个月就转到我账户，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再攒一点就拿去理财。反正他懒，我就辛苦一点喽。搞得好像我想管钱一样，我一点都不想管。大不了他不管哦，
1: 真的
0: 没办法。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管钱的姐姐们，就是当你家的钱大额都在你手上的时候，你真的不想去，就是比如说，就是
1: 冲动消费一把吗？
0: 啊，对啊，
1: 什么包10万20万的买
0: 啊，对啊，就什么什么什么做医美啊，买高奢啊，
1: 这就说明你对家庭没有责任感。
0: 就是女人嘛，谁不想要点这个啊？去看点看春风啊什么的。一想就想笑，看个 VIP 的探春风，对吧？
1: 探春风又是什么？
0: 就是那个
1: 医美项目吗？
0: 不是，就是男模跳舞，不是男舞蹈演员跳舞，正经舞蹈艺术。
1: 那男生看的不也是正经的吗？
0: 正经舞蹈，正儿八经

0: 剧院里面演的那种，他叫探春风，最近很火，好像在马上
1: 男生也可以看啊，
0: 爸白爸。
1: 哦，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8: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9: 哎呦，吃什么大 M 啊，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8: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10: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8: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10: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啊，小妹。
8: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9: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8: 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9: 我跟你讲，你穿就跟那个青蛙样的。
7: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啊，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8: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10: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8: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哼，
10: 小妹，小妹，我叫叶大胖，哎，这就是生活。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家庭财务问题的处理啊，就是你结婚之后家里的这个财政大权是怎么个分配法，是各挣各的，各花各的呢，还是说就是全部给一个人去打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这个共同账户啊也不行，你共同账户总会有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开吧，真要闹掰了，户主把密码一改，上哪要这钱去呢？所以最好的是存孩子的社保卡里。
1: 什么？孩子才多大就给他搞社保卡？
0: 即使到那一步，双方也不好意思从孩子的账户里拿钱。夫妻之间的财产要做好防范工作。
1: 这是哪一位朋友讲的？我来看看他的对这个事情，有这么多的见解吗？
0: 嗯，孩子的账户里是吧？你要这样防的话，那就防不胜防。对，哎，好，今天跟这个关于这个大家的这个财务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家里是怎么样来安排的哈。
1: 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刚才基本上都是已经结婚的朋友说到他们现在的这个具体操作方式，我们来看看年轻的朋友，
1: 就是没结婚的学生朋友，
0: 他们也不一定是学生啊，就是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朋友，反正没结婚，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未来的这种生活的形态是怎样憧憬的，是吧？比如说偶尔说，我感觉可以按照比例共存一部分，然后双方也各留一部分，就是共同账户的意思吗？
1: 就是现在的00后们，他们的消费观还有就跟我们当年确实不太一样。
0: 嗯，怎么个不一样？
1: 你看他们就是可以按照比例来交嘛。
0: 嗯，
1: 这种话他们可以就
0: 我们那时候就梭哈了是吧？
1: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女生或者男生就女生讲那不行。
0: 那也给我哎，
1: 那要给我哎，
0: 你要不给我工资卡，我觉得你不是很诚心哎。
1: 对，你不爱我哎。
0: LIC 说，我感觉应该商量好家庭日常家用开支和存款的用度，剩下的自己管自己的。
1: 所以你到现在没
0: 想法都差不多，
1: 所以你到现在没女朋友了？
0: 怎么了？我辛辛苦苦挣的钱，我留一点点不行啊？
1: 他到现在没女朋友了，你想想，距离他大学毕业到合肥来工作都几年了？
0: 但也许谈过。
1: 他就没时间谈，
0: 啊，
1: 几年了，
0: 那不是你的责任吗？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都不帮他找，
1: 我们群里面的 Tank 老师，他都找不到。
0: Tank 老师是要求太高，我们这个确实啊，就是群里还有几个比单身的男士啊，反正基本上在30岁左右吧。
1: 他应该是00后吧？
0: 嗯。25到30岁之间，
1: 啊，
0: 对吧？家里有一个合适的可以
1: 联系我们，
0: 到群里来，
1: 啊，
0: 聊一聊啊。
1: 这个浅安稳说的是一方，我们家的工资呢是不上交的，各自保留一部分的零花钱，然后每个月共同拿出一部分也是来出这个房租啊、伙食啊、生活开销啊，剩下的你就自己自配。自由支配，
0: 嗯，
1: 既有小家的规划，也有一个个人的自由。
0: 嗯，有朋友说，其实当你钱全部上交的时候，你手里一点钱都没有，买点小东西都要伸手要，就感觉特别憋屈，心情不好，很委屈，因为是我挣的钱，
1: 那凭什么就你来花？
0: 我们夫妻之前经常因为这个吵架，后来稍微的修改了一点点，自己留了一点，好一点了。
1: 嗯
0: 嗯，
1: 就这个事情告诉我们的是。人一定要手上有钱，
0: 不管这个钱是谁挣的，是吧？
1: 对，哪怕是对方挣的，但是你身上要留一点钱。
0: 好，大部分是工资不上交，各自保留一部分零花钱，每个月拿出一笔钱作为家庭公用开支，房租啊、伙食、生活呀，剩下的自己自由支配啊。以前的年代就是。还没有这么多什么银行啊、什么 APP 啊、什么理财这种事情的时候，一般就是夫妻双方拿到工资不都是现金嘛，几十块钱现金
1: 到银行去存，
0: 有的是到银行去存，他们会积攒一段时间，然后放一点钱放在家里的那个抽屉里， 压在那个玻璃板下面，对对对，然后钱太少了不够用，所以他们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可能就是这大家都是苦日子过来的嘛，就好一点，不会在这方面有什么。而且彼此之间到底挣多少钱清清楚楚，
1: 因为那个时候是给工资条，而且大家是双职工同一个那个单位的，你
0: 几毛钱都知道，
1: 你要是不知道的话没关系啊，马上我就去问财务啊。
0: 嗯，对，星河说我感觉啊，要不呢就是适合存钱的人去管钱，大手大脚的人是绝对不能给他的，如果两个人都乱花钱的话，那日子根本就没办法过。怕就怕什么呢，要不两个人都想管，
1: 哎，要么两个人都不管，
0: 或者要不两个人都是大脚的大手大脚的人，
1: 哎，就无所谓。
0: 这东西就很难，就是如果你两个就花钱都是那种没有节制的，你就会发现结婚十年这是分文没有，
1: 一分未存啊。
0: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两个人都是那种特别抠门的人，说实话，生活品质也太低了点，
1: 嗯，
0: 对吧？嗯，所以这东西就是一个很。平和的问题啊，
1: 行吧，
0: 嗯，
1: 今天跟各位聊了这么多啊，就关于这个婚后的这个钱的这个事情，其实也能看得很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呢？婚后工资没有必要上交的规矩，也没有绝对独立的标准答案。
0: 嗯，
1: 如果两个人的钱呢，花钱都没有规律，你要太容易冲动消费的话，那我觉得你统一管理还是对的。
0: 嗯，
1: 还是对的，
0: 攒点家底，
1: 攒一点。
0: 嗯，
1: 毕竟家里面以后要干大事儿啊，干什么的时候，这种日子多着呢。
0: 嗯，如果说你们两个都挺自律的，都就是不是那种大手大脚的人，那么保留一些个人的空间啊，财务适度的独立啊，也是可以的嘛。只要对方没有意见，也是比如说还刚才有朋友
1: 说对方有意见
0: 开设共同的生活账户啊，这样的方法其实因为我现在也做一点
1: 财务工作
0: 跟银行有关的节目，我也知道其实现在银行或者 APP 这个工具其实很好用的，包括你什么准点转账啊，或者设立共同账户啊，或者是准点转就是转钱啊，个人什么那个养老金啊等等，这些都是你的理财方法。
1: 但我账户里面没钱怎么转呢？
0: 不是，就是你一旦有收入就立刻转到相对应的账户，或者是设立共同账户，或者是作为自己个人养老金的补充，这些都是方法，都是可以做到的，都是不需要你什么还记着这个事儿的，你懂吧？
1: 啊，就不用太动手。
0: 所以不要去避讳在婚姻当中谈钱，真正把钱谈透了才会不伤感情，好不好？
1: 嗯，来自迪克牛仔的酒后心声。
0: 我不想给他钱。

0: 好嘞，今天的最后内容来听一听大漂亮继续说一说浪姐里的花瓶啊，有的讨人喜，有人讨人嫌。昨天呢，他说了几个，虽然说是绝对实力没有那么强，但是出来之后呢，就是很多人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呢说的是同样是浪姐里的花瓶，他们错在哪一步？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最近唐艺昕因为烫嘴 rap 出圈，为新一季的浪姐留下了新的乐子。像李小冉、唐艺昕这样唱跳俱废却备受喜爱的浪姐选手，历届以来并不少见。比如说跳出工地芭蕾的秋瓷炫，五音不全的卡琳娜。表面看来，花瓶选手只要足够美丽，似乎就能被观众包容。然而，并非是每一个花瓶选手都能像他们这样招人喜欢的。被观众偏爱的花瓶选手，是因为对待舞台的用心，让观众感受到了真诚。但如果观众感受到的态度不够认真，或者是某种努力的方向与舞台本身产生了错位，便可能会引起争议。陈德容在浪姐六中的经历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作为一代人心中经典的琼瑶女郎，观众一开始对她带着强烈的角色滤镜和期待，然而这份期待在浪姐六的一公舞台之后开始出现了落差。节目中播出的排练室片段显示，当王蓉建议陈德容先顺完整体动作再回来抓细节的时候，两个人之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陈德容还表示，要不你来当队长，还提到王蓉像练武机器。这些画面播出之后引发了争议，但有部分观众指出，综艺剪辑未必呈现了排练的全貌，不同性格和工作方式的碰撞在有限的播出时长中很容易被放大。而到了正式舞台，陈德容的舞蹈节奏和队友存在一些出入，动作略显迟缓，肢体控制也不够流畅，甚至有忘词的情况出现。这支战队最终排在末位。陈德容在台上的表现加上排练中呈现的沟通状态，让部分观众感受到了失望。这种失望在王蓉被淘汰之后进一步被放大，舞台完成度更高的队友止步于此，而他继续前行。划水、黑幕等话题随即冲上热搜，留下来的陈德容在组队环节中经历了一些波折。不过随着他逐渐适应节目节奏，舞台表现也有所进步，赢回了观众的一些好感。到了比赛后期，他和队友的互动也变得更加自然，口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如果说陈德容所引发的讨论主要是投入

0: 近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不同的解读，部分观众认为这是表演中的真情流露，但更多的讨论聚焦在于用力过猛的演技和自我感动。赵英子在浪姐三只待的二公结束就离开了舞台，然而她却在短短的时间内贡献了多个名场面，比如说对着阿萨喊阿娇，自我调侃分不清 Twins， 事后微博道歉，配上了杨超越的丑图。如此种种造就了二公组队时她想要加入郑秀妍的专业唱跳组却被宁静婉拒三次的名场面。除了因为舞台表现引发争议，也有选手因为表达方式和言论经历风波，房琪就是其一。她以千万粉丝旅行博主和治愈系才女的标签参加浪姐六，但她在节目中的几次表达让人设面临挑战。一公阶段她表示，我已经很努力组织大家开会了，每个人都很忙，时间很难约。这番话让部分网友认为她在暗示队友彭小冉和何鸿燊不配合沟通。随后节目组公开的聊天记录显示，两个人当时在外地拍戏，看手机时间有限，何鸿燊也发微博回应称自己一直在积极沟通。事后几人也对这次沟通上的误解做了解释，不过一些观众对这番风波的印象仍然在短期内影响了对房琪的判断。二公选人的环节，面对叶童的邀请，房琪以担心叶童姐姐的经历问题为由婉拒，叶童当场回应，你怀疑我的经历，我觉得你是真的有问题。这个场面迅速成为了当期讨论的焦点。事后房琪公开道歉，叶童也展现了大气的态度，当事人已经握手言和。但部分网友对比了房琪此前年龄只是数字的公开表达，认为他前后的反差存在着双标嫌疑。陈德容或许只是慢热，但在快节奏的赛制和剪辑放大之下，从容成了怠慢。赵英子或许真的很在意每一帧镜头，但当表现全被归结为了演，在意就成为了刻意。房琪或许本意是体贴，但当措辞听起来像推脱，善意也被误解为心机，观众只能看到节目中呈现出来的那一面。而这些不讨喜的花瓶选手或许缺少的正是一份让自己的用心适时被看见的能力。
1: 我知道
2: 明天还有下，
3: 别急。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看这种综艺节目，你也可能可以对比一下，就是你有没有朋友觉得生活当中也有自己感觉自己也没有那么讨厌，但你的人缘就一般，
1: 就是不好。
3: 哎，对，或者是感觉自己也没有怎么努力，但你的人缘
1: 就是
3: 好。哎，
1: 你是属于没那么努力，然后人缘就是好的那一卦吧？
3: 我可没这么说，哈哈，就凭这种，你人缘就一般。
1: 好了，
3: 就是可以学习学习，可以分解，在平时你职场当中，平时为人处事，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对吧？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
3: 好，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周五的节目再见吧。
1: 拜拜。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哎，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当然，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来看的啊，点击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公号汽车365热线。界面点击投诉一样可以登记过来。
9: 没错了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找我们，也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

0: 通过观看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啊，有话想说在评论区直接打出来。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位就讲了，说区爷那边有十个比亚迪，我没听懂啊，我真没听懂。然后另外一个说大众速腾这个，说拆中控台要车主承担贬值，你名改过来吧，这个就是要车主承担贬值的，
1: 是
0: 贬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承担的，明白吗朋友们？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车坏了修，修了之后是车是不是贬值了呀，贬值之后呢厂家得赔我钱，没有这个道理的，
1: 间接损失、
0: 啊、对，情理法当中间接损失都是不能赔的。但当然了，不管怎么样，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意见跟看法，有话想说的找我们，没话想说的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
1: 团。
0: 遇到问题的很多朋友们怎么连麦怎么连线，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
1: 来，
0: 或者直接打电话0551-6345-8603，热线非常难打，还是建议各位点头像私信，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2: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来吧，开始回顾今天的事儿。那个祝先生怎么说了？北京越野那个，他之前怎么说的？啊，抢先生等着是吧？那今天我们帮他问问吧，好不好？帮他问问。事儿简单说一下啊，3月份，这个祝先生在河北承德买了辆 BQ40，到现在为止没有拿到合格证，就没办法上牌。目前这家店呢，在厂家的系统当中显示经营正常，但是据我们祝先生讲，这家店已经不见了，里面不太有人了，已经，里面车也没有了，但是厂家系统当中依然显示经营正常。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祝先生给我们最新的信息是厂家联系他了，让他先等着。你咱也不知道等啥呀？
1: 不知道，
0: 给我们回复了吗？
1: 没有，
0: 没回复啊，没回复，没回复，我们找找北京越野吧。
1: 厂家还没接通
0: 啊，没接通没关系，等他一会儿，不着急啊，不着急。我告诉他来找老常，你告诉谁来找老常啊？啊，希望大家多把我们这个宣传出去啊。然后吉利远程这个事儿，请各位放心，我们会持续关注的。但是啊，也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找找理由，找找借口。昨天呢，他们给我们的回复过程当中，他们回复当中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地方，我们已经指出来了。现在让他们去研判去吧。
1: 对，
0: 你们到底认为这东西正常不正常？你们自己逻辑能不能自洽？你自己那逻辑能不能闭环？你不要说出一个东西，你连你自己都不信，你希望车主信？你说完他自己都不信，你信不信？
1: 没法信了，
0: 这怎么信啊？你说完自己都懵了，是我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1: 我真是天才
0: 啊！对呀，这逻辑前后矛盾的这东西的哦。没关系，这事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啊。然后我们今天也发了吉利远程的视频了，我们会继续发的啊。然后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但是也给他们点时间。北京越野来了没有？好，留吧。他们什么处理结果了？不用告诉我们，也不用跟车主联系，就等，干等，使劲等。啊，这店叫什么呀？那个店？哎，店没了。
1: 顺路，
0: 顺路新会啊，顺路新会来，这个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喂，他转哪儿去？谁让他转的？哎，我天哪，哼，
1: 好突然，
0: 好突然，没关系，等负责人，看看负责人能说出什么不一样的了没有？哎呀。男性尽量少喜欢我啊，没有，开玩笑啊。就朋友们，欢迎大家都在直播间跟我们多互动互动啊，多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设置一下开播提醒，好不好？那下次我们开播的时候，大家就能收到我们的开播提醒了。他转多久啊？你把直接接进来。谁让他转的？他告诉你们了，他要转。说什么？你把接进来。这什么搞笑？不是他要转接之前跟你们提前打过招呼吗？哦，行吧，说了能转接啊，你不说你突然给我转过去这不行。咱们等一会儿啊，不着急，朋友们。没事没事，有声音就把他接进来。他给我转哪儿去了？他们想干什么？对吧？你有这个时间，你给车主打个电话好不好？还没来，行了，等一会儿吧，朋友们啊。来，朋友们啊，跟大家讲一下啊，几路联系方式： 0551634586030是电话，
1: 嗯，
0: 然后呢公众号各位可以
1: 汽车365热线，
0: 哎，汽车365热线，当然各位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啊，
1: 嗯，
0: 然后有问题的点头像私信，
1: 嗯，
0: 那你不是说你马上连麦马上能连进来的，那可能第一需要排队啊，第一需要排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根据事情的紧急程度啊，
1: 嗯，
0: 优先处理，但是你要备注一个加急好不好，那么受理了之后我们会有人联系你的，
1: 对，
0: 没受理就是没受理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我你受理了怎么一直不理我呀？我们没受理，受理会有人联系你的，好不好？来吧，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他什么意思啊？
1: 开通了，有声音了，
0: 然后他不没人说话是吗？来，喂，你好。
3: 啊，抱歉，这边正在转接中，有点慢，您稍等一下。
0: 你要给我转，
3: 先等待。
0: 哎，不不，我
3: 麻烦您了，请您稍等。
0: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3: 麻烦您。
0: 你给我转哪儿去，女士？
3: 给您转接到咱们这个负责您处理的这个工作人员，
0: 那这工作
3: 专业的专职的工作人员这里，
0: 可以的，没关系啊，能不能快一点啊？
3: 明白您心情，这是非常抱歉。
0: 对，因为我们全国直播的，嗯，这么多人就在坐着等你们呢，等你们转接呀，这么转啊，好不好？快一点的啊，快一点，没事啊，快。
3: 谢谢您心情，抱歉抱歉，请您稍等。
0: 哎，去吧去吧啊，哎，没事没事，你去吧去吧。来，我们坐等，看看北京越野给我们转到什么时候。那你给我放个音乐呀，转接啊！
3: 抱歉，抱歉。
0: 哎，转接吧啊！感谢您。女士，您给我放个音乐行吗？
3: 请您稍等。
0: 哎，好嘞，没事啊。你转接吧，转接吧。哎呀，我的天，真行啊！多长时间了？5分钟应该有了吧？
1: 差不多。
0: 啊，5分来钟了，没关系，我们等一会儿。然后，北京音乐。等待音乐也没有的，
1: 嗯，
0: 真行，是真行啊，这是高手。
1: 专职
3: 这边前期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吗，先生？
0: 当然了，不然呢？
3: 嗯，
0: 您
3: 刚才您说的这个电话是1983131。
0: 哎，外边，
1: 再核对一下。
0: 外边核对电话去，不要在我这核对，你不泄露别人的隐私了。来，对外边跟他核对一下电话，怎么这么飞机啊？今天这北京越野。
1: 原来没有，他说有专职处理投诉的。
0: 那祝先生，这个祝先生，你再打电话，祝先生。
1: 车主。
0: 对，看看车主怎么个事儿。怪了这东西啊！那兄弟们帮我们点点赞啊！有朋友指出来了，说赞怎么这么少啊？没事的都点一点，你们一人点10个，点20个就是好几万赞了，抓紧点吧！帮我们点点赞啊，兄弟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啊，辛苦各位了。哎，我没想到这个事耽误这么长时间。怎么核对好了吗？他有什么问题啊？他们有什么疑问吗？不是，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来，转进来，直接转进来啊！帮我接进来。哎，好嘞，真行。没关系，既然你们不嫌丢人，等着呗。你们北京越野的用户打你们电话就这么来的，一等等这么长时间。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坐等一下啊！
3: 非常抱歉，您太麻烦了。
0: 不是，您快转就行，您不用跟我搭茬了。
1: 再转吗？
0: 不知道啊。
3: 正在转接专人处理，请您稍等。
0: 没事，您转吧，没关系，没关系，您转。
3: 请不要挂机。
0: 哎，不会挂，您来吧。
1: 这个专职是专门处理投诉的，还是对接祝先生这事儿的？
0: 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啥也不知道。不知道，也没有音乐，咱也不知道转没转。
1: 嗯，
0: 你说话吗？他还跟你搭茬。来
1: 音
0: 乐
1: 了。
0: 好了，好吗？等吧。大家都在问支架闯红灯那个事儿，目前为止阿维塔给出的说法是，这种临时搭设的红绿灯啊，属于不可识别物体。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对，侧边的红灯
0: 啊，属于不可识别的物体。那这个事儿呢，我哪一天会专门抽一期节目专门跟您聊的啊，因为现在我们也在了解现在目前其他厂家针对于这种异形物体的具体描述到底有多少。但是请大家知道的一点是，现在的支架水平对于不可识别物体的范围还是比较宽泛的，
1: 是
0: 动不动就不可识别啊。这事儿我哪天吧，下周吧， 我得下周找个时间专门跟你们聊啊。来了没有，北京越野？
4: 你好，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2，提供您服务。
0: 哎，302，哎，3027号工作人员，是谁？刚才给您转过来那位工作人员，工号多少啊？
4: 哦，这个我这边
0: 不知道，
4: 还看不到，因为我这边是直接转到这里的。
0: 哎，行嘞，3027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您还记得我吗？
4: 哦，你好，主持人。记得您，我看您是之前有进线过。
0: 哎，对，我也记得你啊，3027号。那3027号，我上次找你那个事儿怎么说了？为什么没有人给我们回电话呀？
4: 哦，是这样的，就是
0: 您说，
4: 抱歉，没有及时给到您回复，因为这个电端的话，我们目前也在跟进处理中，然后也已经联系等就是电端的相关负责人来对接咱们媒体这边回复了。但是目前我们了解到是今天上午我们刚跟电端的相关负责人了解到，就是电端有跟客户沟通这个上牌问题。
0: 嗯。
4: 客户在线吗？
0: 在线。
4: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电端有没有跟客户来对接。
0: 你说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你了解电端有没有跟客户对接？你们自己了解不到吗？电端跟你们不说实话吗？
4: 哦，是这样，我们是刚刚跟电端了解到最新进展，说有跟客户沟通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想确认一下。
0: 你先别确认，
4: 也会跟客户再沟通的。
0: 你稍等，你不用先确认，你先说你们现在处理结果是什么，您先告诉我。
4: 我们了解到电端会及时来协助客户这边及时上牌处理。
0: 多及时？什么时候？
4: 时间的话我们是跟电端了解是有跟客户沟通的，但具体时间我们再确认。
0: 啊，就具体时间他不告诉你们厂家，没告诉你们。
4: 我们这边的话需要跟客户再沟通确认一下。
0: 不，你就说确认，你就说你的。我会帮你跟客户确认的，你先说你的结果。
4: 目前我们了解到电端说是及时跟客户来处理这个上牌问题的。
0: 我听着了，及时是几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年、五年，是几天算及时？你们了解到的情况跟我说，说完之后我先听你们的，然后我再听用户的，这咱俩不得对吗？哦，你两头堵是吧？你这咱俩
4: 是这样的。主持人是这样，我理解。我们现在呢也是正在确认这个具体时间。
0: 啊，就你没有时间。
4: 说是及时跟客户处理。
0: 就你没有时间，然后呢，你们只收到一个及时处理，是不是？
4: 目前我们了解到是电端有跟客户沟通的，但是具体时间我们在确认中。
0: 抓紧确认去吧。真的，我还跟你们还要斗智斗勇啊，谁都不愿意先把底牌翻出来。我先看看电端跟用户怎么说的，我再说我们这边怎么得到什么消息。你们不要这样子啊。好好说咱们啊，那我这样没关系啊，咱们本质处理问题为主，我帮你问问用户啊。这个祝先生啊。
5: 哎，你好。
0: 哎，电端联系过你吗？
5: 他们联系过，说是到20号。
0: 几月20号？5月20号是吧？
5: 对。
0: 你信吗？
5: 我肯定不信，我已经该找那个怎么找律师准备起诉他们了。
0: 哎，不要起诉，不要起诉，不至于的啊，不要起诉啊。因为起诉麻烦，知道吗？那现在店里的经营情况怎么样啊？
5: 店里边还是照常往外卖车，
0: 但车没有，车停外边去了。
5: 对。
0: 啊，车没有还卖呢，坚持卖。
5: 他们反正我看他们发的朋友圈说是能往外卖呢，现在还是卖，正在往外卖当中嘛，回笼资金呢，发朋友圈说是。
0: 嗯，快回笼吧。他们把别人那回笼的用在给你车上牌上，知道吗？然后他再欠别人合格证，然后再通过卖，再把别人合格证补上，这就属于这是一个连环套，知道吗？连环的，他通过他收了别人的钱，拿别人的钱赎你的合格证，然后再用第三方的钱再赎别人的合格证，这么一套一套一套他套过来的啊。说20号是吧？今天几号了？
5: 今儿14号了。
0: 等他6天，好不好？
5: 行。
0: 等他6天啊。你稍等啊，我帮你找他们。你电话注意接听啊，朱先生，别找你找不着啊。您稍等一下。
5: 好嘞。
0: 哎，我帮你再找他们。我感觉北京越野很弱势啊，在这个你们经销商面前。3027号。
4: 啊，你好，主持人。
0: 5月20号，你们经销商说的。你们认吗？
4: 我们这边的话会尽快来催促处理的。
0: 他如果不给呢？5月20号，你们？
4: 我们也会跟进的，跟进到底的。
0: 哎，会跟您到底的啊！如果我举个最难听、最不想看到的例子，如果这家店在5月19号晚上人去楼空，所有人都凭空消失了，你们北京越野还会管这个人吗？
4: 我们会协助客户这边来处理上牌问题的。
0: 哎，特别好啊，特别好！你这对吧？你这一个负责任的厂家的样子就出来了。不管怎么样，你们厂家都得作为消费者强有力的后盾，这样别人才敢买你的车。 说哎，我买北京越野我放心，为啥呢？不管经销商出什么事儿，不管有再大的变故，那么北京越野厂家他是可给我兜底的，那消费者信心足了，他不就敢消费了吗？所以我希望你们这事儿能够慎重，然后你们经销商能注意一点，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过多恶劣的影响，然后本来人家能够资金回笼的，被我们这么一弄到时候搞倒闭了，我们也不想，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说到做到，能够抓紧时间把合格证提供给消费者。现在在你们后台的系统当中，这家河北承德顺路新会 4S 店它的经营状态请您告诉我，再告诉我一次，你们有没有改过？
4: 目前是正常经营的。
0: 嗯，正常经营的啊。很多朋友说他说的是协助，朋友们，你还是我们节目看得少啊，你看看别人厂家连类似的话术都不太愿意说，不太敢说的，协助也是一种帮助啊。当然了，没关系啊，我们就先看看二十号吧，还有六天，我都会一直找你们的，女士，你们要不停的给我们进度的，并且下午三点之前你要给我回电话的，你不要指望你们的经销商给我什么电话，因为你们经销商跟我说，第一我不一定信，第二他代表不了你们厂家，第三这件事儿我要想到最坏的结果，就你们经销商没有了，那你们厂家会怎么办？这才是这件事最重要的，好吗，女士？
4: 了解，也非常感谢贵栏目组对北京越野汽车的关注，我们会及时来跟您处理。
0: 哎，好嘞，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哎呀，上校的今天来不及嘞，
1: 是
0: 这事耽误时间太长了，上校的来不及了，好吧，那就等过两天吧。那个，刚说丰田哪个丰田啊？一汽丰田、广汽丰田啊？我们之前两位是不是都给了，还是没给啊？
1: 丰田的有应该是给了一个，
0: 还有一个还没给，为什么不给啊？你是哪个呀？还有没给的，朋友们，不光丰田，还有别的没给的。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讲，就是一旦合格证赎不出来，大家不要看到所以哎呀，这老常在你那儿，你看好多人都给了合格证了，还有很多没给的呢，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其实像祝先生就蛮掉以轻心的了，就这事不太当回事的。这事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你这辆车拿到了，但是上不了牌，永远停在家里开不了，你打官司也打了，你起诉也赢了，赢了之后那家店已经破产了，没根本没有钱帮你去赎合格证，最终你拿不到合格证，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啊。来，上期奥迪那个，哎呀，本来今天想好好聊一聊这个问题呢，
1: 确实时间不太够。
0: 对，嗯，行吧，那就下次吧。来吧，下一位车主被北京越野给耽误了，真行。来，下一位，来位，你好。
6: 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6: 免贵，我姓朱。
0: 朱先生，什么车啊？
6: 想借 S 九。
0: 想借 S 九，怎么了？
6: 我是3月23号订的车，3月30号提的车。
0: 嗯。
6: 然后提车的当天，然后车机就没有办法绑定。
0: 为什么？
6: 然后。当时也没告诉我原因，当时说的是什么系统的问题，晚上就好了，然后我就把车子提回来了，
0: 然后没好，
6: 提回来了之后呢，然后好很多个时间节点，
0: 你等一会儿吧，你稍等吧，你稍等，刚才你嗡一声我没听清你说什么，你从咱们车机没有办法绑定，当天晚上说当天晚上就好了，后边没听清，先生您再说一遍，朱先生。
6: 然后他当时销售告诉我的是当天晚上就好了，但是我回来之后还是没有办法。
0: 嗯，
6: 还是没办法，然后中途我就找他们，他们就承诺什么什么时间就来解决这个事情。
0: 嗯，
6: 然后中间给了很多个时间节点，然后一直没有处理掉，
0: 到现在都没好啊。
6: 对，到现在都没好
0: 啊，这不能啊，这都两个月过去了，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啊，哪儿的店呢？哪里的店呢？
6: 成都市，那个成都西航港店
0: 啊，成都的西航港鸿蒙智行是吧？就是一个没有手机没有办法绑车机是不是？
6: 哎，对，
0: 提示有什么提示啊？提示出什么来了？
6: 提示的话就是账号未授权，
0: 账号未授权。
6: 对
0: 啊，什么？我等你稍等啊，我帮你问问到底什么原因，就这个事儿是吧？你有没有找过他们全国客服中心啊？
6: 找了很多次。
0: 怎么说啊？他们
6: 也找了很多次。
0: 他们怎么说啊？
6: 刚开始说的就是让我等，后来的话，那个交付经理就跟我说了实情，就说是什么 车辆的 SKU 码不匹配，说他们后台现在操作不了，得等厂家那边怎么地，具体我也不清楚。
0: 嗯，
6: 然后
0: 呢？
6: 我让他们拿出再那个处理的证据，一直也拿不出来。
0: 嗯，
6: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哎，行嘞，我知道，就这事儿啊，了解了，您稍等啊，来鸿蒙之行，这个事儿，我看你这车，有可能很麻烦。
1: 嗯，
0: 这个他不是说不给他处理，很有可能他就绑定不了了，他可能永远也绑不了。
1: 技术上。
0: 那不是的，这等会儿问鸿蒙之行嘛，咱不瞎猜啊，咱不瞎猜，问鸿蒙之行嘛，鸿蒙之行给我转哪儿去啊？啊，留信息是吧？啊，留一留。哎呀，这么个事儿要处理两个月，反正消费者也找过嘛，对不对？哎，我忘了问了，哎，那个朱先生，你手机型号是什么型号啊？你用什么手机啊？
6: 华为那个 XT。
0: 那不正好吗？你正好他俩配上啊。
6: 对，他说是他们那个车辆就是后台里面的信息不匹配，他们后台就操作不了，不能把这个车子认证给我。
0: 嗯，对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这个意思。还可以，会不会他之前认证给了别人，你知道吗？来吧，问问鸿蒙之行吧，来了没有？来，鸿蒙之行，
7: 你好，鸿蒙之行，啊，你好，鸿蒙之行用户关注中心。
0: 哎，先生，工号告诉我。
7: 啊，工号830804。
0: 830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304号。朱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您看到您能看到吗？
7: 我建议您把三。您意思是朱先生之前的这个金钱记录吗？
0: 对，你们那边看电视呢。
7: 您说。
0: 我说你们那边回音很大，然后背景还有声音，看电视呢。
7: 这没有，你正常工作，先生。
0: 那不是，因为你们的回音非常大，然后背景还有一个电视放这样的声音，有没有听到没有？
1: 有人说话。
0: 有人说话，没关系啊，就是8304号，你有查到这个朱先生给你们打电话的记录吗？

0: 东西啊？
1: 不是啊，你写什么东西你给改过来不就完了吗？事儿是不大，但你得给改过来呀，你怎么老想着吗？这不是你事儿越不大他越不处理不越难受吗？对不对？
2: 好了
1: 好了是吧，来查到了吗？那个8304号。
3: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看到了。
1: 看到了什么事儿找你们？
3: 当就之前的话有反馈没办法绑定自己的这个信息在 APP 上面
1: 啊，那我哎对，然后我问您几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就是一般什么情况下无法绑定车机会显示账号未授权，一般有几种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3: 您稍等一下
1: 啊。哎，帮我查一下啊，今天我来给你们业务考核来了啊，您去吧，您查吧。
3: 嗯，您稍等一下，您先不要挂机。
1: 哎，不着急，去吧，对吧？咱们比如说有四种情况，哎呦，比如说四种情况导致我这个无法绑定车机的，那么一样一样排除，到底朱先生哪种，对吧？那发现朱先生是其中一种，那就得问你们了，为什么两个月你不给他改过来啊？他得绑定啊，你不然呢？游客，
2: 游客登录，
1: 那不游客吗？那不游客登录吗？
2: 这个应该能查到吧？
1: 能查着，能查着。鸿蒙之行客这个售后还是相对专业的。你们是没有去过鸿蒙之行的售后啊？极高端。
2: 售后门店啊、哦？
1: 对，售后，他们售后的休息区啊，就是极气派。你看我这个措辞啊，我很少用极端的话术表述的，很气派，啊、很宽敞明亮，啊，坐里边很舒适啊。
2: 那车主值了
1: 啊，很多车主就在售后很舒服的。查多久也没说、啊，这个你把这个孤军哥给我踢出去，你动动脑子好不好、啊？这事实的陈述，你看看去，你看完再说。到底是舔还是描述事实？什么也没见过，这都烦你呢。就现在这些人啊，就怪了，你知道吗？你说好也不行，说不好也不行。在我这儿不存在说好还说不好，我只陈述事实。他事实是气派的，他就是气派的。你不能在这气派，我说他不气派。人家有错，我说他没错；他没错，我说他有错。所以大家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一切讲话要负责任，一切要依据事实。至少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这样的。但是你说我张口就来的，那就随便你啊。这音乐放的挺急迫呀。不是我破防了，我怎么烦这帮人呢？说话不负责任。
2: 你说事实，他指责你的情绪。
1: 对，
2: 你说情绪，他又说你。
1: 没有，破防这个，破防这个是开玩笑的，我真的感觉是开玩笑的。嗯，我不太容易破防的啊，但是有些人就怒其不争啊，对吧？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但是偏偏有些人就没有。对，他认定这个事儿是错的，认定这个人是不好的，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他干什么都错。他认定这个东西是好的，他干什么都对，不要这样啊，要依据事实嘛。8304号，您回来了没有？查哪儿去了？您干什么去了？8304号，
2: 第一遍放完了。
1: 什么东西啊？长城那个怎么了？长城说给谁发律师函了？你那个点头像，你把你的问题私信给我，就刚才那个。开玩笑，要加个那个。8304号，您干啥去了？咋走了呢？来了，查着了吗？
3: 主持人你好。
1: 哎，查着了吗您？
3: 你好，非常抱歉让您久等了，主持人。
1: 嗯。
3: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把之前就是反馈的这个情况也核实了一下，然后是这样的，就这个原因的话，之前咱们朱先生不是反馈过吗？我们这边也会第一时间的话就是在经这个对接处理完了，跟朱院这边保持这个沟通的，把这问题的话及时跟进这个情况。
1: 哪个情况啊？
3: 去核实了一下。
1: 您核实什么了？
3: 就是刚才
1: 您刚才说的那个
3: 之前朱先生，
1: 我要知道账号未授权的原因有几种情况，您说的是什么呀？您核实什么？
0: 小彩票大爱

0: 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就看一下他之前反馈的这个问题。
2: 看什么？看什么？你们现在你们什么情况？你为什么账号一个车机绑定不了的事情，你们要搞两个月？现在我问你们，账号未授权都有几种情况？你刚才给我来了这么一句，先生不要这样好不好？什么原因啊？跟我说说，为啥两个月不给人处理啊？
1: 这个的话，会及时再进行反馈的，还需要再核实这个。
2: 你们不要这样。
1: 第一时间跟用户这边进行沟通的。
2: 你，我劝，我再善意的提醒你们，你少说这话啊。少说什么会跟用户直接沟通的，我不太愿意说你们，我不太愿意说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搞出那一副不受媒体监督的状态，好吗？
3: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1: 明白。
2: 好好聊天，咱俩啊，我问您的，如果说您说我的权限回答不了，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们不要老觉着说，哦，我们有什么事儿，不管闹到哪儿，我们都可以私下里偷偷摸摸的去解决。消费者不找到我们，他直接解决了。我夸你们鸿蒙智行服务好，消费者找到媒体了，被媒体已经曝光出来了，你们再到下面偷偷摸摸解决，说我们会单独跟消费者进行联系的，这就说明你们做事情不坦荡啊！我说的没毛病吗？来吧，告诉回答我那个问题，账号没，我现在是这个业务，如果我买了个车，账号没办法绑定车机，账号显示账号未授权，是什么原因？我希望你告诉我。
1: 您稍等一下、
2: 去问去吧，我还有半个小时，我不干别的了，我就等你了。真行啊，没完没了，每次都是这句话。就是每次都是这副样子，动不动最后就来一句，我们会直接跟用户沟通的，怎么的，演我呢在这儿啊？你们鸿蒙智行发个公告吧，以后我们拒绝全国媒体监督，我们也拒绝客户监督，我们就管自己。想借 S9， 刚才朋友说白夸了，不是白夸了，事实就是事实。
4: 好的就是好的，
2: 好的就是好的，该夸的就是要夸的，那不该夸的地方就是不能夸的。你消费者一个绑定车机的问题，车主找你们要找两个月，对吧？没问题吧？可以找，没关系，找两个月你们不给人家绑。找到媒体了，你来了一句，哎，我们会这个单独跟消费者联系的。你不是演我呢吗？不在这儿，你俩组队了，我不是人，最后弄来都是老常的挑事儿，是不是？说没有老常，我早给你梳理了，我早给你绑上了，都赖有他。
4: 你是最大的阻碍，
2: 对吧？我成最大的阻碍了。
4: 但是一般来说，我觉得客服中心能查到规则。你用户一个普通的，你故障问题也好，或者是使用问题也好，
2: 对呀，这种规则性的问题，比如说我这跳出个故障码，你给我简单解释解释，到底什么意思，对不对？你给我解释解释，没毛病吗？什么也不能说，背后不咸不淡来这么一句，不要摆出这副样子啊！谁给惯的毛病啊都？
4: 很难查吗？
2: 难，不是，他不难查，已经查到了，他只是不能告诉我。你不能告诉我，你直说也没有关系的，没有人为难你们的。你这不咸不淡来这么两句干什么呢？觉得大家都好欺负，就非得夸你们，不夸你们就挨骂，对吧？那现好了，我倒是夸不夸我不知道啊，但是那个我刚夸你们也挨骂了。
4: 对，
2: 这夸也不行，这不夸也不行，两头堵，那就得以后鸿蒙智行的车主我们不受理了，这样最好。先生回来了没有？8304。记 今天是真能等啊。你给踢了，那不是，哎，这种有问题的啊，我就尽量就我就不发表什么评论了啊。嗯。8304号，您在吗？
4: 他们有没有给过车主其他的回答？除了这个 SKU 不匹配，
2: 没有回答了。等两个月吗？这顿等吗？朱先生啊，
5: 哎，等等，
2: 哎，您每回都这么费劲吗？
5: 对呀、啊。他们就是打4004000就转到用户中心，用户中心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处理不了，需要厂家来处理。然后我说你们在处理的证据拿出来，每次也拿不出来，说什么内部什么不能截图，不能什么的，反正就是不给看。
2: 哎呀，我跟你讲，朱先生，这个事儿最后的结果大很大概率是什么呢？叭给你打电话，然后帮你绑上了，绑上之后赔你点东西，然后让你说你再也不要理这个老常了啊，老常给你打电话你别接，你再跟我们签个协议，让我们保留追究老常法律责任的权利啊。他大概最终结果大概是这么个结果。所以他刚才会来那么一出，你知道吧？
5: 那我肯定不会同意的。
2: 哎，行了，我知道了啊，这都熟，这流程都熟啊。来，8304，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您说，什么情况下会有盗号未授权？
1: 这种的话，首先得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车主账号。第二个的话，就是咱们绑定的这个手机号有没有经过这个实名的认证？
2: 嗯，是不是车主手机？是不是
1: 需要？
2: 是不是车主的手机？是不是车主的车机？对吧？然后呢？是不是有这个手机是否实名认证？是不是？
1: 对。
2: 那如果这些都有了，
1: 合适的。
2: 那如果这些都有了，也就都 OK 了，还存不存在着什么情况下账号未授权？
1: 如果说再出现异常的话，这个就需要去详细的收集信息，然后去反馈了。
2: 嗯，那我问您一下，8304号，挺好的啊，问您一下，那现在消费者找你们两个来月了，你们说你们在处理啊，你们现在处理的这个进度，你们了解到这我们朱先生到底什么情况？他为什么会连不上车机啊？
1: 嗯，这个情况的话，
2: 没了解到，
1: 因为涉及到这个用户的这个业务。对，涉及到用户的这个业务问题嘛。
2: 嗯，
1: 我们这边的话，首先肯定这个现在也反馈到您这边了嘛，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核实好这个情况，然后去进行跟进处理了。
2: 啊，那个这样啊，我再，因为我时间也有限啊，我再不为难你们。这个8304号，您告诉我一下，你们什么时候会联系用户，什么时候可以把用户这个绑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在你们厂家应该不是很难的技术问题，什么时候给我个时间就好。
1: 嗯，明白您的意思。
2: 嗯，
1: 是这样的，就咱们收到今天的这个反馈之后，第一时间去进行对接，最快的话在现在是中午嘛，最快的话今天，最晚上一个明天会跟用户进行联系。
2: 很好，
1: 同步一下这个处理进度。
2: 没问题，我们外边电话会留给您，消费者的和我们的，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感谢您的处理，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电话留给他，朱先生等他们电话啊，让他们给你连上，好不好？
5: 好的好的，谢谢。
2: 哎，好嘞，朱先生再见啊。你看不是能说吗？能不能说，朋友们？他是能说的。谁说他不能说？他能说的，他有原因的，找得到原因的。就还有朋友说，老陈你这个啊，这感觉你很威风很大啊，感觉你怎么样，态度很差。朋友们，我就态度这么差，他还不拿消费者当人呢。我态度好一点，是真不拿你当人呢。
4: 得非得这么问，
2: 你非得这么问，
4: 后边挺好。
2: 哎，您好，能不能帮我们看一下？他不给你看，你知道吗？不告诉你，
4: 真难。
2: 多理解吧啊，多理解吧。但是再有那种出言不逊的啊，那种，你给踢掉啊。下一位，喂，你好。
6: 哎，你好，
2: 先生贵姓啊？
6: 啊，我姓刘。
2: 刘先生，什么车？
6: 我还没买，主要只是在 4S 店订的车。
2: 然后呢？你订了个什么车？
6: 订车之后，然后那个我现在因为资金的问题，现在没有钱去再后续再去购买这辆车。
2: 哎呀，
6: 所以我想把这个定金退掉。
2: 哎呀，大哥，你没钱你订什么车呀？
6: 订的时候还有钱。
2: 你怎么了？你突发什么变故了？
6: 家里人
2: 啊，不，我就
6: 需要
2: 对，我不具体问啊， 但是你这个订，你这个大订小订，你订了个什么车啊？
6: 订的东风日产的 NX8。
2: 东风日产的 NX8， 你锁单了吗？
6: 锁单了。
2: 你锁单不能退呀，特别这玩意儿人家没有任何问题，就你的问题，你咋让他给你退呀？
6: 所以我
2: 您的希望是什么？您说说。
6: 我希望能，因为这个钱对我来说现在挺重要的，所以我希望看能不能。
2: 刘这样啊，从情理上，从情上讲，你说这个钱，那可能家人生病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钱对你很重要，从情上来讲，我是支持你的。但是呢，从因为我们是契约社会，这个签了这个东西啊，定了这个东西啊，双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不能说因为法律是基础，是底线，我们不能因为情感上就突破这个底线。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您是否能够理解。现在你找他们沟通过吗？东风日产怎么说啊？
6: 他们说不能退。
2: 交了多少钱定金啊？
6: 交了5000。
2: 哎呀，怎么弄嘞？很需要，就差这5000。
6: 即便有了5000，也是还差好多钱。
2: 行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哪儿的呀？你是？
6: 北京。
2: 北京哪里的？这是店是哪个店啊？
6: 北京通州区的。
2: 行嘞，我知道了，刘先生啊，我帮你问问东风日产好不好？
6: 好的。
2: 但是
6: 谢谢您，
2: 效果不大。我就跟您这么说，因为什么呢？我也没有任何，我也不能从任何一个角度让东风日产把钱退给你。但是我问问，我得问问，好不好？
4: 退少退点呢。但这个就是大家理由不充足。
2: 东风日产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7: 您好。
2: 哎，女士啊，工号告诉我一下。
7: 您好，我的工号是6844。
2: 684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844号工作人员，哎，你们订了你们的 NX8 呀，是不是订完就不能退了？
7: 您好。
2: 哎，您说。
7: 陈老师您好，这个 NX8。如果您是下定锁单之后呢？之后是没有办法申请退订的。
2: 那我这样，我不是，我没有任何，这第一我没有道德绑架你们啊，第二我也没有任何强制的意思啊，我就问问啊。女士6844，这如果说家里实在困难，或者是家里实在突发变故，真的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说实在买不了这个车了，又急需这笔钱，你们能够在哪个方面给予一些相应的？也不能退，还是你们有可以商量一下，或者能退一部分，或者说我们这个说死的不能退。当然我再次重申啊，你不退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是法上讲就是不能退的，你们不退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您看看呢。
7: 明白的。那这个下定锁单后，如果是想申请退订，我们这边可以如实的反馈上去。
2: 哎，这样您帮我反馈。当然我要再次重申，没有第一，没有任何就是来质问你们的意思，没有啊。第二个就是说，哎，我们这个道德绑架你们也没有，你们按照你们的规定，你说我们企业就是有一些人文关怀的，你就有突发状况，你突发疾病，突发怎么样的，我们确实会因为人文关怀，你不买就不买了，下回你有钱再买，我们品牌跟你做个朋友，我们有这种的，可以的，我们给你鼓掌。你说我没有，我们就按照法律来，也没有任何问题，好不好，女士？哎，您帮我反馈，好不好？感谢您。
7: 明白的。
2: 那感谢您啊，您帮我备注一下，你说有老常的找过来好不好？那这样，如果去核实一下好不好，我去核实一下这个刘先生的情况是不是真实的啊，是不是真实的，你们也帮我核实是真实的。那如果说呢，你们给这个钱退了，你退的5000了，你给他退了，然后他的情况又是真实的，你们退5000，我再给他捐5000，好不好？女士，
7: 老师您好。
2: 哎，反正您帮我问问就行啊。您帮我问问就行。
7: 嗯，好的。
2: 哎，感谢您啊，感谢您。来，给外边留，给他留个电话，好不好？然后这个刘先生的情况我们核实一下，因为互联网上这种比较多。我说实话，那我们也说，只能说你找到我了之后，我们尽绵薄之力。
4: 对。
2: 但是要是真实的，那我们后台私信那这种多了。
4: 嗯。
2: 说我怎么地了，怎么很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根据事实来，好不好？去跟那个。问问东风日产啊，问问什么情况。哎呀，这个刘先生啊， 哎，行了，不着急，不着急。刘先生啊，

0: 哎，刘先生，这个因为他现在我们在直播啊，公开场合我就不跟您谈太多了。然后呢，这个等会儿私下里，然后我们再跟你核实一下相关的情况。如果属实的话，反正不管怎么样，东风日产不退，我们也会帮您解决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哎，没事啊，没事，哎，没事，应该的啊。既然看我们节目，咱都是自己人，没事的啊。来了吗？来了吗？
2: 来了。
0: 哎，二十七号了啊！来喂，你好。
3: 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3: 阿维塔零六。
0: 阿维塔零六怎么了？
3: 现在的话，我接升级最新版本的时候，晚上的话使用那个 NCA 的话，它会强制打开那个智能远光灯。
0: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你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它会强制帮你开远光灯，是不是？
3: 对，它有那个智能远光灯嘛。但是的话，我从提车，6月12号提的车，这样的话，我向厂家以及在人员反馈这个智能远光灯的话，还是有点不正常的。
0: 王先生，这样啊，就是您的意思说，根据你个人判断，它是不用开远光灯的，是不是啊？
3: 在上一代版本的话，它是
0: 你
3: 我会强制你打开这个
0: 啊，不不，你不要管
3: 智能远光灯，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不要管上一代版本，我只管实际情况。您在，比如说在这个道路上前面一片漆黑的，那么他觉得开远光灯更安全，所以帮你强制打开了。那么我觉得没有问题。如果在市，对，如果在市区道路当中，对面也来车很多，对吧？光线也很好，你开了辅助驾驶，他把你强制打开了远光灯，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您属于哪种情况？
3: 现在的话是智能远光灯，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对向来车的时候，这个智能远光灯的话，它不会给我切换近光灯。
0: 就是等于说，你打它强制给你打开了智能远光灯之后，你想切回近光不让你切。
3: 对，有时候的话就是来车很近的时候，在前方的话可能2-3米的时候才会切成近光灯嘛。
0: 不，你我现在需要的是事实，当时的路况条件是怎么样的？是在市区里照明条件比较好的，还是在高速上山区里照明条件非常差的，他帮你自动切远光灯，还是都会乱切的？
3: 都会乱切，郊区的话也会，郊区的话是最明显的，在那种的话道路的话没有那个路灯的情况下吗？
0: 那不是没有路灯，这说明照明条件差呀，帮你切远光没有问题啊。
3: 是啊，但是话我手动切换了近光灯之后，它还会给我频繁。
0: 对呀，因为它给你判断了你是需要开远光灯，能够保证视线和照明的。
3: 对，
0: 那所以它有什么问题？
3: 但它那个是感应器，不知道是感应器还是它的判断逻辑有问题。
0: 不是，你能听懂我说的吗？就是它在照明条件很好的情况下，一片光亮的情况下，有没有打开远光灯？
3: 照明就是在市区的时候也会切换远光灯，照明情况很好的情况下也会切换远光灯的。
0: 嗯，行，那我对你就直接这么说，你说就外面再亮，它也会时不时切远光灯，这远光灯有毛病，你这么说不就明白了吗？ 对不对？
3: 对。
0: 然后呢？然后找他们，他们怎么说啊？
3: 找他们的话，他们一直都没有处理这个问题，也没有任何的跟进。
0: 就只要这个 NCA 打开了，它远光灯它自己就调节，你还关还关不掉，等于说你这个远光灯跟它这个辅助驾驶俩人绑定了。
3: 对，它现在是绑定，就跟特斯拉一样。但的话，我手动的话，我要关那个智能远光灯，还是直接给我退出这个辅助驾驶？
0: 就您需要说，我觉得这个照明条件很好，而且我远光灯也会晃到别人，对吧？对面有来车，那我想把它关了，你其实应该让我关掉，对不对？
3: 对。
0: 好，懂了，明白了啊。对，我所以刚才我问他嘛，如果在照明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打开无法关闭，我觉得还有逻辑上说得通的。但是有一种就是对象有来车，照明条件很好的地方你就不能乱开了。但是最好有个消费者可以关掉的按钮。
2: 对。
0: 但是会不会有一种情况，他你关掉了这个按钮之后，他达不到辅助驾驶的条件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有，因为辅助驾驶
0: 你关了之后
2: 光线要求很高。
0: 对，你关了之后去死暗。那你视力好，你说你看得清，
2: 他看不清，
0: 他看不清。然后他说达不到辅助驾驶条件，也有这种可能性的。问问阿维塔吧，来，阿维塔，来，喂，你好，喂，
4: 你好，这边是阿维塔客服中心，我的工号是6320991，
0: 6320991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320991号工作人员，是您在听啊？哎，是您在听， 怎么说啊，你们这个 NCA 跟这个智能远光灯它俩绑定了，能关吗这个东西？
4: 保险就是这个因为它涉及一个技术的问题，我这边作为热线部门，商业技术人员可能需要帮您记录一下。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哎，您帮我去了解了解啊，这个让我现在觉得有合理的地方，有不合理的地方。但关键的事实在于，在很亮有对象来车的时候，远光灯会不会打开？这个最关键。第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有没有手动按钮可以关掉？就比如你或者是关掉了之后，会不会影响你辅助驾驶了？比如因为你远光灯关了之后，这个亮度不够了，导致我辅助驾驶没有办法达成了，你是什么样的逻辑跟消费者解释解释好不好？没多大事儿，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后续我们会尽快联系到车主。
0: 哎，要联系我们的啊，外边给您留电话，下午给我回个电话，没电话还会再找你们的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好了朋友们啊，各位有什么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记得有问题找老常啊。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2: 陆续还有朋友问啊，说刚刚已经私信的问题什么时候会连线？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已经开始排队了反馈问题了，备注加急，我们会尽可能的帮大家优先。当然了，在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点击头像私信。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热线上还有吗？还有吗？抓紧时间，抓紧时间。然后还有朋友说，远近光灯关闭调节的功能不是应该一直都在吗？是一直都在，但是刚刚我们的车主有一个前提，就是 NCA 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开启了，他认为光线不足的时候，他会帮你开启远光灯。但是作为车主来讲，他觉得照明条件还可以的，他不需要远光灯的辅助，所以他想关，那么就要看绑定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它到底能不能单独关闭？如果不能实现单独关闭，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它是要为你的辅助驾驶功能做服务的？因为你的智驾功能需要识别，它的识别能力也要依靠光线，所以它觉得它要为了满足识别的前提，就是照明条件充足，那么它开启了这个远光灯。啊，那阿维塔，06。在 OTA 升级之后，现在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应该还是要和我们的车主解释明白的。那如果日后的更新升级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把这个功能有所优化，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去使用它，还是说不行，因为要满足到你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识别能力。那如果是我觉得啊，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那还是有点道理的。但是确确实实也会带来的隐患，就是你会让车主觉得你这功能不太好用，因为对向来车两三米的距离，城市路段照明条件充足，你不能每一次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突然的开启远光灯啊，而且你切的又这么慢，也会影响别人的。来，我们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5: 哎，我姓周。
2: 哎，周女士，周女士你好。周女士什么车？
5: 我的是那个比亚迪元 UP。
2: 比亚迪元 UP， 哎呀，比亚迪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5: 我是四月十七号提的车。
2: 4月17号，您新车啊？周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4月17号停车，那个提的车，然后4月19号就发现，正常行驶途中嘛，这个车它就会，因为它是智驾版的嘛，然后它就莫名其妙的自己刹车，老是给我急停。
2: 你等一下，你开辅助驾驶功能了，你这个有的，然后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帮你刹车呀？
5: 对。
2: 你是 AEB 吧？你是？
5: 啊，是的。
2: 他为什么要刹车？怎么啦？你当时遇到这几回，前面有什么呀？
5: 有的时候是前面有人或者有车，接近5-6米远的距离吧，他会给我急刹。有的时候吧，他是前面没有人也没有车，他会给我急刹。
2: 就是他该急刹的时候，他也能刹停；他不该刹停，前面没有障碍物或行人干扰的时候，他也会介入刹停。
5: 对，是的。
2: 那他老，您等一下，您稍等。
5: 我在 4S 店反映了得有5次了吧？
2: 不是，您稍等，您稍等，周女士，您稍等，我核实一下。周女士，您稍等，我核实一下。您，周女士，您稍等，不着急啊，我想问一下您啊，您描述的前面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路段，还是什么样的路口？您再形容一下。
5: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是那天是有一点下毛毛雨，
2: 雨天。
6: 然后在一个路口拐弯，
2: 嗯，
6: 然后拐弯的时候，路上有几个行人，然后行人都过去了，然后在那个斑马线的那个前端有一个那个减速带，
2: 嗯，
6: 快到减速带的时候，他就给我急停了。
2: 但其实他没有说挡在你前边，像障碍物一样的，只是旁边的减速带。然后行人已经，然后
6: 路面上正常的那个减速带，
2: 哎，然后行人呢也已经走完了，但是呢他依然刹停了，
6: 那个画面里也看不见人了，
2: 啊，
6: 也没有人了。
2: 就是因为我需要，对，因为很多消费者会觉得我前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实际的前面什么都没有，可能对于 AEB 的这个识别来说，他会觉得你还是有一些的。那么就要看它到底是属于一个故障，还是属于它的 AEB 的功能太过于灵敏，能不能调？那您说了，您找了比亚迪五次了，是不是？
6: 对，
2: 现在他们针对您这个情况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呀？
6: 他们给我的解释说这是正常情况，然后这种情况没有办法检测，也没有办法调。
2: 嗯，不能调，太灵，我就听着感觉蛮灵敏的。那如果老不能调，你老要这么高频的介入帮您刹车，你下次被追尾了怎么办呀？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
6: 对，我也是担心这个，如果我被追尾了怎么办呀，对吧？
2: 你说到的几个前面东西什么都没有，有那个行车记录仪的影像吗？
6: 有啊，这都是那个汽车自己保存的。
2: 哎，你发给他们了，他们有帮您判断吗？那为什么这种情况下他要介入要帮我刹车呢？如果是正常的话。
6: 发给他们了，他们也都介入看了，然后他们给的解释就是正常的。
2: 就我知道你说正常嘛，那为什么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那如果按照他的逻辑，这种情况下每次都是正常的，那他们这种情况应该我永远无限的 AEB 介入刹停啊。
6: 对呀，所以嘛，然后刚一开始的时候下雨，他们跟我说有可能是跟下雨有关，让我继续开，然后观察一下看看晴天的时候是不是会好一点。
2: 晴天有吗？
6: 然后晴天的时候也有这情况，但是前面是有车子，但是距离在5-6米左右的距离。有这种情况，
2: 是这样啊，他识别到了东西，他会介入，这个是对的。但是他没有东西，或者是东西在旁边，离他老远。就比如说我之前接到某个车主投诉，他在红绿灯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旁边绿化带上停了一个卖橘子的阿姨，拉了一筐橘子，在那卖橘子呢，非常远，你肉眼看上去得有一个十几米吧。但是他的 AEB 依然在那个路口介入了，因为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觉得那个老奶奶要推着车过马路。就灵敏到这个程度，
6: 这个我们这个距离近一点的嘛，
2: 对，
6: 当时他那个
2: 就是，但是所以对，但是所以具体
6: 是那个什么怀疑人要过马路呀，
2: 啊，对，但是我跟您说，周女士，不是说所有的 AEB 都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他这个理由呢不成立，但是你要看你这个理由放到现实的场景当中，它有多大的概率。你不能说这个人离我10-20米远，你怀疑他要来，所以你每次都帮我刹停，因为你这样的怀疑会导致我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有被追尾的风险，但是。像您这个情况，比如像您讲的前面的车它识别到了，离我也就5-6米距离，那么像这种情况下要通过看到您的视频，我才能够感受得出它到底有没有这种识别的可能性和它这种识别的意义存在。所以您等会儿把这个你说前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它依然要介入刹停的记录仪的视频发给我们，然后他们现在给到您的方案是什么，能不能帮您调整一下？
6: 不能，现在给我的答复就是属于正常的，现在没人给我解决。
2: 那能关吗 ？AEB 能关吗
6: ？AEB 那个，然后告诉我的是 AEB 能关，但是需要每次启动车子每次都要关。然后我们回来之后自己看了一下，它这个侧向的是能调成提示，但是前方的是无法关的。
2: 对，你前方是你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它没法关，还是说？都能关的，属于哪一种啊？他俩绑在一起吗？
6: 那个，他这个功能是不能关的，是必须有的，
2: 就不能关。
6: 每次启动车子必须每次关。
2: 你还是想一直用着，还是说你不想用了呀？不想用了，帮你问问能不能关。
6: 我想用，毕竟它能提升那个安全的那个保障，对吧？但是它现在对我造成了。安全的困扰，
2: 你还觉得它能提升安全保障的？我跟您说啊，叫 AEB 这个东西，就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有的人觉得为什么它每次都不介入，有人觉得为什么你老要介入，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搞笑。你说它提升安全， 也没有，
5: 买的时候
2: 不提升也会有。
5: 我觉得他能给我提供一些安全保障，然后现在他对我的安全、对别人的安全都造成了困扰。
2: 如果您说的，
5: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没有人给我解决，所以我去那个求助到您。
2: 别着急，如果您说的是事实。我要看画面的啊，如果您说的是事实，那我听上去感觉是确实太过于灵敏了，老要介入的啊，能不能调他有什么样方式的技术手段去调。但如果说其实你旁边都有东西的，离得比较近的，他就是比较严格的去介入的，那这个另说。所以待会儿你把视频发过来。你找了比亚迪客服中心了是不是？
5: 对，我找了好几次了。
2: 哎，了解了，您稍等啊。
7: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8: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1: 开在为春风，
1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8: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大牌主打歌。今天的开场歌来自于彭佳慧的《月亮使者》。彭佳慧是很能唱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当她登上第一季歌手时，观众们惊叹于她的唱功。在2013年《我是歌手》第一季开播之前，彭佳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是偶尔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虽然2009年她还发行过一张专辑，但事实上自从2002年与 BMG 唱片解约之后，由于唱片公司改组带来的影响，大多数时间她都选择在酒吧里面驻唱。很长的时间淡出大众的视野，让她几乎濒临被遗忘的边缘。直到《我是歌手》让她一鸣惊人之后，她才重新回到聚光灯的中心，重新有了发唱片的机会。而复出之后发的第一张原创唱片《大龄女子》，因为他拿下了金曲歌手，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得奖感言当中会特别感谢《我是歌手》的总导演洪涛。他很清楚这一切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因为歌手，很多人重新认识了彭佳慧。彭佳慧在他们的眼里，答案无非有几个：唱将、苦情、抒情、女人情歌、恨嫁的形象。但事实上，在她当年活跃在歌坛的那些年，她给人的印象曾经还是一个个性的女生。如果你对她的认知还停留在《相见恨晚》《喜欢两个人》《走在红毯那一天》这样的大众路线的情歌的话，也难怪你会对她的印象是恨嫁的苦情女歌手。她其实有很多值得聆听的作品，那些歌拿来现在听一点都不过时，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月亮使者》，歌里面有原住民的古调，有世界音乐的元素。这歌里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彭佳慧演唱学习的那种原住民的直接豪放的表达。听完了《月亮使者》，接下来我们最需要听到的是草蜢《暗恋的代价》。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 Lady 呀。

飞儿乐团的 Lady 呀，当年飞儿出道就一炮而红，随之这种三人组合的乐团形式也是深受欢迎。摇滚流行不再是固定的五人编制，一些和声和弦还有贝斯鼓的音效都可以通过键盘来完成，或者是加上后期的制作，用电脑来完成现场的混音。在00年代开始，他们的作品几乎是成为了一种主流。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听歌，下一首陈百强《深爱着你》。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在乐坛玩乐队的朋友有很多，但真正可以坚持下来的却很少。之前和一个吉他手聊天，他说到自己曾经组建过好几个乐队，但是都因为各种原因在半路就解散了。他说几个人一起玩乐队就像是大家在合伙开一个奶茶店一样，这个奶茶要做什么味道可能大家都需要理念一致才可以，如果有一天不太一样了可能就会崩塌。所以乐队长期做下来的不多，而在乐队圈里面，五月天算是流行摇滚的佼佼者了。从1999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到2016年第九张自传，再到2018年各种音乐节演唱会，五月天一直在用他们的流行摇滚诠释着各种励志的旋律。也有一批人听着五月天的歌终结孤单，大牌主打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在没有做妈妈之前，我对自己的想象和设定是，我一定会足够的有耐心，讲求方法，一定不会对孩子发火，更不会打骂。但是一旦当你做了父母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对自己还是欠缺了解。哪怕你觉得你平时已经足够理性了，可是在有的时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会有忍不住想要发脾气的那个瞬间。看到有一个闺蜜在朋友圈里留言说，都说女人似水，可是我只有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我原来是洪水啊。有些时候当孩子们完全失控的时候，哪怕你不断地在心里面默念是我亲生的，是我亲生的，可是也没有办法改变当下那个崩溃的心情和想要发脾气的心情。所谓的爱与自由啊，什么冷静啊，什么共情啊，都被当下那一刻的怒火全部炸得粉碎。所以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烦恼，自己也并不想发脾气，可是当下那一刻除了吼叫，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孩子能够听话。于是呢，我们常常在事后后悔，在检讨，在反省。但是因为你的吼叫，你的语调，你的表情，当下那一刻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没有办法修复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只能放下所谓的家长的大人的权威，去试着可以再蹲低一点点，可以跟孩子来平等的沟通和对话。每次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设和自我反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呢，像我们这样的做父母的，尤其是职场妈妈，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们要抵抗自己的疲惫，自己的情绪的问题，自己压力过大的问题，或者睡眠不足的问题。我们要抵抗自己心里的小魔鬼，如何不迁怒于孩子，如何在孩子面前能够冷静自己的情绪。所以说，为人父母真的是一件需要慢慢修行的事，是需要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漫漫长路。孩子就是老天来派给我们，让我们重新来进步，来学习，来修炼成更好的自己的一个途径吧。孩子是在哭闹和任性当中来学会表达自我的，而我们大人呢，也在每一次没管住自己的这种吼叫当中，慢慢的要学习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怎么样来控制自己。所以说，我们需要一起来努力，而我们做大人的也需要互相来打打气，加加油。毕竟现在已经没有我们的父母可以那么循循善诱的安慰我们，我们只能够自己强大自己的小宇宙，自己强大自己的内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滚石唱片周华健的唯一的女弟子李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够了》。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是一个采访者，同时呢也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的妈妈。这段时间呢，他们刚刚结束完中考前的二模，我的闺蜜跟我说，哎，别说你了，光听你来描述这些，我都不由自主地带入紧张感。当然我们这些家长是主动学习的家长，班主任呢也不停地发送一些如何来营造良好的家庭考前环境的文章。我想大多数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自觉，就是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但是呢压力还是不断地向你涌来。大数据算出了我的身份，只要一打开手机就是各种关于中考的预测，每一条的开头都很认真地说，这条视频初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看。好，那我卸载短视频，可是哪怕我在单位挤电梯去食堂打饭，熟悉的同事都会笑眯眯地来一句说，哎呀，你家女儿要中考了吧，快了快了，你终于要解放了。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是每次听到这句话呢，我心里那个无形的压力啊就又重了一点点。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不只是想和大家聊一聊考前焦虑的这个话题，针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和中考，也是我自己想听想学想找到一点情绪出口的一期节目。那我邀请到的是我非常信任的一位老朋友，安徽新港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创始人万娇燕老师。他从业20多年，我们是从零几年就开始认识了。当时呢，生活广播有一档节目叫做1055爱帮忙，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了，经常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排解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他说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啊，都会接到大量的因为考前焦虑而向他求助的家庭和孩子。那今天我们不光聊孩子，也聊一聊我们这些假装不焦虑的家长。这个访谈呢，一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昨天已经播出了上半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节目的下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万老师，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万娇燕，来自安徽新港心理服务有限公司。
0: 孩子说，我妈跟我说考不考没关系，爸妈不怪你，但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压力更大。这个落差是怎么产生的？
2: 很多学生跟我说，他说，万老师你知道吗，他们嘴上说考得好不好没关系，但是你明显感觉每当我考不好

0: 好的时候，他的脸刷脸色就会变了。他们不是没有要求，只是他们害怕我有压力，所以假装没有要求，但我都是知道的。
1: 对孩子很敏感的。
0: 对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不如就坦诚一点，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长都会有的。没有哪个家长说啊你随便，除非我们是对自己没要求的家长。对吧，那也可能是这样，就靠自己。我也给不了你助力，我也给不了你卷，你就自己自生自灭。
1: 与其口是心非，
0: 还不如
1: 就直接很坦诚地跟他说，我在意你的成绩。
0: 对，
1: 但是你在意了还是给他压力啊。
0: 在意的同时我助力你一起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孩子不想成为人上人。没有哪一个孩子不想考到好分数，这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性。当你去满足他的需求，然后在他需求的过程当中还助力他一把的时候，也就是你们俩目标是一致的，然后你还会助力他达到他的目标，请问这样的状态，如果你是考生，你愿意吗？
1: 除了家庭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其实学校也会给一些压力，比如说什么百日誓师大会啊，比如说什么年级排名啊。
0: 是，
1: 你没有发现这两年学校都不做这个了，已经意识到了。
0: 是，
1: 比如我孩子他们学校今年就没有做中考前的誓师。现在对于给家长发排名这个事情，学校非常谨慎。以前啊，比如说 A 档他会有 A+A-，但是现在连档次都不分了，就是 A 档、B 档、C 档。然后你问成绩也问不到，问排名也问不到。可是有些家长就觉得很不理解，因为虽然学校现在不拿这些成绩排名来刺激你了，但是最后你还是要面对成绩排名。
0: 为什么他要从那个给你分数排名到不给？或许整个社会也在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1: 是的，这是必然的。
0: 对，因为卷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我们每个父母都会去做的，但不是每个父母都能做到非常克制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他当他知道分数排名以后，他会无形中在家里面就开始过度的卷孩子，反而给孩子过度的压力。所以因此你看整个社会也都是在关注这一块，可能我们教育系统真的在想尽办法如何来又能满足家长又能保护孩子。所以可能他就会设这些，
1: 也是用心良苦，
0: 也是用心良苦。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更多的不是在于到底这个分数是怎样，而是在于我们父母如何去相信，哪怕你不知道分数，你也足够的笃定的相信你的孩子，他一定是可以在他能力范围内拿到最好的。当你有这一份底气和相信和笃定的时候，其实他考多少分不是那么最重要。而且平时模考的时候，包括平时考试的时候，很多家长会有个误解，会把平时考的分数高低会看得很重。其实从我们心理学角度来说，如果这个孩子在平时考得越低，就偶尔会低下来，反而是好事儿，因为他能看到平时的考试都是检验你学习的结果嘛。当他没有在大考的时候，在平时考的时候会有一些波动，会有一些落差，这太好了，因为他能看到哎有哪些不足的地方，赶紧给他补回来。所以我是建议家长，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到那个大考的时候，平时考的时候，但凡他有不足的时候，一定要给到孩子，太好了，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哪地方我们又有新的东西了，又认识新的东西。因为中考高考他考不是考所有的知识点，他只考到60%的知识点，所以因此呢，我们不是每个知识点都需要掌握。那我们跟着孩子一起去研究，哎，平时考的时候没有考好的，我们赶紧的把这知识点又掌握了，又掌握了，你是不是掌握了很多个知识点？所以这是好事。
1: 我们来看一下家长们在关于考前焦虑的一些自己的体会啊。有人说，我是一个48岁的高三家长，已经崩溃到无法呼吸了。还有就是，我不停地吃东西缓解焦虑。已经胖了好几斤了，还是更焦虑。还有人说，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想哭， 还有妈妈说，孩子还有60天中考，我已经焦虑7-8个月了，每天做梦都是忘记给孩子填报名表。还有妈妈说，我告诉自己，我即便再紧张，也不能够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
0: 嗯，
1: 还有说，连续5天，每天晚上9点钟左右，我要准时的打砸骂爆发一次。最后我记录下来的这个是，他说，我看着孩子天天想玩，成绩像过山车，我干着急也帮不上忙。昨天晚上躲在卫生间，听着孩子在刷视频，突然间就崩溃了。当妈的好累呀。
0: 是啊，太不容易了。
1: 嗯，
0: 所以我真的是呼吁所有考生的妈妈，先我们一定要去关爱好自己，关注好自己的情绪，让我们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如果我们不去关注到自己，你知道情绪它是会蔓延的，它会在家里面无形中通过非言语的方式，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的表情，我们甚至一个叹息，孩子全部都是知道的。那这个家庭氛围是紧张的、紧绷的，孩子在这个氛围里面，他也很难注意力去，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复习的。所以一定是先，你可以出去外面去插插花，去爬爬山，去晒晒太阳，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与其在那边焦虑，不如就让他自己在家，给他一个空间，你也自己去做一个呼吸。
1: 可是他不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你就会担心是不是不在学习啊，是不是在偷偷的刷手机啊。
0: 这个时候已经在提醒我们，我们过度焦虑了。那叫妈妈的焦虑，就是对孩子的诅咒，就是妈妈的过度的担忧对孩子就是诅咒。因此我们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孩子。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两个研究量子纠缠的人，他们研究的结果是母子连心确有其事，真的是会有。所以这样的，我听到这网络上这些妈妈们赶紧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把自己的心态调得平和，正确的看待考试，看待中高考。你会发现中高考与我们整个人而言，它不过是一个小点，可能都看不到，并不代表说考不好这一辈子就完了，不会是这样。那考试它后面还可以考研，还可以继续去学习，可以去学一门技术，都是可以。所以我们父母赶紧的，这个妈妈们赶紧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1: 我前段时间看中医李欣的一些讲精神方面的书，他有一个概念，他说一个家庭像一个 U 型管，如果家长的他的生命阈值比较低的话，他就会自然吸走孩子的能量，使得这个 U 型管保持平衡。如果你家长的能量比较低的话，你是无形当中会吸走孩子一部分的能量的。
0: 是的，所以做妈妈一定要，其实不仅是考生，哪怕我们孩子很小，那越小其实妈妈的情绪对孩子影响越大。我们说一个女人决定一个家族的3到5代，就是因为妈妈的情绪直接决定孩子的人格发展。一个情绪相对稳定的妈妈，她可以给到孩子很多爱的滋养，给到孩子这些情感的连接，所以这个孩子他就会心理韧性啊，他的整个心理素质就会越来越好。
1: 情绪不容易稳定，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付出太多，所求得的回报没有达成所愿，所以我会有失落的感觉。
0: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情绪。情绪呢分天生的情绪，叫喜怒哀乐惧，这些是自然的情绪，它是我们的生命力，它是来保护我们的，是很正常。比如我们遇到分离，我们会伤心，因为哭悲伤会让我们有这个保护我们，让我们分离，让我们决断等等啊。还有一种呢叫创伤性的情绪，或者是早年我们作为妈妈的我们小时候我们的心理营养不足，或者我们经历了一些创伤性的一些伤，比如当年可能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父母管，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就发挥失利了，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创伤性事件，那我们内心就特别恐惧，我们害怕这个悲剧在我孩子身上上演，所以我就会过度的去关注孩子，给到孩子很多 一些早年我渴望但是我没有的，所以这个情绪呢，它一个是天生来的，一个就是后面的创伤情绪啊，他的心理营养不良啊。所以父母但凡有情绪出来，一定朝自己内在看看，我在恐惧什么，我在害怕什么，我在担心什么，接得住我们自己的情绪，找一找我们情绪的来源，我们的出口，然后我们可以双手在胸前去抱抱自己。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完全可以把早年的我们没有被很好对待的那个自己重新养一遍。所以我们抱抱自己，然后看见自己，说我看见了你，你现在很焦虑，你很担心，你很害怕，没关系的，我在，我陪着你。先把情绪安定下来，因为我们人在情绪中的时候，我们的智商为零，很多智慧就发挥不出来。所以我们当情绪稳定下来以后，再问问自己，哎，这孩子真的是这样吗？那如果不这样又会怎样呢？如果考不好又会怎样呢？他真的这一辈子就完了吗？好像也没有吧。然后再问问自己，我现在怎么做可以真正的助力到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他现在他需要什么呢？他是什么状态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给到孩子处理。否则的话，所有妈妈的担心，你听到那些妈妈说，就真的是很心疼。所以赶紧的，不把注意力关注到自己，就会影响到孩子。
1: 你有没有见过那种你看到的你认为是模范家长的例子？他们在孩子考前都做了什么？
0: 我有一个孩子，他妈妈真的是太厉害了，他把很多优质的教育的资源他都会提前的给好钱，然后他说我儿子来找你你就做，不来找你你钱就放着放的，就给到他所有的这些文化课这些知识的补足，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他早早的就约好我，他说汪老师你给我们家孩子做心态训练，早早的就开始去做。他从心理心态，然后到他的脚知识的补给，他也早早找到了就是填报志愿的，就志愿规划，他会让那个规划师找我，他说你去找万老师，他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什么人格特点，他的天赋在哪里，他填报志愿你找他，你们俩一起商量怎么样让我儿子报考一个可以轻而易举的符合他天赋的这个专业，这个学校哪个更符合他，他就早早就把他规划好，特别理性的在处理这一切。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不掉在情绪中的时候，其实你会跳出来去助力孩子，有很多事需要做的。
1: 但是不是每个家长都有这样的调动资源的能力，或者是这份家庭财力的保证的。
0: 是的，
1: 一个普通家庭的家长，我们应该如何不借助外力在考前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家庭环境或者是情绪的环境呢？
0: 太好了，现在有在 IR 时代，所以很多时候你都可以去问 IR， 问 IR 什么呢？首先你把你就是你告诉他，我是一个初三孩子的家长，目前我的孩子是什么什么情况，把你所有的了解孩子从小到大他的学习状态，他的性格状态，以及他平时交友的状态，所有的投喂给 IR，投喂给他以后说，请你现在呢我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把你的问题抛给他，然后接着告诉他，现在我邀请你以顶级的心理专家的考试心态训练专家的这个方式来给到我一些回应，我现在如何去对待我的孩子。或者呢你跟他说，现在呢以你对我孩子的了解，以一个最高级别的那个整个职业规划师的角度来帮我看看他学什么样的一个专业，报考什么样的志愿，填志愿是比较好，是哪个学校匹配他。然后呢他推出来学校以后，你告诉他，你说那你把我这个学校的所有的简介音视频都发给我，他会帮你找视频，然后你的视频就可以给孩子看，然后告诉他，那这个就是妈妈给你选的 A 一二三四五六，给孩子很多个选择，让他自己去决定，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决定选哪个学校，把每个学校的优势那个劣势以及好在哪里给他。请问这一套简单吗？就是这么简单，
1: 这才是你真正应该为孩子做的。
0: 对的， 其实我们真正为孩子做的就是如何助力他拿到很好的结果。嗯，那这一点就是不是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人到底要不要目标？
1: 嗯，
0: 他一定要目标的。
1: 嗯，
0: 因为当你关注目标的时候，你就会把眼前的困难

0: 难缩小化了。如果你没有目标，你会被困难放大，一个芝麻都会觉得好大好大，然后你会被情绪淹没了。
1: 那你刚才推荐的 AI 是哪一个？
0: Kimi 啊，豆包啊，豆包 DeepSeek 啊，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1: 有哪个 AI 在心理表现上会更专业一些？
0: 我常用的是 DeepSeek， 然后呢，我给孩子辅导作业用的是 Kimi 比较多。然后豆包呢，平时我会做图用的多。
1: DeepSeek 用哪个模式？用专家模式？要不要这个全网搜索？就是怎么用呢？
0: 我就是打开就用的，没有特别的设计。
1: 你接触过这么多的家庭啊，如果让你总结最常见的一个教育误区，你觉得是什么？
0: 就是父母他通常都会有一个共性化的问题放在他的孩子身上去养啊。其实你会发现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家庭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需要的是个性化的去养育孩子，而不是把那个社会上一些什么讲的共性化的东西来养育孩子。这个是特别特别需要关注的，否则的话我们容易让孩子就是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你看很多父母其实很爱孩子，但孩子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你只爱我的成
1: 绩，你不懂我，
0: 你根本就不懂我。其实都是父母被那些所谓的好的养育方式淹没了，而没有看见他的孩子独一无二的那个个性。
1: 你能举个例子吗？
0: 这个就太多了呀。因为我们接触的青少年很多嘛，几乎每个青少年过来都是说我的父母不懂我。比如孩子其实最早的时候，你看我们回忆回孩子小时候，他是愿意跟你分享的，当他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就会使劲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想要反馈给他，借这个机会来教育他一下。那与孩子而言，他想要的只是跟你分享，你做一个很好的听众，给到他情绪价值就 OK 了。比如我的孩子他喜欢一些他喜欢奥特曼，我根本就不懂，但是他会记好多好多种名字，他会跟我分享，我跟你说啊哇哇哇哇，然后包括最近玩那个蛋仔游戏刷，我说哦啊嗯哦，都是这样，一定要给足情绪价值，但其实我一点都不懂。可是有一些家长可能就会说，那你玩这个是不是会上瘾啊？那你玩这个有没有影响到学习啊？你作业写完了没有啊？可能家长经常说的就是，作业写完了没有啊？你赶紧去写作业。
1: 就渐渐的把孩子推开了。
0: 对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说的都是对的，可是孩子就是没有被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教育的误区。还有呢，就是我们父母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最常犯的错是什么呢？就特别希望孩子能我一讲你就能按照我讲的去做，也就希望孩子自觉，希望孩子省心，但是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你看我学心理学都20多年，这么多年按理说我应该是很懂了，但即便如此，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还是没有办法做到我说什么他就听我的，不会，因为他是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的思想，而且你会发现他的思想不是受你的来控制的。很多时候我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也会有抓狂的时刻。那因此我们要做到，哎，你眼里面是否没自己，是否眼里只有他，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来训练的。
1: 还有人说人这一生他是要有一个自我完善自我成长的过程，如果他在少年青春期的时候被压抑了，那么这种被压抑的东西后的生活当中一定会释放或是爆发或是反弹的。
0: 对，大部分会有我们叫中年叛逆。现在特别流行这个词，因为我们那一代都比较乖嘛。可能到中年就开始叛逆了，会有。那我们早年的人格发展缺失的地方，有可能有一些人他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去有一些什么现象出来，他可能就是迷迷糊糊的就到老了。好像也就 OK。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人们好像都是在觉醒。
1: 我们接下来讲一点实操的吧。就是在考前，如果现在有一个孩子出现在你面前，跟你说我真的好紧张，你第一句会

0: 经这么紧张了，太好了，你能注意到你这个情绪，你能来见我。那我们今天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先放松下来。我好奇的是，平时你都做了什么来让自己放松呢？去找他身边的资源，就找他如何去放松自己的资源。
1: 还有老师，我已经好几天晚上睡不着了。
0: 睡不着通常都跟情绪有关，当我们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了，睡眠自然而然就好。那我好奇的是，平时你绝大部分的情绪是什么情绪呢？
1: 可能就会情不自禁的会想，万一我考不上了怎么办？越临近考试，想的这个问题越多。
0: 这个时候我会拿10张情绪卡给他，你挑一个，或者是挑几个你最常出现的情绪。对，然后呢，他会去挑。那你讲刚刚讲的那个，万一考不好怎么办？就这个时候，我们好像对那个考试会有担忧，我们会有一些焦虑，就对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把它的结果无限的放大的危险性啊，不好性放大，这叫焦虑情绪。我会跟他去先讲一下，他这是属于怎样。那适度的焦虑是好事儿，我们就又会回到处理焦虑情绪。
1: 我有一个目标，但是可能那个目标我达不到，我就担心我达不到。
0: 来，我们一起来评估一下，你现在告诉我你大概的分数是怎样。然后你的期待的目标分数是怎样？
1: 就是如果孩子在考前真的面临了很多天睡不着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0: 我们
1: 这时候比较温和的、比较安全的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0: 我想给父母说的什么呢？就是考生他会有几个类型，一个叫焦虑型，一个叫麻木型，一个逃避型，还有一个叫理智型。那关于麻木型的，其实他是看不见的，就是他潜在的焦虑，他不是外在显的，他有可能就会通过睡不着觉的方式。还有一些焦虑型的，他也会以睡不着觉的方式。我们评估，我们家长一定要学会评估，一定要说
1: 考试前手心冒汗，突然间心慌怎么办？
0: 做深呼吸，做那个控制性呼吸，深吸一口气，
1: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三角形呼吸吗？
0: 对的，
1: 对吧？
0: 然后呼吸完了以后，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正面的暗示，谢谢你，太好了，我看到你正在准备好要战斗了。因为我们在激动的时候，我们在兴奋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出汗。
1: 这个要练习吗？
0: 要练习。平时在，你看现在离高考还有20多天，就是从现在开始其实都可以来练习了，就可以在家里面每天给自己一个5分钟时间，然后做这个训练。
1: 在考前反复洗手，检查文具袋，检查准考证的这种情况，
0: 这已经有一些强迫性的行为了。那这些强迫性的行为其实就是在代偿他的焦虑情绪。
1: 考前的这一段时间你建议孩子怎么过？就现在基本上是不是说中考高考前的3天都是待在家里的？开宇是不是？
0: 我建议适度的，就是劳逸结合，该玩的时候一定要玩。因为很多考生说每天都在数日子，说哎呀还有多少天考啦，就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就一刻都不让自己放松下来，这个是不对的。我建议考生要劳逸结合，在你复习的同时一定要学会放松，但这个放松呢也是要有度。很多孩子出现这样的现象，就他学的时候呢他注意力不集中，可是当他放松的时候玩着的时候，他又不能好好的，
1: 就在想哎呀我那个同学肯定现在在家刷卷子呢。
0: 对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玩的时候就好好的告诉自己，现在是玩的时间，我彻彻底底的玩半个小时，玩完了以后再继续学，学的时候就开始专注的去学。做不到专注还是那样子，做深呼吸。
1: 在这段时间家长在家里面应该做什么？
0: 家长按平时一样，不要过度的关注这个孩子。他需要你在，他不需要你躲得远远的，千万不要送一个水果呀，送一个什么东西呀。这个时候你跟平时一样，你如果有情绪就出去找个大树去说一说，吐吐槽，找个闺蜜吐吐槽，或者是找 DeepSeek 找这些 AR 去聊聊天，千万不要去过度的或者是过多的做一些什么。包括孩子的这种吃饮食，饮食也不要过度的去调整。就是平时一样。你看很多考生在临考的时候可能在考场附近会开个宾馆，也不建议，如果家近的话就在家里面是最好的，因为他

0: 熟悉的环境是最好的。
1: 嗯，
0: 如果非要到考场那边去，那我就建议你多花点钱，多住几天，
1: 嗯，
0: 让他早早的就适应那个酒店。
1: 嗯
0: 嗯，否则的话，他在那个酒店，他新的环境他睡不着，反而影响到，影响到他考试。
1: 嗯，包括你说妈妈在家里面，很兴奋的准备旗袍、准备向日葵这样的一些举动，嗯，会不会也会无形中给孩子带来压力？
0: 当然了，但是平时如果我们父母他就是一个正能量的，
1: 嗯，
0: 就像打鸡血呢，相信你是可以的。
1: 嗯，
0: 但这也要匹配孩子的状态。
1: 嗯，
0: 孩子的状态是打鸡血，我们就跟他一起打鸡血，就不要拖后腿。
1: 嗯，
0: 有很多家长说呀，他会不会飘啊，我担心他会不会过了呀，我担心他会不会考不好失望啊，所以他就故意把孩子往下拉一拉。不要，我们所有的状态就匹配孩子的状态就可以了。
1: 嗯，
0: 孩子如果他是兴奋的就匹配他兴奋，
1: 嗯，
0: 如果孩子他是平静的就匹配他平静。
1: 还有对答案这个事儿，
0: 嗯，不对，什么都不做，没必要，因为考已经考完了，对也没有意义。
1: 真，我们前面谈了考前、嗯、考中，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考试后，
0: 嗯，
1: 等分数的那段时间，
0: 嗯，
1: 也是非常焦灼的。
0: 对的，所以考完试以后，立马带着孩子去玩，他想去哪就去哪。
1: 可是，总觉得分数没有下来，心里还不踏实啊。
0: 是家长不踏实。通常你问问采访一下孩子，他们早早就计划了，等考完试我要约着同学，我要去哪去哪去哪。
1: 嗯，
0: 其实他们自己已经把自己的生活都安排好了。那你要做的就是做那个叫，嗯，提供情绪价值的父母，
1: 嗯，
0: 啊，不扫兴的父母，你就给到钱就行了，嗯，给钱，闭嘴，给钱，放手，让他去做。
1: 嗯，哦，我这段时间发现有六个字真的是特别的有智慧，就是，嗯，少说话多做饭。
0: 对，是。
1: 嗯，我之前采访一位八中的老师，是一个班主任，
0: 嗯，
1: 他说现在他明显感觉到啊，家长不是做少了，是做多了。
0: 对的，我特别认同这个话。嗯，家长会把自己的很多，我们说我们这一代是安全感需求的这个等级啊，我们每个我们八零后的这一代父母，
1: 嗯，
0: 内心都是缺乏安全感的，
1: 嗯，
0: 因此为了让我们内心感觉踏实，
1: 嗯，
0: 我们就会为孩子做好多好多好多，因为我们担心不做会怎样，
1: 嗯，
0: 我们担心做不好会怎样，就我们自己内在有很多担心，
1: 嗯，
0: 所有的担心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缺乏安全感导致的。
1: 嗯，
0: 所以与其去卷孩子，还不如卷自己，让自己的安全感得到很好的补偿。
1: 有没有几本书推荐给大家，嗯，尤其是父母？
0: 书我觉得很多时候有爱好到了，其实不一定非要去看书，因为看书它毕竟是一个慢慢消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1: 嗯，
0: 其实我们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焦虑你担心的时候，都可以去问问爱好。
1: 嗯，
0: 它会给你很好的一个兜底。
1: 嗯，
0: 那最好的还是什么呢？我们虽然是 AR 时代，但是如果想让我们心灵的疗愈的话，一定是要到线下。我们现在生在一个好时代，有很多疗愈的课堂，
1: 嗯，
0: 其实都是很不错的。
1: 接下来这一趴我们来聊聊职业吧。
0: 嗯，
1: 你最初进入心理咨询师这个行业是因为什么契机？
0: 因为我有病。
1: 嗯，
0: 我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我有个非常创伤的原生家庭，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思考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当我思考这些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找不到出口。然后那个时候呢，会有很多一些星座呀，什么测评啊，会有这些。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对这个特别好奇。然后刚好呢，有心理学这个专业，我说，嗯，这个好，这个好像是我想要的。然后我是经由心理学来拯救我自己。
1: 嗯，
0: 然后我会踏入到这个行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与其说我在帮助到别人，还不如说，其实我这一路一直是在帮助自己，是去完善自己。因为我早年是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我的内心有很多很多个伤，很多很多个空洞，那我就经由心理学的技术在疗愈自己，疗愈自己的同时，哎，好像又可以帮到一些人，然后也经由帮到那些人，又可以帮我内在更加的充实，更加的有力量，所以在这个缝缝补补的过程，好像它就形成了我一个终身的职业了。
1: 从事这一行已经有多少年了？
0: 我是04年学心理学，07年专职做心理咨询工作。 看算一算，20多年，差不多。
1: 20多年，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你应该也很拜了很多师傅嘛？就给你鼓励或者是帮助最大的是哪位老师？
0: 其实每个老师他在不同的阶段给到我的都是不同的，叫不同的给予吧。最早的时候是我在北医六院读研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导师唐德华老师，他是做家庭治疗的，他会教会了我主客观分析以及那个系统化，就是看一个人的现在不是一个人，而是要系统的看一个人。所以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包括他的那个敬业的精神，再到后面的呢，还有一个李维荣老师，他也是做家庭治疗的，然后他就会让我看见一个孩子在一个家庭系统里面他会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包括一个孩子的问题可能99.9%都来自于父母关系的问题，就父母的冲突未能解决会导致孩子有一些那他这些现象呢帮我更好地理解我自己，懂我自己为什么早年那么多创伤，是因为我父母的问题啊，我们的家庭出现了问题等等。然后再到后面呢，在精神分析这一块，我的督导老师李老四给到我很多的个案的处理方面的一些督导，然后还有我最最最重要陪伴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我的导师苏小波老师，就是他给到我整个生命的一个蜕变，见这一路走来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老师。那现在呢，我在的做的这个平台，它的创始人他虽然不是我老师，但是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一起结伴前行，他会研发很多很多的课程，然后我们的这个三观又很匹配，你会发现就特别的幸福。所以这一路走来每个阶段可能跟我内在的这个能量不一样，我遇到的人也会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闲话，外在的所有的这些无论是财富也好或者是整个关系也好，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外在显化。当我的内心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会发现遇到的人
1: 好东西自然而然的就
0: 对
1: 围绕在你的身边了。
0: 对，就是不需要去抓取，而它自然而然就会来。
1: 你每天接触到了这么多的负能量，你怎么来修复自己？
0: 所以看你自己如何去解读这些所谓的负能量。那在我看来，其实每个人他愿意信任你，把他的生命故事，可能这一辈子你是唯一一个能听到他内心话的，我会觉得特别感恩。也正是因为去聆听了那么多的生命故事，去看见他们在我面前一个生命的蜕变和绽放，你会发现特别感恩。就是这些所谓的负能量并没有影响到我，反而给我的生命更多的滋养。我会觉得因为有他们，我会看见了很多很多的生命的那些不容易，然后我也就会更加的珍惜我自己的生命。就做这一行我会发现不是他来影响你，而是所有的人到你面前都是来助力你。
1: 我们说一个比较世俗的，你现在是每小时的咨询费是2000，这个价格在合肥这个市场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了吧。我觉得也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承受得了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定价，一定也是经过市场检验的，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啊。你觉得如何来区分一个心理咨询师能力的高低？
0: 其实目前来说都是交给市场来区分的，也就是说你的口碑，别人愿意花2000块钱来找你，是因为别人可能一次性就能解决掉很多的问题。
1: 这20年你从业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直关注家庭教育吗？你觉得20年中国家庭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变化吗？
0: 当然是有变化的，会有变化的。在之前的家庭关系可能会相对来说人情味儿可能会更浓一点，而现在其实不仅仅是我在咨询中或者是工作中看见，就平时的那种生活中你也会发现，就现在你看过年好像走亲戚都变得淡了，就慢慢好像大家更多的关注自己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更多关注在自己的世界会更多一点了，而不是像之前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无谓的一些社交好像比较减少，大家好像都开始场内关注自己会更多了，就越来越多。
1: 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好事，是一个社会进步吗？
0: 从精神层面来说，它一定。

0: 是个好事儿，我们不再去被外在的那些东西去裹挟，
1: 嗯，
0: 而是更专注于我们的内在了，这是好事儿。
1: 嗯
0: 嗯，当我们足够的专注内在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关系可能淡淡的，但是那个关系它会很深。
1: 嗯，
0: 不像之前可能看似有一些非常好的关系，但你会发现它经不起事件的检验。
1: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当中也经常提到 AI 嘛，刚它刚出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惊艳，我觉得它超懂我，而且给满了情绪价值。但你觉得 AI 和真人咨询师之间区别在哪个地方？
0: 区别可大了。比如我们在一个场，我们可能什么都不说，那个感受就在，可能你正在说个很悲伤的事情，我不需要给你语言的回应，
1: 嗯，
0: 我的一个眼神，我的一声叹息，你就会觉得啊，这个人懂我。
1: 嗯，
0: 而 AI 呢，它毕竟呢，它会非常机械化的会给到你看似很温暖的很有情感的接触，但是你就会发现，你会发现他讲的那些话语都很美都很好，但是你总觉得缺少点人味儿。
1: 对，你会觉得他对谁都是一样，不是对我这样。
0: 对的，对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那种临在于当下的这种感受，它是非常珍贵的，它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1: 心理咨询师这一行，你觉得未来前景怎么样？它会被 AI 干掉吗？
0: 绝对不会，因为心理这个职业它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因为它是人的感受。很多时候都是在内在的，我们一直在说潜意识的力量，其实你会发现 AI 它永远是意识层面的，那我们很多时候90%都是潜意识的在运作，所以因此人和人之间有那个契合默契，叫不言而喻的那一份美好，就这些它都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而且这一行的话，在我看来至少20年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候，因为现在目前跟着国策走总是没错的。今年国家推出来心理健康的这个已经立法，然后呢全民都开始关注心理健康了，所以而且我们国家的心理服务人才是严重缺乏。
1: 我的感触最深的是学校对于心理方面的这种重视，
0: 是的，
1: 越到中学每次老师发的各种心理方面的疏导，或者是跟家长来分享一些教育心理常识的，
0: 是的，
1: 这种频率特别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嗯，
0: 但是大家你会发现他还是需要有个教育的过程，
1: 嗯，
0: 因为大家对这个还是不重视，他没有领到自己的时候，
1: 对，
0: 他可能连看都不会去看。
1: 我们之前聊了那么多，似乎家庭教育这个重担都压在了母亲的身上，你觉得在考前这段时间作为父亲在家庭里应该做什么？
0: 好好的关注好老婆，爱好这个妈妈，把妈妈拽去约个会啊，去放松一下呀，看个电影啊，吃个好吃的，所有爸爸的注意力一定要放在妈妈身上，对这个孩子不要做任何行为，妈妈的情绪看见接住，这就是对这个孩子最大的帮助了。
2: 以上呢就是我和万老师聊天的下半部分。那天跟万老师聊完，我心里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们这一届家长最难的不是要做得多，而是要学会如何去少做。万老师有句话非常的重要，妈妈的过度担心对孩子的祝福是有限的，诅咒是真实的。我想对所有和我一样的父母说，如果你也焦虑没关系，这是我们人类爱孩子的本能，但请你记住，你的情绪稳定比任何一句鼓励的话都更有力量。少说话，多做饭，把注意力从孩子的每一道题上收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哪怕只是下楼走一圈，或者是对着 AI 倾诉10分钟，都比把焦虑憋在心底或者是传染给孩子要好得多。最后要感谢万老师，也想问候每一个在深夜还在为孩子辗转反侧的爸爸妈妈，你不是一个人在扛，我也是你的朋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

0: 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起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9: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累了一下午的燕大胖。
1: 我是一下午还行的怡子。
0: 好嘞。
1: 你作为一个男人怎么那么容易累，是怎么回事？
0: 神经虚嘛，我都跟你讲过多少回了，我是你死我是死嚷。
1: 就你，你现在虽然是瘦了不少，但是你讲嚷大概也没多少人能够信吧。
0: 嚷，我现在好嚷。
1: 那想补补的话有没有钱补呢？
0: 没。
1: 为什么呢？
0: 前途上脚了吧。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聊一聊你婚后的钱的去向问题。
0: 婚前我们就不问了，婚前没有什么意思，大家都是自己搞自己的。
1: 我跟你说啊，本来我就是从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三天我安排了就是三连锤。
0: 三连锤
1: 你知道什么叫三连锤吗？
0: 不知道。
1: 星期三问问你跟爸妈关系怎么样
0: 啊？
1: 星期四问问你跟夫妻关系怎么样、
0: 啊、
1: 星期五再问问你跟孩子关系怎么样。但我后来想星期五咱们还是别这么扎心啊。
0: 今天怪狠的。
1: 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你婚后的财务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嗯、你是工资全部上交交给某一个人统一保管，还是说各过各的各自独立，这个财务独立自由啊、反正就是把你们，因为很多人可能是经过长时间的磨合最终确定了一个适合彼此的一个财务管理的模式，对吧？所以就是来说一说你的婚姻当中这个钱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好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嗯，
0: 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我们以为他讲那个浪姐当中的
1: 是分上下级，
0: 对，
1: 没想到
0: 分上中下级。
1: 今天的中级说的是同样是浪姐里的花瓶，他们错在哪一步？因为昨天不是说了几个花瓶，就是虽然说
0: 是讨喜和讨嫌，
1: 哎，就是昨天是说到的讨喜，今天可能就要说比较不那么受欢迎的几个花瓶了啊。那至于明天再我们再看好不好？
0: 好，行。
1: 今天两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啊，就是大胖现在这状态有点累，希望大家多说点能刺激到他的。
0: 就比如
1: 最后一最好是一刺激就一听就蹦起来的那种啊。
0: 就讲一讲你们那个什么结了婚以后，然后把钱全部老婆的钱然后全部给你，然后你甚至不用上班
1: 啊，甚至丈母娘的钱都给我。
0: 对，丈母娘的钱也给你，然后老丈人也
1: 就咬着你
0: 全部都给你。
1: 你在想什么？
0: 怎么搞的？不能想想吗？
1: 好，来说一说婚后的财务问题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哥哥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2: 哎，你讲啊，我两个琴拉差不多，为什么你每个月都能存下这么多私房钱嘞？
4: 哦，
2: 我去给我老婆拿走的嘞。
0: 哎，上交工资的时候嘛呢，你不要一把给嘛，你也这样。哎，小妹，我今天发工资了，
5: 多少钱啊？
0: 12000，我马上给你转过去啊。哎，收到了吧？
5: 哎，不是12000吗？怎么才5000呀？
0: 哦，我这个地方限额了。我等一下把那个剩下的5200给你转过去啊。
5: 好了，收到了。
0: 啊，那个12000要是没问题的话我就去做饭了哈。
5: 哎，你等会儿。
0: 啊，不会发现问题了吧？
5: 给这1000块钱拿去零花。
0: 小美你真好。小哥，乍一听是不是根本发现不了问题？
2: 我的妈嘞，你要见啊，我都给你唬住了。120005000，5700。哎呀妈，我回自己试试看。
0: 第二天，
6: 爸爸，
0: 哎，小哥你讲，
6: 你嫂子讲，他给我银行开通了 VIP， 总账额度不细，我今天给整过。
0: 我是燕大胖，没事，不要老提高自己银行转账的额度。
1: 在你说有问题之前，我甚至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0: 12000嘛，5000，
1: 嗯，
0: 5000嘛，
1: 嗯，是不是12000？
0: 对啊，12000嘛，有问题吗？没吧？
1: 大家有没有反应过来？就是在他们没有提到有问题之前，你有没有反应过来问题在哪里？
0: 12000嘛，
1: 12000， 和10200。
0: 12000吗？
1: 也就你昧了1800。
0: 怎么能叫我妹呢？没有妹。
1: 好好好，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啊。
0: 啊，
1: 有点
0: 隐私，
1: 有点涉及隐私。如果大家觉得就是需要匿名，就把你的信息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我们就自然给您匿名了，好吧？
0: 好，
1: 嗯。
0: 江江李安，
1: 怎么每次都要让我先讲？
0: 这种事，就你的
1: 这种事就要互相推脱，是吧？
0: 这种事情不是你比我更有发言权吗？
1: 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家没有就是工资上交这么一个程序。
0: 那是什么程序？
1: 我从结婚开始一直也没有说一定要男方把钱给我
0: 啊。
1: 我家就是基本上处于一个他管贷款
0: 啊，
1: 就是你大家知道就是现在房贷压力有点大嘛啊，就是他管贷款，然后日常的开销呢可能我给的比较多一点，然后

0: 如果说我认为某一笔钱
1: 太大了，
0: 应该他付。
1: 什么叫应？那我觉得每一笔都应该他付。
0: 就是小小小东西，什么买买菜呀、啊，什么买买牛奶呀、啊，这些东西，对吧？我的日常开销就付了也就付了，我们也是挣钱的嘛，对不对？
1: 但是什么叫也是挣钱的，
0: 就是我们也是拿工资的呀，
1: 哦、
0: 也是有收入的嘛、
1: 嗯。
0: 然后你觉得每笔小钱就都找他要，这是一件很。但是他就是也不是很主动给家用啊，这件事情是他的问题。
1: 什么？这又为什么是他的问题了？
0: 所以就是我们的分工，就是他管贷款，我管日常开销。如果有一些比较大额的，比如说我要出去旅游了，比如说某一个孩子要交什么费用，我就跟他说，我说这笔钱你付一下，因为这笔钱我觉得是你应该。
1: 这笔钱实在太大了，我不想动，你给吧。
0: 对对对，就类似于这种。嗯，一次性要拿比较多的钱的时候，可能就会跟他说一下。然后基本上呢，他属于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开口找他要，他不会主动给。
1: 那挺好的。
0: 但是你要是主动找他要了，
1: 他也肯定给。
0: 他肯定给。但是呢，作为我呢，人人都是有自尊心的，我什么点什么事都找你要钱，这是算什么嘛？所以我内心对这件事
1: 情厉害啊。
0: 对啊，就是我也觉得我就是小额的，我也不屑于去找他要钱，你懂吧？所以他也有问题。
1: 他有什么问题？
0: 他也没有问题，因为房贷和车贷已经算是比较重的压力了，说实话。
1: 对啊。
0: 嗯，所以我们家不存在工资上交这么一个问题。在日常的花销当中基本上是相对独立的啊，但是有一些比较重的花销的时候就大家分担一下，就是这样的情况。
1: 那哪是重的花销的时候分担，你基本上都是重的花销。
0: 对对对。嗯，
1: 买车买房哪个不是重的花销？
0: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多向大胖老师学习，
1: 就全给。
0: 甚至在没结婚之前
1: 也全给。
0: 哎
1: 啊，
0: 你把上交工资卡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对于爱情忠贞的表达吗？
1: 也不是啊，就是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我愿意为你花钱，
0: 那说明我真爱你。
1: 对，说明我是真爱你。
0: 因为他看钱比较重。
1: 对，
0: 嗯，
1: 所以如果我愿意给你花钱的话呢，我是真爱你。
0: 那你现在就处于把工资卡完全给对方了吗？
1: 差不多吧。
0: 也不是工资卡，那你是
1: 就是赚到的钱差不多都给他了，
0: 就是不仅仅是工资、
1: 哎、
0: 哪怕有额外的钱都全都给他。你是有一个转账的动作，还是说直接就留了他的银行卡？
1: 就不是有一个转账的动作。但这个之前呢，他其实也曾经说过我，
0: 嗯嗯，
1: 就有些时候他的那个资金会紧张的时候啊，
0: 嗯，
1: 他说我你也知道我最近资金会有点紧张，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两次出去吃饭的时候都是我付的钱、
0: 嗯、
1: 他跟我讲是他付的钱，
0: 嗯，
1: 所以他觉得那你明知道我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面，你为什么不会自己主动去付钱呢？
0: 嗯嗯，
1: 然后我心里想的是这有什么了，你付钱我付钱不都一样吗？你没钱我不转给你就是了哟。
0: 不是你他没钱你转给他，是他告诉你说我最近没钱了，你转点钱给我，会有这么一个话说。
1: 没有这种，没有这种话说，他大概想让我猜他最近有没有钱。
0: 怎么猜呢？
1: 就从日常的交流过程当中啊，
0: 嗯，
1: 他会想啊，最近那个又要还这个钱，又要还那个钱
0: 啊。他不会找你要，但是会告诉你他的财务状况。
1: 哎，大致让我了解一
0: 下。所以你没有，
1: 但我也不是清晰的了解他的财务状况。
0: 你不是一个，比如说到了某个1月2号，2月2号、3月2号就主动给的那种人。不是，是他有需求你才
1: 会给。现在是了。
0: 啊，现在是了，就是固定一个时间。
1: 就调教好了以后
0: 啊，调教好了就是发了钱就转，发了钱就转。
1: 哎，对，有钱就把这个月的就转了，然后下个月的再把它转了。
0: 哦、啊，那你很自觉嘞，
1: 还可以啊。
0: 那就是说，这个你的工资、你的收入，也就是在你的卡上待暂短暂的待一下，
1: 差不多就很短暂，很短暂。
0: 那你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自己内心你自己没有
1: 私房钱，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些懊恼啊，或者是
0: 啊，我不是问这，我知道你没有懊恼，你这个人、
1: 嗯、懊恼不起来是吧？什么叫我这个人？
0: 你这个人不是我说你，讲你看钱重吧。
1: 你把钱全部给了别人，讲你看钱不中吧，让你请我吃个饭了，你搞3-4年，
0: 吃个3-4的是吧？
1: 啊，
0: 这个，嗯，对，但是我知道大胖就是情到深处的时候
1: 都这样是吧？
0: 他就会有一个给钱的动作。
1: 你好好说。就情到深处有个给钱的动作，在很多时刻它不同的语境下和不同的环境下，它代表的意思可不一样。
0: 朋友们，什么叫爱情？爱情这个东西就是
1: 爱情，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
0: 不是金钱的问题，就是把你变成一个 跟以前的你不一样的一个人吗？
1: 到哥，
0: 我为什么会越觉得你这次的爱得很真诚呢？就是
1: 再的不真诚。
0: 嗯，你看我都给你铺路了，你非要往回走。
1: 哎，不，这种事情你就不用铺。
0: 我想说什么？
1: 我每一次都很真诚。
0: 他就是我大胖是金牛座，他是一个大家懂吧哈，就是也不是说看钱重吧，就相对来讲觉得挣钱不容易，对吧？嗯，比较节省，我这样说对的吧？
1: 对。
0: 你看他自己都只买30块钱两件的 T 恤，
1: 39，
0: 所以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不乱花钱的人。那么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对金钱的概念？就是爱情。有了爱情之后，他对他无条件信任，然后把钱给他，这就是充分说明了爱的比较深嘛。我这样说对的吧？
1: 可以。
0: 我分析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吧？
1: 哇塞，你分析的不要太到位啊！
0: 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你给的有点快，
1: 贵的有点快是吧？
0: 啊，所以如果你结婚，因为你很快要结婚了，你结完婚之后，其实你就是说这个财务的问题，你完全是交给对方处理，你自己不参与任何。那你万一有点什么需要，什么准备的惊喜啊、礼物啊、买的花呀、啊、什么怎么办呢？
1: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
0: 你还是要存一点，还是要留一点，就这个意思
1: 啊。那行，那张姐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存一点。
0: 要不然万一哪天我想，大胖，我今天心情不好，请我喝杯奶茶，你要我没钱？
1: 不，我跟你讲，
0: 9块9都没有。
1: 你等我一下，我申请一下。喂，张杰讲他今天心情不好，让我请他喝杯奶茶，你可能给我转20
0: 啊，这样的是吧？嗯，
1: 然后请你喝9块，
0: 看你那样
1: 自己存10块
0: 哦，这样的，我相信以我的面子，在你老婆那应该可以，
1: 就只是10块是吧？
0: 对，10块应该可以，
1: 10块到了。
0: 好，我跟大胖俩还真的还是代表了两种状态啊。嗯，大胖是男生主动上交工资给女生，我家是相对各自负担各自的生活重担，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看看大家吧，你们婚后这个财务问题怎么处理，
1: 怎么安排的。
0: 对，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暂时还没有结婚，也不是说不代表
1: 你
0: 不能聊，
1: 想象一下嘛。
0: 对，你预计你大概你以后会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你是属于那种特别想要把财政大权把握在自己手里的人，还是你爱咋咋地，我把钱都给你，家里什么事你都安排，我不愿意插手的那种人？对吧？就两种选择嘛，对吧？嗯，
1: 有一位哥说一定要匿名，但是你的这个内容为什么一定要匿名呢？我觉得你这个没有匿名的必要。他说我有两家公司发工资，一家直接发给他了，另一家到账5分钟内我也转给他了。那你要匿名干嘛呢？
0: 因为
1: 他给我发一点生活费就完事了。
0: 因为这两家公司的老板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是这个原因。
1: 哦，
0: 你懂吧？
1: 这样是吧？
0: 在他们公司老板的心里，他都是唯一。没想到他脚踏两只船，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到账5分钟之内转给他和立刻转给他，他有什么区别呢？这5分钟，
1: 对呀，
0: 能发生什么呢？
1: 对呀，
0: 你能挣多少钱？这5分钟，
1: 过桥也不是这么过的。
0: 这5分钟你能用这笔钱干什么？我不太能理解，能不能给点路子给我？
1: 你看，大部分的朋友也是这么说。那个一凡也说，上交。我只聊一点生活费，留多少？
0: 这个生活费可就可大可小了。
1: 对，
0: 比如说你挣10000，你留5000的生活费，和你挣10000，你留200的生活费，对吧？
1: 你这个好好讲，什么叫留200块钱生活费？谁会只留200块钱生活费？
0: 200块钱也能生活啊！你要
1: 天天
0: 在家吃饭，
1: 在单位，就比如说你们的单位或者公司就包你们的吃，在这种情况下面。
0: 对，你又没有什么不良爱好，
1: 你又不抽烟不喝酒，
0: 那你200他还花不了，你自己骑电动车上下班，你说你又不用加油，
1: 手机话费也不值了吧？什么？你还把手机话费也不给我包了？
0: 手机话费是这样，因为大多数人现在不都是家庭套餐吗？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家就是家庭套餐。对，我老公
1: 他用副卡，
0: 我老公基本上是家庭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他交，什么水电费啊、手机费啊、什么燃气费啊，都是他交。
1: 那你用他的副卡吗？
0: 他用我的副卡。
1: 他用你的副卡还要给你缴费。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这不合理吗？不合理吗？
1: 合理，非常合理。
0: 我听到一个目前为止比较决绝的啊，菲菲说的，说我们婚后各管各的，他不知道，这个要用诡异的语言来说，
1: 他不知道我有多少，
0: 他不知道我的收入，我不知道他的收入，我们各自的收入和存款都相互保密
1: 啊。
0: 别想从我这儿 泡走任何的消息。
1: 你们对对方的

0: 在暗战是吧？
1: 对，跟对方的这个存款你还也保密吗？对方也不知道你们的财务情况。
0: 我觉得，
1: 毕竟结婚了以后，两个人的钱应该是，就你要对自己的家底有个数吧。
0: 你们是不是没有遇到过什么要调动自己的这个
1: 大额
0: 存款的这种时候？如果你比如说你突然间你俩要合着买套房或者合着做个生意，你肯定彼此就要盘一盘了，对吧？你知道对方的底子吗？家底吗？
1: 不知道。
0: 对方知道你的家底吗？
1: 不知道。
0: 那你还说别人？
1: 他知道我的，但我不知道他的。
0: 你是故意不问，还是觉得这是个件事情很敏感？
1: 这有什么？
0: 还是说内心想问，但是不好问？
1: 没有什么想问的，
0: 也内心没什么好问的。
1: 对，就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0: 啊、嗯，就不依靠你的钱是吧？
1: 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就。
0: 你现在这个形象有点高大哎，该说不说。
1: 嗨，
0: 哎呦喂，
1: 就这样吧。
0: 双云说，结婚工资到账自己留2500，其余全部上交，退税的钱上交，公积金的钱上交。
1: 大哥，
0: 我媳妇儿是财务会计
1: 啊、哦，那没办法，
0: 被他的计算器按得死死的。我今年想买一个电磨，已经磨了一个星期了，还是不愿意，我太难了。
1: 婚姻给男人到底带来了什么？
0: 就是如果媳妇儿是会计的话，这件事情就真的一点空子都算不了了，对吧？
1: 但你媳妇儿，
0: 你连骗他，我说我钱交税了都不行，他都能查得出来，对吧？这怎么办？
1: 他又不是一个公司的会计，他又不知道你有多少钱了。
0: 怎么？他在个税 APP 上一看就能看出来？
1: 啊？
0: 打开你的手机 APP 给我看一下。
1: 但有一些单位他们或者是公司给你交的那个高税额，他是为了让你多缴点税，然后你真实拿到手的这个工资又没有那么高。
0: 有时候挺怀念以前就是只有一个工资条一个数的那个时代了、对吧？
1: 大家谁都工资条发了以后就把它吞掉
0: 嚼了。
1: 陈说一直都是各自独立的财务自由，婚前婚后也没有想过要管理对方的财务，互相也比较默契，没有提过家庭开销我负责，老婆的工资呢他自己处理。啊，这个也行啊，老婆的工资自己处理嘛，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所以他怎么处理？
1: 他想
0: 就是你不想着他的钱，他也不想着你的钱。
1: 他不是不想着我的钱，他想着我的钱。
0: 因为每个家里，因为你总要有共同的开销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哎，
1: 然后豆豆说的是，我的消费呢，全部都是花呗或者信用卡，我觉得钱应该交给对方，然后收入到账前先把所有的账单还完，剩下的钱给对方，这种处理方式我感觉还是比较好，不然女方没有安全感，大部分的女生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
0: 哥，你要是这么想的话，你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吗？
1: 你讲。
0: 怎么还离了呢？好毒哦，你好毒，
1: 你
0: 好，
1: 这张嘴啊。
0: 我不是故意的啊，他们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1: 自己的难处
0: 啊，自己的原因啊。
1: 男人好男大哥说，婚后财务都是我自己处理的，家庭开支啊，孩子的开支啊，以及给双方父母的钱都是我的，老婆的钱呢就自己自由支配。
0: 嗯，
1: 另外还给了一张卡给老婆，因为老婆的车子要加油，要买衣服、买包子、买包包、买鞋子、旅游，他自己的钱根本不够花。
0: 哦，对，这个也是建立在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彼此之间挣的钱，如果说差距特别大，那你说你挣30000，老婆挣3000，对吧？这个东西那就。

0: 那样聊的是你婚后的或这个财务问题如何处理，是相对独立还是说全部上交给对方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真的有大哥说他只留200，
1: 我不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我和小美花钱时的内心戏。当小美想要买东西时，内心戏是这样：
2: 哎呀，怎么办呀？到底要不要买那件大衣呀？真的好好看啊，那就买。可是他要800块钱呀，这也太贵了，那就不买。800块钱怎么了？难道你不爱自己了吗？那就买。这个月工资都花得差不多了，难道你不打算活了吗？那就不买。可是我一年只买一次啊，我也该买一件品质好一点的衣服了。那就买。可是这件是白色的，白色不耐脏，如果干洗的话还得一笔费用。那就不买。可是我这个身材能买一件合适的大衣不容易。那就买。但是穿这件大衣挤地铁很不方便，也不够日常，搭配起来好麻烦。那就不买。哎呀，怎么办？但是这件大衣好好看呀，我到底买不买呀？当大胖想买东西，内心戏是这样的：
1: 我们家真的需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这辆江淮瑞风 RF8PHEV 太适合了。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内部空间很宽敞，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出去自驾可以随时躺平。不错不错不错，买。哎，这个车还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15.6英寸的华为 2K 智慧中控屏，问界同款大屏，旅途累了追追剧，多不惬意呀！买。什么？这款车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250公里，百公里不到6个油，真的超省超划算！买买买买买买买！还拥有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这下必须扛回家了，现在就买。
4: 喂，江淮 4S 店吗？我马上就过来试驾江淮瑞风 RF8PHEV， 请问多久能提车？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本来大胖今天就累，
0: 你们还讲了这么让我心累的话题，
1: 听了更累了啊。
0: 今天的话题是你婚后的财务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工资要不要全部上交，统一保管过日子，还是各自独立财务自由呢？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然后你们就可以在粉丝群里面畅所欲言。
1: 对
0: 啊，刚才果然男人好男大哥开网约车只是他的打发时间的事情。他讲啊，原来有一个公司啊交给我堂弟打理了，每个字都得有粉痕啊啊，另外我自己也做一些小业务啊。
1: 啊，大胖马上要讲，我讲的吧。
0: 小业务啊啊，小业务也就执行翁吧。哦，
1: 刚才那个我说有大哥说他真的每个月只留200块钱。他说呢，是因为呢，首先他不抽烟，然后呢，他
0: 驻外销售人员，
1: 是驻外销售人员，
0: 在外面
1: 喝酒不花钱，
0: 哎，
1: 住宿和车子费用公司都是报销的，一个月只留200块钱，剩余全部上交。
0: 好，大哥你真厉害。
1: 那你驻外的话，你跟老婆不也分居两地吗？是这意思吗？
0: 嗯，啊，刚才
1: 好爽，老公不回家还有钱花。
0: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那种生活，是吧？老婆不在，不是，老公不在家，还天天给钱花。
1: 对，这种日子，这种日子想想就好笑哎，好好，

0: 过了这种日子。
1: 刚才讲有两家公司发工资的大哥，不是两家都给老婆吗？他讲主要是我觉得家庭琐事太多了，很费神，办不好，钱花了还得挨骂，所以干脆钱全部给他吧。
0: 嗯，
1: 让他来搞吧。
0: 对，嗯，
1: 办不好还要挨骂。
0: 有朋友说，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全部上交的话，现在节日那么多，什么礼物什么惊喜怎么办呢？后面又说，看看人家都有礼物，没结婚的还不知道以后财政大权怎么处理。他说他自己还没结婚呢，不知道以后怎么处理，感觉财务大权可以上交，但是多少还得留点。
1: 嗯，
0: 这个确实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关键你俩都能接受就行，是吧？嗯，
1: 刚才你那个问豆豆，那你都是这个态度了，怎么会离婚？他讲离婚呢，原因很多，有的时候不完全是因为钱。但是
0: 你这样说我更愧疚了。
1: 但是呢，绕一圈回来呢，其实又是因为钱啊。所以说婚姻里面的这个学问啊，
0: 很复杂，
1: 还是很大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婚姻的学问很大的。
0: 好的。
1: 啊，卢指导讲，我只是公司的搬运工。
0: 嗯，有不少男生都是啊，比如说 FI 这位朋友说，全部上交，因为我老婆比较会管钱，而且也不会乱花，我有啥想买的都找她。你别说，我觉得就是能把自己的，
1: 你跟你老婆讲，我现在想买一张5080的那个显卡。
0: 就是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你能把你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交给你老婆，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她的一种极大的信任。
1: 哎，
0: 如果他是一个手头没有把门的，天天买奢侈品，就是在，如果你挣钱多，不就是普通工薪阶层啊，就天天去会消费那些在我们的水平之上的一些事情，你可能也不太敢把自己的工资卡给他，对吧？
1: 就是什么不敢，
0: 因为这是家里的家里的财政命脉啊。
1: 每次把它耗完了，我俩要去打流，我俩去到外面去讨饭。
0: 随风说每个月发工资，还完房贷，信用卡基本上自己稍微留点钱，然后呢就上交。之前是归我管的，后来发现存不住什么钱，所以现在就索性直接把钱交给老婆了。
1: 你给他存下来了吗？因为当你把钱给你老婆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这个钱是我的了，我要把它存下来。但是当你管钱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这个钱反而还不是我的，所以我就想怎么花怎么花。
0: 你讲男的是吧？男的这样想啊？
1: 女的这么想，所以他。随风是男的，他之前为什么没有存下来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老婆不管钱的时候，家里面什么样的事情可花钱可不花钱的时候一定是花钱，所以他没有办法存下来钱。现在是把钱给他老婆以后，他
0: 反而舍不得花了，是吧？
1: 他就现在觉得这个钱是我的了，然后那我干嘛要花这个钱，那可花可不花的时候我就不花。
0: 那要花钱的时候怎么办呢？还要你发给钱。
1: 对，
0: 真的
1: 要花钱的时候，然后我每钱这个什么，我之前不是把钱都给你了吗？那个钱拿过来不够，
0: 你再挣点。
1: 对，兄弟，谁说的是反正各种情况都可以试试，比如说都上交，或者有共同存款，然后保留一部分零花，或者各管各的，总有一款适合你们，不合适的时候呢可以调整。我们家就有一个更奇葩的方式，我们家买房或者是买商铺，我太太出首付，然后贷款呢全挂我头上，让我月月去还贷款。我的钱呢就算是交给他了。
0: 不是，他对，那不也对吗？首付他出了呀，你还贷不是正常的吗？这不是合理的吗？
1: 我们两个结婚了，
0: 公平的呀。
1: 我们两个结婚了，什么叫你付首付然后我
0: 还贷
1: 款？
0: 那你什么都不给，那这商铺最终还是我俩的这个财产呀，你凭什么什么都不给？
1: 那商铺买的这个首付的钱不是阿俩的共同？
0: 他讲是他夫人的。
1: 那你夫人是怎么存下这么多钱的？
0: 他夫人自己也可以有钱啊，真是的。
1: 这不是都是婚后财产吗？
0: 就一句话，老公的钱就是我的钱。
1: 你看，
0: 我的钱还是我的钱。
1: 一条大鱼说，婚前买了套房子，几年后高价卖了，入手了改善型的住房，25年再次卖了，又改善了一次。等于婚后的财产一半以上在房子里，工资呢不用交，房贷没有压力，吃好喝好过好，健康第一。
0: 哦，挺好。嗯，
1: 大哥，你这个换房的速度这么快的吗？
0: 而且他没有压太多的钱在房子里，他没有被贷款。哎，
1: 他一半都在房子里，
0: 他没有贷款，你看见没？
1: 他贷款没什么压力。
0: 对啊。
1: 嗯，
0: 茉莉说，我不太考虑得失，顺其自然，有钱一起花，没钱就一起想办法。目前的状态是谁更能守住财，谁就掌握大头，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额度，生活上不控制也不干涉对方。我感觉我现在的这种财务管理的状态是比较理想且人性化的。你指的谁能守住财，就是谁不会大手大脚的花莫名其妙的钱，是吧？你这样说也对，就是女生啊，她多多少少就是花钱的方向会多一点。我说实话啊，那男生当然也，如果说男生是一个，又抽烟又喝酒又喜欢应酬，又要天天打台球啊、打游戏啊，这个拉个七个三八个四的，那他花钱也不少。但我身边的，说实话，有这么多爱好的男生不多，也有也有。
1: 什么爱好？打台球的爱好的？
0: 就是爱好多的男生啊，你爱好一旦多，你花钱不就多吗？对不对？但大部分男士就是婚后基本上都处于一个相对来讲就是花钱花的比较少的，对吧？也就偶尔跟兄弟出去聚聚餐而已。
1: 哎，那跟兄弟聚餐，那这个事情就可耗钱了，
0: 是吧？看你们去哪儿了。
1: 对，
0: 嗯，
1: 那个简凡说，刚结婚那会儿呢，我挣的比较少，工资呢基本上全上交，现在呢基本上不上交了。你挣的少的时候全上交，现在挣的多了为什么不上交了？
0: 开始隐瞒了。
1: 财务问题呢各自独立，互不过问，不过账户呢都是我在管理，他在做甩手掌柜。那大哥你这么讲是对的，毕竟
0: 你是专业的，
1: 你是专业的，对吧？嗯，你
0: 菲菲说，每老公每个月转2000块钱到固定的银行卡，其他的他还房贷信用卡啥的我不管，我自己的工资自己保管，我的小金库有多少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私房钱我也不知道。表面上两个人睡在一个被窝，
1: 心里面想的都不知道是什么。
0: 嗯，
1: 浪里个浪说，得叫了，每个月自己的生活用车水电话费我都是用花呗先叫的，叫完了以后把花呗这些东西还完了，然后就一把梭哈全部给他，还压上了。
0: 无聊的人说，结婚前几年是上交的，后来呢经常看新闻说有人在家带孩子的，就是有全职妈妈，是吧？就是他意思说在就全职妈妈，就是被骗钱了，
1: 多
0: 对，然后就把钱放我这儿了。好，厨子说，
1: 你老婆是全职妈妈是吧？
0: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他说每个月我俩会大概对一下账，家里的日常开销是我的，所以我也没有上交工资，但是呢我没事去给老婆赚钱哄她开心。
1: 底下的朋友讲，你就说吧，是不是在要哄她，所以才没事就要，
0: 我惹祸的时候就转个1-2千块钱，所以或者是买个小金饰哄哄她。那什么叫惹祸呀？怎么样才叫惹祸呀？
1: 大哥嫂子脾气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0: 你怎么样，你做什么他会觉得你非常的，就是他非常生气啊？我想不起来。
1: 你做什么我都很生气。
0: 就只要
1: 这么讲你满意吗？
0: 只要你回到家，
1: 你呼吸我觉得我都觉得你呼的出来的都是胖臭的，
0: 然后就可以挣一粒小金豆，是吧？嗯。鹿也这么说，小鹿也这么说，他说跟我家一样，个人工资个人消费各自存，互不干涉。如果要买家里的大物件，比如说空调啊、冰箱啊、小孩比补习费啊、学费啊、家庭的水电燃气啊，都是他出。换季买孩子衣服鞋学习用品等都是我出。才结婚的时候说好每个人每个月固定从工资掏出2000块钱放在银行里留着以后急用，结果呢就存了一年，后来谁也不往里存。
1: 不是，为什么谁也不往里面存？
0: 后来那个公共的银行卡就存孩子的压岁钱了，嫌麻烦呗。谁能够固定
1: 工资到账了你不就往里面填吗？
0: 对，你大胖这个你这个比较自觉，其实你不需要就有一个转账的动作。银行里面 APP 不是有那个吗？
1: 我知道，
0: 就是
1: 自动的到了点然后就
0: 哎对
1: 就往里面，
0: 就是固定某一个日期，
1: 对，
0: 就往固定的卡里面转钱。你是觉得一旦设置了这个你一点自主性都没有了是不是？
1: 谁不是呢？这个烟火说，我婚后的工资全部上交另一半，家里面所有的开支统一规划，存钱买房养娃，日常开销都弄得清清楚楚，家里的财务特别稳，从来没有乱花钱的情况，安全感很足。
0: 傻丫头说，结婚这么多年没有存到钱，也不知道存钱啥感受，现在银行卡里躺着还不到1000块钱，不可能吧？你这你做那么大买卖，银行卡里1000块钱没有啊？那应该是就是所谓的那个钱都在货里，是不是？
1: 对，压在货里面了。那个小淘气讲，我老公管钱，我自己呢用钱自由。我是那种冲动消费的人哦。记得十多年前，我一个人去港澳游，一个星期左右，我干了90000多港币。关键我老公知道我是冲动消费，特意把我的卡收走了几张，我偷偷单拿着了。十多年前微信支付宝还不是那么流通的时候，我带卡去的，耍了90000多。老公当时心里就觉得疯了，怎么银行微消息一条接
0: 一条
1: 的，
0: 叮当叮当叮当，
1: 不是在我这里吗？怎么我被盗刷了吗？然后一问老婆啊，你哎，我们的卡一
0: 点，我在香港，
1: 我在香港哦。你买了什么？我买了一头大象。
0: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婚后的财务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啊？是各自相对来讲比较独立，还是说某一方的钱全部交给对方来处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了，这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咯。首先看一下，就是钓鱼佬们，也不是说光会钓鱼，
1: 他们还会钓
0: 人吗？有的时候呢也会立点大功啊。最近在天津啊，有一名视频的发布者张先生说，他当时呢在河边钓鱼，突然听见了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然后他就发现身后的树林着火了
1: 啊。
0: 当时已经有一个大哥在救火了，然后自己呢就立马喊住了身边的陌生的钓友，拿着水桶往返接水灭火。张先生说，因为心急加上高强度的跑动，事后看手表发现心率最高的有170了，
1: 紧张啊。
0: 是，而且他来回跑提着水，其实算是负重了，对吧？
1: 对啊、嗯、这紧张啊。
0: 确实，你钓鱼的时候可能一般都是比较荒郊野外的，
1: 对啊，
0: 要不及时处理的话，你别造成更大的损失。嗯，所以喜欢钓鱼的朋友啊，也不要那么专注，有的时候要观察一下周围环境啊。
1: 好，接下来这个事情呢，各位你们怎么看？就我们今天讲婚后那个钱谁来管理，对吧？
0: 嗯，
1: 那婚后嘛，那总要有个仪式感，你总得结婚吧？
0: 嗯，
1: 结婚你们总得喊司仪吧？你们当年请司仪是多少钱？
0: 那不一定要司仪。
1: 好，那你们当年请司仪的时候多少钱？我们先问一问，好吧？
0: 嗯，嗯，
1: 你们当年的这个司仪多少钱？
0: 一包烟。
1: 你上次不是讲一条烟的吗？
0: 哦，一条烟，我也不知道，不记得了。
1: 最近在湖北襄阳，有一名女子添加了一个婚礼司仪的微信，想要邀请她来给自己主持婚礼。
0: 嗯，
1: 这个司仪报价一场呢8倍，女子觉得这个价格高，只想支付500块钱，还要求说，嗯，我们支付你500，嗯，但你还要随个600块钱的礼。这位司仪朋友说，自己从事婚礼主持多年，没见过司仪还要反过来给新人随礼的，这样算下来自己白忙活一场，不仅不赚钱，我还要贴100。这名女子说呢，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婚宴每桌的标准是500，司仪和摄像都需要单独安排一桌酒席。
0: 嗯，
1: 就他一个人吃500啊，他一个人吃一桌啊。司仪说自己外出主持从来都是主家安排就餐，这样的婚礼他确实很难接受。
0: 不是，你可以不安排我就餐，但你也不能要求
1: 我
0: 给，我
1: 可以不在你那吃。
0: 对啊，我要在你这吃点什么呢？
1: 如果你要真不安排我吃的话，我也可以不吃。那你要讲500的话呢？
0: 首先800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嗯
0: 嗯，还要给他包红包啊。但是我跟大胖，
1: 我跟大胖有不是，我跟怡子有时候，我确实就上一次
0: 我俩干过这事，
1: 因为上一次确实给朋友主持婚礼吧。
0: 你给朋友主持婚礼，朋友给你点表示，然后你又等于你也是朋友的身份去参加他的婚礼，你俩要是真的之前有朋友关系的，你多多少少还得是表示点。
1: 我就会就跟他这么讲嘛，就是我的价格我已经给他放低了、
0: 嗯、
1: 放低了以后呢，其实我就不会跟他讲我会随多少钱、
0: 嗯、
1: 但是这就相当于是我的那个主持的费用我再给你往下面降一点嘛，
0: 就当时
1: 我把这个钱不就返给你了嘛、
0: 嗯、就当时我给你的红包，
1: 对、
0: 嗯、
1: 就我还是那么多钱，只不过 我把这个钱我再给你，
0: 其实也蛮心酸的。
1: 没事，我要结婚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得寄一份我的这个好，还得把钱份子钱再给我转一转
0: 啊？那是那是，嗯
1: 嗯，那难了。
0: 那你结婚的时候我要给你主持婚礼，你要
1: 不
0: 要给我钱？
1: 不用，大可不必。
0: 我跟悠悠两个一起给你主持婚礼怎么样？
1: 哪有我结婚两个女主持的？你跟悠悠两个人主持什么？然后把我喊
0: 大闹婚礼，
1: 把我喊上去，我们三个人讲一个脱口秀嘛？
0: 大闹婚礼啊！
1: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位有手艺的大哥。
0: 嗯，
1: 我们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吹气球会不会？
0: 吹气球哪不会？
1: 我不会。
0: 那个有点
1: 吹气球那个腮帮子吹的。

0: 术展，从策展策划到执行仅用半个月的时间，但给他60万。
1: 所以这就是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他自然就会成为行内翘楚，
0: 不
1: 就会挣更多的钱。
0: 不就是吹气球吗？
1: 对啊，他不仅是吹啊，他是造型艺术啊。
0: 哦，大哥，你的这个气球那是这个价。
1: 对啊，他这个
0: 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搞的气球，
1: 他是很有艺术感啊。
0: 哦，那是这个价。
1: 不是那种普通的小丑拧个花出来啊。
0: 不是我们讲的那个什么小狗。
1: 对
0: 啊，小气球。
1: 他是一个巨大的那种，他能做个展你还得了？各种艺术产品。所以就是说他把这行干到了极致，你知道吧？有的行业是朝阳产业啊，这个未来一片光明，但有的行业呢在短时间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挑战，比如说现在这个开出租车的朋友现在可能就是觉得有生意远不如以前啊，但是其实也是有一些风口可以找的。
0: 比如说
1: 有没有人觉得有一些双职工家庭陷入了职场通勤与孩子上学时间的重叠问题？
0: 有
1: 家长呢分身乏术，老人呢年事已高身体不便，或者是异地居住无法帮忙，所以孩子的上下学接送成了难题。
0: 是
1: 最近呢武汉的一家企业瞄准了这个一个痛点，推出了专属的出租车送学服务，就是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一对一的上下学接送。出租车送学算是一种洞察民生需求之后的一个市场创新，第一个为家长减负，为社会分忧，值得鼓励和探索。
0: 对，
1: 但是当然呢也是有一个安全底线的问题，对吧？你前置的规范肯定要做好，把每个安全漏洞堵住，才能让家长真正的安心的托付。
0: 那你一台出租车你其实可以接4个人。
1: 对，所以现在呢
0: 小朋友后排坐3个，副驾驶坐1个，
1: 这是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探索了。但是就接下来比如说你相关部门怎么样跟进啊，怎么样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啊，怎么样跟家长建立沟通啊，怎么样细化一些安全管控细则啊，
0: 你把孩子直接接回来，
1: 其实
0: 你这4个单
1: 市场化送学的服务真的有市场，
0: 肯定有。
1: 就像上次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保安接送小孩的
0: 小区物业，
1: 对，
0: 接送那个孩子。
1: 而且现在随着那个孩子的那个片区越来越大，他不再是说家门口就是学校了。
0: 对，
1: 如果他上初中、上高中，有可能离家真的有点远了。
0: 那你们这个就把顺路的这个全部接回来了以后，一个
1: 这真是个市场。每次接送不要太多的钱哈，太多的钱我们也付不起。少一点，
0: 那也总比要出租车总比那个什么这个大巴车公交车要那个一点吧，
1: 对，
0: 要贵一点吧，
1: 对，比公交车稍微贵一点。你一次性接个2个孩子3个孩子，
0: 接4个，
1: 对，
0: 接满，
1: 对，
0: 每次都接满，然后每个孩子5块钱，
1: 对，
0: 一次5块，
1: 就是它的运力最大化，
0: 对，然后就相当于跑一趟20块钱，
1: 挺好，挺好的，一趟5块钱我能接受。一趟20块钱分到每个人身上不就5块钱了吗？
0: 我知道师傅讲20块钱我不如往蓝站那边跑一趟了，在那边等了。
1: 师傅你这不是在解决民生痛点吗？
0: 那民生痛点多了。
1: 但那师傅讲可是我也痛啊。
0: 我就是那个痛点。行吧。最后再来跟各位讲一讲啊，关于吃荔枝的事情。
1: 陈高亮我不想吃。
0: 有很多的朋友觉得荔枝的糖分很高，但你们要知道其实荔枝吃多了以后，
1: 冻着可好吃了。
0: 对，荔枝吃多了以后其实不是你的高血糖，是会让你变成低血糖
1: 啊。
0: 空腹过量食用荔枝以后，人体会大量分泌胰岛素来降血糖，进而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
1: 啊。
0: 所以你们在吃荔枝的时候不要一次逮得猛吃，吃得太多了啊。这个成人建议，因为现在荔枝上市了嘛，食用量控制在10颗以内，儿童不超过5颗，啊，就吃荔枝的话，一次吃就每天，还不是每次啊，就每天只吃10颗。
1: 这个东西确实吃不了多太多，吃的太多齁得慌
0: 啊。没有，我可以干半斤。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准备了一组闽南语的歌，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歌单里有几首是您熟悉的。

其实对于闽南语的歌，发音确实是具有一定的垄断性。那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从歌词上去听懂他在唱什么。但今天的开场歌呢，我们都能听到浓浓的生活的气息。这首歌来自1979年木吉他乐队带来的《拼宵夜》，它是台湾民谣黄金时代的一个缩影。歌词描绘的就是工友们在下班之后宵夜聚餐的场景，一盘炒螺仔肉，两三罐米酒，倒进了底层劳工的朴实生活。木吉他乐队以简单的和声和吉他伴奏，传递出了对平凡生活的赞美。这首歌不仅是民歌运动的代表作，更成为了台湾社会变迁的一种见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1988年，听到的是潘越云的这首《情字这条路》。

甚至作词，郭晓林编曲。这张专辑是滚石唱片创业以来的首张台语专辑，也是潘越云首次尝试闽南语演唱，标志着滚石对台湾本土文化的重视与突破。专辑制作上，李宗盛邀请香港编曲家郭晓林参与，融合了西方流行元素与闽南语民谣的质朴感，打破了传统台语歌的那种单调的框架。潘越云在专辑文案当中写道：“仅以这张作品献给我挚爱的父母和西子湾，将个人成长与家族记忆融入音乐，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情感厚度。”今天为您准备了一组可能您鲜少听过的闽南语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凤飞飞1991年专辑《浮世情怀》当中收录的《心肝宝贝》。

这是凤飞飞在1991年带来的《心肝宝贝》，大家可以猜一下，这首《心肝宝贝》唱的是伴侣呢，还是家里的孩子？其实我们只是听它的旋律呢，就知道这是一首温情满满的歌。这是凤飞飞首支闽南语歌曲，由罗大佑作曲，李坤城填词。这首歌呢是一首亲情的歌曲，它是以母亲的视角描绘育儿的点滴。你是软的掌上明珠，充满了温情。罗大佑的旋律呢又非常的细腻婉转，凤飞飞的演绎将传统母爱升华为一种文字符号，所以这首歌特别的入耳入心。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一组闽南语的歌。接下来来到1991年，陈小霞的这首《傀儡汪仔》一起分享。

这首《傀儡汪仔》是台湾创作人陈小霞1991年发行的首张闽南语专辑《大脚姐仔》的主打歌，由曹丽娟作词，陈小霞作曲。专辑的编曲融合了东西方的元素，像唢呐、吉他与电子合成器的结合，也展现了陈小霞突破传统台语歌框架的野心。歌词是以《傀儡汪仔》，这个呢就是提线木偶的意思哈，它比喻人生被命运操控的一种无奈。但是呢，副歌部分又唱到咱敢不是傀儡汪仔，又传递出了反抗的精神。那大家听这首旋律的时候应该特别熟，你会瞬间想到陈慧娴的那首粤语版的归来吧。这首歌是前身，粤语版的归来吧呢是根据这首歌来翻唱的。经过陈慧娴翻唱之后呢，这首歌也成为了跨地域的经典，体现了闽南语音乐的传播力。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1997年金门王和李炳辉共同带来的《流浪到淡水》。

0: 这首《流浪到淡水》，1997年金门王李炳辉共同带来的一首歌。金门王是台湾的盲人歌手，这首歌呢是由陈明章作词作曲，收录在1997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它不仅是两个人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更反映了台湾社会底层群体的一种生活。歌曲描述了漂泊者为生计流浪淡水的艰辛，其中有一句叫“烧酒喝一杯壶干了”，成为台湾社会底层的集体记忆。陈明章的编曲融合了民谣与乡土的元素，展现了闽南音乐的原生力量。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是一组闽南语的歌，在下半段我们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继续陪你聆听好歌。今天为您准备的是一组闽南语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华仔刘德华，这是他演唱生涯当中唯一的一首闽南语歌。

世界第一等来自1997年刘德华《爱在刻骨铭心》时专辑当中收录的，他人生当中唯一的闽南语作品。歌词人生的风景倾向大海的蜂涌，展现了闽南人闯荡世界的豪情。这首歌在东南亚广为流传，成为了闽南精神的流行符号。它同样也被选作黑金电影的主题曲。好，接下来来到1999年，我们听一下周华健带来的这首闽南语的歌《下午的一出戏》。

华健大哥温暖的声线演绎的这首闽南语的作品，真的是让人有一种沉浸式享受的感觉。这是他罕见的闽南语作品，改编自陈明章的民谣。歌词描绘的是午后的戏台被骤雨冲散的场景，歌中唱到锣鼓声声庆团圆，台顶是陇泉雨，隐喻着人生无常。周华健的演绎赋予歌曲了一种诗意，成为了青春怀旧的代表。今天听了很多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闽南语歌曲，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就来到了2003年江蕙专辑《再相会》当中收录的《家后》。

这是江蕙的代表作之一，2003年专辑《再相会》当中收录的《家后》。家后的意思呢，就是家庭主妇。这首歌是由郑敬一作曲，陈维祥填词。歌曲以家后为视角，唱出了女性对家庭的奉献与坚守。软母经风，母经雨，因为有你做软的靠山，道尽了传统家庭的一种价值观。这首歌在2009年获金曲奖最爱一首歌，成为了台湾家庭文化的象征。好，今天听了很多的闽南语的歌，接下来这首呢，我也觉得特别的温情和可爱，来自旺福的姊妹仔。

特别喜欢这首清新又温情的《姊妹仔》，这是旺福的创作单曲，也是台式喜剧《俗女养成记二》的一首插曲。我是你的伴，你是我的岸，不论你我身在何方，有你一起快乐悲伤，所有的俗常一口一口我们一起品尝，然后互相比个赞，敲下小铃铛。这首歌呢，是献给《俗女养成记》里的陈嘉玲们真挚温暖姐妹合唱的一首歌。三位女生温柔动人的歌声，交织出了情比姊妹深的浓厚情感。今天一起为大家准备了十首闽南语的歌，我不知道你真正的听过的有多少，而且今天的这些歌单是不是有给你带来了一些惊艳的认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阿妹这首《好胆你就来》，歌声中和您说再见了。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话题。很多人都知道啊，吃得太咸了会导致血压升高，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明明少吃盐了，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甚至悄悄往上升。如今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高血压的幕后推手被发现。日前一项最新研究揪出了3个藏得很深的血压推手，他们看起来平常，却可能让血压悄悄失控。今天来和您说说。越来越多的餐馆正在逐渐用更清新的水饮代替普通的凉白开冲泡茶，而我们似乎也觉得这些水饮更能够提升就餐的体验感，也成为了餐馆的隐性竞争力。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些免费的水饮可以放心喝吗？需要注意哪些健康隐患呢？今天小编佳宁来和您说说。现代人们过于依赖电脑，长时间用手指敲击键盘鼠标，就容易引发鼠标手。鼠标手是一种通俗的称呼，一切因不良动作或习惯使手腕内正中神经以及血管受到压迫，出现麻木疼痛无力的症状，都叫鼠标手。那鼠标手是怎么形成的？哪些人容易得鼠标手？如何预防鼠标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心血管的健康。我们的血管就像家里的供水管道，血液是流动的水，而高血脂就是水里不断沉积的油污和杂质。开始没感觉，可是时间长了，血脂高了，脂质粘在血管壁上，越积越厚，慢慢的把血管变窄变硬了。等到堵塞严重了那么心脏的供血不足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无声无息，却在一点点堵住生命的通道。在以往的认知当中，大家觉得高血脂是老年病，可是现在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体检单上也赫然出现了血脂异常的标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血脂这个沉默的健康杀手，为什么它离年轻人越来越近？我们的饮食运动到底在哪一步出了岔子？如何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把高血脂挡在门外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周静。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很多人都知道吃得太咸了会导致血压升高，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明明吃盐很少了，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甚至悄悄上升。如今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高血压的幕后推手被发现了。日前一项最新研究揪出了3个藏得很深的血压推手，他们看起来平常，却可能让血压悄悄失控。2025年11月，发表在国际期刊《教育与健康促进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好坏、运动量的多少和体重是否健康，这三者紧密交织，共同影响着我们的血压，甚至是高血压的幕后推手。首先，睡眠不好，血压真的会狂飙。研究发现，血压高的人平均睡眠质量得分呢，几乎是正常人的2倍，就是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如果你夜间易醒，白天没精神，甚至有轻中度的睡眠障碍，那么患高血压的风险会比睡得好的人高出24%。没错，不是只有失眠才算问题，睡得浅，醒得多，一样在拖血压的后腿。第二种是运动太少，高血压的风险加倍。如果你睡眠

0: 差，而且运动少，那么患高血压的风险会更高。但是好消息是，运动可以拯救糟糕的睡眠。这个研究发现了，如果睡得不好还不爱运动，高血压的风险会增加21%到38%。相反，保持规律运动的人，即使睡眠质量一般，高血压的风险也几乎不增加，仅上升4%。每天30分钟快走、做家务，甚至干农活，都能成为你对抗睡眠不足的护身符。在体重健康方面，过胖或过瘦都能够升高血压。很多人认为只有胖人才会高血压，研究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在睡眠差的人群当中，无论是肥胖的、超重的还是太瘦的，高血压的风险都会额外的增加22%到24%。换句话说，睡不好加不运动加体重不健康，是导致血压悄悄飙升的三大幕后推手。那么日常一些习惯也在升高你的血压。首先是久坐不动。久坐不动，运动不足，会导致血管的弹性下降，增加血压失控的风险。此外，久坐会引起血液的循环不畅，血液当中的一些代谢废物不能被及时清除，也会导致血压升高。还有就是吃得太咸了。2025年11月，成都中医药大学研究团队在权威期刊《医学年鉴》上发表的一项重磅的研究显示，盐吃多了对身体的危害巨大，每增加一克每天的钠摄入，约等于2.5克的食盐，就会导致收缩压平均上升0.6毫米汞柱，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4%，卒中风险上升6%。情绪波动，尤其是急躁易怒，也会直接影响血压。人在情绪激动时，身体会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导致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血压骤然升高，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也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形成慢性血压升高。还有就是抽烟饮酒，香烟当中的尼古丁能够刺激心脏和肾上腺素，使血压升高，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引发了动脉的硬化，甚至血栓。吸烟者的血压、心率普遍高于不吸烟者，而且二手烟同样会带来高血压的风险。2023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高血压》上的研究显示，其实少量饮酒也会让血压升高，和不饮酒的人相比，每天饮用12克酒精就能够使收缩压上升 1.25 毫米汞柱，舒张压上升 1.14 毫米汞柱。那么，相对来讲，控制血压有一个金三角，照着做就会有效。首先是吃，吃对了比吃少更重要。控制饮食远不只是少吃盐，而是通过优化食物选择有效管理血压。主食升级为全谷物。2025年国际期刊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用糙米、燕麦、全麦等全谷物替代部分精米白面，能够显著降低高血压的风险。每天多吃约一碗半的糙米饭的量，就能够带来明确的健康益处。还有就是患低钠盐，2024年发布的中国低钠盐推广使用指南指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使用低钠盐可以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减少心血管事件和死亡。另外，善用天然降压食材，日常饮食当中可以有意识地加入一些有益血压的天然食物，比如说鸡蛋、西红柿、豆制品等，都对血压控制有积极影响。动起来呢，降压效果是翻倍的。建议有氧运动为主，像快走、慢跑、游泳，每周坚持150到300分钟，每天30到60分钟左右，并且结合适当的力量训练和平衡协调练习。2023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给出了降压的最佳运动，等长运动，就是肌肉持续收缩发力，而肢体不产生明显位移的运动，就像平板支撑、站马步、靠墙静蹲等等，都属于简单易行的等长运动。那么睡得好 也能够使血压更加平稳。2025年11月，睡眠进展期刊上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固定时间入睡能够显著降低血压，坚持定点睡觉，参与者的24小时的平均收缩压降低了4毫米汞柱，舒张压降低了3毫米汞柱。而将这个周期的时间点定在22点到23点是最好的，在这个时段就寝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二手烟对孩子的危害最大，香烟的烟雾散尽之后，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致癌物仍然能够在室内停留至少2个小时。通风和污染程度的不同，会导致香烟的残留物滞留数小时、数天，甚至数月。它们会和室内其他污染物产生反应，形成有毒的混合物。对于接触到这一物质的非吸烟人群，尤其是儿童，潜在的健康危害性非常大。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北。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越来越多的餐馆正在逐渐用更清新的水饮替代普通的凉白开、冲泡茶，而我们似乎也觉得这些水饮啊能够提升就餐的体验感，也成为了餐馆们的隐性竞争力。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些免费的水饮可以放心喝吗？需要注意哪些健康隐患呢？接下来小编佳宁来和您说说。
4: 这些清新的餐馆水饮正在横扫大街小巷，这几年餐馆们提供的免费水饮越来越多样化，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水质不太好的地方，白开水的滋味有点难以下咽，而那些加入了清爽调味的水饮就成为大势所趋了。最常见的自然是柠檬水，只需要在饮用水中加入几片新鲜的柠檬片，普通的凉白开便会带上一股柠檬的清香与酸爽，一口喝下，口腔内唾液分泌都加快了，十分促进食欲。与柠檬水同理的还有各类柑橘调的水，如青橘水、西柚水、橙子水等。这些柑橘类水果的果皮中含有大量挥发性芳香油，以清新且充满活力的香气被广泛接受，有心的商家还会加入冰块或者冰镇一番，更为消暑。而能与柠檬水对打的薄荷水，其背后也有一众具有代表性的植蔬类水饮，例如黄瓜水、荷叶水等。黄瓜的气味清新但不抢味，吃重口味食物后喝杯黄瓜水清爽舒适。薄荷水更显清新凉爽，因为薄荷叶中含有薄荷醇，它能够以化学方式触发皮肤和口腔中对冷敏感的 TRPM8 受体，让我们的大脑产生凉的感觉。这些果蔬水饮不仅能提升凉白开的口感，对提升食欲亦有很大的帮助。譬如大量存在于柑橘类水果之中的柠檬酸，可以增加唾液分泌，促进胃酸分泌及消化酶活性，作为餐前开胃水很合适了。果蔬水饮还有一大好处在于它不含咖啡因，对于咖啡因敏感的人群，就餐时要是喝太多茶饮，可能会引起心悸、失眠等情况，用果蔬水饮代替茶饮，就不怕晚上睡不着了。此外，从营销的角度来说，店内提供比凉白开看着更高一级的免费水饮，亦是对消费者情绪的一种隐性满足。不过对于餐馆来说，这些免费水饮也是一笔划得来的经济账，像柠檬、薄荷等原材料本身价格不高，而且还可以反复冲泡，即便大量供应，成本也会低过茶叶。同时因为免费提供水饮，无需额外收取茶位费，和顾客达成了双赢局面。
5: Yes，
4: 要是免费茶水做得好，有时还能提升餐馆的竞争力，做出地域性的差异化来。例如，北京有些小餐馆会在夏天提供凉的绿豆汤，不少川渝地区的火锅店、串串店。

0: 会提供老鹰茶，它其实是毛豹皮张的嫩枝嫩芽，经晒干后可以充当茶叶冲泡饮用。而两广地区在夏季则流行罗汉果茶，罗汉果内含有的罗汉果甜苷是一种比蔗糖甜度还要高300倍的甜味素，但热量又相当低，因此常被作为代糖使用，泡于水中自带香甜，别有一般风味。秋冬时分，这些热茶好暖身。相较于夏季的清爽果蔬茶，秋冬季节餐馆提供的免费水饮就略显单调。他们大多承担同一个任务，让顾客从寒冷的室外中进来后，通过一杯暖饮迅速恢复体温，同时也唤起食欲。大麦茶、荞麦茶在秋冬季节也相当流行，部分餐馆为了提供它的口感，还会额外加入新鲜或者晒干的玉米须增加甜味。还有一些店铺会提供红枣、桂圆、枸杞茶、八宝茶这些甜度更高的茶饮，热水冲泡后，这些干果的香气被极大程度的逼出，即便不额外加糖，茶汤也是甜丝丝的，可以迅速帮助寒冷的身体补充热量。免费水饮虽好，消费者在就餐过程中却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一方面是要留意餐馆提供的果蔬水是否卫生安全，尤其是夏季，气温较高，新鲜水果若不恰当保存，容易出现腐败的情况。一些餐馆为了节约成本，或许会反复冲泡同一片柠檬、橙子，若是在喝水时发现气味不对，口感苦涩变味，需要及时与餐厅反馈，停止饮用。
1: Oh, no.
0: 也有一些餐馆为了让水饮的口感更好，会加入大量的糖浆、蔗糖，一时迷惑住顾客，但背后却是过度摄入糖分的风险。此时消费者也应当留意，假如水饮滋味过甜，也就别贪杯了，或者让餐厅提供普通的白开水，以免一顿饭中摄入的热量过高。总体来说，免费水饮虽好，但饮用时也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度饮用。
2: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3: 上网查一下看看。
2: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2: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现在人们过度依赖电脑，长时间用手指敲击键盘、鼠标，就容易引发鼠标手。鼠标手是一种通俗的称呼，一切因为不良的动作或习惯，使手腕内正中神经及血管受到压迫，出现麻木、疼痛、无力的症状，就叫鼠标手。那鼠标手是如何形成的？哪些人容易得鼠标手呢？如何预防鼠标手？接下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鼠标手在医学上称之为腕管综合征，是腕部正中神经受卡压而引起的手指疼痛和功能障碍的一种临床综合征。鼠标手好发于30到60岁人群，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3倍。除了工作中常用电脑的白领办公室人员之外，出租车司机、教师、编辑、记者、厨师、建筑设计师、音乐家等频繁使用双手的人都是鼠标手的高发人群。此外，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糖尿病和腕部创伤人群，家庭主妇或长时间手持书本阅读的人群尤其要警惕。鼠标手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说了，鼠标手就是腕管综合征。腕管是由腕横韧带与腕骨共同围成的纤维性隧道，保护着手腕的正中神经。一般手腕在正常情况下活动不会妨碍正中神经，但是在操作电脑时，腕部处于强迫体位，不能够自然伸展。如果手腕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压迫腕管中的正中神经了，使神经传导被 阻断，从而形成手掌的感觉与运动发生了障碍。

0: 那么鼠标手有哪些表现呢？由于正中神经受压，所以呢，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会出现麻木、刺痛或烧灼样的疼痛感，并且伴有无力、不灵活的感觉。比如说，提一个物品的时候突然失手了，这些表现呢，都是以中指为最显著。白天劳动之后，夜晚会加剧，甚至睡眠当中也会痛醒。当腕管内有炎症的时候啊，腕关节就有轻微的肿胀及压疼，有的时候疼痛是牵涉到前臂的，夜间或清晨的时候症状最重。适当的活动手腕之后，症状可能会减轻，病程时间长的人可能有大鱼际的肌肉萎缩。我们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的手掌手腕的平常的反应，判断一下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应该怀疑是鼠标手了。手指、手掌、手腕、前臂和手肘僵直酸痛不适，有的时候腕关节活动时还会发出轻微的响声，手指有灼痛、麻木、冷的感觉，握力和手部各部位的协同工作能力降低，手指疼痛时可以牵延到胳膊、上背、肩部和脖子，夜间疼痛发作较为明显。那么这些症状就要怀疑你是否有鼠标手了。对于鼠标手的治疗呢，医生一般会采取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式。保守治疗就是腕部的制动解除或减少高危的动作，以及建议你休息、理疗和封闭治疗。手术治疗呢，是对于保守治疗无效或症状逐渐加重的患者，可以采取手术治疗，行腕管松解减压术。那么平常我们该如何去预防鼠标手呢？第一，要去除病因，改变不良的鼠标使用方式，改变不良的手部姿势，不要长时间持续使用电脑，每操作一段时间之后就应该休息十分钟左右，并且甩动手指，对腕部和肩部进行按摩。第二呢，是训练，进行鼠标手的放松训练，那么对于预防也是有一定帮助的。那么训练方式呢，就是屈指肌腱滑动练习，就是手伸开，四指并拢，拇指朝上，然后呢四指开始卷起来啊，卷起来之后再伸开，这样做一个屈指肌腱滑动练习。还有一个是腕关节的屈曲练习，可以这个在虎口部位呢，拿一个这个大小适中的一个物品，然后进行一个腕关节的屈曲练习。还有一种就是腕关节的背伸练习，就是手持一个大小合适的、轻重合适的物品，那么手臂往前伸，掌心向下，然后攥住这个物品，做这个手背的抬上和放下的这个动作，反复去练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平常做一些握力练习，就是手握握力器来进行一个适量的练习。如果一旦被鼠标手困扰，建议去医院的骨科就诊，早发现早治疗，避免神经长时间受压而产生不可逆的损伤，影响手部的功能。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周静，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血脂健康，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好的，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那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血脂健康。我们的血管就像家里的洪水管道，血液是流动的水，而高血脂就是水里不断沉积的油污和杂质。一开始没感觉，可时间一长啊，血脂高了，脂质粘在血管壁上越来越厚，就把血管变窄变硬了。等到堵塞严重，心脏供血不足，就可能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了。高血脂无声无息，却在一点点堵住生命通道。在以往的认知当中，大家觉得高血脂啊是老年病，可是现在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在体检单上也赫然出现了血脂异常的标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血脂这个沉默的健康杀手，为什么它离年轻人越来越近？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到底在哪里出了岔子呢？如何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把高血脂挡在门外？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周静。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周静，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安徽省第五届心血管病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名医工作室成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防治高血压、冠心病、急慢性心衰、心律失常、各类心肌病、心脏神经官能症等心血管内科常见疾病多发病，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多项，主持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一项，发表论文数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周静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周医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当中查出了高血脂哈，那高血脂就是高脂血症吗？为什么高血脂会隐藏的这么好呢？
1: 我们这里讲的血脂呢，这一概念其实是我们血清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一些类脂，比如说我们磷脂等等的一些的总称。与我们临床密切相关的血脂，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胆固醇，还有我们的甘油三酯。但是我们的血脂不溶于水，它必须与相关的载脂蛋白结合成脂蛋白，才能溶于我们的血液，被运送至我们的组织进行代谢。那么在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呢，它就包括的溶于的脂蛋白当中，它就包括一些比如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中间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脂蛋白小 A。所以在临床上，我们血脂检测的常规项目就是我们的包括了我们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载脂蛋白 A1 还有一些脂蛋白 B 和我们的脂蛋白小 A， 那么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被我们临床医院实验室作为我们的血脂的检测项目。大家在体检中查出的高血脂啊，其实就是指我们的高脂血症。那它通常是指我们血清中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或者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升高，那它又称为血脂异常。但实际上啊，我们的血脂异常也包括了我们的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在内的各种的血脂异常。那么从临床的使用角度，我们将我们的血脂异常简易的分为了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还有混合型的高脂血症，以及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那么血脂异常早期呢，往往因为没有任何症状，因而被隐藏得很好。
0: 那么根据体检当中的血脂的指标，哪些情况可以判定为血脂异常了呢？

0: 们根据空腹的静脉血清检测指标，将我们的血脂异常分为四种，那分别是高胆固醇血症，那么是指我们的总胆固醇大于等于 5.2 毫摩尔每升，还分为我们的高甘油三酯血症，是指我们的甘油三酯大于等于 1.7 毫摩尔每升，还有我们的高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它是指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要大于等于 3.4 毫摩尔每升，还有就是我们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是指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小于 1.0 毫摩尔每升。那么刚刚讲的这些指标中的一项或者以上异常，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我们的血脂异常了。
1: 嗯，高脂血症有哪些危害呢？它会引发哪些严重的疾病？
0: 我们的高脂血症参与我们全身多个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就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脑梗，还有会引发我们的胰腺炎乃至癌症等等危重的疾病，危害我们人民的健康。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是我们全球范围内影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最主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那么其中以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呢，是我国城乡居民的第一位的死亡原因，占我们死因构成的40%以上。那么根据有关流行病学、遗传学，还有我们临床干预研究的证据充分证实，在我们一系列的血脂指标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致病性危险因素，因此对我们血脂的相关指标中，尤其是我们调脂治疗的首要的干预靶点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进行一个科学的有效的防控，对于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的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 那么高脂血症早期有没有症状？我们该如何发现它呢？
0: 我们高脂血症早期没有没有症状，但血脂异常的发现呢，主要就是依靠我们常规的一些医疗的就医服务和一些健康的体检。所以说血脂筛查有利于我们及早的发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去指导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与干预治疗，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早获益。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群来说，我们建议年龄小于40岁的成年人每2到5年进行一次血脂的检测。那么这个血脂检测呢，它包括我们的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那么对于大于等于40岁的成年人，我们建议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的我们刚刚讲的一些的血脂的检测。那么在血脂检测的时候呢，我们是采取的静脉血，采血前建议大家至少2周内保持日常的饮食习惯和体质量的稳定，24小时内呢不进行剧烈的身体运动，进食8到12个小时，座位休息至少5分钟。那么对于一些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也是要根据个体化的防治的需求进行一个血脂的检测以及监测。我们对于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病史的患者，以及存在多项的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肥胖，还有吸烟的人群，还有早发的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有家族性高脂血症的患者，皮肤或者是肌腱黄色瘤以及跟腱增厚的患者，都是我们血脂检查的重点的对象。
1: 那么血脂异常和哪些因素有关？如果说家里长辈有血脂异常的，晚辈是不是一定会中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去警惕呢？
0: 我们的血脂异常根据病因的分类，我们分为原发性的血脂异常还有继发性的。那么原发性的血脂异常呢，多是受我们的遗传因素与我们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那环境因素呢，又包括了不良的饮食习惯、缺乏运动，还有跟年龄、性别、肥胖、吸烟、饮酒等等是相关的。那么继发性的高脂血症，它是由于特定的疾病或者是药物干预而引发的脂质代谢紊乱。那么疾病因素就有我们的甲减、库欣综合症、肝肾的疾病、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等等。那么长期有需服用我们的一些糖皮质激素类还有赛禽类或者赛禽类的利尿剂，

0: beta 受体阻滞剂等等，也会引起我们血脂高脂血症。那么除此之外啊，雌激素的缺乏也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异常。由于刚刚讲的，我们的原发性的血脂异常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的影响的，所以在家中长辈如果有血脂异常的话，那晚辈也是有可能会存在我们血脂异常的可能的。那么刚刚也提到，我们的家族性的高脂血症患者也是我们血脂检查的重点对象。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先症的患者的一级和二级亲属，我们均要进行一个血脂的筛查。在日常中，我们除了做好对血脂的筛查、检测以及监测之外，日常生活中我们还需要坚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包括一些合理的膳食，适度的增加一些身体的活动，控制体重，戒烟，限制饮酒等等。
1: 好，如果说发现了高脂血症哈，那指标高到多少就需要进行治疗了？治疗一定要吃药吗？
0: 由于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总体风险评估是我们血脂干预决策的基础，那么依据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采取不同强度的干预措施，也是我们血脂异常防治的核心策略。所以，根据我们有一个根据我们中国成人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总体发病的风险评估流程，我们来对我们的这个进行一个风险评估啊。那么根据这个风险评估，是将我们成人分为了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超高危、极高危、高危、中危还有低危人群。那在我们常用的血脂的一些指标中与我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呈因果关系，且作为我们临床重要的治疗靶点的血脂指标，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基于我们大规模的临床研究的结果，为了有效的降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我们提出了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不同的人群，根据个体的风险等级来启动我们降脂治疗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和它的治疗目标。那么对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等级为低危的人群，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达标值目标值就是要小于3.4毫摩尔每升。那么中和高危的人群推荐是将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目标值要低于2.6毫摩尔每升。那对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级为极高危的患者，我们是要将它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目标值要控制小于1.8以下，并且较治疗前的肌腱降幅是要大于50%的。那么对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等级为超高危的患者，那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的目标值就要小于1.4毫摩尔每升，并且也是较我们治疗前的基线降幅度要大于50%。那么降脂的治疗呢，它包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和我们的药物治疗。那首先是要推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包括一个合理的膳食，适度的增加身体的活动，控制体重，戒烟和限制饮酒等等。那如果说当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干预不能够达到我们降脂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考虑加用我们的降脂药物。
1: 那么在中医看来啊，中医是如何看待高脂血症的？有哪些好的治疗的方法呢？
0: 我们中医对我们高脂血症的诊治是具有自身特点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将其纳入了我们血瘀、痰湿还有脂高等等一些的范畴。我们中医认为我们高脂血症的病因在于饮食不节、事事油腻甘甜，还有醇酒后味、情志失调、过意少劳等等。那么这些病因造成了我们肝脾肾三脏功能的失调，体内体液代谢失常，形成了淤血、湿浊、痰凝等等的病理产物，最终导致我们高脂血症的发病。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属于本虚标实的 疾病啊，以痰瘀为主，正虚为本。我们在临床上呢，常常把它分为痰浊内阻型、痰瘀互结型、气滞血瘀型、气虚血瘀型、肝肾阴虚型，还有脾虚湿盛型。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痰浊内阻型，那么此类的患者呢，他身体比较肥胖啊，肢体时常会感觉有沉重的感觉，头昏多眠啊，容易觉得困倦，胸闷气短啊，大便黏或者是不成形。那么对于痰瘀互结的，那么此类患者除了跟上述刚刚讲的痰浊内阻型的患者之外，他还结合了存在一些我们血瘀的征象啊，比如胸口有刺痛或者是闷痛啊，舌唇是偏紫暗的啊，舌苔呢也是有紫暗或者是舌体有瘀斑瘀点。那么气滞血瘀型的患者呢，他胸部或者常常胁部会有一些胀满啊，呈针刺样的疼痛，情绪低落，急躁易怒，喜欢长叹气啊。那么气虚血瘀型的患者呢，他会出现气短乏力、精神疲倦啊、少言懒言啊、活动后啊诱发或加重，出汗也比较多。那么，我们的肝肾阴虚的患者会出现我们的手心、手脚发热啊、心烦失眠、健忘、多梦，也会出现我们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等等。那么这些啊，都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常常的对我们的高脂血症的一个临床分型。那我们中医治疗高脂血症呢，我们时常是遵循一个职责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标本兼顾，补虚泻实，辨证施治的。那么在药物治疗上啊，主要包括一个辨证论治的个体化的中药方剂和一些便于使用的中成药物。那么在我们祖国医学的传统的经典方剂当中，比如二陈汤、血府逐瘀汤和参苓白术散等等啊，我们临床医师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型，可以进行灵活的加减啊，实现一个辨证论治的个体化的精准的治疗。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一些单位的中药，比如说金银花、山楂啊、茯苓、红曲、大黄、天麻，还有荷叶等等，也是具有调控血脂的作用的。那么我们也常讲啊，药食同源。那么食疗法辅助治疗我们的高脂血症，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我们疾病的风险。那么除了药物治疗，我们中医还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方法，那包括我们的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易筋经等的一些传统保健的健身功法，还有我们的针刺、艾灸、穴位敷贴、穴位埋线、耳穴压丸等等的一些中医的外治方法，也在我们治疗高脂血症的临床中应用很广泛。
1: 那么周医师，请您结合您的专业经验哈，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一些最实用而且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些控脂减脂、保护心血管的黄金建议。
0: 我们高脂血症的患者，其实我们也是要建议他，首先要学会怎么吃。那么对于怎么吃的话呢，我们是建议我们的高脂血症的患者人群，在满足每日必须的营养的基础上，去改善我们的膳食结构，去控制我们的能量的摄入。比如说，我们要平时就要注意一些少油烹饪少用油炸、油煎的方式来进行方法，多选择蒸或煮的方法。那么全天候的各种食物来源的脂肪的摄入量是建议在40到55克之间，每日的烹饪油应不超过25克。那么也是建议大家采用不饱和的脂肪酸来代替我们的脂肪酸那么适当增加我们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特别是富含 Omega-3 等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深海鱼像三文鱼、鳕鱼都是很好的。那么胆固醇的摄入量也应该要少于我们的300毫克，那么尤其对于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每日胆固醇的摄入量要小于200毫克。要少吃富含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脑和动物的内脏等等。 那么在控制总能量以及脂肪的基础上，我们也建议患者选择食物的多样的平衡的膳食方模式，建议患者在主食中也要适当的控制我们精里面的摄入，适量的多吃一些含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比如全谷类、杂豆类、蔬菜等等。推荐每日的膳食中要包含我们25到40克的膳食纤维，建议患者呢也是多食我们的新鲜的蔬菜，多补充我们的。

0: 新鲜的水果，还有蛋白质的摄入也应该充实啊。我们的动物蛋白的摄入量应该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比如鱼虾啊、去皮的禽肉、瘦肉。奶类呢，是建议大家选择脱脂或者是低脂的牛奶。
1: 好的，那么除了我们吃对的之外，那么高脂血症患者运动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的高脂血症除了学会怎么吃，患者还高脂血症的患者当中，那除了一部分不宜进行运动的人群之外，我们无论是肥胖的患是否肥胖，均建议每周规律的进行5到7次的体育锻炼或者是身体活动，每次3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运动，包括快走、跑步、游泳、爬山和球类运动等等，每天锻炼至少要消耗200的卡路里。那么运动强度呢，推荐应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以运动后第二天感觉精力充沛，没有不适感为宜。那么我们也可以学习我们的传统的健身功法，比如我们的五禽戏、八段锦，还有太极拳等等。除了我们的运动，我们也要保持一些规律的生活作息。我们要保证睡眠的充足，避免熬夜。我们要养成早睡的习惯。
1: 好的，感谢周医师的精彩分享哈，相信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对高脂血症有了新的认识。高脂血症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它更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面镜子。血脂升高初期，身体是没有明显不适的，却会悄悄在血管内壁沉积脂质，让血管变窄变硬，长期下去会大大增加冠心病、心梗和脑梗等严重问题的风险。保护心血管，从重视血脂、定期检查、科学干预开始，早发现、早控制，才能守住健康的防线。控制血脂就藏在每天的一蔬一饭里，在我们迈开双腿的每一步当中。让我们把健康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祝愿听众朋友们能够身体清爽、血管通畅，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也活得健康通透。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周静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0: 到一个归属，撑不到最后一步，无奈的接受。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9度到31度，本省山区24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度到20度，本省山区15度到17度，其他地区是20度到22度。预计16号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午后阵雨或雷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到3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16号晴天到多云。
0: 接下来为您预告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重点关注以下新闻。9章4号原型机在合肥问世，中国科学家建立全球最强量子计算优越性。
0: 三大工程赋能，宣称民营经济向质量优势跃升。
1: 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场景再扩容。
0: 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10部门联合部署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
1: 加长八米取消尾翼，朱雀2号进化版首飞成功。
0: 坤哥聊体育，今天的内容是英媒发文，亚马尔已是足坛世界第一，超越同龄梅西 C 罗。
1: 大漂亮来了，把野心用在了对的地方，唱跳巨费也能赢得观众缘。
0: 接下来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1: 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
1: 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0: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 14号，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
0: 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
1: 14号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稍后详细关注。
0: 商务部14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14号，外交部就台湾问题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综合塔斯社、路透社的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1: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地时间13号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0: 当地时间14号，匈牙利解除战争紧急状态。2022年5月，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因同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冲突，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后，国会多次授权政府将紧急状态延长180天，直至2026年5月13号。
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方面说，首都基辅遭遇俄罗斯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对外通报了这次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克里奇科表示，此次大规模袭击已造成40人受伤，31人被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0: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的发展成果。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黄坤，以下来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记者5月14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潘建伟、陆朝阳、张强、刘乃乐等学者联合外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9章4号计算速度相比于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
0: 宣城市坚持把民营经济作为最大增量，聚力企业、梯度培育、融通发展促进和营商环境提升3道工程，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推动民营经济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跃升。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连续多年居全省第一。请听记者的报道。
3: 在宁国经开区的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汽车排气尾管正在加紧生产，供应到世界500强客户。企业负责人陈旭林告诉记者，从最初的一个项目投资，到如今多个产品做到全球领先，企业在宁国实现了真正的成长与跨越。
4: 30多家供应商落户到了邻国，从单一的零部件向集成化、向系统化去发展，而邻国应该是宝龙最明智的选择。
3: 宝龙在宁国的快速发展，正是宣城市以民营经济为增长引擎，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为助力像宝龙这样技术强、潜力大的企业迅速成长，宣城市构建了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到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再到国家级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的阶梯式培育体系，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实现全链条赋能。
5: 我们坚持汽车零部件为首位产业，以中鼎、宝龙等念珠企业为支点，吸引上下游民营企业集聚发展，构建了从零件到部件再到系统总成的完整产业链生态。
3: 聚焦人才、资本、平台3大核心要素，聚力实施融通发展促进工程，推动创新要素向民营企业高效集聚、便捷流动、充分增值。在郎溪经开区十字园区，一批纺织企业正是通过园区的系列扶持举措实现了转型升级。
6: 我们聚焦纺织行业民营企业需求，通过政策直达和奖补撬动，累计落实扶持资金超1900万元，支持企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深化与东华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3: 这家2020年从苏州前来落户的纺织企业，就是得益于园区这种精准的活水灌溉，通过自主研发和数字化转型，成为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目前这个园区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7家。
7: 要素保障到位，转型升级才有底气。从政策啊、金融到人才，园区都给了我们系统化的支持，让我们能够更加专注于研发和数字化转型。目前我们企业已经拥有专利8项，产品能够供应给世界500强企业。
3: 为更好服务民营企业，眼下宣城市正聚力实施营商环境提升工程，通过常态化开展政商恳谈会，在全省率先推行综合查一次改革，设立企业宁静日制度等举措，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从江苏来到宣城发展的固德威电源公司，经过多次增资扩产，已将80%左右产能布局在广德。
8: 其实我们在长三角也考察了很多城市，最终我们落户到广德，吸引我们的是一个营商环境，确实能够帮扶我们企业在这里成长为大数字。我们从当时的一个小厂，年产值不过2亿，到现在接近40亿这样的一个产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
3: 截至2025年底，宣城民营经济经营主体已达35.3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6.75%。 2025年，全市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家，居全省第三位，累计达48家，居全省第五位。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296家，总数达968家，居全省第六位。全市民营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526件，占全市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的97.4%。
9: 我们将持续搭好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强后盾，着力破解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推动民营经济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的持续跃升，为宣城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加强劲、更具活力的民营力量。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5月13号，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本次活动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了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活动将持续到今年的12月份。
0: 近日，派河部分支流小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进入到核心施工阶段。在合肥运河新城区域，孙老堰河、马场河、汪星塘、苦驴河四大水系同步推进河道断面修整、底泥清淤、植被栽植等工序。项目建设全面驶入快车道，向着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目标加速攻坚。
2: 春夏之交，错峰出行迎来最佳窗口期。5月13号，记者从安徽机场集团了解到，5月到6月中旬，多家航空公司在合肥机场集中推出覆盖全国各大区域的特惠机票，单程票价低至200元起。
0: 5月13号，宣城市城建集团和宣城市国控集团发布关于暂停开展商品房以旧换新活动公告，其中表示，即日起暂停开展商品房以旧换新活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再受理商品房以旧换新活动的新增报名。已经完成报名且符合置换条件的客户，要在2026年5月31日前办理相关的手续。
2: 5月14号，记者从黄山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该市在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中新发现古牛兔耳蜂、祁门大鲵、谢氏徽州蚌、华东断头蛇、陈氏肥猿等5个全球新物种，全球首次发现的新物种增至18种。
0: 5月11号，宣城市文旅局发布关于认定宣城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结果的公示，其中表示，根据宣城市文旅局关于推荐申报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通知要求，市文旅局成立专家评审工作小组，对宣城市申报的市级非遗项目开展了评审工作，经严格评审，确定其中79个项目为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现予以公示。
2: 5月14号上午，怀远县京山广场锣鼓喧天，彩扇翻飞，第35届花鼓灯灯会暨底灯活动火热启幕。上午的底灯展演现场，全县15支代表队轮番登台，以铿锵鼓点、灵动舞姿演绎传统的花鼓灯魅力，用地道的底灯技艺点亮这场怀盼非遗民俗盛会，尽显花鼓灯艺术之乡的人文风采和文化底蕴。据了解，怀远花鼓灯灯会已经连续举办了35届，成为皖北地区辨识度极高的民俗文化品牌。
0: 5月11号到13号，2026年第三届美基新材料及应用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青阳县举行。据了解，2026年青阳县美基新材料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50亿元，一个龙头引领有力、产业链企业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圈正在当地加速构建。请听记者的报道。
10: 本次大会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美业分会与青阳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自全国煤产业链生产、加工、科研等领域的300多名专家和产业人才齐聚一堂，围绕煤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并广泛开展项目签约和供应链对接洽谈。安徽宝美氢合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亮：
11: 大会为企业展示核心技术对接优质资源提供了重要窗口，我们精准对接了高端装备、轻量化应用等上下游客户，有效拓宽合作渠道。
10: 青阳县美籍新材料产业是安徽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之一。近年来，当地依托全国规模最大的安徽宝美镁合金供应链以及首批工信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优势，持续做强产业支撑，先后吸引精工建新材料、路飞镁业等数十家优质企业加速集聚，原镁材料供应、镁合金生产、镁合金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布局已基本形成。今年全县镁基新材料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50亿元。路飞镁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雄广：
12: 有了宝镁的介入以后，从价格稳定这一下，这是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打出一个口号，就是以镁代铝快速发展，今年产值应该可以突破到2亿。
10: 为推动镁产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的转型，青阳县设立2亿元产业发展基金，以科创加产业模式为引领，紧盯汽车轻量化、两轮电动车等重点领域开展产业链招商，持续提升产业科创能级，加快拓展应用场景，全力推动镁基新材料产业提质增效。青阳县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局长施军：
13: 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完善原镁演练到合金改性、精深加工到终端应用全产业链的布局，力争15/5末打造300亿级产业集群。
1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4: 一面都市繁华，
15: 一面市井烟火，
1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7:26，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关注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歌稍作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关注国内要闻，我们半点后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最近老板丢失了一个大客户，心情很不好，所以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是求生欲满满。
7: 微微啊，你给我讲。你刚才错在哪里了？
8: 哎呀，王总，瞧您说的，不管我错没错，您就不能骂我两句了吗？哎，大胖，昨天晚上我们陪王总去唱 KTV， 你中途居然唱了王总的歌。
9: 啊，没事啊，幸好我反应快。我跟王总是这么讲的，哎呀，王总不好意思啊，我刚才还以为在放原唱，哎呀，我心想既然没有人唱，那我就切歌了呀。
7: 我最近发现公司里有个不好的风气啊，哎，你们动不动就拍我的马屁啊，照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发现问题啊？哎，我还怎么进步啊？
8: 没有啊，没有啊，
4: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啦。
9: 哎呀，王总，你别多心啦。
7: 不要讲这个，为了整顿一下风气，今天的会议你们必须要批评我。来，薇薇，你先说。
8: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谁敢批评领导啊？哎，对，有了，王总啊，我觉得您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经常为了工作不吃午饭，晚上加班加到半夜，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您身体搞不好会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
7: 这个批评的对啊，我以后注意啊，我以后注意。严大胖，来来来，你来批评我。
6: 好，王总，哎，我觉得您太小气了。
7: 什么？
6: 我是说您对自己太小气了。上个月呢，我给您送材料的时候呢，好几次看到您在开一辆新车，哎，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您之前呢也说过，想买一辆皮卡车呢出去自驾，这都好久过去了，您还没买，我就知道您肯定是想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发年终奖。但是，王总，那辆皮卡可是承载着您的梦想啊。
7: 大胖，你看你都把我讲感动了，我全身没谁的下舌啊。但是
6: 作为一款

0: 总，要对自己好一点。
1: 王总真棒。
2: 那个年终奖的事啊，啊，放心，看在你们这么关心我的份上，年终奖给大家包大红包。
0: 太棒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3: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4: 各位好，我是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您将会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坤哥聊体育，大漂亮的娱乐评论。
3: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10部门联合部署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
4: 利用量超220亿立方米，再生水已成为我国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3: 加长8米，取消尾翼，朱雀2号进化版首飞成功。好，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全面启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过强化粮食收购统筹组织，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持续优化收购服务等举措，畅通农民售粮渠道，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今年夏粮收购期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始终在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提升服务效能，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民收益。
3: 今年的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1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了220亿立方米，有效地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
5: 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城市节水工作，出台了供水条例、节约用水条例等法规，为城市供水节水工作提供坚实的顶层立法保障。通过加快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强化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节水用水效能，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
6: 再生水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水源啊，它可以替代一些新鲜水资源的一个利用，减轻城市的这个供水系统的负担。
5: 据介绍，为推进城市供水节水工作，目前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万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与此同时，

0: 同时，各地也通过实施老旧供水设施更新、推动智能化、智慧化设施设备应用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城市用水效率。
1: 14号，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发射成功，这是朱雀二号进化版的首次亮相。这次发射的火箭加长8米，更强壮，取消尾翼，减重减阻，发动机升级，推力更强更聪明。来听报道。
2: 朱雀二号长大了，加长了8米，取消了尾翼，中国商业航天再上新台阶。天上有大事，我是航天霞姐。今天啊，朱雀二号改进型的遥五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这是朱雀二号进化版的首次亮相。接下来霞姐就给您梳理几个亮点。先说个数字啊，55.9米，这把火箭比之前长了整整8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它比之前整整高了2层楼高，多出来的空间全用来装燃料，可以通俗的理解，油多了15%，力气自然就更大了。从朱雀二号首飞到这次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的发射，火箭运载能力已经从最开始的近地轨道2吨已经提升到了6吨，是不是要点个大大的赞呢？更绝的是尾翼，它不要了。传统火箭啊，屁股后面有一个尾翼，它像飞机的水平尾巴。总设计师邱靖宇说啊，现在技术牛了，去掉它又轻又快，减重还减阻力，一举两得。第三个，一级发动机也升级了，4台绑在一起，起飞推力338吨，而且多了一个推力自纠偏的功能。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万一自己跑偏了，自己还能够悄悄地调整，不光劲儿大了，还飞得稳，瞄得准。特别说一下啊，这是一型全液氧甲烷燃料的火箭，这次发射成功也标志着我国商业液氧甲烷火箭进入到了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最后说个特别牛的技术，香压点火离轨技术。以前啊，火箭莫吉把卫星送到位置之后呢，自己成了太空的流浪汉，在天上飘好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才能够掉下来，占着轨道还成为了太空的垃圾。这次啊，朱雀首创用储箱里剩的燃料和压力来点火，5年之内它就可以再入大气层，把自己烧得干干净净，等于火箭学会了自己打扫自己了。从加长个子、甩掉尾巴，到学会自己离轨、保护太空环境，中国火箭的每一次升级都不是话架子，而是实打实的跨越。运力更大，昨晚更灵活，也更负责任。我是航天霞姐，点赞关注，下一次咱们接着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7:40，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自2024年起，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为期2年的动力电池质量强链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多项国家标准已经批准发布，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标准体系，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记者的报道。
4: 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编制了动力电池安全与质量提升标准体系，涵盖基础通用、材料部件、制造检测等6大板块，实现了从实验室到公路的全程覆盖。
5: 比如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质量管理的系列国家标准，它从顶层的总体要求就铆定了管控框架，向下呢延伸到了原材料的入场、电芯的单体制造、成品的检测、电池包的集成与产品验证，实现了生产端的全流程的质量闭环管理。
4: 截至目前，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分析方法、纯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健康与安全状态评估规范等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这些标准精准覆盖了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技术分析、车载动力电池健康安全状态全周期评估、换电新兴场景缺陷监测分析等关键环节，打通了从产品应用到缺陷研判、风险处置的全链条。此外，另有4项生产质量管理相关标准已进入立项和报批阶段。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之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

0: 1号起实施。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新国标将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报道。
1: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2: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1: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18岁的亚马尔越来越成熟。英国天空体育撰文说，如今的世界足坛，亚马尔已经是世界第一人。从18岁这个年龄段的表现来看，亚马尔比 C 罗、梅西还强。亚马尔身披巴萨10号战袍，初生牛犊不怕虎，亚马尔无惧压力，越踢越好。2024至25赛季，亚马尔代表巴萨出场55次，总计4553分钟，贡献18球、21助攻。25至26赛季，亚马尔代表巴萨出场43次，总计3567分钟，已经有22球、18助攻进账。能进球，能助攻，能盘带，亚马尔无所不能。最近2场比赛，巴萨对阵马竞西班牙人，亚马尔完成16次过人，这比皇马两大巨星姆巴佩、维尼修斯近2场过人总数还多。巴萨4比1大胜西班牙人一战。

空体育给出对比，梅西实现西甲进球、助攻两双时已年满20岁 ，C 罗达成联赛两双时已经26岁，18岁272天的亚马尔成为了西甲历史上达成100场里程碑最年轻的球员，这比劳尔更早。曾经的皇马队长劳尔19岁284天实现西甲100场。亚马尔的进攻数据更逆天，100场西甲29球29助攻，即将达成双30加。6月到7月的世界杯，亚马尔将代表西班牙出战，他的目标是斩获冠军。

0: 听完了精彩的坤哥聊体育，接下来请出大漂亮。今天大漂亮要说说把野心用在了对的地方，唱跳俱废也能够赢得观众缘。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这一季的浪姐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出圈的没有神级舞台，有的只是姐姐们各种跑调、各种出洋相的乐子。比如说李小冉的小学汇报式表演和唐艺昕的烫嘴 rap。本来以为这两位姐姐会因此被骂上热搜，但打开评论区一看，大家都是在模仿和玩梗，没有想象中的挖苦和恶评。类似李小冉和唐艺昕这样唱跳俱废却备受观众喜爱的艺人，走红常常被简单粗暴的归结为带有玄学色彩的观众缘。其实，在浪姐的舞台上，唱跳实力不强并不是原罪，在浪姐这个舞台上，最终决定观众态度的一定是表演者的态度。这档节目创办的初衷，就是在一众以年轻人为主的选秀综艺中，让观众重新看见三十家姐姐们不减当年的舞台风采。节目的核心看点，既在于三十家这个年龄标签带来的反差和期待，也在于选秀本身所具有的养成属性。它真正想要展现的是成团的过程，而非仅仅一个最终的结果。正如曾经那些火爆一时的选秀综艺，比起谁最终成团，更让人记忆深刻的，往往是选秀选手们在过程中留下的笑声和泪水。所以在浪姐系列的舞台上，除了凭借实力出圈之外，花瓶选手同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出圈机会。受到观众喜爱的花瓶选手和引发观众保留态度的选手之间，真正的分野也不在于谁的舞台实力更强，而是在于谁让观众感受到了对舞台的真挚投入。李小冉、唐艺昕、邱瓷炫虽然在唱跳方面并不擅长，却始终认真对待每一次演出，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竭尽所能做到最好，这份态度正是他们被观众喜爱的前提。而陈德容和赵英子的经历，表面上看是两个方向的相反案例，一个给观众的印象是前期对舞台的投入度不足，一个呢又是让观众感觉在舞台之外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两个人的共同点在于，观众感受到他们与比赛舞台本身的连接并不那么紧密。陈德容可能希望以一种相对从容的节奏来适应比赛，而在这个过程中，外界对他是否足够投入产生了一些疑问。赵英子呢，则一贯走的是黑红路线，不断制造话题，因此观众感觉他的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舞台之外的关注度上。他们与舞台之间那种全情投入的关系，在观众和感知中出现了一些错位，被解读为只是冲着热度和流量上节目的野心。有野心并不是什么坏事，三十家的姐姐也不必害怕让观众们看到自己的野心。比如说第一季的蓝盈盈，虽然因为目的性过于明确引发了一些争议，但同样有不少人坚定地站在她这一边。所以浪姐出现的这些问题在于，在观众看来，借由节目提高曝光的愿望应当建立在为节目和舞台完整付出的基础之上，先让观众感受到你对比赛的真诚投入，然后才能顺理成章地收获更多的关注。回过头看，陈德容和赵英子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吃了亏，一个想从容却被解读为不够投入，一个想被看见却被感知为心不在舞台上。他们的野心或许并不比别人少，只是这份野心与舞台之间的连接没有能被观众真切的接收到，反而被误解成为了别的东西。其实这一切早已有迹可循，前几季浪姐的核心看点更偏向专业的唱跳舞台，但随着节目连办多季，两个问题逐渐浮现出来。一是既有实力又愿意参赛的选手资源日趋稀缺，二是观众在反复感受过高水平的舞台之后，对他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像李小冉这样以搞笑出圈的表演，反而因为提供了区别于专业舞台的松弛感和新鲜感，被观众所接纳和欢迎。今天李小冉、唐艺昕等搞笑舞台的集体出圈，与其说是花瓶选手迎来了最好的赛季，不如说是聚光灯终于愿意对准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唱跳实力或许始终都不怎么样，但却从未吝啬过100%的努力和真诚。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哎，早。
6: 哎，早。
7: 早是好。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